0: 这个安全呢，我们把导流线啊做的比较长，所以说这是那个希望这位听众能够理解一下。如果说你想从这个位置上东连路想去往这个泉水奉化路方向呢，建议你目前呢，因为这个导流线现在是并不过去的啊，这个安全情况下是并不过去的。
1: 嗯，
0: 然后建议你可以走这个中华路的下桥口，然后再进入这个华东路，然后再进入这个奉化路。
2: 提前下桥，但万一没提前成，
0: 那你就是得需要到前面去绕一下了。
1: 嗯
0: 啊。这个位置是做着这个导流线的长度呢，是保证这个安全，尽量是不让你去并道。像我们在，疏港路714门前这路段，导流线也特别长，其实就是考虑到那个避免这个其他车辆的
1: 交叉混行。
0: 对对对，就是规范了一个车辆的一个通行的一个顺序。
1: 所以就是通过刚才呢这个郭峰警官的介绍呢，也给这位朋友呢解答了疑惑，就是这个导流线呢是我们故意这么设置的，这么设置的这个道理和这个初衷也给这位朋友解释了，就是为了避免呢下桥之后有很多的这个车流交叉混行，来诱发安全隐患，从而呢会引发这个交通事故比较高频的发生，是吧？
0: 对。
1: 嗯，还有这个孙小虎说，甘井子中心小学在远洋荣誉那边啊，全是竖着停车的。也希望呢，咱们交警啊能够加大一下管理力度。像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拨打821-12123，向咱们的交管部门进行反映？
0: 对，针对这个违法停车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那个通过咱听众可以通过拨打咱们821-12123这个电话进行反馈，然后我们是会转递这个警情到属地大队。然后
2: 这个学校周边有没有停车位？它是一个新建小学。
0: 它是一个新建小学，但是这些车呢，有可能是周边居民的一个停放的一个车辆，它不是属于咱这个家长停的，因为它周边是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周边的一个小学。
2: 它其实那个周边的幅面还是挺宽的。
0: 对。
2: 所以希望，无论你是居民还是家长，停车要有序哈。
1: 这还有，这是晴转小雨反映的一个情况哈，是在哪儿呢？是。从望海小学往中山广场方向走啊，老大外这个地方啊，两排左右车道上现在也都是有这个车辆在这儿占道停着。
2: 用他的话说，太无法无天了。
1: 这属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把自己关注的这个信息，尤其是今天我们谈到的校园周边的一些交通秩序规划呀，还有管理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交通广播公众号的微信平台上。
2: 对，郭峰警官实时的给大家一个答案。
1: 嗯，
2: 提到校门口的黄色网状禁停区，这是很多家长朋友走到学校的时候，开到学校的时候会看到的。那么这个黄色的网状禁停区，今天呢，郭峰警官也给大家宣讲一下。
1: 嗯，
2: 具体车辆可不可以停留呢？亚越呢？怎么走呢？
0: 是这样的，那个网状线呢，是学校门口也是必设的一个交通设施之一啊。
2: 对。
0: 应该是我们要求是五必上啊，通过这个有标志，是限速标志、警告标志，就是注意学生标志，然后还有斑马线、人行过街设施，然后还有这个。叫那个网状线，刚才说的网状线，
2: 五臂上、
0: 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信号灯，这信号灯其实是按照规范来说是应该设的，要设啊，这是其他是五臂上、哦，其中这四项，其中前面四项里边是有一个网状线，网状线主要在校门口，避免了这个突发情况进出校园门口的车辆的一个情况，
2: 它禁止停留。
0: 对，禁止停留，可以跨越，
1: 你可以穿越。
0: 但是这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原来咱们都习惯叫黄色网状线。
1: 对，我刚想说这个事儿啊，
0: 其实现在叫白色网状线了。
1: 对，前些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东北路小学，在靠近东北路这一侧，这校门口虽然不太大，但是那个网状线之前黄色的，现在就已经明显的被已经涂刷成白色的了。
0: 对，
2: 新的道路标志标线的湿化，其实在咱们大连市内已经开始逐步的替代了。
0: 对，从5/1开始，今年5月1号开始新国标的实施，然后我们在新湿化的标线当中就把这个标线再进行替换。顺便接到这个事儿，我再讲一下现在咱标线的主要一个变化吧。延伸的比较多啊。然后现在咱们可以看到这个黄色标线呢，就是原来的黄色，我们紧停线是在右侧啊，还有中间公交专用道是黄色。
1: 对。
0: 还有一些这个应该还有一些那个叫潮汐车道是黄色。现在呢黄色是除了潮汐车道还有一个中心黄线之外，是其他是没有黄线了。因为黄色标线在新国标在当中表示的是左侧。
1: 对
0: 啊，看到黄色就是表示左侧了，
1: 就是你能行驶的这个车道范围最左侧的边缘了。
0: 对，
1: 就是用黄色。如果你看你这个黄色 在你。

0: 的右边，那就不对了，就说明你走的逆行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但是现在还是在逐渐的一个替换当中，
2: 大家要适应。
0: 对，
2: 确实是此前和现在有一些变化，需要不断的适应。
0: 现在正好是属于啊新的标准落地之后呢，在逐渐的过渡期。
1: 对
2: 对，
0: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网状线现在全都从黄色变成白色，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这个过渡期有多长时间？
1: 过渡期准确时间是没有的，但在国标当中是这样说的，在那个使用寿命当中逐步更换
0: 啊。
2: 如果还非常新，就先暂保留一段时间。
0: 这个可以理解，本身节约成本嘛，
1: 对，节约成本的要求。
0: 对，就是原来啊，就是新国标之前的，比如说黄色线，画的比较新，现在也比较清晰，就没有必要这个时候非得把它要清除。
2: 但是公交车道已经从黄色的震荡雨线变成了白色的密集虚线。
1: 对，现在是五一线啊，就是五米长一米宽这个线，五一线
2: 啊，叫五一线
1: 啊。
0: 对，这个是也是咱们交警的专业说法，比如说高速公路上那叫六九线，
1: 六九线
0: 对吧？
1: 一般是二四六九，还有这个公交现在出来个五一，
0: 对
1: 啊，
2: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叫就是注意这个变道的一个线哈，叫一一线
0: 啊啊，
2: 一一线。
1: 就像现在我们在做的时候，如果说前面这个车道是一个三车道，到前面就突然间增加了一个车道，我们会在增加车道这些位置做这个一米间隔的一个线
0: 啊，
2: 哦，一米一米的间隔，
1: 让大家注意一下前方车道有个变化。
2: 你看，这就是道路语言。
0: 对，
2: 如果作为驾驶人你在路上对于这些新的道路标志标线不太了解的话，你开开车会蒙圈。
0: 对，所以你通过这个细节啊，这就是属于知识点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如果白线比较长，中间的这个豁口留的比较短，
1: 对
0: 啊，这一看这个是什么线，这是属于刚才咱们提到的公交车专用道的啊一个车道线，对吧？另外通过它呢还可以测距，你要知道的话你就可以测一下呢这个车和车之间的这个车距哈，
1: 对，安全车距的一个问题。
2: 说保持一个安全车距，经常会有人讲说多少是安全？
1: 有过是三秒车距法吧，好像是通过一个标志物，然后前面的车过去之后，你再数三个数，然后你再过去，应该算一个安全的。但有这个具体说法，可以在网上查一查。
2: 好嘞，阿关说昨天啊，就走了中山路，看见了新的公交专用线这个标线，我就以为怎么我眼睛出毛病了呢？揉了揉，
0: 你感觉是实线吗？还不是实线啊，因为它那个白色的线比较长，中间留的这个豁口空圈比较短啊。刚才咱提到了校园周边包括呢这个网状线在内的说五必上，就是五个交通元素要必须要上齐的啊，其中呢包含了还有这个人行横道，就是斑马线啊，必要的时候呢还要设置啊这个行人过街的信号灯，来满足呢学生家长师生过街这样的一个实际需求。还有我们来看看学校周边啊这些交通啊设施还有哪些变化
1: 啊。还有一些个情况呢，其实我们在一些学校周边做了一个，在学校靠近学校这一侧做了一个叫护学通道。现在呢我们做的是黄色的一个标线，用黄色就是画两条杠，中间写上护学通道。其实我们设置的目的是保证学生的一个在这个通道内的一个安全，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学生主要专用走的。
0: 它是有汉字，然后呢喷涂在地面上做提醒的，是吧？
2: 文字提示“护学通道”四个字，这就是学生的专用步行道。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个人行道，然后中间写上护学通道，然后在这里体现了一个保证学生通行安全，做一个突出作用体现了。其实最早呢是在其他一个小学哈，然后我在那个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时候，发现家长把道路全占上了，
2: 堵死了
1: 啊，堵死了。然后学生呢是像一个咱们那个保安。然后会打着一个提前像一个开道似的把这个两边给让出来，
2: 护学联盟。
1: 然后那个因为放学的时候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咱们一个保安，学校的保安，然后带着一个学生会出来把这条道需要打开，需要家长需要让一让。发现这个问题情况下呢，然后我在想，如果说做一个通道，然后加上学校的宣传，然后自然而然把这个通道让出来，是不是能保证了一个学生的一个快速的上下学，这样能减少一些等待。然后做了一下，这是做了一个试验，效果很好。然后现在在去年在学校推广了，很多学校做了一个推广啊，然后有的家长应该是还是不了解这个通道，
2: 还往通道里走吗？家长
1: 占用啊，就影响这个其他这个，尤其是放学时候，上学时候倒好啊，一送一过就完事了。放学时候大家一直在等待，
2: 蜂拥而上
1: 啊，对，然后就影响了这个放学的一个效率啊。然后说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们学校周边要有这个通道的， 要注意一个让出来。
0: 对
2: 啊，家长朋友一定要关注护学通道，不是给家长走的，是给学生走的。
1: 就是等。

0: 待的时候不要在里面等，
1: 对，
0: 走的时候可以走，
1: 对，
2: 你别把这字儿都踩上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护学通道啊，我们设计的初衷呢，肯定是为了方便学生集中的时候呢上下学，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呢，家长等待的时候啊，
2: 一看，哎呀，有地方，
1: 嗯，
2: 直接上去了。
1: 再用的时候，就是我们设计这个东西，肯定要物尽其用。
0: 对对
1: 啊，这个东西设计是干这个用的，就让它在这个方面发挥它的特点啊，和尽到它的所能。下一个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这个震荡减速的表现啊，提醒车辆减速的这个，
0: 就是关于学校周边，其实我们也额外做了哈，这个标线哈，其实我们做的是个纵向减速标线。
1: 嗯、
0: 啊，您说那个是横向减速标线，就是放了一个震荡线在横着做的。
1: 嗯嗯，
2: 就有点跟原来那个公交专用道的震荡雨线有点像的。现在这种设施在学校门前还有吗？
0: 我们现在做的是主要是做的一个纵向减速标线，
1: 纵向
0: 就像这两侧做的像一块一块一块的。通过这个在主干路上我们会做一些，主要道路上，因为有的学校，咱们大连其实学校门口设在主干路边上的很少啊。像其实在那个武汉街沿线有一个这个青泥小学，我们是做了。
2: 哦。
0: 因为这个是主干路边上，车速有可能快，
1: 嗯，
0: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减速标线，提醒驾驶人注意前方的一个减速啊。
1: 嗯，
2: 平安是福这个问题啊，不用问郭峰警官，咱俩都能答复。
1: 嗯，
2: 他说公交专用道改成白色之后，在高峰期误入了会被拍照吗？会被处罚吗？那你说呢？
1: 就是你判断公交车专用道啊，不能简单的用颜色来判断了啊。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公交车专用道它的这个标线是什么样的，都已经很特殊很明显了。
2: 空中也有标志
1: 啊，有交通指示牌，地面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喷涂的一些提醒的文字等等啊。公交车专用道虽然说这个颜色啊，它这个标线改变了，但是公交车专用道它的属性没有改变，
0: 属性是不变的。
1: 对，
2: 我大致能明白它的意思，就是从黄色的震荡雨线你变成了白色之后，是不是给我一个适应的时间？
0: 适应时间肯定是有的。
2: 有啊，
0: 在那个
2: 这可以有啊。
0: 对对，因为是五一实施之后的，像五五路咱们同时做五五路、西北路啊，一些标线，一些地方在新修之后呢，我们是肯定会做这些适应时间，给了一个过渡期。
1: 嗯，
0: 因为肯定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的、不了解的。其实在这个全国，因为当时我们还特意开了一个公安部，特意开了一个这个一个会啊，就关于这个的一个推广实施情况。然后了解各地的一些问题。
2: 对，
1: 那刚才郭峰警官，你说的这个所谓的过渡期，就是在这个七天之内，如果我走了公交车专用道，是可以免受处罚的吗？
0: 不是免受处罚。我先说过渡期是在我们上一个时间段，已经在五一之后的一个时间段，五一到六一这个时间段，
2: 现在已经
0: 做了一个月了。啊，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月的试用期，在那个时间段内呢，是有些地方是不拍照的。
2: 应该说属于新改变之后的宣传期，那段时间我们是集中宣传来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看啊，他理解的这个过渡期就是，那你看你颜色变了之后，
2: 你得让我适应。
1: 我这种情况呢，应该免受处罚，这个有点说法站不住脚了。
2: 对
1: 啊，
2: 因为现在毕竟已经实施了五六七八四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1: 是，
2: 小包总说，希望郭峰警官解答一下，胜利路交纪念街。胜利路的方向转纪念街，怎么没设个左右转弯呢？感觉早晚高峰车辆都在这掉头，所以会形成一个拥堵。能不能把新民街的左转灯纳入到纪念街？
0: 他说的是
2: 左右转，
0: 胜利路的左右转。胜利路是在纪念街的位置，是不让左右转弯的。其实只有一个公交车，五二几好像是一个公交车，它这位置是左转弯的。
2: 哦，允许公交车
0: 左转，公交车
2: 左
0: 转弯的，它是从东向南
1: 左转弯。他是说这个车辆在胜利路上。左转转进纪念街吗？
0: 对，有可能他是这样想的，就是在胜利路纪念街那位置啊是不让左转弯的，但是在胜利路在纪念街上有些车是在那位置掉头，然后进入这个纪念街南行方向，然后是这样这种情况，或者在纪念街南侧。有一些在那位置掉头，
2: 那在这个地方掉头属于违法了吗？
0: 在那个如果说在那个黄线的双黄线断续的位置上是不违法的，但是好像那位置如果说没有的是实线的，你是不允许掉头的。
1: 是的
0: 啊，还有一些情况呢，在胜利路南面，是因为它旁边那个是一个小学，水仙小学的好像是一个分校吧，然后有可能在家长送完孩子之后在那位置掉头。
1: 对
0: 啊，
1: 水仙小学分校应该就是在37巷的
0: 啊，对，原来
1: 的对吧？
0: 朝鲜竹小学那
1: 对对对，那里面
0: 现在那块后面它是一个通道，
1: 有
0: 可能在收完孩子在那位置形成一个掉头。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

0: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北往南的方向各地缓慢，
2: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3: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连心畅路。

0: 敖鸿飞提到了跨海大桥入市区方向，在滨海路东行和银沙滩交汇路口，能否把最外侧车道改为左转？
1: 他说就是
2: 入市区
1: 叫国际金融会议中心，
2: 对对对，
0: 就在
1: 那个门口
2: 银沙滩
0: 公园的这个门口，对吧？
2: 对对，
1: 因为他想说的是从海大桥下来的车啊，他需要跨越几个车道之后再掉头，有一定那个困难。

0: 然后呢，他说能不能在我这想法哈、啊，我想他是不是说想他是他，然后再想说能不能在右侧我就直接掉头
1: 啊、
0: 这样是不是我就不用并道了？
2: 哦、
0: 但是刚才像说的是右侧掉头，你说首先你需要一个信号灯的控制，
1: 对，
0: 一个单独把这个信号阶段进行分离出来，
1: 对，
0: 要不你就和了一个合成和那个直行车辆形成一个干扰，存在还是存在一定隐患的，
1: 是、因为他这个从跨海大桥下来之后呢，还涉及到左侧呢还有滨海路这边的一个汇入车流，
0: 对对对、
1: 然后就算是给你一个单独的左转信号，你过了这个中间的隔离护栏之后，人家滨海西路去往星海方向还有车流。
0: 如果说是最左侧的从滨海路下来的，他们这些车呢是想进跨海大桥的，从跨海大桥下来这些车呢，他想进的是滨海路的，
2: 对，
0: 如果说两个车在这位置形成一个
1: 交叉
0: 混流，它也是形成一个冲突的。
2: 这个路口并没有信号灯，
0: 对，
2: 经常会有民警在这里指示。
1: 往前有一个，就是在海天白云那儿。
2: 再往前，党校门口是没有的。
0: 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必须要有民警指挥的，因为现在这个交通旅游呢是特别大的，掉头车特别多，
1: 也是在旅游季节。
2: 对，我们会看到旅游季，特别是法定节假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民警会把这个地方用小红帽隔离起来，不让左转。
1: 是。
2: 车流太多了，太密集了，
0: 对对，因为它掉头会对直行车影响比较大。
1: 对，另外呢，就是咱们的十一黄金周还没有结束啊，这段现在正好是在单双号限行的一个临界点上。
0: 对，

0: 卡萨帝金秋家装季携手大商秋季家电大会战，会选家电就到大商卡萨帝专柜，体验高端人居美学，尊享金秋专属礼遇，定制你的智慧 AI 品质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快路入石香炉交高架到广电中心的附近，出市区方向香洲路往造船厂走，车辆的移动速度略微有点缓慢。西南路目前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包括鞍山路目前从西安路向东一直到连胜街，也就是新长兴市场的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得不太理想。西南路目前的北行在这个黄河桥上桥口位置，包括河川街，南行方向目前从交通大学一直到河川街附近，车辆的等候时间略久，连带着周边，就是熟食品交易市场周边，像南沙街、五一路的沿线、南平街的周边，多多少少呢都是有点车辆等候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0到27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欢乐购，我是思佳。眼下呢正值阳气生发的季节，如果说呀身体有一些结节呀、肌瘤呀、息肉囊肿问题等等，现在可真是一个进行针对性改善的好时候。很多老听众纷纷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说那个特别好用的中科神行的散结宝怎么就断货了呢？大家都特别着急复购。旧版的散结宝确实是全面断货了，因为研发单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中科神行生命科学研究院已经推出了最新的升级版舒解宝，配方和包装都做了全新的升级。如果说呢您有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胃肠道的息肉、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肝肾囊肿这一类问题的话，接下来呢您一定要多听几分钟，真的是机会难得。准备复购的这部分老朋友，你也要听清楚，最新的升级版舒解宝一瓶呢是60粒，专柜价299，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

0: 六瓶只要369，这是一个人六个月完整周期服用量。先说一下抢购热线啊，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舒洁宝六瓶，如果您到专柜去买的话，那就是1000多，将近2000了。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369，而且依然是我们的金牌承诺，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再说一下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有很多的会员和听众说自己服用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发现啊，肺结节变小了，有的复查结果说自己的肠道息肉干脆消除了，还有一些人呢说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甲状腺结节明显的改善了，大家都特别的惊喜，特别的高兴。但是呢，大家也在说后悔买少了，一直在给我们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再能有货。既然大家有这样的需求，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联系沟通，终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中科神航生命科学研究院升级研发的舒洁宝的专场。再说一下，但凡是有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胃息肉、肠道息肉、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肝肾囊肿这一类问题的朋友，今天又是您抓紧囤货的绝好机会了。专柜价299块钱一瓶的舒洁宝，今天六瓶只要369块，这是一个人六个月的完整周期服用量。抢购热线呢是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朋友了解这个结节的问题，包括对这个舒洁宝做一个了解，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地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国家高级营养师夏春林夏老师做客直播间，让他来为我们做更加专业的讲解。来跟夏老师打个招呼啊。你好夏老师。
1: 思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春林。好久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个结节的问题了啊。好多人也是思佳老师跟我说，哎呀大家都说呀这个三洁宝用着挺好的，想复购，然后呢结果断货。好在呢这一回真的是中科神航啊，这个咱们说科学研究院这边终于把升级换代的新产品舒洁宝啊带出来了。我们这等于是第一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这个升级版的舒洁宝。很多人可能是也是第一次来接触结节这个健康话题，好多人有疑问，比如这个结节要不要紧呢？那么什么样的结节才要紧呢？结节应该怎么处理啊？可能有一系列的问题。咱们首先来看，回答大家一个整体的提问。结节本身啊，那么从理论上说并不是都危险的，但是呢从临床的角度看，很多后期的一些肿瘤问题啊，甚至恶性的肿瘤问题，那么被大家认为是绝症的一些问题，它在早期都是以结节的形式存在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这样的病例啊，临床上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结节，这个肺结节大概能有多大呢？也就是5毫米左右。那么这个结节是不值当做手术的，可以选择进行观察。当然如果你实在是要求的话啊，也可以和这个主任沟通，可以做这个咱们说微创处理。但是呢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什么时候它就变化了，可能是半年。

0: 随诊，三个月以后来复查。很多人说，哎，三个月我忘了啊，过了半年，过了一年再去一查，已然是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把这些结节、息肉、囊肿，可以看成一些叫不定时的炸弹，什么时候炸它也不通知你，所以我们最好及时的在窗口期进行干预。那么很多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了结节的问题，甲状腺有了二类、三类的结节，包括到刚刚所说的肺结节呀、乳腺增生结节，还有胃肠道的息肉啊、肝肾的囊肿啊，还有一些前列腺结节，包括到女性卵巢、子宫的一些肌瘤囊肿啊、淋巴结节，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范畴。你可以不管它，它在安全的期当中的话，你去要求做手术的话，医生都不会同意，因为它没有到这个标准，都是让你随诊。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拿它当没有事儿，它可以暂时不发作，但是不是永远那么安全。所以我们第一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第二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为什么中科神行的这个升级版的输结宝一直大家对它充满了这样一个期待？因为它的前身就是老一版的散结宝啊，本身就具备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这个消结的实力。你看，首先第一点，它作为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的这样一个医疗保障的一个特殊膳食，它在这个配方当中是一个复合配方，而不是单方。我们很多人采用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这个物质服用的时候的话，都是单方，而它是一个复合配方。第一，它的核心成分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凡是有从医的或者是临床化学这一类的专业朋友的话，非常了解，谷胱甘肽就是来控制我们身体的恶细胞的增殖的。有了谷胱甘肽充足的进入到我们的体液循环当中，那么你的结节就第一时间被它控制住，不会出现啊说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的增长，数量上没有增长，同时他自己也不会说我1毫米变成3毫米了，哎呀，已经变成7毫米了，哎呀，赶紧手术吧，来不及了，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谷胱甘肽核心成分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安全，这个是大家更依赖的。没有依赖性，心理上你感觉对它有依赖，但生理上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另外呢，消结方面怎么来消除这个结节呢？说这我有两个结节，我不想让它在呢，我想让它没有啊，四个结节我哪怕现在变成一个，然后以后再没有，它没有才好呢。那么这部分我们同样采用的是纯植物提取物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佛手啊、茯苓啊、重瓣红玫瑰啊这一类的草本的提取物，进行靶向的小分子提取之后的话，直接针对消结。所以我们之前很多的老听众说，哎呀，太好了，我这当时买少了，买少了啊，我现在四个结节，现在就剩一个了，哎呀，太好了。大家为什么有这样的反馈？因为我们是安全的植物提取物的小分子针对结节，消除了结节我们才更安全。但是这是完全的安全吗？不一定。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因为我们的结节有可能会出现复发。比如说有人说，哎呀，我做这个手术做微创了，我把结节给消了，哎呀，我以为安全了，结果过了半年去一查又出现了。这怎么说呢？就像咱们农村可能在山上看到那个蘑菇啊，下了雨了长了蘑菇，把蘑菇踩掉之后的话，重新下雨的话，它还会再长蘑菇，就是这片土壤或者这根木头，它就适合长蘑菇。那么我们的体质也是如此。如果你只是进行临时的消结，不管是手术手段，还是我们通过药物手段，还是说我们之前啊用了某些物质，你是把它临时的消除了，但是它会复发。所以输结宝啊，采用的咱们说这个也是纯植物的这样一个配方，能够把我们的身体的易结体质改善为不易结的体质。所以这个阻断的过程也许需要周期来进行，可能不是短短的说哎三两天啊或者一个礼拜就能解决的，但是安全的按周期服用下来之后，改善体质，避免结节再生，这个阻断是在其市场上啊，甚至在这个相关单位。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只能通过像中科神行这样的一个中字头的科研单位啊，神舟一号的神，航天的航，它是采用宇航级的研发技术，小分子肽化提取，靶向进行结合啊，针对我们的结节问题，所以更加的根源性，更加的安全。
1: 好的，说到这儿呢，夏老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已经打进了电话，先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主持人好，夏老师好啊！
1: 哎，您好，您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去年打电话来，我买过散结宝。因为当时我查出了我肺结节，不是怎么不是太好。说实话，当时我想着就是吃了比不吃强吧，反正吃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吃完之后呢，哎，我一检查一下的话，哎，之前查出来的3个结节，哎，就剩一个了。而且缩小了一大半。
1: 太好了哈。
2: 啊， 是啊，当时我就后悔买少了。
1: 嗯。

0: 我因为多买一份不就好了嘛，是吧？哎呀，说心里话，当时真是特别惊喜呀、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听夏院长说来带来最新升级版的
1: 舒
0: 洁
1: 宝，对，我们现在叫舒洁宝，
0: 对，对对对，舒洁宝，对，
1: 嗯，
0: 我就赶紧的来讲下一单，
1: 好嘞，
0: 另外我想感谢夏院长呢，
1: 嗯，
0: 主持人呢、啊，
1: 嗯，
0: 请帮我订一单吧，
1: 好嘞，您的要求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由中科神航生命科学研究院出品的特殊膳食最新升级版的舒洁宝，每瓶呢是60片，专柜价格299一瓶，今天到手6瓶，限时特惠价，只在我们节目当中您可以享受这样的价格，369元，而且呢依然是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我们的抢购热线呢是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最新升级版的舒洁宝，你看，全部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都是回头客。专柜售价大家都非常熟悉了，299块钱一瓶。现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买3瓶送3瓶，到手6瓶，6个月的服用量只要369元。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个限时限量的节目特惠价，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再说，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继续请夏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产品和给我们讲一些关于结节方面的医学常识。夏老师，
2: 嗯，好的，思佳。刚刚通过这个电话，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听友是吧？之前买了，然后用了，啊，缩小了一大半，效果非常好，但是现在后悔买少了。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在前半个阶段。一定是一个消除阶段，他感觉哎呀这个效果这么好，但是为什么会后悔买少了，今天又来去增加单，因为后期的阻断更加的重要，我们要做的不是临时，虽然现在你可能从国外啊从哪儿啊花高价买的一些消结的产品也能起到一定的消结作用，哎消了，哎小了，哎少了也可能，但是没有阻断机制是不行的，而舒洁宝是可以完成后半期的阻断机制，所以对大家来讲的话更加的长治久安。
1: 嗯，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又打进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夏老师啊，你好啊。
2: 嗯，你好。
3: 之前呢，我之前买过那个三洁宝来着，然后我买完呢给我姐用的，她这个乳腺结节三类啊用了以后呀复查了，说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哎呀给我好一通的感谢呀。结果呢我今年我体检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就查出来说有息肉了，然后我爱人呢他做肠镜也查出来有息肉，哎呀就给我愁的呀。我刚好我正好听到夏老师一说吧，我突然我想起来了，对呀，这个胃肠息肉它也是属于结节的，所以我赶紧我打电话过来订。今天呢，这个升级后舒洁宝这么优惠，麻烦帮我订上2套吧。哎，先谢谢主持人，谢谢夏老师了啊。
1: 好嘞，您的要求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确实今天的价格很优惠，所以我一直在说嘛，说如果是老朋友的话，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囤货价，因为今天到手6瓶，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限时特惠价369块钱，到手6瓶，6个月的服用量。再说一下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先感谢夏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中科神航生命科学研究院最新升级的舒洁宝，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1瓶60粒，专柜价299元，今天6瓶只要369元，一个人6个月的完整周期用量。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下期我们再见。
4: 欢迎来告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购，我是方晴。那咱好久没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其实这个好吃的真多呀，像什么酱牛肉啊鱼罐头啊，其实还有一样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先把大麦啊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0: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通过咱们的广播节目啊，又给大家来推荐这好吃的了。其实刚才方晴提到的这几样啊，也都是咱们节目组一直以来的明星产品，尤其你看现在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啊，
1: 没错，
0: 大家回到家了以后就琢磨着惦记着，哎呦做点啥呀，吃点啥呀，尤其是对于这个每天做饭下厨的朋友来讲真的是犯了难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温度很高，天气很热的时候，这厨房也特别闷热。
1: 哎呦，
0: 你叨里叨去的，咱终于说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端上这个餐桌了。你看家里人能吃，但是自己就不想吃了。为啥呀？满头大汗的，做菜都把自己给做饱了。所以每年到这个季节呀，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开袋即食的、简单方便、老少皆宜的美食。那么今天这档直播呢，大麦给您推荐的是什么好吃的啊？它有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就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脑彩的，就是猪蹄儿。
1: 哎，
0: 大家平时去熏酱店呢，包括去到这个熟食店呢，会不会说买点猪蹄儿去吃？反正我是会的，因为我特别我特别爱啃这个东西。
1: 对，
0: 一口咬下去啊，就那猪蹄儿，它是连皮带肉，包括是那个猪蹄儿当中的肉筋，哎，一口咬下去特别的满足，好吃。那么这个猪蹄儿呢，其实它的做法啊比较多，像我们一般在这个熟食店买的，可能有这种熏酱类的，就是熏出来的猪蹄儿。那这种猪蹄儿呢，它的皮啊，相对来讲就吃起来会比较硬一些，对于一些叔叔阿姨呢不太友好，就他觉得我牙口不好是吧，我这个牙不太好，我不太好啃。那还有一种猪蹄儿呢，就是炖的猪蹄儿。哎，你看咱平时啊，就南方吃这个吃的比较多，比如说我吃这个猪蹄儿的这个饭，或者是猪蹄儿的这个面，它里面用的这个猪蹄儿就是猪脚饭嘛，它用的这个猪蹄儿呢，大多数都是炖出来的。炖出来的猪蹄儿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肉啊皮啊就很滑嫩，是不是？咱一口咬下去了以后，就发现特别的嫩准，哎，一口就能咬下来，连皮带肉带筋的，哎，嚼起来也不费劲儿。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猪蹄儿呢，咱们来自于大品牌，我们聚发源的。这个聚发源可能当一提出来大家觉得比较陌生，那我提到十月美大家是不是就知道了，各大的这个商超超市啊，包括这个网络上都有十月美的这个品牌，包括说咱们往年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团购这个熟食礼盒，你看选择的也是十月美这个品牌。它旗下的聚发源呢是属于蚌埠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2020年度呢它是有食品安全示范企业支撑的，所以说这个品质有保障。那炖猪蹄儿拿什么去炖的呢？拿的杜仲和当归给大家炖出来的猪蹄儿，所以不光是吃起来有一股草药香，同时呢还特别的营养，特别的健康啊。那么这个大猪蹄儿呢，区别于我们在超市里给孩子买到的一些零食，就咱平时在超市里买一些猪蹄儿的零食啊，或者说这个鸡爪的零食，你会发现小袋儿不大点儿是吧？里边都把那个分割了，把这肉啊、把骨头啊都分割了，可能说那一袋儿就一小块的骨头，没有多少肉。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大猪蹄儿啊，它一袋就是250克，也就是半斤正儿八经的大猪蹄子。跟您在咱们这个熟食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去熟食店买猪蹄儿可一点都不便宜啊，两个猪蹄儿就得卖到50块钱。像我们今天一共是十袋的话呢，就是5斤的猪蹄儿，团购价格是只要199块钱的。换句话来讲，一袋的这个猪蹄儿半斤的才合到19.9块，是不是特别划算？前5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话，我告诉各位还没完，咱买10袋，我再给你送5袋。各位什么概念啊？15袋的猪蹄儿，7.5斤的大猪蹄子，对不对？平均一袋的话才合到13.2块。你要知道，咱们在熟食店买的话，你买两个猪蹄儿就得上50了。
1: 是啊，
0: 咱今天这一袋半斤的才合到13.2块，多划算，
1: 特别合适。
0: 所以说，爱啃猪蹄儿、喜欢吃猪蹄儿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们这个菜呀、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开袋即食，切吧切吧，咱就是一道名菜了啊！这个炖猪蹄儿谁不爱吃？关键就在于这个价格，咱说市面上这个大猪蹄子也挺贵的，
0: 是。
1: 但是今天咱们带到节目当中，整整是15袋，7.5斤的重量啊，199块钱，而且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现在你看线上已经有听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猪蹄儿啊？
0: 哎，你好，来一套。
2: 喂，你好，猪蹄儿我要一套，不是。

0: 不是那个鸡是小的吧？
1: 啊，不是那种小的，咱们正儿八经就一袋，它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大猪蹄子。
2: 嗯，
1: 这个咱拿回去需要你自己啃啊，我不是给您做的那种分割，它是连肉带筋的，特别好吃。
0: 啊，不是那个小的就行，给我订一套。
1: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啊。像这种熟食啊，咱们去到商超、去到超市里买的时候，有那种成盒的，还有成大袋的，然后一打开了以后，五六个那种小袋包装的那种，一般就是分割的比较多。
2: 对，
1: 他可能说这一只猪蹄啊，它这个前面这个。这个前蹄儿前脚的这个地方给你切下来一块，中间切下来一块，后边给你切下来一块，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就感觉不实惠，因为有很多这种切割的小段的，它里边光剩骨头了，连肉连皮什么都没有。
2: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不光是好吃，你看咱是炖猪蹄儿，像牙口不好的一些叔叔阿姨，咱也可以放心去吃。
2: 是的，
1: 味道特别入味，而且还是拿中草药、杜仲啊、当归啊，这都是好东西啊，给您炖出来的。同时呢，还说是跟咱们这个熟食店买的猪蹄儿的样子，它是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1: 对吧？哎，这样的话你拿回去你自己啃，你做个猪脚饭呢，你做个这个猪蹄面呢，是不是特别的香？
2: 嗯，
1: 哎，一袋就给你做到半斤，咱们今天是买十袋再给你送五袋，到手15袋，7斤半的大猪蹄子。
2: 对，
1: 团购价格只要199。我刚才不说了吗，咱合到一袋就13.2块，
2: 是
1: 特别的合适啊，想要抢订的朋友，爱吃的不要错过了，赶快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
1: 嗯，
2: 400-800-3131，400-800-3131。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吧。您好，订猪蹄儿啊。
1: 哎，你好，咱也来一趟
3: 啊。那个我问一下，那个15袋那是？
1: 对，15袋，咱是7斤半啊，7斤半的猪蹄儿。
3: 哦，要那我那不少。
1: 对，
3: 你看上熟食店，你去买2个都得5块。
1: 那对呀，可贵了。现在我跟你说，猪蹄儿特别贵、
2: 嗯。
1: 你这是去熟食店，人家给你做好的、熏好的、卤好的。你如果去菜市场上，咱买那生猪蹄儿，就冷冻那猪蹄儿，你要自己拿家去炖去，那个一斤也特别的贵，是不是？咱这个我都是独立包装的，半斤一袋，然后一共是15袋，才199，特别划算。
3: 嗯。要那样的话，您给我订一个。
1: 没问题，咱家都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啊。这个单独独立包装以后，你收到货，那大猪蹄子大小个头的，你一眼咱就能看得出来。
2: 是，
1: 看好了，满意了，199，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2: 哎，对呀。
1: 工作一天了，满头大汗的，不爱做饭了，咱就拿出来2袋猪蹄儿。哎，你直接，咱说拌饭吃啊，拌面条吃啊就行了，或者自己啃，喝点小酒也特别的惬意。
2: 没错。
1: 那如果说像一些叔叔阿姨，其实我还是建议你，咱可以放在锅里腾一下。我跟你说，他因为这个猪蹄儿，它本身就是。拿这个杜仲啊、当归啊，它炖出来的，
2: 哎，
1: 特别入味，特别软烂。你要是在家再一加热以后，哎呦，那皮啊，可以说是入口即化，味道特别的香。
2: 哎、对，
1: 我以往在节目当中怎么给大家推荐这个猪蹄儿？我说宁舍一口皮，不舍一口，宁舍一口肉，
2: 口
1: 是不是？
2: 不舍一口皮，
1: 因为那猪蹄儿的皮真的特别的香，而且猪蹄儿里边不光有肉，它还有什么？它还有那个筋。
2: 哎，
1: 我大家平时为什么说爱啃骨头？其实就啃里边那小筋儿呢。
2: 对呀，
1: 特别的好吃啊！我们今天是199，而且是正儿八经咱大品牌。聚发源的这个是蚌埠在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个企业，龙头企业。
2: 嗯、
1: 今天199的团购价，买10袋还给你送5袋，到手是15袋，也就是7斤半，
2: 7斤半2斤
1: 的大猪蹄子了、啊。
2: 没错，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猪蹄儿啊？
1: 哎，你好，订一套啊？
4: 哦，订一套猪蹄是猪蹄是吧？
1: 哎，对，猪蹄子好。
4: 哎你看啊，我那个礼包以前你们家有那礼包啊？
1: 礼包啊啊，对，咱
4: 确实挺好吃的，
1: 是，
4: 确实挺好吃的。
1: 咱这个呀，都是一个品牌的。对，你要是吃那个吃好了，你肯定也爱吃这个，因为咱这个石原美啊，大家伙都知道，而且这个聚发源呢，它是属于蚌埠市农业产业文化的一个龙头企业，而且在2020年度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食品安全示范企业单位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大家吃起来就特别的放心。包括您收到货了以后呢，可以去看咱家这个配料表啊，当头地位那肯定是。大猪蹄子，剩下的你像食用盐啊、饮用水啊，这都是平时咱们在家做菜能用到的。
2: 嗯、
1: 同时呢，还有杜仲是吧？还有当归，因为咱们是拿杜仲、当归炖出来的嘛，是不是？所以它这个味道呢，就特别的香嫩。节目结束以后，为您延长1分钟的抢订机会，大家还有机会啊！199元，我们是买10袋送5袋，到手是15袋，7斤半的大猪蹄子，大家赶快来抢购，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九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开始变化。滨海新路的沿线车辆开始增多，尤其东行方向，目前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慢慢在增加了。西南路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合川街熟食品交易市场，目前以这条街为界，双向有排队。北行尾端是在电影花园，南行尾端是在西山小区，说实话队不算短了。另外在五一路，目前以南平街为界，双向的等候时间呢也是有一个拉长趋势的。我们再来关注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一直到香沙街的部分，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东北路东快路出市向路交高架一直到造船厂，入市方向呢是从梭鱼湾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东部城区呢，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双星街大菜市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会比较的明显增加，而且移动的速度是下降的。在西南路西北路哈，目前呢锦绣路的路口，包括锦绣路东行进入西北路、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出市区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也是有一个显著的抬升。尖山路三院大湾市场呢，车辆的密度也是略高的，但整体还算比较可控，大家注意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0到27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好嘞，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各位千挑万选，别发懵啊！咱们走在路上，只踩油门不踩坑。我是胖大海。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儿啊是礼拜六啊，这个礼拜六的大家的出行时间呢会比平时晚个2个小时左右。那么在上午9点钟啊，你会发现路上的车也会变得多了起来啊，大家也好像比平时工作日的时候会更加的忙碌一些。那别忘了收听我们交广种草官，和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互动。我们推荐的这些种草的这些好物，您去哪里看，您去哪里买呢？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首先你要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当中发送种草这两个字，然后呢收到一张二维码的链接，添加这个企业微信了以后啊，您就可以在上面自由的翱翔了啊。你喜欢的吃的喝的衣食住行各方面，我们给大家种草了很多的好东西啊。我们的小客服呢叫胖大海，添加完毕了以后节目里头就是节目前、节目中、节目后，包括您能看到我们所拍摄的一些产品的试吃。今天应该是推送了一条在上周五的时候下了节目以后给大家推就是试吃的鸡蛋酱牛肉，我还吃了一个我还喝了一个大麦若叶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现实的品尝一下，觉得非常的好了以后才会推荐给大家，种草给大家。来吧，周六的这个上午啊，大家现在此时此刻您都在忙什么呢？在路上也可以来和我们打打招呼了。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的这个种妙招的环节啊，我们要讲一件事儿啊，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大家是否关注到了呢？9月11号的报道说，这个郑州的张女士花了19,600元定制了呼伦贝尔的8天游，行程单上呢一家酒店标注了每晚是1520元，在当地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住豪华型的酒店。但是到了现场之后，这个住宿的条件呢连快捷宾馆都不如。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这个价格差，同为这个携程平台的两位定制师对比同一酒店，分别报价是每天1520元和每天750元。那么其他的 APP 呢，同一晚的价格则为589元，散客现场开房的价格仅需要500块。也就是说郑女士的这一个酒店好像就多花了1000块钱出去，他整趟的行程呢是19,600元定制游8天。说张女士呢订了2间房，一晚的价格就将近差了2000块。她后来呢查了这个满洲里当地1500元的酒店，基本上啊都是这种豪华的标准啊。那么也向平台呢申请了退还差价，结果呢平台就回应了，说不同的供应商预订的渠道是不一样的，渠道不同就会产生差价，核算差价只能认可这个平台当日的标价，平台的最终方案呢是不退还差价，仅赠送优惠券。说这个涉事的旅行社呢也表示，千元的差价属于是服务费，旅行社肯定也要得到利润啊，不能酒店是多少钱然后我就

给你多少钱，这中间我不能白忙活呀，你来了我服务你，我也得挣点钱，这个都算在这个里边了。说定制旅行呢，本来应该是省心和升级的一种个人体验，但是啊，这种定制就变成了定制差价，当服务费呢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灰色的地带，消费者啊，我们正在被这个一点点的就透支掉了。这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应该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对吗？所以说现在大家都长了一个心眼儿，就是你在预定各种各样的，就是飞机票吧，拿飞机票举例子，你为预定飞机的时候，经常你要多平台的来进行比价，因为你会发现每一个平台的价格都不一样，官网一个价，这个各个平台当中的一个价，你说这个行携程了、飞猪了，这等等等等吧，就这些件对比下来了之后，它不会差的很多哈，不会出现像这种房间一样，一间房能差1000块钱出去，但是也有的甚至是会差到大几十甚至上百元，这个是我有亲身经历的。然后呢，你如果不在官网上预订机票的话，你还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经常性的那些平台就会给你加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附加条件。这些附加条件呢，你本意呢是我根本我就不想要，但是当你付完款了之后，你突然发现，哎，我怎么有个这个包？我怎么有个那个包？我怎么我的包比我媳妇的包都多？有了，晚上继续再战，是不是啊？就是前一天喝多了，要是不舒服了，哎，就是觉得胃里头特别的难受。第二天，我们的朋友呢，一般都会选择，吃点汤汤水水的东西。但是呢，面条这个呢，咋说呢？有一些面条你自己煮吧，来回呢弄比较费劲儿。有没有更加省事儿的，或者是花样更多的？我们给大家推荐海大厨的另外一款产品。今天不是海大厨的鲅鱼水饺，是海大厨鳕鱼香菇馄饨。哎，大家仔细认真听啊，是鳕鱼香菇馅儿的馄饨。您吃过鳕鱼馅儿的吗？无论是这个馄饨呢、啊、还是饺子啊，鳕鱼来包馅儿啊。这种呢，这个鳕鱼香菇的小馄饨是深海鳕鱼加上香菇，口味非常的清淡，食材富含多种的营养。它是真鱼肉打底儿啊，给大家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您一吃就能吃得出来。鳕鱼呢是富含蛋白质，它脂肪含量很低，那么还含有较多的天然营养成分。香菇呢是自带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氨基酸，鲜味是食材本身的鲜，它不腥也不腻，咬一口皮儿薄馅儿足啊，非常的滑嫩，拿个小勺。吃馄饨一定是怎么吃呢？拿勺啊，崴一口，崴一个，崴到勺里，一定是连汤带着馄饨一起送到嘴里头吹一吹，呼，哎，一定得是这么的，它嘚了我这这么吃。哎，吃到嘴里了之后有点烫烫的，当然了，大家不要吃太烫的东西啊，对我们的这个食道不友好。咱就说啊，吃完了喝口汤，来一个小馄饨，哎，一口汤，一口小馄饨，你自己呢在家里头，你配点这个小咸菜，是不是？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身上呼呼的冒汗啊，这个汗一出来了就舒服了。那这个天再出去，这个吹点小凉风啊。有人说这鳕鱼馅儿我还真没吃过，他说一般鱼馅儿要加上这种香菇，那是不是这个里头的含量啊，比方说你这个肉馅儿啊，他或者是给的这个淀粉就特别多呢？要跟大家说，配料非常的简单，淀粉含量非常少，口味也很清淡，你平时吃的时候一点负担都没有。有人说自己在家呢弄，我家没有那种调料包，没有味儿煮出来，我们是给你自带的这种料包和紫菜包，哎，就是全都带了，你煮好了之后，那个紫菜呀，你就铺在碗底儿，你先别往锅里头扔，然后呢让锅这个热汤直接浇在紫菜上面就可以了，你不用煮，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哎，你如果要是喜好呢，说我不喜欢吃汤呢，我干拌行不行？你把这个料放在里边，这馄饨煮熟了以后，你在里边干拌，那不就是咱在成都吃的那个抄手吗？啊，这个红油抄手，
也特别好吃。

0: 啊，早餐简餐都可以食用，热乎乎的吃上一顿啊，吃上一碗更加的暖心。说早上不知道吃什么的，煮这一碗很方便，对不对？几分钟它就好了。烧家里有那种简易的这种小小的烧水的那种壶，泡面的桶啊，我们家有一个那种小壶，平时呢泡面的时候就拿这种小碗，都不用开那个燃气灶哈。中午带饭的时候呢，你可以拿保温杯里这么一装，到单位你都是热乎的。晚上加班回来了之后吃一顿宵夜，暖暖胃。哎，喝多了之后喝口汤。我们这一款呢是五袋的家庭装，每袋是24枚，适合家庭的分享啊。它也是一个大包装，五袋的家庭装。我们的价格是一袋啊，这个每袋是219克，你看精确到这儿了，每袋是219克，一共是到手五袋，价格是74.9块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海大厨的鳕鱼香菇馄饨啊。如果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种草这两个字，收获到一张二维码的链接，那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小客服，它的名字叫胖大海，添加了之后啊，在上面就可以来进行实时的购买了。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各位好，这些前点段呢，北部城区目前的千山路沿线车辆的密度给到会略高一点，各位注意一下。东北路东跨路沿线目前向卢桥高架香洲路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河川街的周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滨海西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相较之于上一个时段都是有一些放缓的变化，各位要周知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0到27度。
2: 8.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4: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5: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6: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7: 品质优选，绝不踩坑。
8: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3: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9: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3: 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10: 不见不散。
1: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我是胖大海，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啊，他的名字也叫胖大海，您只需要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是有开场的话题来跟大家互动交流的，就是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杀熟的行为，你是在平台上给你杀熟了，还是身边的你的熟人把你给杀熟了啊？雨佳就说了，他说我就拿这个飞机票来举例子，他说各种各样不同型号的手机看的价格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他给的优惠券的价格也不一样，您看不同的品牌手机他都不一样，他能精准的识别到手机。 Sophie 说现在逼的我们这些用户啊，不光得看各种平台的比价，还得不同手机的账户来比价，他说真的是非常的难啊。人都说了这个出现问题了之后，大家呢就是想到了各种办各样的办法来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作为消费者来说，这个问题不应该出现在我们身上，应该是出现在了各大平台身上啊，这个把平台整顿好，我们呢来消费才能更加的开心和愉快。有人说了，刚才你这个形容吃馄饨的这个样啊，有点像是吃热干面啊。哎呦，我们这一款呢是海大厨的这个鳕鱼香菇的馄饨，这一个大包装哈，它不是一小袋，它一共到手是5袋，每袋呢是219克哈，鳕鱼香菇馅儿，这个馅儿的搭配非常的神奇，吃起来有香菇的那种哎，这个香菌香的那种味儿，鳕鱼的那种鲜味儿融合在一块儿，它俩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现在呢，只需要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微信进行购买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来吧，据说呢昨天呢是大海的休息日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是交广种草官给大家种草的这一款酱牛肉卖爆了啊，一点不来悬啊，这款酱牛肉呢实地的品尝过，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款酱牛肉给我的感觉啊。一呢是它真的非常的实在，实在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拍了这个开箱的验测的视频，这一个这个酱牛肉它打开了以后，打开包装袋以后，它是一个塑封袋，银色包装的， 比一个拳头还大，就是那个一块整个的一块这个疙瘩肉啊，给你塑封到一个袋里边，打开了以后咬上一口，它里头是连筋带肉的，吃起来非常的香啊，开袋就能吃，你都不用热也不用干嘛的，你在家了你是想切个片摆个这个弄个拼盘，还是说你直接啃着一边这边就拿手吃着，那边喝点小啤酒哈，这样吃起来更加的有感觉，或者是您要是出门的时候你坐高铁甚至坐飞机，再不就绿皮火车，你拿出来这样的一块酱牛肉出去玩的时候全家自驾这个搭帐篷在外边啊，烧烤烤串那都是绝绝子，真的。它这个味道特别的香，而且很浓郁，不是那么那种齁咸的那种。有的一些酱牛肉，大家吃完了之后，不是打开袋了就特别硬，然后呢齁咸齁咸的，吃完了之后都呼嗓子那种。哎，它这个完全不是，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呢都是一丝一丝一条一条的，纹理你都能看得到。这个我给大家拍了这个开箱视频，大家有看到吗？加到了胖大海的这个我们节目的小客服，

然后呢，您就能看到这一款视频的推送了啊。全程一句话也没说，就是纯给大家吃，你就看一看嘛。就是我觉得介绍的天花乱坠的没有用啊，这眼见才能为实，全都是特写的近距离的镜头拍摄。这款牛肉呢，用的是散养的这个草原黄牛，天天遛弯啊，这个散养牛溜达劲儿，是不是啊？说天天吃到。

生活当中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每一天上班啊、工作呀、学习啊都很忙，那么你也不能天天，你说你在外边点那种外卖，你点外卖的话，他给你一块牛肉，你就点一份炒菜里头，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小炒肉、小炒黄牛肉，他能到底给你多少牛肉？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你点到外卖，点到家里，你钱没少花，花个30多那是最少的了。你那些这个湖南菜就是湘菜嘛，里边的那种送到家了之后，其实我经常点，我的平台的订单里头经常点，还不如自己来弄的实惠。自己来弄呢，你又觉得费劲儿，那你就买这个现成的，真的啊，150克，然后呢，一共是5袋。150克，这个星选的价格，我们今天种草的价格是99元，一共是5袋，一共是750克，一袋是150克哈，5袋一共是750克的酱牛肉，大家可以这个来对比一下价格，而且呢，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干净，吃的是卫生，配料表干净，牛肉、酿造酱油、复合的调味料，然后食用盐、香辛料，不添加防腐剂，这个家里头老人孩子您就放心吃吧。牛肉呢是这个适配于各种各样的人群哈，因为吃牛肉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非常的好。你是健身的那种大块头，每一天都要吃很多的牛肉，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优质的蛋白质。每天每100克的牛肉里边，蛋白质的含量就高达 31.1克，脂肪只有 2.1克，所以减肥的朋友也一定要多吃牛肉。少吃这个猪肉啊等等，也可以多吃点鸡肉，这个牛肉一定要多吃。那么你这种吃牛肉，你不能天天在家烀牛肉吧，你在家天天烀的话实在是太费劲了，你就买这个现成的，你切点薄片放到一个小盒里边，你这边你是这边健着身，你一边吃着牛肉片，你举铁也有力量了，你举铁你都得多举一片，我真说白了啊。那么这种开袋即食的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撕开就吃啊，很方便，而且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它是塑封的袋，你也不用怕它洒了呀或者什么的，你吃的时候给它打开，然后呢这个切片也好，直接撕着吃也行。孩子放学饿了啊，半夜饿了想吃面的时候，配上一点泡面吃。早餐的时候呢，点来这几片牛肉片，配点什么煎蛋、煮鸡蛋啊，喝点牛奶。这孩子的个儿你不蹭蹭长啊，你就是上这个小学初中哈，这个阶段的孩子正是猛长期，那么这种猛长期的时候，你得大量的给他补充，就各种各样的，你多吃多喝牛奶补钙，一定要多补钙，吃钙片，然后多吃牛肉啊，身体才能壮实，少生病，这是真的啊。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食补，食补都从嘴上来嘛。还有就是最近啊，这个咱们的球进行的如火如荼，对不对？你是东北超啊，你是咱英博的这个主场的比赛，在家里头看球的时候，你不有点下酒菜吗？你光吃花生米啊，你一点家庭地位没有啊。哎，咱不说让媳妇儿就是特意为了我看球啊，给我卤一盘酱牛肉，咱自己准备好了之后啊，这个开袋即食的，撕开就吃，就跟小零食一样，喝两瓶小啤啤啊，晚上看一场球赛，这不就是人生享受吗？上班带饭的时候啊，你这个带上这样的一个卤牛肉，你就带在包里头，一天你就吃这一大块头。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你会觉得今天这个活力满满啊，上班都非常的有精气神，干活也非常的有动力。你夹在里边，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是就是家里头有馒头的话，你给它弄成那种馒头，你给揽个豁，哎，给它像肉夹馍一样，中间弄一下，把这牛肉片再夹点什么，这个夹个煎蛋。啊，刷点这个棒槌岛辣酱哈，哎呦我儿，真的特别好吃，真的啊，这个这现场给大家尝完了之后，吃的时候是直挠头啊，吃的啊，这边有人拿剪呢，这个要剪我的耳朵，我都不知道，就香到这种程度了，一点不夸张，大家可以来试一试，给我们一个机会哈。大家可以去来尝一尝，每克每袋150克，一共到手是5袋，价格99。
来吧啊，怎么买？有人朋友呢还在疑问，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种草这两个字啊，种草，别发那个牛肉，发牛肉收不到下单链接，就是

0: 种草。然后呢，我们微信公众号会给您回弹一张二维码的链接，是一个这个微信企业微信的这个企业微信，然后你点开这个图片了以后，长按它就有添加选项，它的名字叫胖大海。你吃的好了坏了，或者想要吃什么样的东西，都和我们这个小客服来进行沟通和联系，我们都能实时的看得到大家的一些反馈。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消费说了，说到了牛肉这种大块的卤牛肉，他说能不能上一点好品质的牛肉干，他说当零食吃，然后呢也可以平时健身运动的时候吃。好一点的牛肉干确实是有，大家别着急啊，也都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节目开播了以后，很多的商家来找到我们这个种草的节目，然后呢就说能不能有合作的形式，但是不能每一家我们的来合作了之后直接就给大家上，那完全不负责任。我们要千挑细选，比如说现在就在选下周的品都有什么了，一定是经过了多人尝试之后集体投票，然后最终能选一个五六个品，一周给大家推一下。牛肉干平时大家吃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梗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高速公路免费这个期间，如果你要是想开高速公路堵车的时候怎么办，或者是开高速时间长了之后犯困了怎么办，你就买两个牛肉干在车上，你一边吃一边开，不能一边吃一边开，你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再开车。为什么要吃这个牛肉干能给你提神醒脑呢？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你就发现你这一段的旅程，你就舔吧，拿那个牙就塞在那个牙里头哈，就左右左右的，你就不带有任何困意的，你就舔舔这儿舔舔那儿，哎呀。有人说想这个喝葛娃斯，然后呢也想吃红肠了啊。没错，大家的这些需求啊我们都能收得到，而且呢我会相应的往这些品类上面去靠，然后给大家去找品质最好最具有性价比的。而且交广种草官这个节目，我们里头种草的这些好物，欢迎大家去全网比价，绝对没有问题，我们绝对有这个信心啊。之前卖的那个小撒牛牛的啊，包括我们这个海大厨的，大家都可以去全网比，它都有官网嘛，这个网络平台当中您都可以来搜索一下。来，有路情了，现在呢堵车的路段比较多啊。张强说开发区高城山附近堵车，另外英诺提到是中心医院北院南门前西南路的辅路下了20分钟了都不动，请问一下前方是怎么回事。另外绿波公寓旁西南路桥下辅路发生了多车严重的交通事故，您看啊，有的朋友解答了，所以导致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路段西南路啊辅路的位置堵车。我们的前方的交管大队应该也是收到了我们的这个，收到了大家的信息，第一时间的调派了警力给大家来疏导交通啊。来，堵车不堵心，咱们接着种草好物，来说一说大麦若叶吧啊。今天呢节目当中推荐的第三款主推的产品大麦若叶，那天我喝完了之后啊，我给大家来一个深刻的自我的体会和感受。这个大麦若叶呢，就是你平时拿就买一瓶矿泉水，然后最好是那种稍微冰冰凉的那种矿泉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大麦若叶要不就是常温水，要不然你不能用热水冲，你要不就常温水，要不然就是冰冰凉的那种矿泉水，一半啊，留下这个一瓶矿泉水的一半。然后它这个包装呢，一个盒里头打开是两个袋儿，两袋里头倒出来一共是44小袋儿。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拍的视频当中都给大家展示了那么多袋儿，它这个就是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你拿出来一条，打开包装了之后，直接倒在你刚才这个半瓶冰冰凉的这个矿泉水里面，轻轻的就这么摇晃几下，你会发现它就变成了那种墨绿颜色。墨绿颜色就是蔬菜的那种颜色哈，比蔬菜的颜色稍深一些。哎，你喝到嘴里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我以为它会是有那种这个稍微带一点点的那种甜味儿，但完全没有，一点甜味儿都没有啊。所以说大家 就觉得说，哎，他这个是不是添加了什么这个有糖啊？就是我这身体我这糖比较高，我喝不了这个东西啊。

0: 完全没有，它就是平常的普通水的那种口感，但是呢你会闻到那种啊这个小麦的香气。这个大麦若叶啊，就是适合什么呢？平时这个大肚腩的啊、久坐的、肠胃不好的、蔬菜吃的少的这些朋友们。大麦呢，就是啊，我刚才说小麦去了，就是大麦呢，就是大麦若叶是大麦的嫩苗，20到30公分的时候采摘下来，加工磨成的粉儿。然后呢，咱喝的这个是冲泡，把这个粉儿冲泡了之后，咱们喝进去。那有人说这个水能冲开吗？不得来点这个有点温度的水吗？完全能冲开，你就这样上下上下这样摇晃几次，就感觉你在酒吧里头，你是那个调酒师一样啊，奶茶店。摇几下，然后你就喝进去，喝进去了之后，给我的这个感受是和我想象当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来看视频，你也可以呢添加我们客服的小客服的微信哈，发送种草两字，你就能看到了。永远的爱说必须得是冰冰凉的哈，反正那天我喝的就是冰冰凉的。想要看这个小客服的订单，你要进入到那个商城里边，点那个我的那个选项里头，就会有订单的查询了。小二迷糊说：“能不能种草点即食海参？来哈、这不是我的托吧？”小二迷糊啊，这个小二迷糊在前两天又买了包，又跟我们经常的互动啊。听众朋友应该比较熟悉他的名字。他说：“即食海参，今天下了节目以后，大海就要跑到一个即食海参的这个加工的工厂里面去探营一下，看一看，就是他的海参的品质是否符合在我们交管种草惯例给大家来进行种草。”我发誓真的今天中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我就要去的。如果看好了之后，那种即食的海参啊，它那个产品真的挺棒的，看它的介绍挺棒的，但是一定要实地的去观察去看一下啊。好的话尽快给大家上，因为都说了嘛，这个秋冬这个时候就是秋天的时候就适合买点海参，秋冬进补，来年要打虎了啊，变武松了家人们。嗯，好、这款大麦若叶呢，这个上一周给大家推荐了3天的时间了，卖的也很好。它首先呢是热量低、脂肪低、碳水低、糖低，你就根本就喝不出来糖，就是纯水的味道哈、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市面上很多的产品是可溶性纤维，那么它是可溶加不可溶的，这种的都有，助力我们这种肠道的生理状态。有的人啊上厕所很费劲儿。这个每一天都很痛苦，哎，你喝点这个东西，喝进去了之后，它平时就像我们喝水一样，你白天上午下午你上班，坐在车上开车，你是不是都得喝点水啊？你把它换成是这个大麦若叶，它一小袋就是那个一条就能冲这个矿泉水的半瓶。如果你要是觉得想浓一些的话，你就冲两条。我一般呢觉得一条肯定是够了啊。那么这一款大麦若叶呢，是这个一共到手是一小袋是3克啊，一共是44袋，一盒132克，44小袋，我们有3盒装的是132袋，折合这一袋也就是1块钱出点头。你一杯奶茶多少钱？你就买那个茶叶你泡多少钱，对吗？咖啡多少钱？你这一小袋1块钱，你能喝一上午。这个价格就不用对比了哈，这个而且呢大麦若叶已经火了这么多年了，它以前是一个老款的产品，我们大连呢一直在做的是代工厂，然后呢这个现在呢咱们就主推的把这个产品就给推出来，大麦若叶139元啊，这个你可以自己来选购一下，到底是买一盒回去尝尝，还是3盒一起买，这家人们都分一分，就是家里啊同事啊，哎，都给他们来尝一尝，如果好的话别忘了让他们也来添加啊这个胖大海的小客服了。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2: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
0: 来吧，走进今天的拔草时刻啊！我们呢都是先种后拔。那么今天的拔草时刻，跟大家说点啥？

啊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在用车方面吧，我们经常能用到的一个东西就是燃油宝，就是燃油清洗剂啊，是大家经常用。但是我不是说一定要拔草燃油清洗剂就是燃油宝，它确实是有用的。但是你买的那个品牌，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哈。我们不给大家中，就告诉大家，避免什么样的品牌。而节油效果是微乎其微啊，多款检验是不合格，然后还会腐蚀我们发动机的油路，然后商家呢制造积碳这种焦虑，收割了车主的钱包。有的人说了啊，你这个车上的积碳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车这越开越完，然后好车都让你开废了，等等等等。你不要听他这么忽悠，你就是听他的，就是不看广告，要看疗效啊，就是看它的实际效果。其实呢，会有一个平替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想用这个燃油宝的话，你定期的拉高转速，跑一跑高速，然后呢就能清理这个积碳，而且呢它是零成本的。有的人说加了这个燃油宝之后，跑一趟高速，把里边清洗的就是透亮丝奔了啊，这个里头再也没有积碳了，让你用车更加的省心，然后呢让你用车的时候更加的舒心。确实，但是我不是说燃油宝不好，而是一些一定要选择正规品质的，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那种便宜的，把自己的那个里边都清洗坏了啊。来啊，拔草的第二件事啊，拔草就是说呢，大家有没有买过或者刷到过类似的视频，叫做聚火节能罩，就是说阻挡燃气的进气，然后呢就是把那个罩住了之后能够节省我们燃气的使用啊，就是跑气儿呢不跑了。这个罩大家买或者那种防喷罩大家也千万别买，就是说哎，炒菜的时候是不是崩的这儿那儿的都是啊，你会发现买完这个罩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这个距离你掌握不好，离你这个燃气的这个点火的位置，你一旦离得比较近了，它就可能就会这个一来二去的，你不但不能阻止它，你甚至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危险，而且呢，你会导致这种燃烧不完全，你更加的费气儿，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锅底啊也会被熏黑。一定不要相信就是这一类似的东西，特别是在厨房里有关于安全的，咱尽可能的少一点。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懒得擦啊，这个其实你在刷，我们刷完碗了，收拾完厨房了以后，捎带手的都得擦一下我们的那个灶台，对吧？这个灶台擦完了之后，顺手就把墙面上的这个瓷砖就抹一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买这样的小东西，它有安全隐患，容易引发这个火情和火灾的啊。来，今天最后一个拔草的小机器，大家有没有买过？叫薄饼机，就是这个。他说了，我们这个很方便快捷，很薄，然后那个你把这个弄好的面你放在这里边一下就能弄好。它这个涂层是极容易脱落的，而且内部啊是没有漏电保护，存在一些触电的风险。烙饼呢还容易粘锅底儿，说清洗起来十分的麻烦，就是这种烙饼机便宜的。因为他说哎，早上呢这个烙这个小饼全家人就都可以吃了，孩子上学的时候吃一个小饼，是不是啊？老公上班了之前我给他烙一个小鸡蛋饼，这种小的薄饼机啊特别的不好用，还不如咱家里的那个，你买一个平底锅，哎，买个平底锅比那个好多了，强多了。就是小物件，小小的又便宜的，它一般来说都不是特别好用啊，都要给大家来进行拔草了。好了，今天的种草官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开种，明天见，拜拜。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4: 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呢，目前在奎英街进入这个横跨桥的附近，包括中南路目前山峦街部分的南行以及植物园部分的西行，车行的速度略缓。长春路呢，现在南行从石魁路一直到这个东北路的路口位置，桃园桥下目前八一路和解放路汇流的十字路口四巷，以及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一直到967医院的部分，这是一段。另外呢，在出市方向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呢，现在是从海口路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滞缓明显。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从兴工街到鞍山路部分的双向，中长街中央大道的部分，黄河路以西安路为界的双向，黄河路的西行目前万岁街的路口，以及在西快路的入市石门山隧道出隧道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的汇流完成，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保持得略低。红林路南行方向叠翠山庄开始一直到金柳路北行线的方向，庙岭安家旺的部分车辆的移动状态不是那么令人乐观。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河川街的部分是有排队的，尾端排到了五一路的路口。另外呢，在五一路目前从云路公馆想要进入西南路，包括解放广场桥附近街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密度也都在高位运行。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西北路锦绣路部分的入市，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路口，以及东纬路目前在金三角部分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密度都是比较高起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2号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7度。
1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11: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

0: 今天的第一单元是回复单元，我们邀请到了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几位听友解答一下他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呢，董磊律师将会聚焦真实的诈骗案件，为大家揭秘一些诈骗分子的常用手段。交给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新版惠民实事。
1: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好，我们首先问候一下董磊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呢，我们的回复单元为几位听友解答一下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位听友呢说，他有一个亲戚，他的朋友是开了二手车行，以车辆抵押为名，以高利息为回报，应该是向他的这位亲戚借钱了。一个月内呢，是累计借了有30多张借条，借款的总额有300多万。现在呢，车行已经倒闭了。亲戚呢，是跟他的老婆也啊，亲戚的朋友跟他的老婆假离婚了，转移了全部的资产，导致现在钱还没有还。他说我这个亲戚啊，起诉到法院之后，双方达成了庭外的调解，约定对方每年还钱，但是现在2年了，一分钱都没还。想问一下董磊律师，这种行为他属于诈骗吗？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再重新报案？
4: 嗯，这位听众朋友，你亲戚朋友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那就要再看借款的时候，借款人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你亲属财产的行为，这是一个主观的标准。
0: 嗯，
4: 你亲戚如果能提供新的事实和证据，比如朋友是虚构借款用途，恶意转移财产，或者是借款他进行了挥霍等这样的证据，可以尝试向公安机关报案。
0: 也就是说呢，他朋友当时借钱是以要开车行的名义来借的钱，如果钱借去了，但是他这个车行没有开，或者有这么一个动作，只是一个虚假一个动作，车行没有真正的开起来，而是直接就假离婚转移了这个钱的用途，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有诈骗的这个倾向了？
4: 这极有可能有诈骗的倾向。
0: 嗯，
4: 因为借钱他都有目的，往往有的人会说，哎呀，父母生病了，
0: 嗯，
4: 孩子上学急用钱，或者买房什么的，实际上可能有时候也就是为了应个急。
0: 嗯，
4: 如果说发现哎没有这些事情，他借你的钱不还，这个目的他就是不纯，他就有可能隐瞒自己真实目的。试想一下，比如说朋友向你借钱，这边说哎呀我父母生病了急用钱，你这个心情是不是就可以理解，
0: 对
4: 不
0: 对？
4: 对
0: 对，嗯。
4: 如果说是哎呀我就是周转一下，实在是抹不开了，你是不是想哎呀不太想借了，对不对？
0: 嗯，
4: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说法，这个目的性他给变更了之后，有可能会影响你的主观判断。
0: 是。
4: 你的主观判断一旦错了的话，他就有可能影响你这个是否给钱，对吧？
0: 嗯，
4: 本来是我是不能应你急，我只能是给你作为父母的这个，比如说治病这种急事儿，我才能借你。如果你正常生意上的，我还不想借你。
0: 嗯，
4: 这时候我编成了父母的事情，那你看是不是？哎呀，我的朋友这么有孝心，我得帮助他，是不是性质？
0: 对，
4: 这就变了。
0: 是，如果说是构成了这种诈骗的话，就是触犯了刑法。
4: 对，是的。
0: 嗯。咱们这个刑法是怎么规定的？
4: 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要你这个钱的目的，不是我要还的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这个是公家和私人的这公私，
0: 嗯，
4: 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根据这个听众的描述，如果你亲戚的朋友在借款的时候已经是负债累累，或者是没有任何偿还能力，存在虚假抵押、隐秘资信或者是真实用途等行为，借款后还用于非法活动或者是其他的挥霍行为，或者是少部分用于正常途径，大部分用于挥霍，而且此后还没有实际归还的话，甚至是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即使你的亲戚已经起诉，或者以他的这个朋友已经达成了这种调解， 但如果能证明能提供对方这个

0: 自信材料、虚构的抵押线索，或者是伪造文书，或者是失联逃避债务、离婚以及转移资产等证据，仍可凭借相关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
1: 那就是这些证据的举证责任是归他这个亲戚。
0: 嗯，对，是的。
1: 嗯，
0: 另外呢，他这个朋友刚才说过，说通过婚内虚假离婚的方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什么主要财产分给女方，导致不能清偿债务，侵害了你亲戚作为债权人的权益。结合离婚的时间点，离婚协议财产分割如果说明显失衡的这样的状况，比如说约定了这个钱都给女方，房子给女方，债务我自己来，这俩人离婚了，那你亲戚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财产分割的这种约定。
1: 嗯，
0: 如果存在以离婚方式转移财产，抗拒法院生效判决或者是执行裁定执行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拒执罪。
0: 对，
1: 那现在他应该怎么办呢？他是重新报案是可以，但是要提供新的线索是吗？
0: 他得提供找证据。
1: 嗯，
0: 找相应的证据，看看是否符合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如果符合的话，建议如果说能够在，首先要确保哈，他如果说我一报警他能还我钱，还可以，还能试着去一下。如果说真的就是他就是不给钱了，你也要狠下心来，我这钱也不要了，可以试着报警。因为往往我们讲，如果说一个人被抓起来了，他可能偿还你的钱的这种可能性
1: 更少了，
0: 他会变少的。
1: 嗯，
0: 人都进去了，他可能社会活动，
1: 所以你要权衡一下利弊。因为他这个钱啊也不是小数目，是300多万呢。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说公司啊并没有和我协商，单方面就对我进行了岗位的调整，将工作地点迁移的比较远，并且取消原有的绩效薪资，同时他的月收入的降幅是超过了40%了。他说呢，我是书面拒绝之后，公司就以旷工3天为由单方面的解雇了我，而且拒付补偿。原来岗位与调岗之后的工作内容、薪资的结构差距都非常的大，而且公司规章制度也没有对合理工作安排有着明确的界定。说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
0: 如果公司调岗缺乏合理性，而且没有和你协商一致的话，在你明确拒绝后，又以旷工为由解除合同，这公司的行为就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你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是要求支付经济赔偿金。
1: 嗯，
0: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做出这种适当的调整，但是不能滥用这种公司的主导权利，损害劳动者的权益。根据你的描述呢，公司单方调整你的岗位，新岗位的工作地点呢又变动较大，而且这个薪酬还明显降低
1: 了，
0: 那这种调整就对这个你们之间的劳动合同有了实质的变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应当与你协商一致，签署书面的变更协议。公司未与你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这种调岗首先是无效的。你书面拒绝公司调岗后，公司以你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这个行为就缺乏事实和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据，你有权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金。
1: 嗯，
0: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哈，视情况与公司先协商一下，要求继续在原工作岗位继续工作，或者是支付这个经济赔偿金。你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供劳动合同啊、调岗通知、工资发放的记录、拒绝调岗的这种记录、交流的对话、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等证据啊，以便于日后维权。
1: 是，我们给大家总结几个哈。首先第一点，如果你们公司是合理的调岗，不是不可以，是可以，但是前提是一定要跟劳动者协商，劳动者同意了你可以调岗，劳动者不同意那就不能调岗。如果他不适应这个工作岗位，那么公司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新的培训。还有就是调岗它有个前提，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在岗位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比如说我是管理职务啊，那么你调岗之后你不能给他降职，就算新的岗位没有跟他平等的职务，你给他降职了，对方同意，那么工资也是不能给降的。

0: 那么现在一没有经过你的同意调岗了，二工资又下降了40%，然后你不同意他直接解除，你是直接可以劳动仲裁要求2N 的一个赔偿的。
1: 嗯
0: 嗯，所以哈、啊、就抓紧时间。董李律师也说了，有几个证据你是不需要牢牢攥在手上的。首先你要能提供你们的劳动合同，证明的就是你们的劳动关系，然后调岗通知、工资发放的记录、拒绝调岗的记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录音录像，有那是最好的。这样呢，你维权起来，你这个权链条就比较清晰了。嗯，一定抓紧时间。像这种情况，劳动仲裁那需要是在一年之内的是吗？还是6个月之内？
1: 最好是一年之
0: 内
1: 要求。哎，要去申请劳动仲裁。
0: 嗯，但是你比如说超过一年你没有的话，首先这是不受保护的，还有就是你一年之内必须要证明的就是你们劳动关系，可以先把这个证明了、
1: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哈。好，继续看另外一位听友说，去年呢我媳妇加盟了一家物流公司，因为自身的经营不善，所以经营不下去了，想要退回押金，但是却被告知退不了，咋办？
1: 这个是否能退了，取决于你们与物流公司之间这种约定、合同履行情况，以及你们认为无法继续经营的原因。加盟在法律意义上意味着双方之间成立这种叫特许经营关系。
0: 嗯，
1: 如果你媳妇与物流公司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依约全面履行合同。物流公司作为特许人，一般应该提供经营的这个指导、技术支持、培训等服务，加盟商呢则应该遵守这种经营规范，维护品牌形象等。押金通常用于履行担保，合同终止时呢，如果说有违约或者未结清的这种款项，收取押金的一方可以按约相应的进行抵扣。但如果你们确实是因为自身原因导致经营困难，那么你们单方解除与物流合同、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有可能是构成违约的，物流公司有权主张违约责任。这种情况下呢，物流公司可以按照合同约定，以押金抵扣违约金，或者是其他未结清款项后就返还剩余部分。
0: 嗯
1: 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你们查阅和物流公司签署的这个合同，先看一下，并与物流公司协商终止合同以及押金返还的事项。签署解除协议，协议不成呢，你们可以向物流公司发送这种书面的解除通知，并要求物流公司抵扣违约金，或者是在其他款项结清后将这个押金的这个余额返给你们。如果物流公司拒不退还，你们有权可以向法院起诉。在这个过程当中，请注意好保留合同、押金支付这个记录、收据、解约通知和你们与物流公司之间的沟通记录等证据。
0: 嗯，是，就是一定要看合同，合同一般情况下都是有相关的一个规定。那么刚才董磊律师已经说了，你们是因为自身的经营不善，所以你单方面解除了这个物流公司和你们之间的合同，其实是已经构成违约了。那么在违约的情况下，物流公司其实就有权主张这个违约责任。那么你们就要看合同当中，如果一方违约，这个违约金扣除的比例是多少，还有扣除之后看看有什么没有结清的这个款项，之后剩余的部分还给你们，其实这是合情合理的。那如果是实在还是不行，那你就最终只能走到一个起诉的程序，走到起诉程序还是要所有的证据都齐全才可以啊。好，继续关注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我把车呀停在了一栋居民楼下，这个停车位呢并不是固定的车位啊，但是当天呢风很大，这个楼的某一家住户阳台上有一盆花啊，花盆也是被大风给吹落下来了，正好砸坏了我车的天窗，所幸呢是没有人受伤。这种情况我该找谁来赔偿？各方的责任又该如何的划分？
1: 首先，这个花盆砸坏了你的车，你可以向花盆的这个所有者、管理者主张赔偿责任。如果小区的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提示或者定期检查等这样的职责，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依照我国民法典啊，建筑物、构筑或其他设施以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

0: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不能证明自己没过错。
0: 对，
1: 嗯，
0: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车停在居民楼下，被吹落的花盆砸到了你的车窗，如果能确定花盆的所有者、管理者就是花盆的主人，
1: 嗯，
0: 那么该业主对其自家阳台上放的花盆就负有法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风大的时候就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安全规范，把花盆固定。在不能证明自己对花盆尽到合理的管理维护义务的情况下，业主应该向你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还有这种情况，这花盆就是这面墙楼上掉下来的，
1: 嗯，
0: 谁家的你找不着，
1: 是，
0: 那怎么办呢？你可以主张事发的这个楼在事发的时间段内具备搁置物坠落条件的业主给予共同的这种赔偿，然后就是意味着你将可能要把这面墙的窗户或者是这面楼
1: 的所有的业主
0: 都
1: 起诉了。嗯，
0: 但相关住户能够提供事发时房屋无人居住或者阳台照片或者其他证据证明自己没养花，证明自己做了这个没做那个，
1: 嗯，
0: 这样的证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那自己就可以除外。
1: 嗯，
0: 如果物业公司没有进行定期排查、开展安全宣传等安全保障措施，你还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1: 这就相当于高空抛物一样，你要确定不了是谁家，
0: 嗯，
1: 我觉得除了一楼的业主，其他都不能免哈。嗯，
0: 在具体解决该问题的时候，你首先可以选择报警，或者是直接与物业公司进行沟通。嗯，物业公司调取小区的监控录像来协助你先确定一下花盆的来源。有来源了，那自然就可以找着这个业主进行赔偿了。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那你就可以要求整栋楼的相关业主和物业公司对你进行补偿。
1: 嗯，
0: 维权过程中注意保存好车辆的受损照片、维修报价单、物业沟通记录，还有当天的天气预报的这种截图等相应的证据。
1: 嗯，我们也是要给这个住户们提个醒哈，现在咱们都住在楼房，我觉得这种情况遇到的已经非常的少了，好像很少人会把花盆放在外面了，但也不是说没有，它确实有。那么我们建议就喜欢养花的人，别把花盆你放在窗台外面，多危险呢，是吧？以前这种现象很多。还有就是你看，我们有一些小区哈，比如说这个小区这个地方是违停的，就不让停车的，那么他停了，他会不会有相应的一部分责任？在划分这个责任比例的时候，你违停了，你停到这儿了。
0: 正常是哈，小区内如果说有划分这种就是内部公共道路的话，看看它是否属于外部的这个就是
1: 车辆
0: 无法，就是它有没有权限进来。
1: 嗯，
0: 它进来的时候物业有没有进行对它进行管理。
1: 嗯，
0: 其实无论是他停的错与没错，就我个人认为，这种花盆坠落它本来就不该发生。
1: 是，
0: 对，
1: 你想想，这是车还好，是物品还好，砸到个天窗好，万一有个人从下面经过，
0: 对，
1: 掉这个头上，那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的阳台上、窗台上如果没封闭的，你千万不要挂这些大风一吹或者不小心一碰就容易坠落的物品。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2: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优秀律师在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的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呢，其实现在呢，我们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一个时代，科技的发展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其实现在呢，我们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一个时代，科技的发展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但是与此同时呢，也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诈骗的案件那更是层出不穷，而且是花样不断的翻新。所以今天我们的栏目就聚焦近期的一些真实的诈骗案件啊，为大家揭秘诈骗分子的常用手段，我们也帮助大家提高一些防范的意识，让我们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的安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剖析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带着大家去了解诈骗分子的作

0: 案手法呀，或者一些他们的一些心理的战术。那么董磊律师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些诈骗的案件，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潜在的一些风险，可能你一不小心就被各种的诱惑动了心，然后就掉了这种陷阱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哈，有的时候确实一直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它也不容易，是吧？那首先问一下董磊律师啊，你说当前哈，这个诈骗案件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1: 当前的现状，案件呈现是高发态势，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一个社会问题。
0: 嗯，
1: 首先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科技的快速发展，诈骗分子的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越发隐秘和复杂。而且过去我们讲，就经常有一些小时候经常有一些什么抢劫啊、小偷啊什么的，嗯、现在这些抢劫小偷好像你没听说过吧？
0: 没有，都
1: 我感觉
0: 我们治安很好了，
1: 对
0: 呀、
1: 啊。好像自从有了一些手机支付之后，这都没了。
0: 是，
1: 你说我抢你钱，把你微信里钱抢过来，我这不都有线索吗？
0: 嗯、
1: 对吧？那极容易就是被抓住。但是现在呢，诈骗就不一样了。诈骗它现在有了这个新的土壤，那犯罪分子可能是以前我就想搞钱的，他们都纷纷转移到这上面来了。
0: 对，
1: 嗯，所以说从数据上看，什么刷单返利、杀猪盘、贷款、代办信用卡，以及什么冒充电商物流诈骗，都是高发的，案发比例高达78.9%，而且，诈骗手段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从最初简单的电话诈骗，到如今的网络贷款、虚假购物、冒充公检法等，变化多端，这个诈骗分子也是无孔不入。
0: 嗯，
1: 就这个形势吧。非常严峻，了解诈骗手段的重要性首先不言而喻。只有掌握了诈骗分子的套路，我们才能遇到类似情况时迅速做出判断，避免陷入骗局。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聆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0: 嗯，好，那我们就请董律师给咱们以案说法，我们从案件当中共同的来学习一下。
1: 首先讲一个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案吧。
0: 嗯，大家也仔细听好了。
1: 嗯，在网络购物日益繁荣的当下，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个领域。2023年的时候，就家住湖南长沙的这个刘女士就遭遇了一起网络诈骗案件。刘女士平常就喜欢在网上购买一些生活用品，某天她就浏览一个不知名的购物网站时候，就看到了一款价格极为优惠的这种护肤品，比正规的渠道便宜了近一半。这个刘女士就十分心动，便立刻联系了卖家。卖家声称这是内部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刘女士这时候就担心错过优惠，这个心理，
0: 嗯，
1: 便没有过多思考，很快就按照卖家的要求，通过一个私人账户转链接支付了货款。付款后呢，这个刘女士就在那期待这个商品赶紧到来。几天过去了，这个物流信息一直没有更新。刘女士再次联系这个卖家，发现对方已经失去了联系，网站上的这个商品信息也被撤下，刘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她赶紧赶到派出所报案。在这批诈骗案例中，骗子就是利用了消费者追求低价的心理，发布虚假的优惠商品信息，吸引消费者注意，然后通过私人转账方式让消费者绕过正规的交易平台付款，从而在收款后消失无踪。所以大家在购物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种购物平台，不要轻信那些价格低的离谱的商品，也不要通过私人转账方式进行转账，以免上当受骗。
0: 嗯，
1: 像这种案件它都有意思。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都在淘宝买，或者都在一些其他的就
0: 购物网站上，
1: 我们想的就那几个，
0: 是
1: 为什么他就非得找那个呢？其实有时候浏览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注意到，
0: 嗯，
1: 用什么软件他自己就蹦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他那个名其实很特别，
0: 嗯，
1: 叫什么淘什么东西，叫什么，也叫什么多多，可能自己就这个链接就蹦出来。有时候你真以为这是个什么子网站，或者是真的就相信了它就是一个正规的，
0: 嗯，
1: 或者有的人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新网站，就这种心理就导致自己就点进去。一点进去之后呢，其实无非就是极便宜，然后东西特别少，然后让自己有紧迫感，所以上当受骗了。
0: 对，首先这个刘女士上当受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她浏览的是一个不知名的购物网站。

0: 那我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到有保障的网站上去购买。还有就是，千万不要被那种低价的信息所吸引。我们永远相信一个道理，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有，有些商家呢，可能会给你引流到线下，就是所谓的离开他们这个购物网站，而引到项目的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其实每一个正规的网站，它是不允许私自加微信的。就你在网上留一个微信，那被搜索到了，这都是不允许的。那么千万不要从我们的这个购物平台转到我们的微信上来支付，因为微信随时就可以给你删除。我身边就有个朋友是这样的，他也是在某音上看到了他比较喜欢的商品，商品之后呢，他那个人就告诉他，我们在线下里面我可以给你发一些视频啊，怎么怎么样的哈，然后他们就互相加了这个微信，他就确实大概是五六千吧，然后就在微信上给他转过去了。转过去之后呢，他商品确实也收到了，但是收到的却不是他当时看到的那个。当他再通过微信去联系的时候，商家，他已经被拉黑了，然后原来那个产品确实也下线了。尽管说他在某音上是不是也是正规平台，但是他转到了线下交易。那么你就要为你的这个线下交易，为了你的贪这个小便宜而买单。这个办法后来他也联系了那个某音的那边的工作人员，说那你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线上去交易，这时候你们私下交易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你负责。你看这个哑巴亏他是不是就吃了。好的，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来呢，董磊律师会继续给我们讲其他的一种诈骗的类型。
1: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6: 要偷我偷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包括右转进入黄河路之后，一直持续到万岁街的部分，车辆的压力非常大，走起来相当缓慢，建议各位稍微留意一下。那当然，如果这个各位能听到的话哈，停在路边的司机朋友们也注意一下，接送孩子呢没什么问题，但是堵路真的不合适，一排就可以了，您别堵出两排来，就真的是不太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现在从广电中心开始，一直到向鹭江高架部分，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在梭鱼湾，东联路春柳下桥的入室方向。另外呢，在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河川街部分，目前西南路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西安路呢，现在从鞍山路开始一直到新宫街，双向车多。另外在东部城区，目前的 这个武汇路中山路的沿线劳动公园的周边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有一些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入市方向，大三市周边双星街以及通海街和建设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的都是略有明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部城区西南路，目前春柳到中心医院包括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另外西北路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锦绣路新生桥的路口，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都会略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2号的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7度。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0: 我是鸿飞，
11: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2: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董磊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诈骗的一些新的手段、新的方式，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规避。还有呢，我们再回答几位听友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说，借款之后啊，借款人失联了，你有什么方法找到借款人吗？
13: 找到他我们可没有办法，但是他既然已经失联了，我建议你赶紧起诉吧。提供他相应的信息，写好起诉状，然后到起诉到法院，就算他不出现的话，法院也可以有办法视为他接受到传票起诉状，然后进行缺席判决。如果你的证据确凿的话，应该是能得到胜诉判决，然后再申请强制执行。就算他不到场，也是有可能有办法这个执行他的财产。
0: 对，首先的第一点就是你不用去自己找人了，你找估计你是找不到的，那么你走的方法就只能起诉。但是起诉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得知道人家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那你只有都知道了才可以起诉。那有些人借了钱，可能当时写的借条都不是真实的名字，就是平时我叫你这个名字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都不知道他的身份证号码，那你这没法起诉。你必须都知道了之后你去起诉，然后缺席审判，送达这个叫出庭的那个叫什么传票啊？
13: 对，
0: 传票。那么首先呢是通过几种方式送达，最后如果说还没有送达成功的话，会公示。
13: 公告送达。
0: 对，公告送达。那么之后就是审判，他可以缺席审判，下一步就是执行了。你可以，如果你这些全都有的话，就是冻结他的一些账户，包括他的微信，他不能够正常消费了。
13: 对。
0: 情况他可能就会主动过来找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好，再看另外一位听友，这个问题呢稍微复杂一点啊。他说，我对象4月30号工伤受伤了，当天5月14号的时候到旅顺的某医院就诊的记录，但是当时呢可能是误诊了，误诊他为拉伤。可是在8月3号的时候，我们看他受伤的时候是4月30号，当天到啊，是从4月30号到5月14号都在某一家医院，这个时候是治疗的过程是吧，整个治疗的过程。然后8月3号的时候又到咱们市内的医院进行复查，那个时候复查呢被诊为断为是断裂了，当时就被收住医院了。5号手术啊，8月3号住院，8月5号开始手术，然后8月8号出院了。入院当天就像单位第一时间报告了，那么单位呢也是走了一个流程， 8月6号的时候上报工伤，后来八。

0: 给你申报工伤的时间超出一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是本人可以申报工伤的时间。所以，即便是4月30日之后，你们在好像是8月6日上报工伤的话，这是超出了将近4个月，应该是3个月多了，超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们已经超期的话，最好是以这个
1: 个人，
0: 工人个人的名义去申请工伤，然后单位可以进行一些配合啊。还有这一点，你们说的是当天受伤之后，5月14日都有，当天到5月14日都有在旅顺医院就诊的记录，但是误诊为拉伤，对吧？然后在8月3日去市二院判定为断裂。我相信你可能这个部位没写清，可能是个韧带，我们就当韧带来讲啊。当时收治住院，5日手术，8日出院，那就好了。如果当天4月30号确实是误诊的话，到8月份是断裂的话，当初的这个受伤是否是拉伤还是断裂的话，就要找到当时在旅顺这个医院，就诊的这个医生看看是当初真的是误诊，还是进行了，还真的是误诊，还是说，他就是实在是拉伤。如果说是真的误诊的话，看这个大夫能不能给你进行变更啊，把这个变更下来，这样的话你具体的这个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呢，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个人的名义在一年之内申请工伤。还有就是，如果他真是误诊，那你要是有一些这个纠纷的话，其实咱们可以找这个大连市一条委找一条委给你们进行一个调解，看看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你可以两步都走一走，或者你直接去找一条委。找完一条委之后，看一条委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说这个诈骗。刚才提到的第一起诈骗案件就是网络的一个购物诈骗哈。我们来讲第二个是一种什么诈骗的手段呢？
0: 第二个诈骗是网络交友诈骗，一般可能叫杀猪盘类的诈骗，危害也是极大。
1: 杀猪盘的诈骗。
0: 2024年初，银川的宋女士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宋女士在陌陌软件上结识了一个自称叫李建军的男子，对方自称是军官。你看，从名字到职业都是一套的包装。对宋女士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很快，宋女士就被李建军的体贴和可靠所打动，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一周之后，这个叫李建军的人就告诉宋女士，他有一个朋友在银川外汇局工作，掌握国外货币兑换漏洞，自己因为工作原因无法参与，就希望宋女士能帮他利用这个漏洞挣大钱。在这个军官的不断诱导下，宋女士下载了一款，就是
1: 软件。
0: 这个软件名字很复杂哈，然后并根据对方的要求进行着操作。起初，宋女士确实就感觉到，哎，确实赚到了点钱，这让她对李建军更加的信任。于是呢，她就加大了投入。当她想把钱取出来时，发现这个账户就被冻结了。此时，这个李建军也失去联系，宋女士也发现自己被骗了，损失惨重。这个诈骗其实我们好像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
1: 对，
0: 过
1: 这
0: 去
1: 已经不是新型
0: 我们
1: 的
0: 讲的新
1: 手
0: 闻
1: 段
0: 上都
1: 了。
0: 写的是在报纸上遇见了一个什么人，俩人怎么就见面又怎么样呢？或者是在什么过去再发展一段说，在 QQ 上认识一个人，在什么
1: 对，
0: 相亲会上，这哪儿这遇上了，现
1: 是
0: 在
1: 的，
0: 就直接就是软件了。就是说，诈骗的类型常在，平台一直在变啊，与时俱进。这类诈骗当中，就是骗子通常会精心包装自己的身份，以各种吸引人的形象出现在网络交友平台上，通过甜言蜜语获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呢，以各种这种投资理财的名义诱导受害者投入资金，这个受害者尝到甜头后，哎，自己就加大投入，然后卷款潜逃。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时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更不要在不了解情况下进行投资理财，避免进入杀猪盘的陷阱。
1: 是网上交友，一旦提到了钱，那么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谨慎。我们想想，所有的诈骗都跟钱有关，所以一提到钱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谨慎。包括这种利用军官身份、当兵的身份，他诈骗其实不是一种新鲜的事儿、
0: 嗯，
1: 也并不仅仅像今天董律师说的这个男士和女士之间这种谈恋爱的诈骗，还有呢，就是以前我看到了一个是同性之间啊，同性之间就是这个男士啊，他对这种。

0: 军官，他有着一种崇拜，一种崇拜感。然后网上就遇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人，他就特别崇拜他。然后他这个就所谓的军官也是经常给他发，比如说我这个今天呢，我是干什么的，我的这个军训服啊、战服啊，然后他的军官证啊等等等等，我的帽子啊，然后又答应我给你去那个，我可以，你不是喜欢军装吗？我可以给你要一套军装，然后我给你邮去。然后他就在网上去买那种军装，再给他邮去。所以就是各种事情都让他觉得特别的崇拜。那么崇拜一段时间之后，就涉及到了这个钱的问题。他说：“哎，我马上要这个退伍了，那我要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那么之前呢，我们要交什么什么什么钱，然后就管他要这个钱。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无论你是军官证啊，还是我们这个军训这种衣服啊。”都是不能够通过网络要传给其他人的，这是有着严格的一个他们的纪律的一个标准的哈。提到钱，咱们就要谨慎了。好，我们继续讲另外一个诈骗的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1: 这个另外一种就是网络贷款诈骗案件了。随着生活压力增大，很多人会有贷款的需求，
0: 是
1: 这让网络贷款这个诈骗分子就有可乘之机。2024年3月，舟山的一位焦师傅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焦师傅51岁，是一名工人，家里有急事需要资金周转，就在网上寻找贷款的途径。一天，焦师傅就接到了一个正式自称是贷款员的陌生电话，对方声称可以提供无抵押低息快速的贷款服务。焦师傅一听就觉得正好符合自己的需求，便按照对方的要求添加了好友。对方给焦师傅一个贷款链接，在上面他就填写了个人信息申请贷款。信息填好后，对方却告诉他因为他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先付一部分保证金才能放款。焦师傅就着急用钱，就没有多想，转了5000块钱过去。转完钱后，对方又以各种理由要求焦师傅继续转账。焦师傅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在这类诈骗中，骗子通常会以无抵押低息快速放贷等诱人的条件吸引贷款需求者。在受害人上钩后，就以征信有问题、需要支付保证金、解冻金等等这个借口要求受害人转账。所以大家在需要贷款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贷款机构，不要轻信网上贷款的广告，更不要在贷款前支付任何费用，以免陷入贷款诈骗的这种泥潭。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需要去贷款，要找正规的一个机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会要求你提前支付什么保证金、什么解冻金，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不要上当受骗，其实这是太老的套路了，但是确实有人不断的陷进去。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都很焦急，就是着急用钱。还有就是为什么焦师傅他会接到一个自称是信贷员的陌生电话、为什么我打瞌睡了有人给我送张床？就现在我们很多下载软件的时候，它都会要求你打开那个麦克，你很多人都会这种发现。比如说哎，我刚刚提到一个产品，可能我在打开网站的时候，这个产品就不停地推送给你了。那么我们在很多下载软件的时候，它可能会要求你打开比方说摄像的功能，那个语音的功能，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给它打开，然后检查一下你各个软件这个功能，如果打开了就赶紧给它关闭吧。
1: 对，像焦师傅这种，他可能是在寻找贷款的时候，他就经常在网上搜。
0: 对，也可能
1: 他手机和网络就记载了他的这个最近的这个需求习惯。
0: 是是，
1: 比如说你搜一些什么汽车的话，这时候有人会突然给你打电话，哥买车不？你这时候比如说你成立了公司之后，你会立刻发现你上午拿了执照，下午就有人给你打，要会计带账不？
0: 对对，
1: 就直接就是你的信息其实都有的都被泄露了。
0: 嗯，
1: 所以他接到这个电话也很正常，就是你的消费习惯在咱们这个网络这个环境当中其实是相当透明的。
0: 是，网络都是有痕迹的嘛。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他们的那个信息也是被泄露的非常的严重，就是孩子该上几年级了，外面的人门儿清的，不要轻易在外面留电话。还有就是现在个人这种信息被买卖的情况太常见了，
1: 很正常。
0: 我们继续关注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段。
1: 还有一种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公检法是一种更常见的，往往利用这种受害者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2024年5月，深圳张女士遭遇这样的骗局。张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是 某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对方就告诉张女士，她的身份证被人冒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要她的配合调查。张女士一听，肯定吓得六神无主。
0: 嗯，
1: 当然可能多数人不会害怕，但是就逮着一个害怕的，他可能就着了魔了，害了怕了，哎，上了当了。对方就让为了让张女士相信，还给他发来了一张通缉令，上面有他的照片和个人信息。看到后，张女士更加慌张，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对方就告诉张女士，现在你需要把所有的钱转移到一个安全账户里，以便配合调查。张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全部积蓄转到了指定的账户。转账后，对方又要求张女士继续转账。张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赶紧到派出所报案。就这类诈骗案件当中，骗子通常会冒充公检法人员，以受害者涉嫌犯罪需要配合为由，利用受害者的这种恐慌心理，让他失去判断。可能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态度都比较强硬，
0: 嗯，
1: 说的就是哈呼一两句，你可能就以为是真的了。
0: 是，
1: 然后诱导消费者进行转账。在这个情况时，发生这类情况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公检法不会通过电话要求公民转账的，
0: 对，
1: 也不会提供所谓的安全账户。如果你真的涉案，人家都有权利就直接冻结这个就是涉嫌犯罪的这种账户，他根本都不需要你来动。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先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情况，或者直接到派出所去咨询，避免上当受骗。
0: 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就是险些上当受骗。同样的是，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上海来的电话，他说你的身份证啊，被别人已经是用了他贷款诈骗，怎么你已经涉及什么什么案了，你必须把它转到一个安全账户上。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最终他没有转账呢？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年龄大了，不会操作。
1: 这也是
0: 是吧，但
1: 是优势。
0: 如果说他会操作，那么这个钱肯定就没了。他都没有想过是不是要给自己的孩子打一个电话，就问问，哎，这个怎么回事。就是老人们一定要注意，当遇到这种让你顿时慌乱的失去主张的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立刻行动。首先你要冷静下来，然后给自己的子女打个电话问问，如果实在不行，那么110咱就拨啊，你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这是最直接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董磊律师给咱们来说说，就是骗子的一些常见的话术。
1: 嗯，骗子的话术那花样多得很，他们就天天研究这个东西。有的是中奖类的话术，中奖类诈骗是较为常见的一种。骗子会声称你中大奖了，
0: 嗯，
1: 恭喜您，您在抽奖活动名单中中了什么什么奖，快来领取奖品吧。然后呢，你领取奖品的时候就需要什么保证金，
0: 嗯，
1: 甚至是邮寄费用，
0: 嗯，
1: 甚至是啊各种手续费。其实你中的那个奖可能都很大，
0: 哎，是
1: 手续费可能几百，
0: 哎，
1: 上千，哎，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哈。嗯，就是在很多年前，我记得是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妈那一年能挣好多辆小轿车。
1: 是，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我工作单位的地方，
0: 是吧？
1: 经常你在门上就插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插了一个纸，这个纸呢有个呱呱呱呱的那个，嗯，那个灰色的，那个，
0: 呱呱乐是那种
1: 地带，嗯，然后上面写的一等奖，红旗轿车一辆。二等奖桑塔纳一辆，三等奖就是什么夏利 啊什么的低档。一我就是一个
0: 回回中奖，
1: 回回中那个一等奖。然后还有什么电话，
0: 哎，
1: 我们看的其实都很
0: 对
1: 对，这都有人上当嘛，其实是真的有。
0: 嗯，
1: 咱们不可能想着你打的那个电话过去，他就会告诉你就要给我们多少钱。这个时候你在红旗轿车和你这几千块钱的手续费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有一种赌一把的这种想法。
0: 嗯，
1: 那换种方式来讲，就是说他如果说你今天中了个什么呢，中了一个就是1000块钱微波炉，
0: 嗯，
1: 你可能就不会太心动。
0: 嗯，
1: 因为这个微波炉不至于达到像你中车这种发了财了的这种情况，你可能就不会赌。嗯，
0: 是一般，是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你交点税费，你都中一辆车了，你交点税费那不正常吗？
1: 对，
0: 是吧？
1: 也许是发了财翻了身的。是不是？ 有的人甚至想自己开着车啊，疯疯。

0: 汪汪的样子，都回想起来了。
1: 嗯，好，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中奖类的哈，这种话术还有什么样的，就是不是让我们不容忽视的？
0: 还有一种就是退款类的诈骗也是不容小觑的。
1: 嗯，
0: 骗子会假冒电商平台客服，说受害者的订单出现了问题，你的订单在支付时出现了故障，我们需要为您办理退款，然后引导消费者点击了虚假的退款链接，在链接中就输入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导致你的财产在网络上就进行了损耗。其实这个时候骗子也是在凑巧的筛选这个受害者。因为为啥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购物，
1: 嗯，
0: 可能每个人身上都正常就好多单在进行，你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具体的哪一单说的是哪一单，你可能恰好就印证了你脑中的某一个你购物的这个痕迹，他说的这个退款你就误以为是我们的，我自己正在买的这个退款，
1: 嗯，
0: 然后就上当受骗了。当你输入银行卡密码的时候，他在另一个网站也许就用你这个密码验证码就将你的钱已经转走了，这个可能都是同时发生的。
1: 是这个退款类的诈骗，除了有说这个假冒比如电商平台的，还有这些年比较常见的就是机票，对吧，
0: 对，
1: 机票由于天气的延晕呢、啊、你改签呢、啊、或者是给你收了你这样的一个费用，
0: 还有退休后的什么社保、
1: 哦、对，
0: 什么公积金奖励，或者什么什么类似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肯定是都有的这种账户的这个信息。因为如果因为公比如说社保的这样的话，是社保这类账户，因为每个人退休的人都可能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都有这个账号和密码，只要针对一家银行进行广泛的下手，这个上当受骗者其实是很多的。
1: 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人说，这个诈骗呢如果是死罪就好了，这个诈骗它的量刑是什么样的，东雷律师？
0: 诈骗首先我们根据刑法规定，就数额较大就能构成这种就是构罪了。我们讲的数额较大在大连市这个范围那是6000元就可以立案了
1: 、哦、
0: 一般量刑标准是3年以下，数额巨大的是大于6万元的，一般是3到10年，数额特别巨大的50万以上，这就基本上涉及到根据情形就看10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
1: 也就是它最高的刑也就是一个无期，是吧？
0: 对，
1: 确实是可恨，但是它是不是罪不至死？
0: 一般是罪不至死的，
1: 对，
0: 关的时间要长一点。
1: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量刑，为什么这个量刑会有个区间？首先看他是不是认罪认罚，如果认罚把这个钱都能追回去，那么他当然是出的钱是越多，那么他的量刑可能就是越低的。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说一个吧，再说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诈骗类型。
0: 还有比较常见诈骗类型是账户异常的诈骗类型。骗子会伪装成银行或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发短信打电话告诉你的账户存在异常，你的银行卡有异常交易，赶紧登录某网站进行核实，这时候会给你发一个短信。你点开之后，哎呀，这我得登录一下，是不是？就像刚才讲的那个退款的那个一样，你输入账号在登录之后，个人信息直接泄露在另一个网站上，骗子可能在正常的这种银行网站直接把你的验证码什么的一输入转账转走，你这钱也会丢失。
1: 对，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当你发现了账户异常或者你收到这个信息提醒的话，你不要直接点开他那个所谓给你的一个链接，因为这很可能是虚假网站。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你就直接给银行的客服打一个电话，只要涉及到钱，那么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今天呢，董磊律师也是给大家总结了几个诈骗的一些类型以及诈骗的话术，其实不仅仅只有这些，但是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就给大家说了几个典型的案例，大家从案例当中共同学习一下哈，谨防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老人朋友。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回到家里跟父母聚餐的时候，也要跟父母唠叨一下 这些方面的情况。有位听友还说呢，说我到商场消费有抽奖机会，总是非常幸运的能中一等奖，几万块钱的奖品我都慷慨的赠给了服务员做得好。但是像这种商场的这个正规商场的话，不会存在这种诈骗的问题啊。但是你这种警惕心是非常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感谢董磊律师做客直播间，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千山路三院部分的双向东纬路目前在山东路江湖路口的附近金三角的沿线，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从广电中心的向路交高架车多行驶缓慢，鞍山路西安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另外呢在联合路目前东联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以及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方向，包括河川街的沿线，车辆给道的滞缓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呢，车辆的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目前以森林动物园27为界，双向的队排的都很长。在这个西行方向，车辆尾段已经排到了81路的这个华恒街的附近，东行方向车辆尾段呢是排到了市游泳馆的周边。说实话，这滨海西路能不走咱就不走吧，太堵了，为啥非盯着这一条道走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南部城区黄浦路，目前在南行线的方向临水路交汇路口的位置，车辆密度稍微有些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7: 上网拍呀。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上网查呀。
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7: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7: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6: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7: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8: 好啊好啊。
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2号的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7度。
1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2: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3: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1: 每天中午11点，
16: 你关注的，
17: 你需要的，
18: 你期待的，
19: 都在1008车世界。
1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冉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

0: 想做一件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呢，可能对于我们俩来说，认为它确实是一个利好，然后对于大多数人都，能够有帮助的这样一个大事儿。但是这个大事儿怎么推荐，然后未来怎么落地，我们正在详细的跑细节。
1: 对，就是还是我们会把这个事儿弄得落听一点，然后呢，尽量的影响面，同时呢，就是对于消费者或者说所谓的乙方的友好度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到时候呢，我们会实时跟进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啊，现在全国正在铺开，但我们的步伐紧跟北上广深，
0: 嗯，
1: 咱们是二线城市当中最早的一批。具体的我们卖个小关子，大家别着急，之后一定会通过节目和大家分享。然后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唯一性的大连远航上校迪啊，我们的这个用户中心的内训师张璇，张总，欢迎张总。
2: 哎，大家好。
1: 哎，现在其实各个品牌处于的情况啊或怎么着，现在就是说不准。像咱们现在就是其实从侧面证明了你们厂家对于这个上校的品牌的这个定位也好，对于它的希望也好，目前这个方向是没错的。
2: 对
1: 啊，就是
2: 非常有诚意的，
1: 直接承载了奥迪啊，这个或者说百年奥迪在全球范围内或中国范围内在电车领域的一个整体的，它不是华丽转型，而是一个郑重的转型。
2: 是的，
1: 它从之前那种两摊使或者说半转型，到现在一个整体的这个转型。所以就是还是要请张总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上汽奥迪的车型，你们非燃油的纯电车型都是 AUDI 的这个字母标，而不是四个圈的标。
2: OK 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奥迪在中国的叫双品牌的战略。
1: 嗯
2: 啊，那么之前的四环的标志的话呢，用的是传统的家族式设计语言。
1: 嗯，
2: 那么这一次 AUDI 呢，采用了全新的纯电平台。
1: 嗯，
2: 包括整个的设计语言，包括呢针对的客户人群。
1: 嗯，
2: 包括我们给到的这些配置啊，跟传统的这个车的设计思路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也就是说，你们这个就是和以往的所谓的偏向于油改电，或者说那种就是小改的，就是从油车到电车的区别就非常大了。
2: 是的，
1: 就是完全新的平台，
2: 对，
1: 完全
2: 新
1: 的车型。
2: 是的，
1: 其实在准备节目过程当中，我们俩刚才和张总聊哈，其实您刚才表述的就是，就你们自己都认为现在这个品牌其实是它知名度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2: 对，是的。
0: 应该说是在 BBA 里边，是不是奥迪是先，就上汽奥迪应该是最先这个开始有自己的全新平台的。
2: 对，现在这个纯电平台的话，在 BBA 当中，奥迪是第一个。
0: 对，因为之前就大家一直在喊嘛，这家油改电，那家油改电，
2: 是，
1: 就是之前的很多车型啊，就是咱公里公道讲，基本都是油改电的车型。
0: 嗯，
1: 但是各位哈，这个咱们合理的认知，油改电并不是错。我举过一个极端例子，
0: 是一个技术吧。
1: 我举过一个极端例子，就是最早创出电车销量神话的比亚迪，它首批车型全是油改电。
2: 是的，
0: 嗯，
1: 但是不影响它卖。啊，你看它后续怎么变化？关键是品牌对于这个整体新的车系或新平台的一个期望和它的定位准不准？
2: 是的，
1: 之前来看。之前相对占了便宜、相对准点的是宝马，其实，
2: 嗯，
1: 你璇儿也有发言权，你也很了解，
2: 是的。
1: 宝马之前的 i3 和 i3，你甭管它就是油改电，
2: 对，
1: 但是它
2: 就是油改电，
1: 它便宜，它成功，
2: 对，
1: 就是它卖的量是基于它的价格，它价足够低，
2: 嗯、
1: 所以它卖的多，它卖的多它就成功，就这么简单。然后相对比较夹上的是谁？之前相对不成功的是奔驰的 EQ 系列。
2: 嗯，对。
1: 无论 A、B、C、D、E、S，
0: 对它那个那会儿好像
1: 不降价就卖不出去，
0: 是
2: 对
1: 降价也卖不出太多量，
0: 因为它那会儿正好是这个国产的新势力冲击最厉害的时候。
1: 对，但是呢。这个车型的试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单纯靠品牌影响力或所谓号召力，你的改款的电车车型，大家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
2: 是的，
1: 你不能像以往一样，或者对付，或者说简单变一变，不行，消费者不买账。
2: 嗯
1: 啊，然后之后你会看见现在的奥迪的，AUDI 的全新的纯电车型，以及宝马的全新的自适应平台，
2: 是的，
1: 这俩也是在做整体的转型，而且我听说咱们现在在酝酿一件大事儿，据说咱们大连又要多一个上汽奥迪的中心，是吧？
2: 嗯，是的，
1: 啊，
2: 这也是为了更好的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1: 也是归于咱们这个上汽这个大连远航店，
2: 哎，是
1: 你们是一个
2: 同一个经销商
1: 啊，相当于是子公司，
2: 对，
1: 就是说市内会有两个店，
2: 嗯，
1: 然后呢，整体的售卖车型和权限是完全一样的，
2: 完全一样的，
1: 啊，但那个店应该不太售后吧？
2: 那个店的话，前期是能做简单的 PDI， 那未来的话，售后也是有的，
1: 也会配
2: 有这个规划的。
1: 嗯，好，那我问问小哥啊，现在大家对于你们车型的回馈 你了解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什么样的群体会选择咱们的车型？首先你们有燃油版本的，因为之前我们通过大连直播给大家看过，有 A5 和 Q6，
2: 是的，
1: 这个呢

0: 和一七奥迪版本呢，其实有差别，但不是很大。
1: 嗯，对。
0: 但是更多差距还是在你们的 E5 和一七 X。
1: 嗯。
0: 那什么样的群体选择这样的车会多一些？然后哪个配置卖得好？
1: 嗯，现在是这样的，首先 E5 和 E7X 它的群体还不太一样啊。那 E5 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更多的就是对奥迪品牌本身有一些情怀的啊，包括过往的这个 BBA 的老的车主啊，还有雷克萨斯等等这种一线品牌的车主做这个车型替换的时候，更多的他还会去选择合资品牌的这个产品，
0: 而且相对对于这个群体来讲，它的价格还比较友好。
1: 对对对，
2: 它会往上选一点。
1: 是的，是的。其实品牌来讲的话是没有下降的，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价格要比之前的这些车主的 BBA 的车主的车型要便宜了很多，所以说接受度也比较高。那还有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关注性能的啊，这部分我们的车主啊选择 E5 的会比较多。那么 E7X 的话呢，也是有这个过往 BBA 的这个车主啊会比较多，然后同样的话呢，还有对比这个现在国内新势力的很多，其实他们在试驾完国内新势力之后又来到店里边试奥迪的这款车，那整体的感觉都还不错，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在这两块大块。
2: 这个肖哥，我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就是为什么 BBA 现在选择，不管说我原来有改电还是说我全新平台打造，为什么都打造纯电，而没有说我先从
0: 对没有所谓的过渡
2: 或者是插电？
0: 其实曾几何时有，但那些车型呢，就
1: 是的，
0: 就卖那一批然后就没了，
1: 是的，
0: 就是不成功。
2: 我想知道就是大概是什么原因，就比以奥迪为例的话，
1: 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之前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在 BBA 车型当中都有，而且还不是近几年，至少要在十几年前就有了，但是为什么到后期全部都取消掉了呢？是因为我们首先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啊。就是客户在真实的使用反馈当中啊，他反馈到如果说这台车它可以加油然后又需要充电的话，那当然那个年代的电池的那个容量比较小，充电速度也比较慢，那您想如果是您有一台车的话，加油就能够走，然后您需要大概两三天就拿出一到两个小时去那儿充电嘛，作为 BBA 的车主，那这个其实就跟使用习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然后呢几乎都没有人去做充电，几乎都用纯油去跑，而且那个时候插电式混合动力的价格还要比普通的车型要高，
0: 对
1: 啊，然后呢在后期使用下来之后又发现了一个问题，长期使用我仅仅只用了这个车一半的动力，然后我的钱前端花出就比较多，那么后端呢又要两套系统同时都需要去维护，故障率又会更高一些，结果无论是前端还是后端我付出的都更多，但我体验到的仅仅是一半，
0: 就是其实说白了和 BBA 的定位相关，就是你们要做的更纯粹一些，
1: 是
0: 啊，就是不能说这个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就好事不能全让你一人占了，
1: 是的，
0: 你必须有取舍，
1: 对
0: 啊，
1: 就是很多车主其实他在买插电式混合动力之前想的就是，您看我既有油的优点，
0: 又有电，
1: 又有电的优点，
0: 嗯，
1: 但是其实呢，您反过来想啊，你既有油的缺点，又有电的缺点，
0: 这个就看怎么去理解，怎么用，当然就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用户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
2: 在之前的一些这个前几年，它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电池的容量，包括一些充电的是不是方便，
1: 对，
2: 导致呢大家不敢选纯电，因为它的续航焦虑，这个不是开玩笑。
0: 我们在这儿啊，就是客观的说一句，我们并不是说纯电就比插电好，啊，也没说插电一定比纯电强，就是看。不同的车型定位，因为品牌是有擅长和不擅长之分
1: 的、
0: 大家买车也是有需求啊，有用和没用之分，按你们的需要去买就行，
1: 对
0: 啊。我们回答一下墨染离心的问题，是丰田 BZ5 这车怎么样？还是那句话，这个车我先给大家一个定位啊，它是个 SUV， 你们从侧面看它就是一个轿车，因为 BZ5 和 BZ3 你感觉就是一个升级的轿车吗？从 A 加级变成了 B 级，不是，它是个 SUV，但它做了一个拉长的类似 Cross 的一个设计，然后说一个现在还有很多人不信的 BZ5 的有一大卖点是它15.99万以上的车型的智驾，每次说这个话我都要乐，但确实真的，各位用的摩门塔的模型，而且呢大连市区内我是经过实测的，5天时间我全程只要出门都是端到端导航，我几乎没用个人的意志和手去就是控制它的方向，我全是在辅助，同时随时接管， 除了在哪儿，在金三角桥下那个弯没拐明白之外，其他主要路街跟着导航走全能到。

0: 而且是个丰田的车型，这可能好多人不信。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横向的一个参考数值是什么呢、我一直在说有一部分中低端价格的新能源车型或者新出的车型，如果它的从业者都购买，证明这车就还行。那一汽丰田 BZ5 大连这几个一丰店的销售人员或者负责人三分之一都定了，而且定的都是15万999往上带智驾的高配版本。
1: 对，
0: 他们和大家比没有员工价格，只不过呢他们多了一万的补贴，这是从业补贴。客户买完这车之后3年之内你还不能辞职，要不然这钱还得给你收回去，就不能白给你便宜，你知道吗？
1: 啊，对啊。
0: 哎，但是车是可以的，但我们要合理说啊，它的一大突破性卖点居然是智驾，这是由于我个人和大家一样，我对它之前的智驾一点好感和期待都没有，不是零是负数，所以它忽然给你来个极大的正值，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它的用料做工呢是一个非常讨巧且非常鸡贼的做法，它没有什么太豪华的，但是看着不 low， 摸着也不 low， 味儿也不大。但是以我们对传统日系车的了解，它一定不可能舍得给你用最好的料，这是肯定的。但是由于它是纯电，所以它弥补了传统在这个价位甚至更高级别价位日系的一个非常大的先天短板，就是它没有动力的优势，但纯电它有，你只要舍得踩它就能窜出去。
2: 是的，
1: 这个电和油完全是两回事儿。
0: 对，所以这车是能看的，完全能看。
1: 对，
0: 就是看您能不能别过那个劲儿，或者说你可能得做好准备说服你身边的人，哎呀，你居然买了一个合资日系的纯电车型啊。
1: 它有点像什么，就你们家这个箱子里面上面有一门，然后在箱子里面装的东西其实挺少的，但是可能不知道人会误认为你这箱子是满的。
0: 就这车真得试。
1: 对，
0: 就是你带着越大的质疑去越试，你的颠覆就越大。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特性啊。再来看，有朋友问一下，现在 ETX 落地的话，最低配大概多少钱？
2: 最低配落地的话，应该是不到28万。
0: 最低配是那个先锋型呗，2698那个。
2: 对对对，
0: 咱27算，那个厂家补贴多少？
2: 这个相对来讲，厂家补贴会少一点。对，它只有8000。
0: 哎呀，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大概就是28左右落地，
2: 差不多。
1: 给到8000现在可以。
0: 28这个价格，全哥，咱是按照有置换补贴算的是吗？
2: 对，有置换补贴。
0: 那如果没有的话，
1: 就
0: 是29多了。
2: 没有的话，那就是其实购置税在13000左右，然后保险是在10000左右，
0: 那得过30了。
2: 对，加了23000。
0: 那就是属于300003000到280000之间，就是看你有没有补贴，能不能给背回来啊？
2: 293000吧，不到30。
0: 293000。
1: 现在，小哥现在是这样，如果说我现在下定的话，大概多长时间交车？因为很多朋友担心个问题，
0: 对对，有没有配置，有没有颜色？
1: 就是比如说沈阳，就现在这个我已经没有这个，我想置换，我没有，我拿不到补贴了，那就是怕大连是不是
2: 是
1: 未来没有？对，如果说你拖到年底，这个万一没了咋办？
2: 那这个的话就需要看咱们具体的配置颜色包括一些选装了，那如果是选装比较多的话，包括配置颜色呀有差异的话，那这个可能时间上最长的话不会超过8周的时间，一般是7到8周，
1: 就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2: 对，那如果是常规配置的话，包括一些常规选装和颜色的话，那其实最快的话基本上1到2周。
1: 对，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从消费者的理解角度，就是我现在比如说下定，您刚才提到了比如4周到8周的时间，因为中间还有个国庆假期，这个是算进去吗？还是说要把它刨掉？
2: 正常来讲，我们在 APP 当中它是算进去的。
1: 哦，是算进去的。
2: 对对对，
1: 就它跟、
0: 就整体包含。
2: 对，整体包含的。
1: 就是它是一个周期内的。
2: 对，它没有写工作日嘛，它就是按几周来算的。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ECX 和新款的宝马 X3 哪个好？这俩都好。它俩吧，我觉得从根本的使用定位上有区别。
2: 是的，
0: 有区别。都是向家用妥协的，但是奥迪妥协的更彻底。你看轴距就看明白了。
2: 对，
0: 新款的 X3 轴距是3005，它和现款的宝马的 X5L 是同样的这个轴距，但是 ECX 的轴距是3060。
2: 对，
0: 啊，它的空间会更大。
2: 对，
0: 俩当然都是五座啊。
2: 对，都是五座，
0: 都是五座。但是宝马的车型，我个人感觉，小哥没别的意思啊。可能它的平均的操控的乐趣或优势会比同价位其他的纯电 SUV 能稍微更突出一些，因为它倾注的就是那些东西。
2: 对，因为品牌它的这个特色就是在这儿嘛。但是反正这台车现在没有试驾过，还不太知道。
0: 对，但 ECX 的整体动态，因为我们是试驾过的，它的整体尤其是。

0: 是这个电动，你要说能买带夸克版本的哈，
1: 嗯，
0: 那那个感觉就更不一样了。
1: 对，
0: 那就更不一样了。
1: 这一代其实奥迪的 E7X 它在底盘的投入上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1: 包括后轮转向啊、CDC 啊、
2: 嗯、
1: 啊空气悬挂呀、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有。
0: 我和燃峰没有套过词，但是我估计如果让我们俩选 E7X， 咱俩都会选一个带夸克版本。
2: 我觉得这个是我
0: 对，就是
2: 因为不带夸克，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说，
1: 嗯、
2: 就我选奥迪就意义就没有那么大。
1: 这个也是所有客户的这样一个整体啊 ，E7X 现在看销量70%都是带、
2: 嗯。
0: 而且啊，这个真的要给国产品牌新能源记一大功。
1: 嗯。
0: 把你们价格给直接给拽下来，
1: 那
0: 这就不是说打下来，直接给你拽下来啊！你想定高不可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查了一下，现在如果是带夸克的先锋热爱版，售价是39,900吗？
1: 对。
0: 啊，带夸克带四驱，
1: 加上厂家的置换补贴的话，297,800。
2: 嗯，
1: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
2: 是比较好的。
0: 各位，你想297,800，以往你可能也就买一个两驱的 Q 五。
1: 嗯，是的。
0: 峰值时候还不是落地价格，还是裸车。
1: 嗯。
0: 啊。现在新款的一汽奥迪的 QL 这个燃油版本的落地价格也得在32万。
1: 嗯
0: 啊，那你想想，你 E7X 它肯定比 Q5 的，它其实如果按对等级别，它应该算一个电动的 Q7 算吗？
1: 嗯，差不多。
0: 大小啊，定位这块
1: 儿，其实对，其实我之前也查过一些国外的，现在在国内还没上市的车型啊。
2: 嗯，
1: 因为我对标的，因为我比较对宝马品牌也比较感兴趣。
0: 嗯，
1: 我查了一下国外上市的这个 X5 的新款。
0: 嗯，
1: 它的这个大小啊，包括动力配置，
0: 和 E7X 差不多。
1: 对，和 E7X 整体是几乎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嗯。E7X 可以说是一个中大型 SUV 的一个底子，
0: 嗯，
2: 对，它整体的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对对，
0: 嗯、而且夸克版本啊，这个它不像有一些国内的品牌，它就是国内有些品牌就是容易给你造成一个财骑人不骑的一种错觉，就是你要续航长，或者要智驾。我就不给你四驱，
1: 对，
0: 你要四驱，哎，我就不给你大电池或者长续航，
1: 嗯
0: 啊，或者说更高级别智驾，你只能二选一，
2: 因为如果它都给了的话，它价格就下不来了。
1: 嗯，那我们其实就都给了。
2: 你不是 BBA 吗？
1: 四驱啊，智驾，而且智驾终身免费呀、
0: 啊。啊，就不需要续费或什么的。
1: 对，现在是限时终身免费。
0: 你们的智驾用的是谁的模块？
1: 我们用的就是 Momenta 的
0: R7。R7 啊，
1: 对。
0: 39,800，刚才咱们说那个先锋夸克版本就是带双电机四驱的。
1: 对，是的。
0: 啊、好，
1: 0-1003.9秒的。
0: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2: 那另外就是问一下，就是其他的政策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是执行的是这个，比如说厂家的这个贷款。还是就同步和银行同步，还是说只能二选一，还是说只
1: 有
2: 一个？
1: 都有
2: 是吧？
0: 放开的
2: 啊，
1: 对，
2: 是开放。
1: 这个我们的这个贷款政策，分为超低息和这个5年贷款2年免息两种政策。
2: 嗯，
1: 那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咱们想要去提前还款，有这个需求的话，啊，那我一分钱利息都不想花的情况下，
2: 就是可以
1: 2年，就可以用这个2年免息的。
2: 嗯，
1: 哎，那如果说我觉得我这个资金是有占用的，或者说我的这个资金灵活起来。来的话要比这个收益高，那我们有一个超低息，这个超低息利息就非常的低。
2: 它这个首付大概多少？
1: 首付的话，超低息会有10%的首付。
2: 嗯、
1: 那像5.2的话、嗯，这种贷款模式的话，它是可以做到零首付的。
2: 嗯
0: 嗯
1: 嗯，
2: 这个我觉得，
1: 嗯，
2: 对大家来说、
1: 嗯，超低息真
2: 的
1: 是特别低，
2: 嗯、
1: 5年3.95%的一个利息。
2: 嗯
1: 啊，贷30万，5年一共10,000多利息，你这个很少有车企能做得到了。这个。
0: 嗯有朋友问一下 ，E7X 平台是多少伏的？900吧，
1: 900伏
0: 的话，那整体的这个大概的充电效率，一般时间是多长时间？
1: 啊，那它的这个，
0: 比如说从30到80，
1: 对，30到80的话，就是10分钟左右，9.9分钟，
2: 这个很快、
0: 嗯。
1: 对，
0: 这个东西啊，各位，现在哪怕400伏其实也能用，无非就是时间稍微长点，
1: 稍微长一
0: 点，就是10分钟和20分钟的区别。啊，
2: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讲说，哎呀，这个快充啊，超级快充等等，对这个电池损耗很大。那这个东西是这样，你不用它也自然会损耗。
1: 是的，
2: 对，就看你的需求。
1: 是的，而且像 E7X 现在它是给到整车的终身质保的，那所以这方面也不需要有担心。
0: 嗯、
1: 而且电池的话，它也是在8年要保证在70%以上的健康度的。
0: 嗯，
1: 啊，那这个都不需要担心。
0: 那如果说，比如说8年之内低于70%呢？
1: 啊，那这个就由更换了
0: 啊，
1: 嗯，
0: 甭管是先修再换还是怎么更换，反正会有这么一个保障。
1: 是的，
0: 那换完之后呢？
1: 嗯，之后的话也是延续到这个8年，
0: 就是你新的换的电池也是又相当于是翻，就是翻了一个8年。
1: 对
0: 啊，那其实就里外里就涵盖你整个换车周期了。
1: 是的，
0: 两块电池基本够了。

0: 对，
1: 而且像这个车，如果是
0: 哎，你们限不限制每年行驶里程？
1: 那不限制，
0: 不限里程，
1: 对，只要是非商用就可以。
0: 也没听说谁拿它去跑活是吧？
1: 现在暂时还
0: 暂时没有啊。
1: 嗯，
0: 但是大连，反正我坐过 Model X 去跑活的，我坐，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大哥，你这我说是兴趣爱好是吗？啊，就是不限里程，
1: 对。
0: 然后呢，八年，那公里数呢有要求吗？
1: 总的公里数是16万公里
0: 啊，就是先到为准呗。
1: 对，
0: 就一年其实平均2万，基本也够了。啊，
1: 但每一年是没有单独限制的。
0: 嗯，然后呢，整体的智驾是平权的，而且是不用这个续费的啊，这点相对友好，因为现在好多是需要续费的啊。
1: 对，
0: 啊，整体啊，还是那句话，各位，各种车型我们要讲，能讲好多，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多去试，而且是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的。
1: 是的，
0: 没问题啊，多去感受一下。小鱼同学来了啊，说这个不辛苦啊，祝改版之后收听长虹越来越好，感谢感谢大家的祝愿，我们会争取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啊。这样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我们请张总稍事休息。大家呢和车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如果节目之外您呢有购车的想法，或者有试乘试驾的需要，想让我们帮忙对接，没问题啊，您呢直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提交就行啊。我们稍后见。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非常高的压力值。目前呢，整体从金沙滩一直到海天白云，注意这段哈，双向车多。西行方向尾端是在滨海中路，东行方向尾端是在国宝小广场，车辆的密度真的会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中山路目前在西南路入口的位置，包括五一路从国际新城一直到高家村，另外西南路以河川街为界的双向，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黄河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广电中心到这个向路交高架，车辆密度稍微高一点，但秩序还好。那入市方向的车辆尾端，其实它是排到了造船厂的部分。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华北路刘家桥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高，各位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2号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7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8: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4: 落后大家，我是然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同时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大连上校底远航店的内训师张璇张总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您的问题。我们有两位听众发了一个类似的，我合并成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有一位问的是上校底E7和E5，电池电芯用的是谁的？另外呢，想问一下，现在电池品牌那么多，品牌之间的质量差距大不大？
9: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客户都担心，
8: 这是个共性问题。
9: 对，那像上汽奥迪来讲的话，它的E7和E5所有的全系车型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8: 各位，你们要搞清楚上汽奥迪不是上汽和宁德的关系。
9: 对，
8: 如果上汽的中高端车型，尤其纯电车型，它要不用宁德的这个电芯，你问曾毓群干不干？
9: 是的，
8: 一般都会用宁德
9: 的。对，
8: 但这从侧面反映出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这种就是供应商或核心部件三电供应商的大品牌的需求是越来越大。
9: 是的。
8: 为什么呢？之前啊，一些中小供应商确实有爆雷的，有出问题的，有批次性问题或怎么着 的，还有官司悬而未决的，还有，但现在可能宁德的整体风评是最稳定的。
9: 是的，
8: 但是一般用宁德就意味着它价格低不了。
9: 对，因为宁德时代它是有一套完整的电池的故障返厂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它分为 PPM 和 PPB。那 PPM 就是现在的宁德时代坚持的是10亿分之一。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PPB 了。那 PPB 的话，可以。

0: 看一下啊、去对比 PPM 到底低了多少。
1: 低了多少？
0: 嗯，
1: 你这怎么猜？你都十亿分之一了，上哪猜去？你给个范畴行不行、
0: 那这个呢的话，它其实是故障率是提高的，但这数字是低的，它是百万分之一
1: 哦。
0: 所以说中间是差了1000倍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管控。
1: 嗯，那大家瞬间发现，其实我们和十亿差距也不大。我再补充一点啊，一加 X 整体，因为我们试驾过啊，前双叉臂后五连杆，
0: 是的，
1: 是一个非常经得起考验且不具。怕任何城市路面的这样一个非常稳妥的悬挂调校。各位，大家现在去买车，尤其买纯电车型哈，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做减法和屏蔽。
2: 嗯，
1: 就很多时候眼睛会屏蔽，耳朵会屏蔽，心里也会屏蔽。屏蔽什么？过度渲染的数据。
0: 是的。
1: AI 做出来的图像，我没有任何指示啊，就是 AI 确实是。还有就是销售口中的某些。超乎常理的用车场景、或者说相对的一些优势的描述，
0: 过度承诺了。
1: 哎，对，就是你眼睛、心理、耳朵都适当的屏蔽，然后你把它放在根本性的某些维度的这个零部件的配置上，你就能看明白。
0: 是的，
1: 首先各位，前后五连杆或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或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这种机械结构的保底性一定比什么麦弗逊再加什么多连杆要好。
0: 是的。
1: 啊，这个我没指任何品牌啊，但是前麦弗逊和后多连杆，你和前双叉臂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机械素质保底之后，你要看它有没有调教。
0: 嗯，
1: 这个呀，只能您亲自去试。
0: 是的，
1: 它那种口若悬河的描述，有些时候是基于什么呢？欺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你们开的车不多，
0: 嗯，
1: 你并不明白真实的好与不好或底盘的韧性和回弹它是
2: 什么
1: 样的。
2: 90%左右的人是没开过。
1: 再一个，各位，这个我有啥说啥。很多电车或插电或增程的更甚会有这个情况。为什么？它带电，
2: 嗯，
1: 它有油，它给你的状态一定是带电的。而且我跟大家打一赌啊，所有的现在这些插电或增程车型，你什么时候去试，你都会发现那个试驾车的保底的纯电的电量是不能低于50%的。
0: 是的，
1: 厂家管控。为什么低于50%？可能有一些发动机噪音啊，
0: 对，动力就会受影响。
1: 哎，过度介入啊，又或者其他的这个观感上就会有打折。
2: 相当于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象到的问题，其实厂家的工程师都想到了。他为什么不那么？
1: 他得靠这卖钱，他必须想你前面的。
2: 对，他为什么不能那么做？他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也有一些原因，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
0: 嗯，
2: 就是你纠结完了，你也改变不了。那
0: 是的。其实现在如果是真的是研究特别深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各大零部件的供应商，
2: 嗯，
0: 啊，包括呀底盘、悬挂，甚至说轮胎的供应商等等这些，其实这些都是在去节省成本的一些不太容易关注到的。
1: 对，因为现在很多品牌，而且现在这个形势已经蔓延到十几万区间了，干嘛？他给你一个光环，我们也没法提哪品牌、啊、
2: 就是
1: 你拦着我点，拦着我
0: 都有。
1: 就是你，他给你一个光环，尤其是在某些科技功能的光环下，他会把其他的原因他不提。
0: 对，
1: 但现在行内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是什么呢？买的人不提，卖的人一定不提。
0: 那肯定，
1: 你都没问我为什么要提。
0: 对呀、啊。
1: 那这个其实大家就你得会看配置表，
2: 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确实没问，那我就没有必要讲。
0: 就是因为有些品牌就是不太能禁得住深挖、
2: 对
0: 啊、尤其是背后的供应商。
1: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啊，各位，现在任何一个车都能卖出价值，
0: 嗯，
1: 但它值不值
0: 是
1: 你去判断。可能短期内或者刚开始您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0: 嗯，
1: 但随着时间推移或者上了一次当之后，哎，你就学会了。
0: 对
1: 啊，这个东西有的是机会给你试错，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少犯错。
0: 嗯、
1: 啊、
2: 原来呢是什么？就像迪斯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表，然后在食品上它叫配料表。
1: 嗯
0: 嗯，
2: 就大家其实都不看的。
0: 是的，
2: 顶多能看一个保质期就已经不错了。
1: 你这个食品有没有防腐剂啊、哦、没有、
0: 嗯、
1: 里边还有山梨酸钾。
2: 是 啊然后你会发现可怕的连辣椒红什么反正什么都有、
1: 哎、
0: 对。
2: 然后果汁儿，你只要他告诉我是纯果汁，它是纯果汁、
0: 嗯、
2: 还原的、
0: 嗯、
2: 然后呢 NFC 里边呢加了糖、
1: 嗯、
2: 你看里边配料表里边糖放前面你就知道了、
1: 哎、所以
0: 占比就比较大了。
1: 是，这我们说的有点多了哈。小马哥说看好 INRT605 纯电了，找我们能便宜点吗？这个车我跟大家说实话，它没有空间， 你不用找人。而且埃安的车，我再说一遍，我个人观点不代表任峰老师啊，这个车我坚持它更适合跑活。
0: 嗯，
1: 家用的话同等价位有好多比它好的。
2: 星期六我遇到类似的问题，然后我另外就讲，我说如果说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它一定是和这边有不同政策的。
1: 尽量是珠三角吧，因为离着这个广州近，
2: 是。

0: 一定是这个 Sport Deck 就上
1: 期
0: 版本，有边框就是一期版本的。这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它起步有一个第一条 EA888 的170匹马力，那个我是不建议的。
2: 这个我一直记得这个小二哥说一句话，就是它俩的最大特点就是调性不太一样，就是针对的人群不太一样。
1: 是的。
0: 现在啊有一个小的趋势变化是什么呢？我们以往是这么表述，现在我也坚定这个表述，就是如果按平均的销量率来看，由于一汽版本的 A5L 它更是一个传统的三厢轿车，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量应该是比上轿这版本要多，
1: 肯定的，
0: 因为它普遍性更大。
1: 对，
0: 但现在呢，两个奥迪在电车方面，尤其上轿这方面，电车的整体销量占比特别高，
1: 是的，
0: 几乎超过90%了吧？
1: 差不太多，
0: 差不多了。好，所以现在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汽奥迪版本 A5L 和上汽奥迪版本 A5L 在某些城市的销量几乎是持平的。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完全看您的个人喜好。相对来讲应该都是所谓的 plus 或者说中高配版本，就是204匹马力卖的稍微多一些。
1: 对，
0: 这个车啊它一定是272匹带夸轴更好，但是有点贵了。
1: 那个确实
0: 那个钱你都能买 1000X 了。
1: 从我们建店到现在销量还不到两位数呢。
2: 它其实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到奥迪的时候就会想到一汽更多旗下的一些类型。
0: 卖的早啊。
2: 就它卖的比较早。
0: 对。
2: 所以这个没关系，我觉得现在不就是希望大家多看吗？
1: 是的。
2: 因为你不多看的话，你光了解配置表你能看出啥来呀？
1: 其实从 A5、这个、
2: 你也不能买个车之后变成自己变成供应商。
1: 对呀、啊。从 A5 这个感觉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上汽奥迪的 A5 相对来讲更纯粹一点，因为 A5 嘛，它和 A4 它肯定是要有一些区别的嘛，就是要有这种掀背的尾门、无框的玻璃嘛，啊，在我们传统意义上才知道啊，那这是一台奥迪的轿跑。是吧？它不是一个传统三厢嘛。
0: 小马哥就刚才看哎呀那位，他就是牵制棚网约车。好，还是那句话，合理合规合法运营，证件的事儿您自己搞定啊。
2: 网约车安安是可以，
0: 那网约车可以，这你也不用找人，你就直接去谈就行了。
2: 长安了哎呀，这对
0: 个人建议，如果说网约车的话，现在我个人还是相对倾向比亚迪的那个领会。为什么？它是目前国内所有新能源车型唯一一个单独开了一个营运网的
1: 啊，
0: 它专门给营运的出租车、网约车、大客户用车开了一个网。如果说你要比完之后你还是觉得安安好，那你就买安安，因为他都能把比亚迪批下去，那肯定是对你来讲更合适啊。可以看可以看，您就自己去谈就行了啊。好，继续再看一下，上汽奥迪是不是有一个 A7 和进口 A7 啥区别？区别就是一个进口一个国产。然后其实啊我感觉现在咱们这个 A7L 它是个 A6L Plus。
1: 可以是这么讲。
0: 对啊，它和 A7 说实话就进口版本 A7 就是你首先你比它更大了。
1: 对，更大了。
0: 而且你比它更长了。
1: 对。
0: 甚至整体配置维度都不一样。
1: 对。它这个
0: 就没有任何可比性了。
1: 都已经达到5米076了。
0: 对。
2: 你说的都对。
0: 对。然后呢现在进口版本的 A7, 2.0T 是能定着的 ,3.0T 没有。
1: 没有。
0: 然后现在 A7 系列只有 RS7 是有最新改款的，但那个得147万以上了。
1: 对。
0: 啊，那就离我们太远了。啊。ACR 说一下呗 ，ACR 现在如果说基本就是以 2.0T 为主呗，大概落地的话大概在多少钱？
1: 现在落地的话应该是在34.5一直到40.45左右吧。差不多。
0: WSG 啊说新款 XT5 和新款奥迪 Q5 怎么选？周末会去露营 ，Q5 是不是四驱更好？露营就我自己，朋友你是多不想在家待？我想问一下，我纯好奇啊。按照现在很多人理论啊，
2: 朋友你真烦人，你
0: 很多人说露营哈、啊，最好是这车能外放电，
1: 对，
0: 这想法没错啊，这想法没错，
2: 好多人都有这个
0: 。对，
1: 是。
0: 然后现在你看这俩车啊，如果你看的是纯油的，它有一个维度问题，什么维度问题？价格。你查，如果都是有置换的前提下，新款 QL， 我个人建议的。各位，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新款 QL 现在哈，以前我们还在纠结什么40贴牌塞、45贴牌塞怎么选。好，现在官方帮你做减法，45贴牌塞没有了，纯油的20贴245的没有了，只剩40的。然后现在什么千万用户纪念款什么的也基本不交车，只有入门燃油的。然后最新款的 QL， 由于它更换了第五代的 EA888 发动机，然后呢，我们这上礼拜这个节目组刚试驾完， 这个车可玩性很强，而且它有各种乐趣。

0: 但是呢，价格这一块它全系都带了一个致混的标识，这个描述标志，就是它多了一个1.7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1: 对，
0: 它多了一个类似低调的双擎，
1: 嗯。
0: 它和我们认知当中的两田的那个双擎和国产的 HEV iHEV 还不一样，
2: 嗯嗯，
0: 但是它的油耗表现很漂亮，平均在市区内开，我开平均大概就是8个以内。其实如果按照我真实油耗的话，我应该说7个或到7.5个，我怕大家不信，没有意义，咱就按8个算。堵车就是一动不动，早晚高峰堵车那种情况，一般堵半个钟头以上那种，只要你切换模式，平均就是9万，它很难过10个，很难过10个。车的轴距不小，但是这车有一个物理结构问题，它那后排大梁有多高呢？各位，能有成年女性或孩子小臂那么高。
1: 嗯，
0: 就是所以它那个中间那个座基本是废的，你就当成一个四座来用。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买 Q5L， 你条件要够，你选它中配往上，就是你各位 Q5L 选哪个？选马力272的。
1: 嗯，
0: 从它的智混甄选型往上选，那它的落地价格按全款。大概是34.3万，如果是油补贴都拿着，大概33万整。那如果是叉 T 五的话，按照油补贴的情况，前面那个说了啊，甄选的这个智混272匹马力落地是33万整，你这个大概能比它便宜保底7万块钱。你看看这7万块钱你认不认？
1: 对，就不在一个级别了。
0: 对
2: 对，
0: 都是豪华，一个二线，一个一线，但这俩车放一起，我说句实话啊，它俩驾控纯乐趣，叉 T 五反馈的更明显。
1: 嗯，
0: 它轴距更短，车身更小，但是叉 T 五现在有一个搅浑水的什么呢？你拿出比叉 T 五贵点，但还没到 Q 五那个价格能买到叉 T 五的插电混动，哎，你露营这个供电的事儿就出来了。
2: 嗯，
0: 你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事儿？所以现在其实是两个车型变成仨。一个绿牌的，一个燃油的，和一个四个圈，你去比，买哪个都行，就看你预算在多少。
2: 嗯，他问的这个预算，他应该是比较高的。
0: Q 五说是不是四驱更好？新款奥迪 Q 五标配四驱，
2: 对，
0: 标配夸手，这个你不用担心。但是我说了，得是他智混那几个系列，就是裸车定价39.8万以上的。
1: 嗯，
0: 但是204匹马力呢，有点低了。而且和它的那个高配的甄选的价格呢，落地价格就差2.3万。
1: 嗯，
0: 2.3万上四驱带夸丑，我个人觉得值，我个人觉得值，因为它是奥迪，你买它不就为了夸丑吗？你自己都说了，是不是四驱更好？当然了，标配，但是马力更大，它肯定是可玩性更强。这个就是您纠结一下，或者说如果行的话，您就留个电话，俩同时帮你对接，三个车型咱同时看，你同一时间对比，然后呢，咱再纠结再研究。好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2: 最近我还看了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说你到底想买什么车，做多少预算，看看你全年收入，然后按这个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用约等号是可以的。
0: 对，但是现在购车方式也多，有的朋友倾向于全款，我不想还款。
2: 嗯，
0: 有的呢是，哎，我倾向于贷款，因为我不想让我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1: 对，
0: 啊，这个都可以啊，而且现在这些没有套路，你放1万个心。啊，不可能在这种蝇头小利上跟你玩套路，没有意义啊！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对，
2: 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Q6 说一下吧，现在落地价格在多少？
1: 嗯 ，Q6 的话，现在落地价格也是在大概38到48啊，都
0: 买 ECX，
2: 就是整体的 ECX
0: 现在这个性价比真的高，你是这么比，你会发现它性价比是真高，嗯，
2: 而且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它未来的升级全是免费的，我觉得这个
1: 是的，
2: 确实是很好。
0: 小荣，我好奇哈，
1: 嗯，
0: 之后你们应该会出多座椅的 SUV 吧？
1: 会出啊，会出的，它应该不是 SUV 了啊，可能更倾向于 MPV 的这种
0: 奥迪的 MPV 啊，
1: 对。会出一个纯电的，
2: 因为奥迪现在目前没有这个
0: 一九 X 吗？
1: 那明年的话，应该是现在有这个计划，
0: 有这个计划，
1: 对，
2: 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吧。
1: 嗯
0: 嗯，哎，奥迪说 MPV 这事儿挺稀罕的，
1: 嗯，而且明年陆续应该 AUDI 品牌还会有三厢的，
0: 嗯，
1: 纯电，
0: 好。就是轿车吗？还是
1: 轿车？
0: 哎，这个可以期待一下。
2: 都是这个纯电，嗯，全新的平台打造的。
1: 对，
0: 嗯，有朋友问，星越探索480值不值得买？女士通勤新手值得。
2: 可以。
0: 现在这个价位性价比最高两个，一个吉利银河星越，它的性价比是综合平均以及同级别销冠。第二个，
2: 它是不是8万左右现在应该能落地吧？
0: 多少钱都有，就是看你预算。但是如果说480高配版本的话，估计得8万多奔9万去。
2: 嗯。
0: 还有一个是谁呢？刚出不久的领跑的 A05。 那个便宜，那个是什么呢？75,900的价格给你500以上续航，但是这些都是标注续航啊，实打实的，你跑个350-400应该问题不大啊。夏天、冬天的话，大概就得是300出头了。
2: 因为
0: 啊，
2: 这两个都尤其是这个 A05还没经过冬季的检验呢。
0: 对，但是星愿经历过，
2: 是。星愿是没问题的，
0: 对，这俩可以同时对比，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这俩是可以看的。
2: 如果是纯女士开的话，尤其是传统的
0: 这俩都行，
2: 喜欢的女性来说，我可能觉得星愿更适合。
0: 星愿有一个小问题啊，星愿和 A05 啊，各位，他俩都是轿车
2: 啊，对，
0: 他俩都是两厢轿车，但长相像是 SUV，
2: 它是类似于 SUV 的轿车。
0: 这俩空间上星愿更大，
3: 比较高，
2: 对，
0: 星愿更大，星愿是2.7米上下，然后那个 A05 呢是2.6米。但是呢，前后空间基本照顾的都够。
2: 我不知道笛子最近试没试 A05 啊？这星愿我试过，就是我坐过，我也开过，然后 A05 目前还没摸到。
0: 俩车反正挺像，但是驾乘感觉、功能排布、按键和整体的一些东西不太一样，它不共通啊。你可以去对比，这俩是完全能对比的，哪个喜欢买哪个，哪个便宜买哪个就行啊。
2: 在我这就5347吧。
0: 就是按比例，他说的不是其他暗号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
2: 对，上次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路面实测的时候，有朋友问我，一直忘了这，让学员今天在，就是说这个 EX7 这个
0: E7X
2: 就这个带夸抽和不带夸抽的，就开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嘛。
0: 低速
3: 车的话肯定是很明显，因为电车是双电机和单电机的关系了，所以说动力上来讲完全
0: 是
3: 不一样的了。
0: 就是、带电机，全哥这个我翻译一下，所有车型都是啊，但凡是纯电的，你带不带四驱，就是前后双电机还是说一个单电机，不管是前电机还是后电机的，你起步肯定感觉不一样。
3: 是的，
0: 但是如果是纯匀速状态下开起来，比如说已经有40-60的加速度了，那个状态下区别不大。
3: 那区别
0: 不大。但是在这个状态下，你猛打方向盘。直接横移和侧倾的这个回弹，
3: 对，
0: 那就是能测出它四驱性。
2: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如果这两辆车你只试了其中的一种，你没有明显的差距。如果你都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3: 对、
2: 啊，
3: 因为动力上差了35%左右，那差的就非常多了。
0: 嗯，
2: 因为当时就有人问了这个问题，那天咱就是下车，基本就是直播结束了嘛，就没来得及回答这个事儿。
0: 有朋友问啊，说几位跑出租车哪一款便宜，续航里程能远一些的？除了远以外，你还要考虑快。目前最快的是能换电的，两个在小合力换电当中，一个长安欧尚520，515公里续航，一个是红旗的 EQM。
2: EQM，
0: 这俩基本上都是，因为是存在可买断、可租电的形式。你要是租电形式，就电池一直租用的话，你那个车的价格是88,800。
2: 有的朋友可能追求，比如说我这个超快充，或者是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但是问题是它不一定、就是、
0: 它没有换电快，
2: 对，
0: 它没有换电快，
2: 它不是说遍布，而且它面积遍布的没有那么广。
0: 因为宁德的小力换电的实测，我测了11台车，平均时长大概是在83秒到97秒之间，也就是1分40秒以内，
3: 几乎和
0: 这个就非常快了，
3: 非常快，
0: 这是非常快，这个一定是比超快充要快了啊。但是呢，它的单一块电池的标注续航和理论续航可能没有就是续航那么长的电池充满能相比，但是它快呀，这就是按循环的优势给补充了啊。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点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滨海西路的沿线围绕着森林动物园双向给到的压力非常大，连带着从这个东北路进入迎春路之后，然后再进入森林动物园一期，也就是白云堰水这边，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会非常高。今天啊，森林动物园真的是个大

0: 热景点，大家如果现在还没有到达的话，那尽量咱们错峰或者干脆更改一下自己出行的计划，不然的话这个通行的状态包括您出行的体验不会特别好，真的不会特别好。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向卢江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依旧是高起状态，大家走的时候有点心。此外呢，在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的沿线，包括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以及在中长街，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0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0到27度。
8: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7: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打开车窗说亮话，我是主持人安安。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听众叫春之燕，提示说傅家庄银沙滩这儿啊，交警叔叔能不能过来值个班儿？哎呦，这儿啊需要管理管理了啊！大家有什么事儿，这个时候也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说到周六周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呀。其实我们更多的呢，还是对于周一周五大家预留问题的一些回顾，咱们来听一听。哦，刚刚的信息春之燕补充说了，他说其实在这儿啊，银沙滩这儿我看到有交警在，他有一个建议说能不能把上星海湾跨海大桥和这个傅家庄那个车流分割开呀，这是提出的一个建议，是不是？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啊，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如果遇到出行问题、交通投诉，包括消费维权等等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发送微信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8118666和我们来取得联系。
1: 那我和苏迪啊，我们两个人的目标呢，就是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
0: 嗯、
1: 那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口号：打开车窗，
0: 有话直
1: 说。
0: 还是就最近大家关注的很多热点，我们逐一进行回复啊，都是我们听众。

0: 给出的留言，首先呢是川少啊，之前说燃油附加费啊，这个第一阶段结束了，然后呢之前去相关协会想领新的车贴，但是工作人员说呢车贴还没到，所以他担心什么呢？如果说假定在车贴没到这个空白期，我们正常收取这1块钱，但是旧贴的时间对不上，乘客以车贴时间已到为由拒绝支付怎么办？毕竟这收费得合理合法呀，
1: 嗯，
0: 对吧？
1: 川少当时这个留言其实是在上周五，因为节目时间快到了，我们来不及在广播里回复哈。下节目之后呢，是通过咱们交广的微信平台给川少留言了，我不知道川少看到没有，
0: 应该是能看到，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啊，这个虽然说它不是本周的事儿，但是新一轮的燃油附加费已经开始收取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再说一下，就是以后啊，大家如果碰到类似情况，咱们就以这个为准。
1: 对，首先呢，先给各位咱们出租车驾驶员哈吃个定心丸。
0: 嗯，
1: 如果说3个月后到期了，油价依然是在8元以上的话，需要继续征收燃油附加费。到时候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们也依然不用担心，
0: 嗯，
1: 还是可以这么办。
0: 怎么办呢？就是大家看一下自己车上那小黄贴，前提是你得有这贴啊。
1: 啊，
0: 后面有这样一句话：观察周期结束后，若燃油附加费标准不变，此通告继续有效。
1: 嗯，大家听明白了吗？只要情况不变，
0: 嗯，
1: 你那个小黄贴它就一直有效，
0: 它有效，
1: 一直可以用。
0: 若燃油附加费标准调整，将会另行通告。那这样的话，只要有这个贴你就能用。
1: 嗯，
0: 啊，就不影响。
1: 对，就是3个月过后到期了啊，还需要征收燃油附加费的话，那个小黄贴啊，就是你的依据和证明。
0: 对，开始不又续了吗？
1: 对，
0: 又续到你到这个12月份了吗？
1: 是，
0: 对，
1: 就是如果说哈、啊，等到这个观察周期结束之后，那个油价要是变了，跌到8元
0: 以下了，
1: 哎，到时候呢，主管单位谁啊，就出租汽车执法大队、
0: 哎、
1: 会通知出租公司，
0: 大家把那个车贴撤了吧，
1: 哎、嗯，你把车贴摘下来，同时停止征收燃油附加费。
0: 对，
1: 那到时候我们肯定在节目里会第一时间提醒大家
0: 的。没错，就是锚定谁，锚定那个8块钱油费，就是他7.99块，他理论上他就不收这1块钱，对吧？他8.01或者8块，他就是还要收。
1: 是
0: 啊，当然以官方解释为准，但目前大家就盯这个8块钱的事儿就行了。这事很简单了哈，这略过了啊。好，我们下一个。
1: 嗯，
0: 一位高先生打电话，贼委屈。
1: 是的
0: 啊，
1: 年龄也大了哈。
0: 对，就是其实节目上他跟我们分享了2件事，其实是后面一聊是3件事。
1: 是，
0: 第一件事也是最头疼的一件事啊。时间是7月份的一个雨夜，咱俩。这个语境，7月份的一个雨夜，
1: 嗯，
0: 午夜12点半，不能这么说啊，就是他当时我们聊的时候啊，时间原因，我们也有原因和责任，就是那天还有几分钟节目要结束，
1: 对，
0: 然后呢，当时描述就是拉成这个过程路线，包括这个钱，好多司机朋友还说，哎呀，这哥们说话有水分，说这个从机场打车上高速到瓦房店。360撑死了呗，他也报了个500多，好，这个怎么来的，各位，
1: 嗯，
0: 午夜12点半。
1: 下大雨哈，那天是天气很糟，路况很糟。
0: 然后呢，他是在机场拉了一位客人到长青岛的长青海岸，然后因为这个路不熟，60岁的老师傅，他用的是乘客的手机直接导航的。
1: 嗯、
0: 本身那天下大雨，然后呢，高师傅描述说那天雨刷都已经爆，就下特别大，就
1: 对，就是不赶趟的那个雨刷。
0: 所以呢，高速的车速也就是70-80公里的速度。那这样的话、
1: 嗯，
0: 各位，我们说一下，路程没变，但是速度降低了小一半。对吧？速度降低40%，然后还是后半夜，你想起步价格从10块变成13了，
1: 嗯，
0: 然后下高速之后还在国道以大概60不到的速度跑了40多公里，单程2个半小时才到地儿，当时费用是580，然后呢乘客觉得贵，跟高师傅讲价，最后收了是540，高速费呢是有70的过路费，但是没过几天，这乘客就给高速投诉了，
1: 嗯，
0: 投诉原因是什么？说他绕道。高师傅自己回忆说，他来回回来就是反5个小时。
1: 对呀、啊，去2个多小时，回来2个多小时哈、
0: 嗯。用的是乘客导航，他也没绕道，他觉得自己委屈。但这个事儿我们核实了一下什么呢？就是，据高师傅描述，乘客没睡觉。
1: 嗯。这个睡觉这事儿怎么回事呢、
0: 啊、
1: 我们也问了主管单位哈，出租汽车执法大队，他们那里呢就是有这个投诉记录，
0: 嗯，
1: 但其实这个投诉呢，高师傅他记错时间了，
0: 哦，
1: 不是7月份，是6月份，6月初，当时呢是 按照这个投诉记录是说半夜12:16，乘客从、
0: 嗯。

0: 机场打车，然后到
1: 时间对得上。
0: 对，
1: 就当时他描述这个时间对得上，但是他可能是日期上有出入。
0: 对。
1: 然后我就跟高师傅说什么呢？就是首先，各位，如果正规出租车，你车内都有那个录音设备，对吧？我也跟他说什么，就是这个事儿哈，就是各位，我们先不说谁有理或者谁不占理，遇到问题有乘客投诉，如果是营运出租车或者哪怕是网约车师傅，你们都应该去处理。
0: 是的，是的。
1: 你要有理，你就不怕。
0: 对，
1: 咱把证据摆面前，但这个事儿有一个什么提示作用呢？首先，不管咱们的出租车的哥的姐，还是说营运车的各位师傅们，不管你年纪多大，如果之后到哪儿去，你要不熟那个道，你就开导航。再麻烦，你也用你手机开。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跟高叔说这句话就是，你看啊，你用的是乘客的手机。如果你要用自己手机导航的话，哪怕说我们去联系高德官方，我们把这个地图的整体，包括你路线那块，我都给你打出来。这样的话你不就占理了吗？
0: 嗯，
1: 但后来就因为这事都说不清。
0: 对，就是这中间啊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就当时乘客打车呢是告诉高师傅了，说我的目的地啊、
1: 嗯、
0: 然后双方也说了走高速、
1: 哎、对，
0: 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据乘客描述自己睡着了，他说啊驾驶员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
1: 哎、他没告诉我，他就吓到了、
0: 哎、
1: 他走
0: 老虎
1: 屯，然后走了40公里的这国道，然后高师傅的话是什么呢，我用他导航，导航怎么显示我怎么走，
0: 嗯，
1: 好、啊，这当中出现分歧了，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啊，各位，并不是说你喊的声多大或怎么着，谁就占理，一切讲证据。所以我说，我们的从业者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
0: 是，
1: 你证据多占点，你将来就可能少吃亏。乘客也是一样啊，我们将心比心。但是这话我放后面说啊，咱说第二个事儿。第二事儿是八月份，一位很年轻的乘客打车，起步价10块钱，白天呗。
0: 嗯、
1: 啊，下车时候呢，说，哎，师傅说，哎，小伙啊，还有1块钱燃油附加费。
0: 那乘客不干了，凭啥还收我1块钱？
1: 对，我平时我自己都打网约车，我从来没打过出租车，我就不知道这1块钱你是多收或者瞎收。
0: 嗯，然后师傅呢，那意思就是说，就当时可能前面还有点小细节哈。
1: 前面有两辆车啊，就是没拉他，
0: 嗯，
1: 也可能这俩车有活了或怎么着。然后第三辆车是高师傅这个车，然后。高师傅来了一句，那你今天咋网约车没打着，你打出租车了呗。
0: 嗯，然后乘客不高兴了。
1: 原话啊，原话，我们不加任何遮掩。
0: 嗯，
1: 这个事儿我觉得从人伦角度确实应该批评一下，就不管你再怎么不满，你可能十几二十，我哪怕你30，一60岁的大爷，你叫上大爷不过分吧。
0: 嗯
1: 啊，形容人家师傅嘴贱，说你是不是嘴贱啊，怎么怎么着，然后我要投诉你。
0: 是，还真投诉了。
1: 还真投诉了。
0: 嗯
1: 啊，但这个事儿呢，说实话其实能说通。其实能说通，你燃油附加费这事儿肯定是你得拿，
0: 那是
1: 啊，就是你不知道这事儿能理解，但是你得拿。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没必要争论哈，因为你看咱们主管单位发那个小黄贴不都在车上贴着吗？
1: 但确实有好多人不知道
0: 啊，对，你给乘客说一下，看一下。
1: 嗯，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话赶话赶一起了，
0: 是，
1: 但是岁数小的如果碰见年纪大的，咱其实这话我说的多余，就不是说容让，咱应该客气点。
0: 嗯，
1: 没必要那么冲，对，何必呢？你要，哎呀，这反正就是话赶话赶一起了。
0: 对，7月4号的事儿哈、
1: 嗯，
0: 就说高师傅服务态度不好。嗯，
1: 然后还有第三个事儿，就是投诉是高速说这个走疏港路啊，说超速了，
0: 嗯
1: 啊怎么着？但是这其实也是服务上的事儿。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从业者，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是啥？就是大家呢应该去保护自己的权益，但也要摆正你的服务者的态度。
0: 嗯。是这样，
1: 就不管你拉成那个人是个毛头小子，还是说个小孩儿，还是说比你年纪还大的老大哥老大姐，或者说比你年纪小的弟弟妹妹，你就是服务者，你要做的就是安全到达，然后中间的提升服务质量。乘客热了咱就开空调，乘客冷了你就关空调或者开个窗。如果乘客说，哎呀师傅你这电车比如说是电车啊有点晕，你就开慢点，这东西都能上来，就是话赶话啊。但是乘客呢有些时候也没必要那么的锱铢必较，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如果说一切说得通，师傅跟你聊挺好，服务也没啥太大问题，咱就下车走人就行了。
0: 嗯，
1: 因为有个别朋友可能确实确实要求比较高啊或者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啊，但是根据高师傅反映这三个问题，我们把相关部门的回复我们给做一个处理，给大家一个回复啊。第一个呢就是6月4号那个啊，打车怎么怎么着，然后呢不是投诉他绕路吗，包括说这个经过测算啊，这个驾驶线路呢经乘客的要求多了50块钱，为什么？就是在老虎屯驶出匝道后面路程确实变长了，费用增加了，那最终处理呢就是高师傅退还乘客多收的车费，这车费已经还了啊，已经还了。
0: 嗯，在这儿有一个细节哈，就是过路费这个事儿，
1: 哎
0: 按照规

0: 定啊，乘客呢他只是承担单程的，如果说哈、啊，要是司机要求来回都承担，这也是不行的。
1: 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就是人和人碰对了，就是这事儿它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事儿。
0: 嗯，
1: 说白了，我是司机，一涵可能有一天他拿大包小料，拿着300斤，不是300斤吧，就是50斤东西或者怎么着，他就着急打不着车，然后他比如说要走高速到外地去，咱俩提前说好。如果说他体谅我，就跟现在大家去用那个外卖点这个外卖小哥给你送，你有那个打赏是一样的。
0: 嗯，
1: 你要认，比如说服务态度好或怎么着，你俩口头商定了，然后呢也不翻旧账，不是不行，这事儿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不是不行。但是呢，如果说本身这师傅你要求的就过分，乘客有权要求，就比如说我到外地去，或者说哪怕我打车到广东，你要愿意拉，咱也可以走，就点钱呗。但是过路费是单程的，你回来的我可不管，这事儿他说得出去，他合法也合理。所以这个事儿咱听明白了，就是如果说需要乘客承担的过路费，一定是乘客在车上时间承担的过路费，你返程你回来的时候他不在车上，他承担什么回程的呀？
0: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服务态度不好，第三个是什么超速啊等等。
0: 第三个呀，这里面还有个细节呢，司迪、
1: 哎嗯，
0: 就是乘客一方面说高师傅是在疏港路上超速了，
1: 有点快了
0: 啊。还有呢，就是投诉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空调。
1: 你看我刚才提了吧，哎，所以啊，就是有些东西它不是说用所谓的标准就能给出答案的，
0: 嗯，
1: 它没有答案。那这些东西我们就说了，就是两头都照顾到，营运者做好服务的职责，同时呢我们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消费者和乘客也是在保证自己权益同时，咱们看你愿不愿意去和这个所谓的营运者去共情，或者说适当的互相理解，这些东西就看人情。
0: 嗯
1: 啊，没那么多太硬的太冷冰冰的那些东西，没必要。
0: 现在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第一起这个投诉呢它已经处理完了，
1: 嗯
0: 啊，但是后两起投诉啊目前来说哈，就是
1: 还没接洽上，
0: 哎，出租汽车执法大队呢通知师傅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了，但是呢、
1: 嗯、
0: 师傅一直没有去啊、还没有调查，所以没有调查这个具体情况，他就等于是没有办法核实，没有办法定性。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大概10点半左右，我给这位高师傅去了个电话，我把有关部门给的相关的这个解释啊，包括给的这个建议啊，我也都给他回复了一下，我一直在劝他。然后其实叶涵，那个高叔给咱打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念叨念叨，
0: 嗯，
1: 也没啥，他也能理解。我说那就对了，我说就是这样。我劝的是什么呢？一个咱年纪这么大了，没必要总上火，因为这事儿确实很闹心哈。但是我说也不排除之后可能还会有闹心的事儿。
0: 嗯，
1: 那现在这扎堆这两三个月，你看一堆事儿。
0: 对呀、啊，
1: 咱就说否极泰来，你这事儿处理完就过去了。我说现在这三个事儿，或你可以变成一个事儿办，你就去一趟，就是。如果是真是我错了，我认，你该怎么处罚就完事儿了。如果不是，咱协商就完了呗，你还我一公道就行了，日子还得过。
0: 对呀、啊，我们说就所谓的投诉机制呢，它也不是说要为难我们的司机，是吧？
1: 对，
0: 它其实是给双方一个说理、
1: 对
0: 举证，然后包括澄清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平台。
1: 嗯，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都希望大家如果说涉及到了，你们就积极配合。然后呢该调查调查，然后互相核实就行了。被投诉了比如说记录或其他的啊，你们不会有额外的什么处罚，
0: 嗯，
1: 这个不用担心啊。而且呢其实这次沟通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职能部门去点个赞，什么呢，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职能部门，他们都不是有意愿的，比如说都不愿意有乘客投诉，
0: 那是
1: 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个从业者文明服务啊，不被投诉，多拉活多赚钱，这不挺好吗？对吧？
0: 对，所以我不知道高师傅有没有在听咱们的节目哈，还是再劝一下高师傅，对，咱去说一说咱的委屈。
1: 哎，没错啊，在线我们先接第一位李先生啊，李先生您好。叶先生您好，叶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先把那个收音机关了，然后您跟我们直接用听筒沟通就行。
2: 哦，关了。
1: 好，您说一下您什么问题？
2: 就这么个情况啊。我是在4月25号的时候，
1: 嗯，
2: 今年的4月25号的时候，一个下雨天，在我们小区被一辆、
1: 嗯、
2: 那个车牌我就不说了啊，这个电动车，它倒车，然后撞到我的车了，
1: 嗯，
2: 撞到我的车之后呢，

0: 怎么说呢？我感觉是喝了点酒啊，我感觉是喝了点酒。
1: 嗯。
0: 下车看了，然后呢，就说：“哎呀，没啥事。”开车上车就走了。我借这个机会，我就赶快把他的车来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嘛，我就那个，这不马上就到五一了嘛，然后我就那啥，那个报警了。我报警之后吧，警察就找到了他，找到了他，整个这个五一期间，他都没那啥，没找我处理。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记得应该是不是12号就是13号，
1: 嗯
0: 啊，我去到了这个咱们的西岗交警大队，找到了当时的负责民警，这个民警姓啥我就不说了，嗯，然后呢？对方第一很不耐烦，第一句话问我：“你知不知道今天休息？”我说：“我知道，但是我着急，我是运营车辆，我这不能老这么停着。”然后第二句话就是：“啊，行，我知道了，这我没有，就是说意思说这个没有收过相关的这报案记录。”我说：“不能啊，我已经报案了，然后那个材料我也写了。”后来他查了一下，啊，这事是他归他负责，啊，当事人也是他。好了，然后呢，这不就开始处理事儿吗？就叫对方来。对方来了之后，我很奇怪的是，我也不知
1: 您
0: 道
1: 说，
0: 是因为什么原因，竟然说对方不属于肇事逃逸。
1: 他当
0: 对
1: 时
0: 方
1: 给
0: 给
1: 你
0: 我
1: 什么
0: 出具
1: 依据了吗？
0: 了吗？
1: 他得给你个说法啊。
0: 他就说。哎，你这，我觉得这不属于肇事逃逸，啊，他这就是不知道，啊，他不是肇事逃逸，是什么恶性的，也不什么什么什么蓄意的。完了，我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如果不报警，是不是对方就没影了？那也不行，然后又找了个警察问，说这属于逃逸吗？那警察笑嘻嘻的，老警比较老，我也不知道他啥关系，笑一笑，哎，这不属于逃逸。这会儿硬是给我出具了，这是不属于肇事逃逸的这个裁决，现在裁决在我手里。我呢就是个比较较真的人，我就通过律师查了相关的案例，就北上广深全国的各个案例我都查了。其中律师跟我说，公安部就是对于肇事逃逸有明确的补充说明，肇事方在明确知晓对方。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被肇事方出现了人员或财物损失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措施，就报案呀，还有这个，他
1: 主
0: 举
1: 动
0: 报
1: 处理
0: 案
1: 啊，
0: 的
1: 等等，
0: 不处理，不采取任何措施逃离现场的，就属于肇事逃逸。我心想，说是大连的这个法条跟别的不一样。
1: 我问一下，就现在您打这个电话，您的诉求是什么？先告诉我们。
0: 我的诉求第一，我要闹清楚，这属不属于肇事逃逸？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这个警官要这么判？我也不清楚，
1: 判
0: 大
1: 罚
0: 连
1: 依
0: 的
1: 据，
0: 这个标准，对呀。好了，第三点，对方要赔偿我的运营损失，我这是租的网约车，为了找他，我五一我都没运营，因为我没法运营，撞成那样了，一个大厦里面的。
1: 车损严重吗？
0: 车损当时看不出来，后来看出来了，因为他这个避震山他有个灯爪，后来回公司的人有那个安全员，人家说避震山有个灯爪，这个灯爪碎了就比较贵，关键是这个灯撞碎之后，再一下雨，里面的这些电路和这些灯泡
1: 好，
0: 可能漏
1: 咱
0: 水。
1: 简单说，就是您这个相关的车损定损一共多少钱？
0: 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后来你公司那啥，那个。
1: 你最好去了解一下。然后现在是这样哈，叶先生，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听明白了，但这个肯定是等稍后下节目，然后呢，我们再给您打过去，咱们再直接联系一下。到时候呢，现在你不需要透露啊，到时候我需要了解一下，比如说那台车的车牌号，然后呢，具体的经办的大队的，具体的警员的名字等等，我相信这些你都有。然后你找了谁，这个
0: 还
1: 过
0: 真
1: 程，对。
0: 不太明
1: 对，
0: 白。
1: 这个等之后呢，我们跟您沟通，然后这事儿我们先记录，然后呢，你先别着急，然后到时候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答复，包括官方的解释，包括我们也会求助。 比如说法律方面给出一个解释。但正常啊，现在听到这儿，假定啊，请允许我用假定这俩字，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完全核实，假定您描述都是真的，那那台车，反正从我的判断上一看，我觉得你都下来了，
2: 是，
1: 然后还来了一句啊，没啥事，他就走了。
2: 就你们俩之间当时
1: 是个人都不会理解这个事儿、也不
2: 没有对话交涉什么的吗？
1: 你不应该让他走啊。
2: 啊，他下来看了一眼，说了一下就走了。
1: 不是，那
0: 我领着姑娘，然后他下来看了一个车，我和我姑娘一下车的时候就往回走了。我以为他是拿电话，最起码拿电话，大家互通个电话，对不对？留个电话，以后怎么怎么的事再说。谁想他是上车开车就走，我就是赶快跑回车上照了个相。
1: 嗯，
2: 你当时是感觉对方还喝酒了？
1: 这个事儿咱
0: 我感觉，
1: 这个事儿咱现在只能是马后炮了。我说实话，你感觉现在时间里已经有点远了，这没法说了。
2: 四月份的事儿，
1: 对，这个真没法说了。
0: 我这就属于逃逸。
1: 按理啊，就是如果说是较真儿的话，其实当时你就不能让他走，无论任何原因，你都不应该让他走，这是一。但现在无所谓，反正这事儿已经发生了，您先别上火啊。我们会经过进一步核实和有关部门，包括等等。然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在这儿先把能说的说了，您有相关的之前给你回复的警官和这个肇事者的联系方式吗？
0: 有，
1: 都有是吧？
0: 我能找着。
1: 好，这样，咱们同步进行，因为我们节目还没结束。然后呢，这个事儿咱们先记在这儿，稍后下节目我们就给您回。您呢，先提前，准备好我们要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你找的是谁啊？这个比如说处理的民警给你解释你不满意是谁给的，他的名字、他的电话，包括这个所谓的肇事者，我们加引号的肇事者，他的联系方式和名字最好也能提供。然后之后呢，我们分头行动，然后您等电话，好不好？
0: 好嘞
1: 啊，稍后见啊。哎呦，你看，还有一位，我看啊，这位李先生也在线啊。然后呢，我们连线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啊。李先生您好。
3: 你好，苏迪，高一涵，你们俩好。
1: 哎，你好，您说什么事儿？
3: 我礼拜六就上礼拜六前天，就要这件事，我希望咱俩给我找个部门给我解决一下。
1: 好，您说。
3: 因为我在那个雷公，就是黄拱学院，就是大有天园那个西门，到那个大有到那个大花一个监审的地方，一个乘客男乘客上车以后啊，到地方了就10块钱起步价，把我给收里去11块，他一看这怎么11块，我说咱这是烧油的，有那个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他说你让你这，我就滴滴上没显示，我说那没有问题，你没显示你给我复盘，我手续我两种票据都给他的。有什么你可以问主管部门反映。完他没上主管部门反映，直接反手给平台挂电话，说我多收费，平台直接就给我判我有责，给我的钱扣去了，扣走了，给我服务费也扣了。完我找他那个申诉不成立，因为你多收费，我说我是政府同意的。完了我就问这个意思啊，你说这滴滴平台这那么恶劣吗？这性质相当恶劣，因为你政府的红头文件呢你都可以不遵守啊，对不对？
1: 您是网约车，不是巡游出租车是不是？
3: 我巡游出租车
1: 啊，是巡游出租车啊，但是就是在滴滴平台也能挂着单。对吧？
3: 啊，对。
1: 然后我再问一下，时间是什么时候？礼拜六，
3: 礼拜六的早上9点不到10点吧，9点多钟吧。
1: 那就是9月5号呗。
3: 啊，对，差不多。
1: 好，
3: 就上的是礼拜六。
1: 你车上贴没贴那个燃油附加费那相关那个小黄贴？
3: 我全都有，我票据都给他了，2种票据，1块钱票据和那个记打票据都给他了。
1: 行，就是证据您手里都有，然后呢，这边就是之前描述这些，你和主管部门反映了吗？
3: 我主管部门我没联系，我投诉了1235，1235叫我等，老不给我信儿。
1: 行，知道了。这个
2: 您跟那个平台有没有沟通？
1: 平台有沟通吗？
2: 对，客服。
3: 平台我沟通了，跟我叫你上传，我全上传了。他就是我违约，他叫我输入那个有那个附加费，我那附加费是道桥服务费，不是我们这个燃油附加费，我说的根本讲不清了。所以说我们以前就是全都是就搞金额里，后边是单独附加， 就是加一块钱。
1: 嗯，行。
3: 因为这个事之前，这之前两个月前，我还经历过一件事，这个事还没解决。
1: 嗯。
3: 因为我们风气晚上，我懒得乘客问我，怎么多收我两块五？我说妹，你看我到你面，我收了我的金额，完了，我说我只能多收你一块钱，因为有一块钱的费用我给你处理去了。他说啊，对。那他说那两块五怎么说？那两块五啊，你找平台，我解释不了。完了，我不知道乘客怎么跟平台讲的，平台反扣给我那钱全部给扣走了。完了，给我，我叫我上传那个申诉，我全上传了。上传以后，我还是违约。因为呢，那个风气紧急金和那个远价补贴一块五啊，那不是我们司机能用了的，是平台从乘客身上扣的。他跟乘客解释不了，他就往司机身上推。我就顶到现在，就我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跟平台反映了，我什么那个票据什么的全都上传了，也不好用。
1: 嗯。
3: 我今天这个平台不是在中国土地上那个跟公司吗？那怎么不那么他们不受政府监督吗？啊，他可以私自就像那什么东西，他是老大是那个意思吗？
1: 好，这个咱不在这吐槽哈，等一下，李叔啊，这样啊，就是所有的证据你手里都有，对不对？
3: 对，
1: 好，然后相关的这些就是比如说你的比如说出租汽车管理处等等这些执法部门也都能查着，对不对？
3: 因为我真没说这呀。
1: 好，那这样也是，这之后呢我们会沟通，然后您等信儿，这个估计是
2: 下节目之后跟您联系。
1: 对，这个估计是个三方的事儿了，就是基本上可能很简单的需要您去取个证或之类的，但更多的还是所谓的职能部门和滴滴平台之间的沟通了。这个是需要他们去沟通，可能就不需要你介入了。
3: 是的啊，因为我经历的这里啊两起了，不是一起了。
1: 嗯，
3: 你知道吧？你上次也没给我解决啊，就用我来借一借。我就像平台，他说政府监管吗？
1: 行，
3: 啊，
1: 没事儿，这个我们知道了。然后我们下节目之后马上会沟通，您等信儿，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个信儿啊，别着急，别上火啊。
3: 啊，好，谢谢哈，
1: 没事，
3: 谢谢，
1: 没事，哎，好嘞，哎。成两件事啊，我们现在都了解了。然后呢，这边大家可以就刚才这几个热线啊，尤其您关注的，大家想发的都可以发过来，也可以帮我们出主意啊。当然，最终一切我们要经过详细调查和各方取证之后，求证有关部门和平台对接，包括之前的事儿都是一样的。反正各有各的闹心事儿，别着急啊。大中午的，各位喘口气儿，歇一会儿。我们稍后是半点路行，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的压力值，就最大的压力还是给到了围绕着森林动物园的这些路段。一个呢是在森林动物园二期滨海西路的沿线，确实车多，今天上午呢几乎是堵了一个上午，车辆的密度高，人流量也很大。另外就是在我们看到在东北路的沿线，目前是迎春路的路段，想要进入白云堰水的话，车辆移动状态不是很理想，这样的情况呢也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请各位注意，如果有森林动物园出行计划的朋友，最好还是调整一下，不然的话出行的感受确实不好。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向路交高架、西安路商圈，包括西安路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中长街、黄河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状态都不算特别快。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8: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9: 多一声问候，
10: 妈
11: 妈，
9: 多一点交流，
11: 这裙子真好看。
9: 多一次陪伴，
10: 剩余了赶紧提干。
9: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4: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0: 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的现实区西南风4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2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继续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打开车窗说亮话，我是周六周日的节目主持人安安。刚刚说到的燃油附加费这事儿啊，我们看到听众宋就说了，我呀在9月9号这一天呢打的是丰田混动的巡游出租车，也要附加费，这合理吗？这我们这个巡游出租车司机师傅啊，知道这事儿的也可以给说一说，发信息文字的方式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一些节目内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
0: 好，回来之后呢，还是啊，我们这边的同步啊，在和各职能部门沟通。当然第一件事呢，刚才我们今天第一个热线啊，这位叶师傅的事儿啊，是因为对方倒车把车撞了，然后涉嫌他理解的逃逸。然后现在呢，在平台上我们好多我们的听众啊说，第一个就是比如下雨天啊，然后发生碰撞等等，说车辆被撞的时候视频有没有，行车记录仪视频有没有等等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先接一下我们的李师傅的电话。李师傅，
2: 啊，你好，苏迪，
0: 好，在平台哈，好，是这样哈，我们问一下，现在就是我们有关部门给了个回复啊，您看一下，咱们互相认证一下。首先呢，你这个如果是在网约车平台接的，是按计价器打表收费，是可以收燃油附加费的。但如果接的是网约单，在网上付费的，是不能收燃油附加费的。您属于哪一种？
2: 他那个不能收附加费，那个是一口价不让收付费。我正常打表计价的。
0: 你打表计价，就你不是网约单，不是网上付的。
2: 他也是网上付，但是他是打表计价，按表上走完。就表上打多少钱，挖顶数多少钱
0: 啊？那就是我们说的前一种，你是网约车平台接的，按计价器打表收费那种，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你不是一口价。
2: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这个应该就没有争议。
1: 嗯
0: 啊，这个目前看是没有争议的啊。这个
1: 你看，咱们很多听众哈、啊、也是行家、
0: 嗯，
1: 在我们的交广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不就有听友留言吗？说您要是一口价的话，
0: 对、嗯，
1: 那就不行了，
0: 就不让收。
1: 嗯
0: 啊。燃油附加费好像乘客打网约车不给啊，招手给，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你要打表走的那种，你就可以收；你要是网上一口价那种，你就不能收。成了，那这我们就核实一下。那之后您就等信儿吧，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帮您解决一下啊。
2: 好，还有上次那个，还有上一个吧，收了2.5块那个，给我钱都扣走的那个。
1: 啊、
2: 哦，
1: 好的好的，
0: 嗯、好
1: 那个下节目通话咱
2: 们
1: 具体沟通啊。
0: 好好好好
2: 好，
0: 嗯、好
2: 好好的好的。
0: 高二流水说：“大哥太激动了啊，太激动了。啊”也是，就是我们平台上好多朋友都是从业者，或者说有的是了解的。他说的是什么呢？说大哥有点。

0: 台的一口价，看怎么理解了。其实我理解也是网约单，就是出租单收一块没问题，其实大家理解是一样的。
1: 嗯，
0: 出租单收一块钱没问题，但是网约单这一块钱其实得掰扯。所以我猜这刚才那叶先生说的就有可能是什么呢，他第一时间报案了，报案可能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快路从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的双向车辆密集度还是略高。南行方向目前造船厂的部分车辆集中，中山路从千泥洼桥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鲁迅路华乐街部分的沿线在春德街的周边，以及人民路进入港龙路之后到达沃斯广场这部分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略高一点。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中长街的沿线依旧车多行驶缓慢，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以及长春路目前北行从林茂街到东北路车辆的压力值也会比较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的气温20到27度之间，20到27度之间。

0: 好的，交通1008正唱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林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下午13点到14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好的，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的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26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再次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2号，周六。文艺大连第1126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邂逅艺术》第34期。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的是大师小调江墨宋伟丽图文共生展。邂逅艺术这个专栏呢，是为大家推荐近期重大的文艺活动、文化展览等相关的内容。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特别邀请到江墨老师和宋伟丽两位创作者做客直播间啊，机会难得，为我们介绍一下正在大连大云中山美术馆热展的大师小调图文共生展的整体情况。好的，今天和大家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是，您对图文共生的理解是什么呢？您认为什么叫做图文共生呢？因为我们这次展览的名字啊，有几个特点。首先呢，就是大师小调，这个呢，有请两位创作者稍后给我们解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图文共生，在一般的展览当中呢，很少出现这个词啊。图文共生是什么意思呢？您是如何理解的？可以把您的理解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好的，那么随时的可以和我们进行沟通啊。那就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邂逅艺术。
1: 文艺大连之邂逅艺术。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零第1126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进入到的专栏是邂逅艺术，走进大师小调江墨宋伟丽图文共生展。那么以下时间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主讲嘉宾，一位呢就是江墨老师，漫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中国水墨漫画研究院的院聘画家，辽宁省美协综合画种艺委会的副主任，大连市美协漫画艺委会的主任，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作品入选第7、第13届全国美展，出版图书有《江墨日记》《漫画新西游》《图乐》等等等等。而且呢，我要加说一下啊，江墨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个人的好哥哥啊。那么，首先有请江墨老师。江墨老师，早上好。
1: 中午好
0: 啊。中午好，是不是啊？在您这儿的时候，看来现在还不是说刚早起的状态，是不是啊？
1: 退休之后起得比较早。
0: 比较早，反而是吧哈。好的，中午好，江墨老师。那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带着您的新画展，对不对？还带了一位搭档，咱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您的搭档好吗？嗯，您的搭档是宋伟丽老师，甘井子区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为电影《大明平妖传》撰写主题歌的歌词，同时呢原创了歌曲，这包含着词曲啊。那么《美丽的大连》这是一首原创的歌曲，2025年10月开始与漫画家江墨老师合作，为公众号《江墨图乐之大师小调》栏目撰文。那如今呢也是开放的画展，我们的宋伟丽老师，宋伟丽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两位老师都要靠近话筒更多一点啊。
1: Okay.
0: 好，明显现在我的声音比你们要大。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两位的这个画展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同时呢，刚才我这个问题呢也是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就是现在呢在直播间的另外一端的电波那一端，如何去看待这个图文共生这个意义呢？另外呢，两位老师，我们先收一波留言好不好，看看大家的反馈啊。知道两位老师要来，其实很早就有人在跟我进行沟通了，说哎呀，这一场的时候又有大腕来。我说不错，是这样的啊，大家都在静静的听。小曲同学是最早来的，写了一段很文艺的这个内容，正好宋伟丽老师在这儿是以这个文字擅长的，咱们也品一品好不好。伟丽老师，
2: 好
0: 好的啊。那小曲同学是这么说的，说海风漫过街巷，故事随电波流淌，在周六闲暇时光聆听烟火与诗意，那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小曲同学如此说的啊，配不配您今天的节目主题，你觉得？
2: 太棒了，
0: 非常好啊。好，另外呢，月光茶坊是这么说的，问候两位老师，江墨老师还有宋伟丽老师，虽然现在在火车上信号有点差，但是一点儿也不耽误收听节目，那用这个微弱的信号发条信息吧。
2: 谢谢，非常感谢。
0: 很有心是吗？这个江墨老师是不是给个回复啊？
1: 呀，太感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0: 江墨老师是怎样的，大家都是很了解的啊。好，不是很善于言辞，但是句句真诚啊。小小也说了下午打卡，另外呢相貌微光也是这么说了，他这么去理解，图像和文字在表达当中打破主客二分或者是主副关系，那通过相互的补充、相互的阐释、相互的融合，共同构建完整的意义、情感和叙事空间。他认为这个就叫做图文共生。两位老师
1: 太棒了
0: 啊、哦，
2: 理解得特别深刻，
0: 很深刻，对吗？好的，相貌微光被表扬了啊，继续努力我们啊。两位老师开始给大家发小红花了啊！好的，雨佳妹妹是这么说的：图文共生，两者平等共生，不是图片单纯当文字插图，也不是文字只是图片的说明，两者相互成就，共同表达主题。
2: 谢谢，非常感谢。
0: 是的，都很到位，是吗？
1: 远比我们想象的表达的更好。
0: 嗯、
1: 我们自己未必都能说的这么
0: 准确。您看看是不是？
1: 嗯、
0: 这都是咱家的顾问呢、啊，两位老师、嗯、是不是啊？
1: 太厉害了。
0: 就是咱们的听众确实是藏龙卧虎，而且最重要是很走心啊。
1: 是。
0: 然后另外的月光茶坊呢，现在还拿出了，我的天哪，他在火车上竟然还拿出了这本书，就是《非常诗画》，他在火车的这个桌子上面啊，诗画刺锅子，江墨画张家树诗。
1: 是，那是我和张家树的合作。
0: 纯粉丝吧，是不是？看看啊，芳芳老师，芳芳来了。芳芳说呢，看过江墨老师给许明小哥的大爆漫画。
1: 嗯、
0: 幽默风趣，然后接地气，图文并茂，妙趣横生。哎，大家呢都纷纷的发来了相关的这个信息内容啊。 项目微光也是收到了刚才两位对他的肯定之后，那画了一幅图，上面就写的开心，而且呢这幅图是动图，是一匹小马蹦来蹦去，
2: 真好。
0: 对，
1: 我都好好学学、
0: 哦、是的，是一个小动图啊、咱们也学习一下。好的，那收了一波祝福之后呢，我们明显感觉到现在放松了不少。我觉得因为韦丽老师是应该是第一次来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稍显得有这么一点点拘谨啊、您稍微靠近话筒，然后呢您大声的和大家交流没有问题的，大家会非常欢迎你啊。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要有请两位老师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师小调江默宋伟立图文共生展的展览情况了。那咱们先说一说这个总体的情况，从这个名字开始说起。当然大家对这个名字确实很好奇，两件事，一个就是大师小调，这个大师还真就是这个啊，各种大师的这种这个穴位，这个叫做称谓啊。然后呢只不过打了双引号，大师小调如何解呢？
1: 我觉得这个引号非常必要。因为这个社会上现在对大师的称号有点乱。我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也正在整治这个市场。你可能看新闻了，应该知道我们的行业很多行业协会已经取消大师这个称号了。对，这个黄永玉生前也讽刺过这个事儿，说当今社会是大师遍地走。教授多如狗。
0: 哎，你看看。
1: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还顶峰上做这个大师呢？其实我们这个大师有一层含义，就是我和宋伟立在半年前开始合作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在起这个栏目名，我们早就起了。为什么起这个栏目名？这个特别巧，我和宋伟立俩竟然是我其实我们是、合作时才认识的。我们俩竟然是同出一个学校，她是我的师妹，我们都是大连师范学校毕业的。那么我们这个学校就简称大师。
0: 哎，这是真的。
1: 这我们这个大师是真的。
0: 是真的，你看看，咱这大师还真就是真的。
1: 是，所以我。

0: 我们就这个大师小调，我们但是我们要打上引号，一定要打，就是不能自封大师，这个是一定的。就是别人给你扣大师的帽，你也不要戴。
1: 啊，
0: 对，这是对，这是大师。那小调这块儿，我觉得让伟丽解释吧。
1: 哦，好的，大师为什么会有小调？好，伟丽老师来解释。但是我特别喜欢刚才江茂老师那个"顶峰上"这三个字。是的啊，
0: 也是个噱头嘛。
1: 哦，对，好，我们说一说这个伟丽老师这个小调哈，为什么是小调呢？
2: 其实我俩合作是源于我在下班之后给他的公号留言，因为江波老师是笔耕不辍，大家知道。
1: 我们一直认为，刚才如果是按照江波老师对两位的这个之前的这个经历的理解的话，应该是校友，
2: 对，
1: 应该是好早就应该认识，
0: 不
1: 但
0: 认
1: 其实
0: 识，
1: 不是，
0: 不是，
2: 但是不
0: 但我因为我们差距比较大，我是83年毕业，他是89年毕业，
2: 毕业
0: 我没有交集，
1: 伟丽老师是师妹。
0: 对，
1: 小好多届的师妹，
0: 对，
1: 从没有见过师哥。
0: 对，
1: 但是这个师妹对师哥是有耳闻的吗？
2: 那就知道媒体上啊，什么都知道，就朋友介绍都知道，但是没有很深入的这样。张老师写公号，大家都知道他很勤奋，就是他会坚持每周写。
1: 什么时候开始就关注到他这个公号的？
2: 有几年了吧？
1: 几年时间？
2: 对。
1: 江波老师从哪一年开始写公号的？
0: 大概6-7年了吧。
1: 6-7年
0: 就是有公号这个载体时，我就开始使用。我就开始做了，
1: 是这样的哈。现在的这个频率有多高呢？
0: 我是用伟丽话说，我是一直在坚持，就是我因为我申请的不是那种订阅号，你懂啊？订阅号是每天都可以更新，我申请的是服务号，那服务号一个月只有4次更新机会，那么我就抓住了一个特点，一个月不有4个周末嘛，我就是每个周末要更新。
1: 哦，每个周末更新一天，
0: 对，而且就跟你这个叫什么大连呢？咱们这个文艺大连是一样的，我从来没有中断过。
1: 哦，是这样的，好。好的，能坚持到这儿的，其实也挺不
0: 容易的。那我和宋伟丽的认识也是通过这个，伟丽经常在我下面留言嘛，每次留言都特别精彩，我就看这留言特别好。我每次在转发我的公号的时候，就拿伟丽宋伟丽的这个留言做置顶。
1: 哦，
0: 哎，就这么认识，
1: 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并不知道这是小师妹，
0: 不知道，
1: 从来不知道哈。江梦老师，这个咱们在这儿给自己做个口号，这个广告，咱们的这个公号，怎么才能够找得到？
0: 就4个字，江墨图乐。
1: 哦，就是江墨图，是图画的
0: 图，不是，是那个涂鸦的涂。
1: 涂鸦的涂。
0: 涂鸦的图，
1: 好，
0: 图乐。
1: 好，图是三点水那个图。
0: 对。
1: 乐是欢乐的乐。
0: 欢乐的乐。对。
1: 好的。
0: 这也是我画画的宗旨嘛，画画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嘛。
1: 你这是一语几关啊，就比方说也是图画哈，然后也是图个乐。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图个乐。
1: 好的，那就是江墨图乐，大家呢也都一块图个乐啊，关注一下，现在就可以关注。谁关注了可以发一个截图给我，然后呢，我向这个江墨老师邀个功啊。
0: 谢谢谢谢，给我拉粉了。
1: 大家多多的支持啊，江墨老师可不用我们拉粉啊。好，伟丽老师，我们说到这个小调，咱们再继续说一说啊。
2: 好的，我给他留言之后，他关注之后。后来就是他一直把我的留言作为发朋友圈的骈文嘛，然后我也挺感动的，因为他在您也知道江老师在报社工作，新闻传媒集团也是笔杆子也特别多，然后我也挺受鼓励的。然后他说我们来，要不就试着写公号吧。我一开始是拒绝的，我认为我的水平是不行的。
1: 哦，就是江老师邀请您了。
2: 对，然后我就后来我就因为有很多留言嘛，然后江老师就把那些留言，包括我们书里的都是也有以前的留言。作为一个这个基础开端开始的，然后我就说那就试着写吧啊，那就试着写吧这样的。然后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栏目啊，他之前江墨图乐有很多，他有写日记啊怎样，他说我新的栏目之后，他说我们叫什么名字，然后一开始说是大师，因为我们两个大师毕业的嘛，在演大师，
1: 那个时候就深度了解了一下，
2: 对，说大师短语还是大师什么什么，后面有一个后缀嘛，然后我说，后来我想了想，我他说不着急，我们思考了一下，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而且我喜欢就是小调式的歌曲，大调小调，大调偏，也就是怎么说好，就是
1: 比较恢宏啊，
2: 恢宏
1: 热情啊，
2: 对，小调就是那种比较深情的、婉转的那种、忧伤的那种性格哈。然后我说要不叫大师小调吧，然后我就大 和小它一对应，大师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然后小调就有一点就是艺术，有一点音乐的这种流淌。然后来师哥说好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蛮好的，那我们就定了这个做标
1: 准。确实是很好、啊。
0: 伟丽说的简单，其实我们推销了半年，
2: 是
0: 才推出来。
1: 是这样的哈、啊，好的，那就有了大师小调这个专栏在咱们的公众号上。
0: 对，
1: 然后那我。

0: 什么会有这个展览呢？
1: 话说来长了，这个中山美术馆早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重新装修、重新这个起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当时开展的时候是邀请了这个董浩，董浩大家都熟悉，做了个开馆展。因为他那个美术馆呢，有七个展厅，一楼最大的展厅展的是董浩的，楼上还有六个展厅。美术馆馆长就给我打电话，说江茂老师，你能不能把你的画拿来挂一挂？我就明白是要给史楼上给我设一个展厅。但是我当时就稍微客气了一下，我说我的画不多，然后对方就以为我是不想展，然后对方就也就没挽留，这一画就
0: 弄巧成拙了，您的意思是？
1: 对，我就挺后悔了。
0: 那这一段我一定把它截下来之后发给这个美术馆的馆长。
1: 美术馆我们已经探讨这话题了，
0: 是吧？
1: 我最近还问他，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挽留我？但是我就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事就过去了将近一年，结果又找到我了，说江木老师能不能在我这做啊？没说江木老师你有时间吗？过来聊一聊。我心一紧，肯定是要做展览的。但是
0: 正中下怀，是不是？
1: 去了之后就。我就再不客气，不会谦虚了，
0: 是，
1: 直接就答应了，
0: 再不让了。
1: 答应之后嘛，我就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那个时候展就没有宋美丽什么事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合作，所以就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表达这层意思，我说能不能做一个图文共生的东西，既有图又有文，这个在展览当中，没有什么先例，就是因为文字怎么在美术馆呈现，这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我们在做展览，主办方还提出异议，因为主办方很多嘛，还提出异议，说你这画已经很清楚，为什么还要加说明词呢？所以我一再解释，这不是说明词。就像我们开篇有那个听众给我们解释的特别好，我当时如果有咱这个听众这个水平，一下就跟他说明白了，结果。后来也没说明白，但是我们把这个图和文发给主办方的时候，主办方一看明白了。
0: 那我再重读一下他这个啊，两位老师一定要记住备注，以后跟任何人介绍的时候这么说。
1: 所以向他学习。
0: 我们雨佳妹妹是这么说的，图文共生的意思是两者平等共生，
1: 对，
0: 不是图片单纯当文字的插图，
1: 对，
0: 也不是文字只是图片的说明，
1: 对，
0: 两者互相成就，共同表达主题，缺一不可。
1: 我觉得此处都可以有掌声，
0: 是不是啊？掌声。
1: 你知道哈？如我说这次美术馆的布展，他也动了心思。如果他把我那个他把伟丽的字放在我那画的下面，那就失败了。就感觉是对画的解读。但是美术馆没这样做。
0: 这个策展这个事情还和咱们的创作者还不提前商量好。
1: 主要是美术馆，不，他跟我们商量。但是美术馆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得特别好，我们特别满意。
0: 你看看啊，我们的听众也在跟上，像艾莎就说了，向两位老师学习，两位老师实在是太谦虚了啊。然后像小小已经关注了您的这个公众号了。
1: 谢谢。
0: 像月光说，我早就关注了，是不是啊？
1: 谢谢，
0: 这都是咱们的老听众啊。
1: 谢谢。
0: 好的，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图文共生展的这个由来哈，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展览目前的情况。咱们先说它的主办方，咱们要表示致谢嘛。大连美术家协会。
1: 对。
0: 学术指导鲁迅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
1: 对。
0: 展览承办大云书库美术馆。
1: 对。
0: 就现在以前的那个中山美术馆，咱迎宾路那个特别美的地方，很高的那个建筑，现在的真正的名字是大云书库美术馆，是吧？
1: 不是。它还叫。它叫大云大云中山美术馆，因为它的总部叫大云书库美术馆。大云书库美术馆在哪？在那个傅家庄。他买了是一家。但是他这个算是他的一个分馆吧。
0: 分馆。
1: 对。
0: 然后呢，他是这个就是。
1: 所以我们主办方叫大云书库美术馆。
0: 但是展览地点。
1: 展览地点。对，
0: 是大连大云中山美术馆第六展厅，
1: 这样表述比较准确。
0: 具体位置是在中山区迎宾路的98号。
1: 对，
0: 我们再说非常重要的展览时间，就是大家说我们听了这么热闹的话还能看到吗？可以，因为呢它是从7月30号正式开展，一直到明年的1月31号。
1: 对，
0: 逢周一闭馆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可以去。
1: 对，
0: 基本上来说，美术馆是在大概9:30-10:00左右开展。
2: 九点
0: 就可以
2: 到晚上
1: 五点。
0: 到5点，一般情况之下，可能4:30以后就不再让进了。所以大家呢，在这段时间中间都可以去，除了周一之外哈。
1: 免费的啊。
0: 免费的展览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展览哈。这个展览呢是大概有半年的展期，大家呢随时可以去看这个免费展，然后共同的呢去可能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有所感悟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渊源，我们再来说一下

0: 这个展览其实前面有一段前言，这个前言是我们的韦丽老师写的，
1: 是我写的，
0: 是吧？哈，
2: 对，
0: 您写了好长的一段前言，
1: 是的是的，
0: 主要是把这个展览如何来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包括说是漫画，你也给做了一个定义，
1: 是的，
0: 在您心目当中，漫画是
1: 时代的切片，
0: 嗯，
1: 也是大众心头的那一抹亮色。
0: 哎，这就是我们韦丽老师他的这个文字哈。其实刚才韦丽老师也发出了灵魂的拷问，这个江墨老师，为什么您身边这么多的啊这个笔杆子，您会觉得韦丽老师的这个文字非常的入眼呢？
2: 嗯，不是，不是他的文字入眼，我觉得我身边人都很厉害，只是突然间他这个东西和我这个东西特别契合了。
0: 嗯，
2: 是这样，
0: 这样惺惺相惜的人哈，很难找得到啊。好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把两个人在这个前言当中呢，把两个人当时刚才江墨老师说的那一段在大师学府里面求学的这个经历可能也讲了一些，最最重要的是写了自己的初心啊。
1: 嗯，
0: 关于初心这一段，韦丽老师可以讲一讲为什么要做这个画展这相关的这个内容，您可以择其中的一段和我们共同分享。
1: 嗯，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大师毕业的嘛，当时学美术和学音乐都是求学无门的，在大连只有师范学校这一个学校可以学到我们想学的东西，我们为此也是比较也人生遗憾的。
2: 我解释你刚才这句话，
1: 嗯，
2: 就是他说只有师范能够满足我们，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在，因为那是79年刚恢复高考嘛，只有我们大连师范学校设立了艺术专业，在其他学校是没有，不像现在的学校都有艺术专业嘛，艺术系。之前在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大连师范学校有这个艺术专科。
1: 对，
0: 哦，是这样的。
2: 你继续。
1: 考师范的学生孩子都是成绩非常好，当时非常难考。我那天我还说，我说我有一个同学学习特别好，他想考师范，结果在就加试的时候刷下来了，因为他仰卧起坐一个没做起来，
0: 哦，
1: 就特别特别难，
0: 就是
1: 还要看
0: 体育，
1: 对，还要看颜值，
2: 我们还要面试呢，
1: 还面试，
0: 哎呦，真是
1: 像招空姐空少一样，
0: 嗯，
1: 就是全方位的考察体能啊。然后我觉得我俩这个等于说是两个从师范出来的孩子吸收了母校的这个入职，然后国家又培养了我们，让我们等于说给母校很多年以后交了一个作业，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哦，是，
1: 嗯，
0: 您是用这样的感觉，
1: 嗯，
0: 致敬母校的一种方式，
1: 是致敬母校的一种方式。
0: 嗯，好的，
1: 因为师范培养了太多的人才。
0: 现在这个学校是改名了吗？还是和什么学校？
2: 后来因为他这个经过了这个十年特殊时期，大连的师资严重匮乏，才成立了这所学校。然后经历了大概20年时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1: 嗯，
2: 后来就合并了。
0: 哦，合并了，嗯，
2: 并到现在的大连职业艺术学院，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0: 职业技术学院。
2: 对，
0: 哦，是这样的。好的，那就是两位老师已经把咱们这个展览啊，他的这个初心呢，包括呢他的整个的大概的这个图文共生的特点啊，大师小调的意义啊，说得很清晰了。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那就是我们整个的展览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留下一个问题啊，留下什么问题呢？我们将会分7个板块，因为本次展览正好7个板块，是不是啊？
2: 嗯，
0: 就是韦丽老师特别的用心，会到这个现场给我拍摄现场的状况，整个的动线，一进门就先看到咱们一个长长的这个就是序言。
1: 嗯，
0: 序言进去之后，首先看到的第一个板块应该就是获奖作品展，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再往里面走，就有和张家树联袂的藏头诗人物展，这是第二个板块。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还有霍霍版面展，
1: 是，
0: 这是漫画人物版的这个展哈。
2: 嗯，
0: 然后是禅意生活版面展。第5个是足球系列版面展，第6个是怀旧系列版面展，第7个是咱们这个大师小调同名册子。这个里面的插图展啊，一共是7个板块。我们先说这7个板块，咱们是怎么设立的，好不好？就当时选的时候，做的时候，
2: 它是这样，我们是就是先在根据那个展厅的特点来的，展厅有几面墙，
0: 嗯，
2: 根据那几面墙，也就是7个板块就这么出来了。
0: 哦，
2: 其实更多的还是美术馆策展的。根据策展人的起，
0: 但是咱们把作品归类了。
2: 作品是这样，嗯，我的作品很多，
0: 是
2: 只要你现在做8个板块、9个板块，我也能做出来。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选择。
0: 嗯，
2: 你比方说，有一个地方不大，那个地方正好就作为一个荣誉墙了，就你说的第一个板块。更重要的是，考虑大连目前的特点，我们现在足球比较。

0: 火热，我们一定会做一个足球板块。
1: 您更何况您是足球记者，
0: 对，
1: 对对，
0: 所以有一个足球板块。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我比较喜欢的主题。我一直喜欢画对儿时的回忆，
1: 嗯，
0: 一直对同性这块我特别感兴趣，
1: 嗯，
0: 所以我要设这么一个板块。
1: 是禅意生活吗？
0: 不是，是怀旧，
1: 怀旧系列，
0: 怀旧。对对，但其他那几个就是，因为我作品比较多，扒拉扒拉翻翻漏，基本上就出来了。
1: 哎，确实是啊，我们觉得这几个板块也非常有深意，而且呢特别有趣儿哈。那我们稍后和大家共同分享。先留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稍后先进入到第一板块，比方说获奖作品展，其中呢就是这回这个获奖作品一共是多少个？您出现在这个现场的？
0: 我挑了几个，就是我绝对是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国家级的展览。
1: 哦，
0: 我挑了七幅。
1: 七幅哈，
0: 大概是七幅。
1: 我们选择两幅和大家共同分享，其他的大家就要到现场去看了啊。这两幅当中呢，有一幅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我个人觉得很好玩哈。是三个人对吗？
0: 对，
1: 脸挨着脸，身体靠得紧紧的。
0: 对，
1: 嗯，然后您继续说。
0: 它主要是一个绘画语言，
1: 嗯，
0: 就。其实也有点同心同趣在里，就是中间这个人呢，他站着两边，一边是红脸的人，一边是黑脸的人。
1: 嗯，
0: 那他靠近红脸这边的人呢，这个脸是红的。
1: 哎，
0: 靠近黑脸这个人，他就是黑的。
1: 嗯，
0: 这不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您的意思就是想表达的，其实就是和这个主题相关的。
0: 我觉着。就是一个绘画语言，
1: 嗯，
0: 但是后来解读的人，因为我这幅画获了得过两次全国的荣誉，
1: 嗯，
0: 而且我出书又拿它做我封面，他给我赠足了荣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听了所有人对，就是和我聊天对这幅画理解都不一样，
1: 是，
0: 对对对，有人就觉得这是一幅歌颂，就是。这个弘扬式的，还有人认为我这是讽刺的。
1: 嗯，
0: 你比方说讽刺的人，大多数都是从政的人，他认为我画那个人是墙头草。
1: 啊、
0: 哦，哎，这不就是讽刺吗？讽刺这个人，
1: 角度不一样，
0: 哎，哪边硬往哪边倒嘛。
1: 嗯，
0: 但是我这角度是，更多的是中国的那个中庸哲学这一块，
1: 嗯、
0: 就是说白了。什么朋友我都交，
1: 是
0: 什么朋友都交。我还跟他们举个例子，我说就好比这个中间呢，就像一个儿子，
1: 嗯，
0: 两边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媳妇儿，
1: 嗯，
0: 就是婆媳关系
1: 啊，一个婆媳，
0: 婆媳关系、
1: 啊，
0: 你中间这个人非常重要，
1: 嗯、啊，
0: 你既要爱护你的妈妈，又要心疼你的女、
1: 嗯、
0: 媳妇儿，所以中间这个人。一定要既唱红脸又唱黑脸，
1: 有是这个角度，
0: 对，我
1: 是
0: 这么想的、
1: 哎，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哎，咱们不妨，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七个板块当中呢，
0: 嗯、
1: 就韦毅老师做什么了呢？比方说像第一板块，
0: 嗯、
1: 他就没参与，对不对？
0: 第一板块我就不需要他参与。
1: 对，然后呢，从第二到第七
0: 板块，其他
1: 板块
0: 全是和他的参与。
1: 是，
0: 甚至他都抢了我的戏，好多人去看文字不看我的画。
1: 是、啊，就是从第二板块开始呢，就是韦毅老师每一个都会给一个前面的前言，对吧？这个对这个板块的前言，
2: 对。
1: 但是对于作品的话呢，只有在第七板块，就是您和我们的姜墨老师大师小调那个板块的时候，才会有您的注解。
2: 是的，
1: 其他只有前言，对吧？
0: 那个关于那个获奖作品那一部分。没让韦丽参与，还有一个，其实我那个板块是一个补壁板块、
1: 哦，
0: 就是那一面墙原计划是不挂画的，
1: 哦，
0: 那面墙有那个消防栓，
1: 嗯，
0: 还有开关，各种那种挡板，
1: 啊、
0: 哦，但是不挂画吧又有点可惜，
1: 嗯，
0: 就这么样，我们就在一个小电箱的那个盒上写了三个字，
1: 啊、
0: 叫荣誉墙，就废物利用。
1: 啊、
0: 其实，所以不是说不用韦丽。
1: 您的意思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0: 没有那面墙，
1: 就没有获奖作品
0: 展、啊。没有、
1: 哦，
0: 这是后来补充进去的。
1: 是这样的啊。
0: 对对，
1: 好，那韦丽老师就刚才那个给您个机会啊，他那获奖作品不是没让您给写字吗？您想想，如果是您看到那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您看到那部作品了、
2: 嗯，
1: 您想到的是什么？
2: 我可能会从其他角度反转，
1: 嗯，
2: 而且我觉得我每一天写这幅漫画都会不一样，
1: 哦、
2: 我会受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
1: 嗯、
2: 心情，还有资讯，今天一天有什么大的资讯，或者是怎样，就是各种角度，
1: 哎，
2: 因为我试过，
1: 此刻
2: 我把之前
1: 咱们先说此刻好、
2: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创作状态，
1: 真的是，就是说把这一刻的状态哈、啊、记录下来。韦毅老师，就此刻的话，如果您要是第一时间去想，
2: 嗯、
1: 您会想什么？不用去细想啊，
2: 嗯，
1: 第一反应啊，
2: 第一反应，嗯。
1: 其实您给这个姜梦老师就是每次写这个文字的时候，您都要思考很久吗？
2: 我觉得我给他写东西，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是要叫面试嘛，不是说我俩写着玩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也比较认真、
1: 嗯、
2: 我一般会第一次我会先看这个漫画，
1: 嗯，
2: 所以这个漫画他姜梦老师他因为是原创嘛，所以说就也很有趣，他漫画看完之后有的是忘了写东西，一直在看的漫画，然后什么意思，他表达的什么意思我大概猜了一下，因为他是盲配嘛，他完全没有跟我说哎我这个有什么导向。第二次去琢磨这个事呢，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给他反转，
1: 嗯，
2: 不会说去原图什么、
1: 哦、
2: 比方
1: 大概多长时间能完成一个配字呢？
2: 也不一定，
1: 不一定是吧？
2: 对对对，也可能。
1: 那我这是为难这个韦丽老师了。韦丽老师，您先想一想，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录情了哈。
2: 嗯。
1: 我们给听众留下一个互动问题之后，然后呢，咱们回来一边解密这个互动问题，一边呢听听韦丽老师，如果就刚才的那一副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转的想法？
0: 嗯、
1: 那个韦丽老师可能现在也比较紧张啊。
2: 嗯、我觉得差不多，我应该能说出来。
1: 是吧？哈，好的。那我们再润色一下哈、
2: 嗯。
1: 好，那我们说一下什么呢？给听众留下来的问题是关于姜梦老师。我们选出一共是七幅，我选了两幅，一个是刚才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有一幅呢名字叫做奖品，这个呢跟大家形容一下，姜梦老师画的是一个老师在给孩子们颁奖，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可以猜一猜到底给这些孩子们颁奖颁的是什么奖品呢？大家充分的去想象一下，如果您画一幅漫画，老师给孩子们颁奖，那么在领奖台上的孩子应该拿到的奖品
0: 是
1: 什么？
0: 但是要给人家提示一下。
1: 不提示，
0: 不
1: 提示，不提示。姜梦老师不提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要看到大家的突发奇想，你要看到所有人的想法是会完全超越你的想象，
0: 好吧？
1: 也会给您提供素材。
0: 好吧，
1: 我是故意不给任何的这个就是参考意见哈，就是前提就是我们姜梦老师画了一幅画叫奖品啊，然后大家呢可以猜一猜。稍后是半点录情，我们马上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啊。

0: 中午好，地点点段的太原街，目前成人街向北一直到胜利路，还有高尔基路，目前东行在太原街的路口，五一路现在从附近街一直到连胜街，车多行驶缓慢。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目前市场街一直到吴桂路部分双向，鲁迅路和华乐街交汇的区域段，人民路目前向东去到港湾广场以及进入东港附近车辆的压力会比较高，连带着港龙西路、港龙路的压力也很高。这一部分的压力其实就是因为东港吧，今天和明天两天会有音乐节，所以很多的朋友去观赏这音乐节。很多的人呢，现在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人流量包括观众的数量都挺高的，大家几乎都在这儿安营扎寨了。所以，如果你还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坐地铁可能会更快，车位还是比较稀缺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纪街北行在民主广场的路口，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到职工街部分双向，以及大菜市周边车辆的集中度依旧高起。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北行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区的方向是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西安路北行在。东啊，这个沙河口火车站南行呢是黄河路路口，车多行驶缓慢。联合路北行想要进入东联路，目前需要等上一阵子。中长街在中央大道的部分，西南路的北行西山小区一直到富民路，南行在中西医院和富民路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红林路目前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五一路云路公馆东行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以及中山路目前呢在养殖湾道的部分略略的都有点车辆等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7度之间，20到27度之间。
1: 文艺大连之邂逅艺术。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26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栏是邂逅艺术，共同走进的是大师小调江墨宋伟丽图文共生展。江墨老师呢是文艺大连的老朋友，多年来呢深耕水墨漫画的创作，而宋伟丽老师呢是文艺大连的新朋友，资深的音乐人文字创作者，两人打破艺术边界，联袂办展，以图文对话的形式带给我们别具一格的跨界艺术体验。本期直播呢，两位老师亲临直播间，娓娓道来大师求学的青春记忆，细细解锁小调艺术的独特韵律。好，我们再次有请两位老师啊，一位就是我们的江墨老师，漫画家，中国美术协会的会员，中国水墨漫画研究院的院聘画家，同时也是辽宁省美术美协综合画种的艺委会的副主任，大连市美协漫画艺委会的主任，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好，向江墨老师问好。江墨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下午好。
0: 另外呢，就是他的搭档宋伟丽老师了，那甘井子区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同时呢也是为大明平妖传撰写主题歌词，同时还有原创的词曲创作的美丽大连这样的原创歌曲啊，也是从2025年开始和

0: 块当中的第一板块，我们才说的第一板块是获奖作品。获奖作品的第一个呢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第二个是奖品。大家呢现在还可以继续猜一猜啊，猜猜什么呢？这个奖品这个作品啊，大概呢老师画的就是一位老师给三位获奖的学生颁奖。那么我想问，颁的这个奖品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已经有很多极致的答案了，稍后和两位老师分享啊。另外呢，我们现在想听一听，就是宋维丽老师对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是说您看的这幅画的话，他的这个解读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就说简短一点吧，因为比较急。那我就会配，可能会配左还是右，谁在左右？
0: 嗯，哎呦，很有味道，是不是啊？您就是您可以自己先解读一下，您是怎么去想这个左还是右？
1: 因为大家可能聚焦是三人行嘛，可能是记住着。我觉得这个我就看人的这个里边的线索，那有一个在左边，有个在右边嘛。
0: 是。
1: 那左还是右，就是形容人的，就你要往哪边去倒。哪边去做选择做方向，那么谁在左右
0: 啊？
1: 有的时候你做一个决定不是你自己能做出的决定，这是就是深一层的意思了。
0: 很有人气
1: 哦。
2: 另外左右本身还是个词，
1: 是
0: 你看看，
2: 就是你左右了我嘛，
1: 对，
2: 哎，你摆布了我的意思。
1: 它既是名词方向名词又是动词，
2: 是非常好。
0: 哎呦，姜望老师确实是，为什么您会很喜欢宋维丽老师的作品，每一次都会触发不同的灵感啊，真的啊。
2: 他能写到我画的我想不到的东西，
0: 就是更就是反正是不同的这个面儿，反正是啊，让您觉得更丰富了，是吧？
2: 没错。
0: 哎呦，太棒了！这是我，反正是我也是完全没有想到。要是我想的话，可能就还是沿着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方向。我觉得刚才这个宋维丽老师已经完全跳脱了。
2: 是，
0: 真的很好。因
2: 为你是正常人吗？
0: 是。那在您心目当中，我们宋维丽老师是？
2: 搞艺术的人一定要不正常。
0: 哎呦，真是啊，这是一种褒奖，是不是、啊？
2: 褒奖就是和别人一定不一样。
0: 好。我们看看大家对于刚才说奖品老师到底发了什么奖品呢啊？像夏沫薇花说发的应该是小红花，然后呢，像苏菲说发的是习题册，然后艾莎也是这么说的，发的是卷子或者是练习册。
2: 这些人都是正常人，
0: 都是正常人是吧？那您到底发的是什么呢？您给大家
2: 就是画漫画一定要不正常，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我刚才要提示是什么？因为我要提示是给谁发奖，是给三好学生发奖。三好学生是身体好、工作学习好和身体好，对不对？三项。那么我给学生颁奖颁的是眼镜。
0: 眼镜，
2: 近视眼镜，其实是违背了这三好了。你身体不好了
0: 啊、是这样的。其实您是有反讽的意味在。
2: 另外，我这幅画画的早，是89年参加全国美展的，第七届美展，中国美展是5年一届。
0: 哎呦，
2: 我这是第七届，也就是现在30多年前了。
0: 第七届您有好多作品，然后入选，第13届也有。
2: 对，
0: 是不是？
2: 你想哈，80年代的时候，小学生近视眼还不是很多。
0: 您就觉得？
2: 我觉得漫画家不仅要想的和别人不一样，还要有超前意识、
0: 前瞻性啊。
2: 虽然我改变不了现在学生的近视眼，但至少那个时候我已经提出来了。
0: 哎呦，当时如果有更多的人、更多的老师、教育行业看到这幅漫画的话，现在可能我们的这个哈、眼镜小朋友就能少点了。
2: 但有些东西左右不了，
0: 是
2: 谁的左右？
0: 太棒了！好，那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板块，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就在迎宾路上，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呢去留下足够的时间，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应该会有不同的见识啊。好，第二板块是您和您的老友张家树老师的联袂，然后我们有请这个维丽老师跟我们读一下，就前面写了一段，应该是
1: 前言。
0: 好、
1: 好，
0: 这是叫做藏头诗人物展，
1: 对，
0: 是不是啊？
1: 54幅。图家书老师笑称叫一幅扑克牌，
0: 你看看，故意的吗？这是
2: 不是、
0: 啊、
2: 是根据那面展墙决定的。
0: 好，
1: 然后我把他们这54张扑克牌，然后我给他写了个前言。我说江墨、张家树，一个用线条疗愈沧桑，一个用文字拆解风浪，未见一父一母，早已血脉同腔。你画憨态可掬的众生相，我填肝胆相照的锦绣章，笔是桨，墨是仓，载着这人间逆流而上。最长的友谊是不必多言的留白与对望。
0: 真的，我也想给个鼓掌，掌声。
2: 此处可以有掌声。
0: 对，真的是啊，一副。

0: 异母早已血脉同腔，这多少年呢？其实姜茂老师，您回忆一下，您和张家树老师，
1: 我和家树其实和伟力这个形式有点像，我们俩最早搭档的时候也是不认识，
0: 是
1: 我当年是也是89年，
0: 嗯，
1: 我给报社投稿，那个时候、
0: 是89年开始的，
1: 89年我不在报社，我在小学当老师，我给报社投稿，张家树是报社的编辑，
0: 您看看，
1: 他就。拿着我的漫画给我配了诗，
0: 正好好像是啊，兑换了一下啊，
1: 登在报纸上，
0: 嗯，
1: 然后我们俩不认识，
0: 哎，
1: 你看，
0: 这和您和伟力老师是一样的，
1: 是，
0: 因为现在
1: 我和家书这也是30多年了，
0: 30多年的时间了，嗯，哎呦，这是、
2: 他的这个情感和这些经历、以及这内容。我就觉得应该
1: 而且伟力老师确实动心思了，
0: 是
1: 他在我这么多的配文当中。基本上不押韵，唯独这首押韵了。
0: 哦，
1: 我觉得他也是符合了家书的特点，家书写诗都是押韵的。
0: 咱们这个伟林老师也是看人下菜碟儿，
1: 没错。
0: 是不是好，我们选了两幅，一个是来的都是客，这是专门应该是家书老师写的这个词，然后呢，您给配的画是不是？
1: 那是专门为伟力写的，
0: 对，给宋伟力老师专门就是写画了一幅像啊，上面写的是宋家小妹一枝花，伟大平凡众人众口夸，立叶立枝相似寄，美食美意暖千家。因为我们伟力老师后来是做餐饮界的，藏头诗宋伟力美。
1: 我为什么要画那个来的都是客呢？我想到阿青嫂了，
0: 是不是？
1: 那开茶馆开饭店嘛。
0: 那现在这幅画是不是就画在我们的饭店里面？
2: 对，是的，
0: 是吧？
2: 对，就是就是感觉跟姜茂老师就是说，就像前世有这个机缘巧合，
0: 哎、
2: 因为。他当时我拿到这个画的时候，我当时都很吃惊，因为什么？来的都是客，这是沙家浜阿庆嫂里边的一个唱段嘛。我妈妈，我以前小时候是我妈妈在单位是唱阿庆嫂这个主角的。
0: 你看看，
2: 你说多巧！我给我妈妈看着，我妈就特别激动，说：“天哪、怎么有这么巧的缘分？”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冥冥之中吧。
2: 对，是、
0: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单元。第二单元当中还有就是，比方说54幅嘛，像每一幅都很精彩。有一种类型就是关于和新婚快乐的。
1: 嗯，
0: 你们自己数没数？就是关于结婚，朋友结婚送出去多少幅？
1: 家书有统计，我从来不统计这东西。
0: 上千幅啊？
1: 不知道。
0: 哦，是这样的哈，下次问问家书老师。
1: 我是做完就忘了。
0: 真的是啊，做了好多的公益啊，给大家添了太多的彩儿了。但是两位老师从来不挂在心上哈。好，第三个叫做霍霍版面展，还是请伟迪老师跟我们说一下霍霍版面漫画人物版。
2: 好，这个我写完了之后我还挺担心，我怕姜茂老师会觉得写的太松弛，但是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啊。霍霍版面，霍霍是一门手艺，传锦形，放生魂，借3分皮相，还7分性情，并非所有的笔墨都配叫翻车。那点歪斜是大地的酒窝，将庄严请下云台，且陪我闲来小酌。话里荒唐客，便是未曾开口的我。
0: 哎呦喂，真是啊，很喜欢其中的几个，比方说什么钻井形放生魂，借3分皮相还7分性情，真好。然后另外呢是不是并非所有的笔墨都叫翻车，
2: 对，
0: 就那个霍霍，霍霍到点儿上，是不是啊？
2: 是，
0: 非常荣幸，我也被霍霍过。
1: 那里边就有你的。
0: 是的，是的，这次这个展览当中，我和苏迪啊、上墙了，我们也特别的荣幸，非常的感谢啊。好，这是霍霍展面，咱们继续还有第四个啊，在这儿的时候也不能让听众闲着。我们说到第七个展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问题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就是关于什么叫做盲配。就是这两个词大家怎么去解释，盲当然就是盲人的盲，配是配合的配，两位老师现在的这个方式叫盲配，大家如何去定义，特别期待大家的精彩反馈啊。好，我们再说第四个是叫做禅意生活版面啊，您是如何配前言的？
2: 这个展吧，展厅很大，但是呢这个策展方是非常专业的，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字是刻完之后再要粘在这个墙上，还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机膜给剥下来，所以说姜茂老师告诉我说你不要写太多的字，这个给布展工作，而且很急嘛，这个展说你会增加很多的这个难度和工作量，
0: 对你有要求、
2: 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此时无声胜有声嘛，就是我觉得很简短的东西也可以 表达他的这深层的意思。我配的是湖里日月水。

0: 湖的湖，郭里春秋，醉卧云里，行也风流。
1: 哎，是的哈，这个把锅碗瓢盆、日常生活、
0: 烟火气，
1: 哎，和诗和远方都融进去了啊。是的，这里面咱们讲一个，比方说像左手亲情，右手爱情，双手合十就是幸福、这是您画的一个啊。
2: 对，
1: 就有一个，
2: 这个
1: 是您画您自己吧？我觉得
2: 其实有典故的。我姑娘结婚的时候，我给每一个来宾。就是300多个是吧？每一个来宾我送什么礼物呢？就是我在大柴市买的小葫芦，就很小的小葫芦，我在上面画了一个双手合十的小人、上面有一个爱心，我表达着爱意。
1: 画了300多个。
2: 对呀、
1: 哎呀，
2: 三天三夜，就为了给孩子这个结婚的一个添了个彩儿。
1: 您看看，嗯，
2: 我请蔡阳做着主持，
1: 嗯。
2: 我就说你们这些人太伟大了，蔡阳也没跟我沟通，就把我这个画这个小人给解读了、我画的是一个双手合十的小人儿、他解读的是左手亲情，右手爱情，双手合十才是幸福、
1: 这是蔡阳老师，
2: 他那个即兴来的。
1: 哎呦，真的太棒了！
2: 我就把这句话记住了。
1: 哎呦，神的、
2: 就是爱情和亲情的结合，真是伟大，
1: 太棒了。
2: 嗯，
1: 那真是就是幸福了。
2: 对、
1: 你说人生当中光是有爱情这一面支撑，这是绝对不够的。
2: 对，
1: 是的，
2: 我们要走长远嘛。
1: 哪怕是现在在新婚的过程当中，也是因为有亲情的托举，是吧？太棒了。
2: 是
1: 这个蔡阳老师真的点大赞。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足球系列版面了。来，我们听听这个
0: 足球系列。这个我觉得，
1: 李老师，
0: 我要满含热泪的去读，因为这个，现在已经很多人反馈，就在足球版面的这个文字和这个版的前面流泪了。我来读给大家听：一脚卷球，踢亮了城市天光；梭鱼湾里，掬起东北滚烫的浪。大连人心中，场上默认12儿郎，60000声大海啊，故乡，难锁眼眶。岂止海蛎子味，垒作一堵后墙，整座城都为他热泪两行。
1: 哎呦，真是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伟丽老师也很动情。伟丽老师，你喜欢球吗？
0: 我是个外行，
1: 外行。
0: 但是我因为是大连人，我必须要热爱足球。
1: 好，那姜墨老师肯定是内行了。姜墨老师，这个我选出2幅，一个就是您写的那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穿着旗袍呢，还卷了一脚球，就是您就是想表达一下。
2: 因为我就借《诗经》的那句话了嘛，叫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
1: 是。
2: 哎，我就把那个“好逑”改成“好球”了。也就是说，在大连，什么君子淑女。没有不喜欢球的，
1: 你看看，说的太对了、
2: 就表达这层意思。
1: 另外还选了一个张家树建议徒步走到体育场、打滚子看足球，哎呦，
2: 因为这是大连人的两个那个习惯嘛。
1: 是的，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创意，大家有机会自己去看一看、
2: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姜墨老师自己的真爱，叫做怀旧系列版面啊，还是有请我们的宋伟丽老师怎么写的怀旧。
0: 好，煤炉冒烟，冰棍化，弹珠卡进石缝挖。心还蹲在旧墙角，身不由己，硬长大。老对儿不知何处去，几家炊烟映槐花。电车声远挥手迟，借我半日做夜娃。
1: 哎呦，这几个字儿，有几个字儿太硬了，真是。
2: 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身不由己，硬
1: 长
2: 大”。
1: 硬长大，我也好喜欢这个“硬”字啊。
2: 随便长大。
1: 对，是硬长大。哎呦，真的，我觉得宋伟丽老师这个一字成金，还有那个“野娃”的那个啊，对，借我半日做野娃，哎呦，太棒了！
0: 哪怕给我半天时间，让我回到过去。
1: 哎呦，但是这个“野娃”这个“野”字啊，这太精辟了，真的是啊，太棒了。好的，就是更多的精彩，就包括呢，在这个环节当中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自己去解密啊，在这儿不再多细言了。最后就是关于那个大诗小调，咱们这本册子当中，也就是我们公众号当中的这么多厚积薄发。那么比方说呢，这个就是大家如何解读这个盲配呢？盲配的话呢，小小就说了，盲配啊，就是盲插对接，水到渠成，完美结合。
2: 这么厉害。
1: 对，就是大家就是这么来做的啊。因为还是要给大家一点时间，比方说 Sophie 就说，同一命题两位老师分别写文字和画漫画，然后再搭配在一次展出当中，体现了两位老师的默契。 哎，等等，其实我们今天确实是总结了三层意思。一层就是在当时您做完画之后直接给宋伟丽老师，宋伟丽老师不跟您交流，然后盲配文字，然后第二层意思说立刻定稿，您都不反看一下他写了什么就定稿，
0: 从来不改。
1: 对，然后还有第三层是大家永远想不到的，就是两位老师在做展览的时候竟然把画和文字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0: 是的，
1: 哎，就是在文字身边有几幅画，您猜哪一幅更合适？也许真不是原来的那一幅。
0: 这就是左还是右，谁在左右？
1: 又回到这个
0: 主题了，读者自己在左右。
1: 好，太有意思了啊！好的，那究竟如何呢？还是大家一定去现场去看一看。再次跟大家说的是，迎宾路的咱们目前来说原本的那个中山美术馆，
2: 对，
1: 也就现在叫做大云中山美术
2: 馆，中山美术
1: 馆，大家去那儿看第六号展厅啊，一直到一月二十七号之前都能够看到啊，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其实本次画展当中有很多的人送来了家信，比方说呢，贺信当中呢，包括咱们这个中国美术协会的漫画艺委会的主任刘曼华，还有呢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委会的主任李晨教授啊，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的会长郑华卫，还有以及呢像这个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咱们这个范卓老师等等，都发来了贺信，很受关注啊，现在影响力也极大。好，最后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了，各位老师每个人半分钟做一下总结好吗？咱们先说江梦老师，您来说。
2: 展览我挺出乎意料的，那天去了那么多人，而且那天天特别热，开幕式那天7月31号，大家又那么忙，其实美术画展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生活当中又没有什么特别实用的价值，大家能够这么样都来，我真的挺感动的。而且好多人我当天都没打招呼，甚至我都不知道他来了，是后来看视频看朋友圈我才知道谁谁谁来了。而且现在还在持续，很多人已经二刷三刷了，去打卡，所以这个感谢吧，就是感谢，也欢迎大家继续去呢。还有一个好处，我们说了在迎宾路上，迎宾路我认为是大连最美丽的一条路，大家去看完画展之后再出来走一走，体会一下大连的美好风光。
1: 感谢建茂老师，对不起了宋伟丽老师，您只剩一句话的时间了。只剩一句了啊。好，
0: 他说现场，我说之后，这场展的后劲儿特别大，我觉得这场展让我确信一件事，好的文化不是陈列品，它是火种。做这个展的配文，我最大的惊喜就是共鸣是可以被触发的，观众们不只是看，他们开始写，开始赋诗，开始填词牌，那种文化与文化人之间流动起来的感觉特别动人。
1: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带我们探秘大师小调图文共生展。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有机会亲临现场观展，亲身解邂逅这一场图文共生的现场见。拜拜，
0: 谢谢，拜拜。我的天，这是
1: 现场见，拜拜，
0: 谢谢，拜拜。我的天，这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好，现在看到滨海新路目前从森林动物园一直到金沙滩部分双向车辆依旧是比较集中，另外在五一路云路公馆进入西南路路口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学院广场的南侧环岛车辆移动状态是比较缓慢的。高尔金路现在星河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白云隧道以及莲花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进入967医院方向，包括东快路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的双向南行方向，现在车辆的尾端排在了梭鱼湾的部分，还是车辆有些压力在的。西南路从中心医院一直到春柳部分双向，包括南行西南路的黄河桥上桥口，西山街北行在西南路路口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的沿线，红岭路目前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车行的速度相对缓慢，中山路五惠路汇入之后向西一直到市场街新开路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中山路青泥洼桥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华乐街以及鲁迅路交汇的路口位置， 疏港路下来之后，长江路进出港湾广场的沿线、港湾桥的周边、人民东路去往国际会议中心附近、港龙西路、港龙路一直到凯丹附近，包括几项往这个会议中心走的这些路口，呈现出的压力值都很高。今天下午呢，我们预估这个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善，因为这边有一个音乐节，草莓音乐节正在进行，目前呢已经在进行的进程过程中了。大家如果有去到比如观赏的需求，还是那句话，尽量咱们就不开车了，坐地铁肯定会更方便，大不了多走几步路，天气也不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0到27度。

银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冰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冰城教育会。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2点钟到3点钟推出的槟城教育会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安。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同时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里是槟城教育会，槟城教育准时开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重磅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大连市第79中学的副校长王斌。王校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声音有点小啊。
1: 你好主持人。
0: 这回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好了哈，自己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啊。哎，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下王斌校长啊，是大连市第79中学的副校长，大连市数学骨干教师、高级教师，大连市优秀班主任，辽宁省教学学会体育与健康教育专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那我们这一次的采访主题呢，是聚焦青少年成长当中的教育困惑，紧扣家庭教育通点，结合一线教育管理经验和深入观察，为家长提供科学实用的家庭教育指导啊。这一课其实我们都说，很多家长哎呀第一次当了父母亲哈，关于家庭教育这一课是从来没有上过的哎，那今天呢有这样的机会啊，向我们这个大连市第79中学的副校长王斌老师啊来请教。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啊，遇到了哪些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和我们的校长进行沟通。你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啊。相信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呢，我估计也是您的一些学生哈，或者您的学生的一些家长哈，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说这几年啊，关于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话题是特别受到关注的，很多家长好像也时时刻刻的希望通过听一些节目啊，或者看一些书，然后学一些怎么当家长这些知识啊。我们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少的有机会就是跟我们的学校的老师，或者像您哈，来当面请教这个问题，这样的机会是比较难得的啊。那你看，您每天跟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打交道，就您主要是初中的这一段的这个孩子的课程，你是有教授的是吧？
2: 是的，嗯。
0: 另外，刚刚其实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就是刚刚跟孩子们去学农回来，
2: 是的，
0: 嗯，在一起是待了3天还是4天的时间？
2: 嗯，3天晚上4天。
0: 四天的时间哈，然后是初二的孩子，
2: 初二学生，
0: 跟初二的学生啊，跟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吧，
2: 是，
0: 还有一些任课老师吗？
2: 是的，
0: 哎呦，就是平时学生都看不到老师的另外一面哈，今天就是跟老师同吃同住的，我觉得感受还会不一样啊。那么现在其实当下的初中生，很让家长头疼的一些问题，我们说除了这个沉迷手机，还有哪些问题是可以说这种亲子冲突，比较关注比较多的一些方面，给大家来捋一捋。
2: 我觉得

0: 当今的初中家长呢，面临的困难实际上有三个。刚才主持人
1: 家长提供科学实用的家庭教育指导哈。那刚刚呢，我们也更多的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如何破解手机战争。我们知道，在学校肯定是不让带手机的哈。
0: 是的，是的。
1: 但你说初中孩子，说一般就是家里面都给他准备了手机啊？
0: 也不都是，但是现在好像普遍初中生孩子都有手机，
1: 是不是？好像回家都可以。摸一会儿手机，玩一会儿手机，哈。
0: 嗯，
1: 那我们以前啊也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比方说你没收手机，不让我玩游戏，我就离家出走。我不知道这几年在学校里面还有这种情况吗？
0: 嗯，也有，
1: 也有啊。
0: 嗯、
1: 那在管控电子产品的时候，家长怎么来避免这种我和孩子之间这种比较大的矛盾？学校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嗯。其实所谓的手机之争啊，争的不是手机，而是争的孩子的，我觉得是自主权。就是在这个阶段，如果你硬碰硬，强硬的把孩子的手机没收，就会确实容易导致非常激烈的这个矛盾的这个升级和爆发。关于手机问题，实际上手机呢的使用是有利有弊的。在家庭里面，我觉得家长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跟孩子谈。使用手机的有益处和弊端是什么，跟孩子共同来制定我们使用手机的这个规则，完了来遵守。另外家长呢，我们也要以身作则，回到家里不能总是没有跟孩子最起码的沟通，都是去刷手机。
1: 啊，对呀、啊、家长觉得我这工作一天了，我挺疲惫的哈、我回家挡床。躺在床上啊，或者靠在沙发上，就刷手机，他觉得是一种放松哈、
0: 对，
1: 但其实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影响。
0: 是，你想，孩子在旁边学习，你如果
1: 说孩子说我在学校也学一天了呀，
0: 对，是，所以说，另外手机也不是说它一点益处没有，而且很多现在教育的资源在手机上也有，只是如何合理的使用手机，我觉得这块我们要跟孩子去谈，制定这个规则。那学校教育方面呢，我认为我们要加大对学生的这个网络使用素养的这个培训。另外呢，我们要丰富校园生活，让孩子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呢找到成就感。家校我觉得应该是共同协作的，不是对立面，我们要达到家校的同频共振，来一起帮助孩子。
1: 那你建议，就比方说，因为你也是一名家长哈，你家孩子，比方说在家里面也会偶尔看一下手机，是不是？
0: 不是偶尔，我觉得也会经常去看，有的时候也很着急。所以这跟家长说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哈。真的，孩子实际上他为什么去看手机？就是有的时候他是需要一种放松的，他的学习压力也是挺大的，你要理解孩子，他是这种排解的这个方式，只要他利用的好，合理的利用，我觉得都是正常的。那像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拿手机去放松一下，但是就是跟孩子制定好使用的这个规则，你不能看手机无休止的看。
1: 你的建议是看多久？比方说是作为一个初中生，
0: 我觉得你
1: 半小时，
0: 对，20分钟看一看，我觉得是未尝不可的一件事情。
1: 关于现在你知道手机吧，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我们工作也需要它，是吧？
0: 对。
1: 而且现在对于学生来说，很多 APP 呢在手机里面，比方说背个单词儿什么的哈。
0: 是。
1: 我觉得就是它采取一种游戏的方式，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也非常的好，现在网就是手机上的这种学习资源也是非常多的，
1: 学习软件也是特别好的。
0: 对，而且有很多这种网上的课程啊资源呢，我可以针对它我不会的地方我去搜索，有针对性的去学习，都是好事。所以手机的使用有利有弊。
1: 就关键就在于你说的跟孩子来自己谈一谈啊。
0: 对，
1: 我们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规则，我们两个都能够接受的，
0: 是，
1: 也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哈、一个拉扯的过程，
0: 也是一个沟通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你跟他之前我们亲子关系建立得非常好，你跟他去说的时候，其实孩子多半是认可的。有的时候我们都经常遇到哈，在初三的时候孩子自己说，妈妈初三这块对我很关键，我手机主动上交，我主动给你，我需要的时候我再问你要。这实际上也是孩子一个自律的表现。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也是多年前我采访了一个老师，就他的孩子是开学就是高一嘛，他说这个假期的时候孩子也经常用手机，比方说背背单词儿，或者看见什么东西，然后就跟家长说，说我在开学的前两天我就把手机交给你吧，我就不看了。
0: 是。
1: 这个就是沟通很良性的一个典型哈。
0: 嗯，
1: 就你跟你孩子也会这样沟通是不是？就总是能够心平气

0: 契合的来聊这些事情。
1: 嗯，也不能总是心平气和的，就是
0: 偶尔我们有急躁的时候、
1: 对，难免我们也会有急躁，但是就是整体来说、就是大的方向我们是把握的。另外跟孩子这种沟通呢，就是应该说你越坦诚，越真实，可能这种沟通也就越有效。
0: 嗯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说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哈。说谁能做到真正的情绪稳定呢？说你只要50%的情况下是稳定的，你就可以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了。
1: 是的，
0: 我们也不能要求自己是100%那样情绪稳定。
1: 对，就是正常的人呢，他是做不到。但是我们应该尽量的让自己情绪稳定。
0: 嗯，
1: 这对于孩子的发展，就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0: 对，而且家长是什么样子，往往就会潜移默化的传导给孩子，他也会慢慢的呈现那个样子哈。
1: 是因为家长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任老师。
0: 嗯，好，已经到了这个17:27了啊。我们的嘉宾呢是大连市第79中学的副校长王斌老师。关于这个家长啊，怎么来教育孩子，跟孩子如何沟通啊，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为我们的家长提供科学实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情和天气哈，稍后和王校长继续聊。

大连交通广播槟城教育会来了，汇聚教育名师，聚焦家校共育，分享育人初心，解读教育困惑，听大连本土教育声音，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欢迎锁定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时间点段，东港的周围呢依旧是高压力的。目前港龙西路、港龙路的沿线往会议中心方向走，就是东港音乐喷泉的部分，车辆的压力很大。人民东路的整体状态也不是很平稳。在长江路，目前进入港湾广场的部分，包括鲁迅路的东行、三八广场、二七广场的沿线、华乐街的周边也都是呈现出比较高的压力。另外，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从火车站附近一直到胜利桥沿线，中山路从武汇路汇入之后向西一直到新开路，新开路的北行在黄河路路口，东关街桥洞目前长江路东行方向，大菜市周边双星街、建设街的沿线都给到了移动速度缓慢的状态。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一直到967医院，包括东快路目前从东北桥、中山路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目前呢整体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在沙河口火车站部分，目前西安路的北行方向，包括西安路南行黄河路路口，五一广场目前的这个桥下沿线，以及五一路从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西安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是有一些的。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部分，还有在西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红林路下桥口的部分，红林路目前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都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

0: 那小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7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槟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0: 交通1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个礼拜六和礼拜天下午的2点到3点推出的槟城教育会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语言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正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欢迎来到槟城教育会。槟城教育，我们准时开唠。那这个时候呢，也再一次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大连市第79中学的副校长，大连市数学骨干教师高级教师王斌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斌老师呢，也是大连市的优秀班主任哈。
1: 是的。
0: 辽宁省教育学会体育与健康教育专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说到这个体育与健康教育专业的这个理事会，我们平时主要做的一些工作是什么呢？
1: 就是理事会里面呢，就是组成的人员很多。首先有就是学校的这个应该说是管理层，就是决策层。我们就是在体育方面、教育方面，我们应该在学校整体的规划是什么？还有一线的这个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是平日在课堂上如何让我们的这种理念去落地？还有就是整个辽宁省各个地区的这个教研员。就是怎么带领这个地区这体育的工作的这个发展，经常进行去交流，我们一起去取长补短，把优秀的好的这种方法呢进行推广和交流。
0: 我觉得现在的体育就是和10年前的体育教育术已经不一样了呀。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上体育课除了跑步之外，我好像其他活动相对来说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啊？现在主要是一些什么球类的体育项目吗？
1: 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育啊，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说体育的这个健康，实际上对孩子心理成长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对，
1: 我们就现在就让孩子去动起来。那我们现在这我们最大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课间从10分钟已经变成15分钟了，不知道主持人是否知道？
0: 哎呦，那真的还不知道。
1: 是孩子可以就是这15分钟进行去放松，真的就是而且我们每天是锻炼2小时。都能保证的。
0: 你说锻炼2小时就是包含了每次课间的15分钟是吧？
1: 对，还有中午午休的时间，还有体活课的这个时间，是每天都能保证的。而且
0: 那这个时间真的不短了啊。
1: 对，
0: 2个小时
1: 是。而且一周呢，我们还有三节的这种体育课。我们现在体育课也是非常多样的。不是说就是跑步。那当然我们初中的这个体育肯定是会围绕着中考的这个体育的项目去训练的哈，这是肯定。但是我们每个学校都是有一校一品的，在体育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有自己的特色，就是肯定理念是全体学生全民的这种体育锻炼。再是有自己学校有特长学生的这种特长的这个队伍，为国家呢塑生这种特长的这种人才。像我们79中呢，今年呢我们就是我们是全国的足球学校。所以我们在初一初二的这个体育课上就开足球课。我们现在呢今年也准备在初一初二去普及就是皮克球。就是这项运动，而且我们还是那个轮滑基地校。我们的
0: 项目好丰富啊。
1: 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足篮排、乒乓球、羽毛球，我们学校的这种特长队在区里的这比赛成绩都非常的优秀。
0: 哎呀，这样一说我就想梦回初中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说的还是关于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话题哈。那现在呢有人说，就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有点太玻璃心了，好像批评不得哈，犯起错来呢又不管不顾的。那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会出现这种状态，要怎么来应对呢？作为家长，
1: 说到玻璃心哈，我觉得现在这个还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这是我觉得青春期他的就是我觉得是矛盾的这种状态。就是现在孩子生活非常的顺，没有什么挫折
0: 啊。那倒是哈。
1: 他们呢非常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特别呢想要就是展现自己，这种自尊心特别的强，但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非常的弱。一旦接受到这个批评呢，就很容易显得这个玻璃心。其实归结原因就是心智还不够成熟，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这种心理的调适度不够。有的时候他会有我无所谓，我摆烂，去来伪装， 伪装自己脆弱的内心。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孩子啊，你的这个教育啊，嗯，就是要就事论事，不贴标签，不否定，更不能去挖苦他的这种人格。那家长呢，实际上你要允许孩子接受一定的挫折，不能事事都给他兜底儿，就让他在事儿上呢不断强大自己的内心，去呢敢于去面对问题，去承担责任。
0: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跟一些这个孩子刚上初一的家长聊天，他们就会发现孩子上了初一之后吧，就真跟小学不一样了，他有这种交朋友的这种需求了，然后经常会尤其一些小女孩会因为跟这个朋友之间闹点矛盾呢，影响心情，耽误学习。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家长用出面吗？或者怎么来引导他呢？
1: 我觉得当出现这种问题的话，还是要正常引导孩子，你出面去解决孩子之间的这个问题是其实是不够理智的。
0: 那这个时候用跟这个老师来说这些事儿吗？
1: 我觉得就是先要摸摸孩子这个底，了解情况，他跟同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矛盾。
0: 好像就是他跟今天跟我玩，明天不理我，跟别人玩。这些事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哈，
1: 就跟我们小时候玩的过家家我觉得差不多。
0: 但好像到了初中就有交朋友的这种需求了。
1: 对，他有表达的这种欲望，他希望别人被看到，他尊重他，
0: 是是是，
1: 被认可。就是想要展示。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对家长来说好像不是个事儿，但是对于初一的孩子来说，是不是觉得打击就挺大的，就会跟家长来说影响他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1: 家长就是正确的引导，就跟孩子说，就是孩子他今天跟你玩，他跟别人玩是什么原因呢？他这什么样状态，跟你说他今天不跟你玩，你也可以跟别人玩吗？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他就会这种方式，就是我一会儿跟这个玩，一会儿跟他玩，我跑来跑去的玩，
0: 这很正常
1: 对，我玩一会儿这个游戏，我玩够了就换另一个游戏玩，我不会说我持久的，我就是这块我就是一直就玩这个游戏。这是我觉得正常孩子的一种正常的一种表现。
0: 那就是家长多虑了其实。
1: 对，家长就是孩子跟他表达的时候，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倾诉
0: 就是并不一定需要你来帮我解决。
1: 对，
0: 我只是跟你倾诉一下。
1: 对，有的时候我都跟你说这件事儿，我都不希望得到答案
0: 明白了。
1: 对，
0: 这个的确是家长还不知道，以为是这事儿我怎么帮他解决呢？
1: 家长会觉得是个天大的事儿。
0: 是是是。
1: 对，有的时候孩子会同学之间放矛盾，他会委屈，会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达，你要正确的引导孩子，你要说你可以跟同学去聊一聊，谈一谈，或者说今天他那什么，你真诚的问问是不是之间产生了矛盾，教他方法。你是如果你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你感觉是问题解决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是激化这种问题另外如果说在这个阶段确实你听孩子说呀，他这种诉求啊压力非常大，你完全会非常坦诚的去跟班主任去沟通，班主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关注协调，是协调，不是互相批评，而是制造机会让孩子之间呢产生一种

0: 这个友谊的建立。
1: 就是班主任这方面的经验是很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哎，那对于这个孩子比较玻璃心这个事情，我们家长具体怎么引导比较好呢？
0: 玻璃心刚才我就说了，它是一种矛盾的这种心理，就是他在成熟阶段是必经的路，而且现在这种状态也很常见，就是他特别希望别人的尊重，要面子，

0: 大了，我想离开你父母的这种管控，
1: 嗯，
0: 但实际上他确实还是不够成熟，但是说的这个事儿可能还很幼稚，但是他自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成熟了，我能做主了，对自己做主了。
1: 嗯，哎，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这个青春期基本上男孩说比女孩要来的稍微晚一点吗？
0: 是的，
1: 基本是在初几呢？
0: 正常情况下呢，其实初中每个年纪啊，他这个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小孩小女孩要早一点，但是小女孩这个他有的时候他这种爆发的不够激烈，没有小孩那么男孩那么激烈。你我说其实初中三年呢，他真是人生阶段是个非常不同的这个阶段，就是你家长如果抓住了这个教育的这个重点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确实能让我们的教育事半功倍。那我觉得初中哈这三年的这个教育，我自己总结了15个字，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种核心理念哈。我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你陪伴但不包办，
1: 陪伴但不包办，
0: 对、
1: 嗯、
0: 你理解但不纵容，你期待但不绑架，就是15个字，是拿捏起来是挺难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初中阶段这教育的这种核心。嗯，这是初中哈，你三个年级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就初一阶段呢，我们家长你最主要要做的事儿啊，你就是要让他适应初中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要抓平日的那个学习的这个习惯细节。那么不要去关注，就过多的去关注孩子这个分数。实际上初一的这个分数你对最终初中甚至高中甚至大学人生你都影响很少。
1: 这很多事情确实回过头来看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哈，
0: 是，
1: 但是当时此情此景你会觉得这个事儿怎么那么重要。
0: 其实家长和孩子其实是共同成长的，就是孩子这初中阶段他是人生第一次经历，其实家长是自己经历过，但是作为家长你可能要是说就一个孩子也是第一次经历，所以他放不下，那过来人都会这么去说。
1: 对，
0: 真的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尤其初一阶段那个成绩的起伏都很正常，你没有必要特别看重这个成绩，但是你要关注的就是孩子是否适应了初中的这个校园的这个生活，跟同学相处的如何，要帮助孩子尽快适应初中的这个节奏，这是初一我觉得所有家长应该做到的
1: 关键点。
0: 哎，关键点
1: 是初一的关键点。
0: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初二呢？
0: 初二啊是我觉得就是叛逆分化期
1: 啊、初二是叛逆的分化期了。
0: 对，大多孩子就是这样的，
1: 初二才开始的。
0: 是的是的、有的早的初一会也会有，
1: 你小女孩好像初一就开始了、
0: 对，有的就会你觉得明显的她就会跟你顶嘴了，她就会不服管了，她又不说话，实际上她也是在冷抵抗。
1: 哎，但是我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家长越严厉孩子的叛逆会表现得越突出。
0: 这也是分家庭，就是应该说大多数是这样样，也有那种非常严厉的家长，他就把孩子彻底管住了，
1: 彻底镇住了。
0: 对，但有很多时候家长就是你很严厉，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给他压的就像弹簧一样，你给他压的越扁，他最终反弹的力量就越大，这是一样的道理。
1: 那我们刚刚说初一的关键点主要是看他的一种习惯哈，
0: 是的，
1: 养成，不要特别在乎他的成绩。
0: 是，
1: 到了初二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
0: 我觉得更关注的应该是情绪。另外呢，对，另外我觉得初二这个阶段呢，就是你要抓大放小，就是但是要有原则，要有底线，要给孩子以允许他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因为他现在独立意识在爆发，他想自己做主，但是你又有些事儿。
2: 西路的沿线依旧车多，行驶缓慢。目前以森林动物园为界、金沙滩为界，双向都有不同程度滞缓。尤其是从金沙滩开始的海天白云这部分，居然给到了双向的高压力值。中山路黑石礁到西南路路口，黄浦路从陵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的密度也不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在15:02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西边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7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交通广播，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我来了，你呢？我们节目开始了啊，今天的天天好听开始了。自从我节目当中推荐了一个叫李发发年轻的女歌手，神奇的大数据又给我推了她几首歌，而且呢还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节目的内容定位，特别符合这里好多听友的口味，比方说这首歌。

对不，真是李发发的再回首说了，像这样的歌是我们天天好听的老听友特别喜欢的一种味道。这一版叫做繁花版，繁花版。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是不是已经都会哼唱了？因为这首歌确实是现在好多人都很喜欢，随口就可以哼唱出来。就是以各种方式吧，总是会偶遇到，总是会围绕在我们的耳边。温柔女声版来了啊，如果女生们想学唱这首歌的话，我推荐你参考这一版。

如果你是女生，你想学唱这首歌的话，李发发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版可以的啊，可以的，可以学学看。对，有人问说，诶，他是不是有一首歌叫做《世间美好皆与你有关》？没错，前一阵子在节目当中推荐过哈，是一首越听越喜欢的歌，希望所有美好都能够照进现实，将你我紧紧拥抱，在美好的每一天，带着美好的心情，走过一段又一段美好的人生路。今天这首歌，再次听。

啊，反正是我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很喜欢，就迫不及待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过黎发发的《世间美好皆与你有关》，带有美好的祝愿，然后又是充满希望的一首歌曲。但愿今天再一次和大家听的时候哈，之前忽略了啊，这首好听的歌的人会一下子喜欢上。好，这个时候关注一下大连交管支队纸条大队给我们分享的最新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东港草莓音乐节人民东路国会门前路段在人民东路港浦路开始封闭，进入东港需要在港龙路进入。那目前的港龙路海底隧道南口至珠光街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人民东路进入港浦路路段车流量比较多，交通秩序井然，各路口都有警察叔叔值守啊。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二期双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东行尾部在滨海西路1150米处，西行尾部在海天白云酒店门前。那西港海达广场香洲路入市路段车流量目前比较大，因为东方实验高级中学放学，那么家长呢车辆随意停放导致的。对，每个周六差不多这个时间吧，就是高

0: 高中放学的时间段，所以尽量的绕开高中啊、学校校园周边。那已派辖区中队前往处置了。东快路出事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尾部在东北彩云附近。嗯，入市广电到彭辉路段车流量目前看也比较大，高速公路通行是正常的，望各位周知。
1: 下午听点什么呢？如果你爱听歌，如果你爱听老歌，如果你还有各路唱将各种好听的歌要分享，那就来听100.8，怀旧但不守旧的天天好听，放松神经，舒展眉头，缓一下脚步，放慢点速度，哪怕你是片刻停留，都欢迎你热爱经典好歌的朋友们。

0: 哎呀，马嘉祺哈、啊，我看看有多少人特别喜欢马嘉祺。这个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节目的人，有没有是马嘉祺的歌迷？直播间倒是有一个哈，而且呢，特别好玩的是，今天上节目，当我走进导播间的时候，就看到有个小朋友在那等着，因为他妈妈完全没有提前跟我讲，他只是等着我，他知道我这个时间一定会出现在节目当中，然后他跟我讲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应该播放马嘉祺的新歌？我非常非常的意外啊！我心想，你怎么知道的？你说说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是马嘉祺的粉丝，从高考那年就开始喜欢他们，然后喜欢听他的歌，喜欢他的音乐。
0: 那你怎么知道今天会在交通广播天天好听节目当中播他的歌呢？
1: 前两天晚上在社交软件上面刷到要在这块投放这个、
0: 啊、
1: 对，
0: 还有这样的预告吗？就我什么时候播放他们的歌？
1: 是的，
0: 他们都知道。
1: 对，
0: 我天哪，这个挺颠覆我的认知的。也可能只有就是像马嘉祺这样的歌手有这么庞大的耳目、
1: 嗯、
0: 歌迷群体是吧？
1: 多、嗯、
0: 是吧？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特别喜欢马嘉祺？
1: 嗯，因为高三那年其实面对艺考和高考的双重压力嘛，然后当时就是在放学的那个路上就随手打开一个音乐软件，就正好随机播放到了他的一首歌叫《浮游》。
0: 嗯，
1: 其实这首歌主要是写关于毕业的，但是那里面有一段话，他的专辑的一个简介其实挺触动我的。他说，朝生暮死的浮游，八十亿分之一的我们，然后明明如此渺小脆弱短暂，偏要迸发出执着的声响，这盲音贯穿敏感躁动的青春，直到多年后被回忆狠遮一口，才恍然发觉当时的雨声，当时的蝉鸣，当时的心跳声，甚至当时的哽咽都在耳边一起轰隆作响。其实这句话就是甚至都已经被我用到了高考作文里面了。对、
0: 哦、真的吗？
1: 当时把这段话背得很熟了已经。
0: 哎，那个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什么？还记得吗？
1: 嗯，当时是写关于梦。
0: 啊、
1: 嗯，
0: 没跑题，没跑题，
1: 我觉得没有跑题啊，
0: 还挺励志的。
1: 对，我非常自信的就写上去了。
0: 哎，那你说高三那天放学，你打开你的那个音乐软件，听到他的歌曲，那是第一次听马嘉祺的歌吗？
1: 其实之前有听过他在其他节目上有唱过一首翻唱罗大佑老师的《你的样子》
0: 啊、
1: 那首歌也很喜欢，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很干净很空灵的那种，
0: 嗯，
1: 是属于现在年轻一代歌手当中我觉得是很吸引我的一个声音，所以就当时就已经挺感兴趣的了，只不过那天又听到了这首歌、嗯、
0: 你还知道罗大佑啊？
1: 嗯呐、
0: 啊啊、你是哪年出生的？
1: 07年。
0: 07年的、嗯，听罗大佑的歌，
1: 听过他唱的《童年》。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哇，这首歌你来介绍一下吧，给你一个机会、嗯、介绍一下马嘉祺今天在我们天天好听节目当中首发的一首新歌，你来介绍。
1: 好，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完全没有彩排啊，
1: 完全没有彩排。
0: 嗯，
1: 就是这首歌其实是他7年前就写过的一个 demo。但是当时就是可能种种原因嘛，就没有发出来。其实这7年里面就是粉丝很多就是都很期待这首歌嘛，然后这次发出来之后感觉是比7年前的那个 demo 就是改了很多，然后也就是很符合现在当下的流行音乐，现在的一些流行歌曲的一些编曲啊制作什么的。然后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挺可爱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他说大事化小蛋糕，就是可能这首歌里面会承认有一些低落或者是一些负面情绪，但是他传递的这种大事化小蛋糕的这种松弛感，就是即使事情可能不是很顺利，但是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继续往前走。嗯，这首歌其实在我这两天也就是一直循环播放的一种状态。对，
0: 嗯，你说马嘉祺的歌你更多爱的是他的旋律还是歌词？现在看是歌词。
1: 对，因为他有一些歌词就是能从我身上就是能有一些共鸣吧，就是不管是高中阶段还是说现在我在大学阶段，其实都能从他的歌里面找到一些共鸣。
0: 哎呀，说的太好了，就这样还谦虚呢，还不说、
1: 哎、
0: 那你今天本来想打算是来到我们导播间只是听他的歌首播吗？
1: 是的，
0: 这是你的愿望？
1: 是的。
0: 哦，为什么要需要这么有仪式感呢？
1: 哎，因为我觉得生活需要仪式感嘛。
0: 嗯，我只知道她是我同事的女儿，小的时候我见过她啊，来来回回在广电中心，但是她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目前就读于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
0: 哦，怪不得你学音乐，所以其实你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领悟力。
1: 其实没有说天生的吧，但是越来听的越来越多，其实感受就越来越多
0: 啊。好，叫什么名再说一下。
1: 林子琛
0: 啊，林子琛，林子琛，妈妈会为你骄傲的。是吧，谢谢马佳琪，是马佳琪啊牵起了我们的缘分。因为我不知道在我同事啊，在我同事家里的小孩这个群体当中有这么喜欢马佳琪歌曲的小伙伴。马佳琪大连演唱会啊，应该是叫什么少年来着，他那个组合时代少年团。
1: 对，
0: 时代少年团，你有去看吗？
1: 有啊，
0: 大连的。
1: 对，当时是2025年7月份嘛，正好是我高考结束，然后就特别幸运吧，他们就来到我家乡。
0: 我不相信你是抢票抢到的票。
1: 嗯，其实是抢到的。
0: 真的
1: 比较幸运就是
0: 啊，我看好多好多身边人都是就是抢票的时候秒没，他们都没有买到。
1: 但是可能就是来到我家乡了嘛，可能他想让我去见他。
0: 我天哪，太幸运了。怎么样，那场晚会看完之后什么样感受？
1: 就是非常激动嘛，因为终于就是在耳机里一直听到的声音，然后有一天现场听到了。对，
0: 马佳琪一直以来哈，对我来讲啊，你看我的这个文件夹里面，我有好多好多马佳琪的歌曲，《节气颂》啊，《写你》啊，包括这个《冰箱没有鸡蛋》，今天这首歌哈，还有他之前你刚刚讲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其实他翻唱的《在水一方》也很好听。
1: 是的，
0: 你有听过吗？
1: 我有听过，
0: 喜欢吗？
1: 喜欢，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0: 是吗？然后他跟胡德夫也有合唱《奉献》，还有跟周传雄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歌手对唱过好多歌曲，就是跟这些前辈们在一起，他的演唱没有违和感，不会因为他年纪小就觉得说他很稚嫩，反而他的演唱很成熟。算不算是时代少年团里面唱歌这块比较有优势的？
1: 是的，
0: 很突出。
1: 对，他的声音就是首先就是条件就很好，然后他加上他每天的会有一些自己的练习啊什么的。对，然后他参加了各种的舞台啊，上演的舞台包括出歌什么，其实也是可能锻炼了他的这种越来越好听了。现在
0: 那跟你同龄的人当中是不是喜欢他的人特别多？
1: 是的，
0: 现在就好多高中生啊，包括初中生吧。
1: 对，他的粉丝其实是覆盖感觉是各个年龄阶段都有的。
0: 你别告诉我小学生也有。
1: 我觉得应该会有，
0: 也会有啊。
1: 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他可能人本身就很好，加上可能他的人品包括他的歌很多人都会很喜欢。
0: 初中高中大学，
1: 对，甚至有一些在工作的一些都会每天拿个耳机然后就听他的歌。对，
0: 就那次大连演唱会据说现场很震撼的，全国各地甚至是好多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歌迷
1: 都过来了，
0: 都过来了。所以你的这个对歌迷群体这块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他
1: 其实就是能感觉到就是他们整个团包括就是他们整体吧，就是带动了可以说是年轻一代的人的一些消费啊，包括当地的一些经济什么的，他们都带动了特别多，包括他们的歌曲都给了年轻人一些力量，可能在迷茫的时候或者是觉得生活不太顺意的时候都会给他们指引一些方向嘛。
0: 你刚刚讲说是你高三的时候。
1: 是的，
0: 是吧？高三的时候开始听他的歌，然后呢感触特别深。
1: 对，
0: 甚至因为他的歌曲给了你很多的动力，
1: 对，
0: 向前的动力。包括在写作文的时候也用到了他的歌词。现在好多好多就是包括中考啊，面临中考的高考的家长其实比较不倾向于孩子把精力用在比方听歌呀，打游戏啊，或其他方面。那你觉得音乐在这个阶段给予你们会有怎样的一种意义和作用？
1: 其实我们大学是有类似的选修课，就是音乐疗愈法，就是可能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压力会很大，包括像初中高中的孩子们，可能他们面对升学的压力，面对这种大型考试的压力，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生活不顺，或者是觉得面对一些挫折什么的，他们会感到很困难。但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听听歌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吧，就可能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很紧张，但是我放学路上我拿起耳机听一听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歌，可能我觉得这些烦恼或者疲惫就会消除了。其实我觉得它也可能是一种比较正面的一个反馈吧。
0: 从科学的角度，
1: 是的，
0: 有一种叫音乐疗愈，
1: 是
0: 就人在某些阶段是需要疗愈的，
1: 对，
0: 而音乐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对吧？作为过来人，因为走过了高考嘛，
1: 是
0: 已经在大学了，包括现在你依然会用这种方式鼓励自己。
1: 对，
0: 谢谢你，
1: 谢谢，
0: 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聊马嘉祺，也很开心作为马嘉祺的歌迷，你亲自把马嘉祺的新歌推荐给所有喜欢他的人。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马嘉祺的《在水一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1: 各位好，首先我们来看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香炉礁高架鞍山路附近吧，内侧第二排机动车道是有刮擦事故的，目前导致后续车辆开始排队，队伍的尾端呢已经排到了白云隧道内，所以大家还是留意一下，它在内侧第二排车道，有条件尽量赶紧并道啊。入市方向现在从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比较高。香一街以香炉礁街为界的双向，香洲路进入香炉礁立交桥，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个香炉礁商圈，目前的海防街沿线山姆周边给到的压力都不小。继续来看西安路，目前的北行线方向压力会比较大，目前从新宫街一直到沙河口火车站，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南行方向呢，在新宫街的沿线包括黄河路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西南路西山小区部分的双向，西山街北行进入西南路路口，包括现在看到北部城区，目前黄埔路这个华南广场的沿线，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的部分，香洲路目前和华香立交桥交汇的区域，迎客路迎客广场交汇华香桥下，车辆的滞缓都已经比较明显了。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东部城区中山路西行武汇路开始，一直到市场街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港龙路港龙西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说实话这样的通行状态比上一个时段是有了一个大幅改善的，大家如果有通行的需求呢可以走走，但是如果是去看音乐节的话，还是那句话，公交会更靠谱一点，因为毕竟你不用去找停车位，也不用付出那么高昂的停车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路啊，目前东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桃园桥下，目前桃园小学的沿线，桃园市场的周边，解放路目前在桃园就金府桃园的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继续来看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尤其是从金沙滩开始一直到银沙滩这一部分双向有压力，但这

0: 体的车辆通行状态比上午时段要好一些，大家可以适当做点期待。但是如果抱太大期待呢，也是不切实际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是多云，在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21到28度，21到28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18到25度，18到25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欢迎来到天天好听，我们节目正在播出，歇一歇脚，听一听歌，顺便我们唠唠嗑啊，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留言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节目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FM 100.8啊，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在线收听。关于有一个系列啊，叫假如系列的歌曲，我想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听一听。不过这首算是我们意外的收获。

粤语版的《假如爱有天意》，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叫谷祖林。都知道李健也唱过这首歌，翻唱自韩国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对，那部电影的名字跟主题歌的名字都叫《假如爱有天意》。李健的版本呢，是他自己填的词，女主角不经意重温了母亲初恋的经历，不管时光如何的交错，都是彼此想要守护的真爱。曲调哀伤，但不会太痛，声音虽然呢有些许的忧郁，但是更唯美动听，所以马上送出的是李健《假如爱有天意》。而刚刚呢，尔弟呢问我说，沙河口火车站桥洞这边啊，他说是周边是吗？附近哈，拥堵严重，西安路都堵到中央大道了，联合路途经丽景街也下不去了，湘阴街也拥堵严重，怎么回事呢？问了一下指调中心的值班警官，回复说有一起事故啊，刚刚撤离，在华北路湘阴街还有这个修桥的啊，也马上要撤了。那么撤了之后呢就会好，民警已经在现场了，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而立啊。这是关于他发来这个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比较焦灼的地方，就是沙河口火车站桥洞周边。辽东人士呢刚刚提到解放路北行和武昌街交汇处有两车相撞的事故，那么现在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撤离了？行经解放路北行和武昌街交汇处的小伙伴可以把信息更新给我们，好吧？

一系列三个版本，李健的谷祖林的粤语版，还有罗志祥最早啊翻唱的这首歌《灰色空间》，都给大家听了。谢谢我们的那个听众啊，在抖音的私信里面特意。

意啊，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说啊，罗志祥那版的灰色空间也很好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假如系列的歌有人推荐了啊，新乐团，对，太直接了，太经典了。我这边正好要播呢，想到一块儿了啊。新乐团初代的歌韧劲儿都十足，也许是因为苏建新的大个子吧，大肺活量，一开口就被他的强音笼罩，底气张力都稳稳的，特别 man。

我看看你们还能想到假如系列哪些歌。这首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是信乐团的啊，对，用他的歌曲来综合一下我们的听觉感受。还有这首假如我是真的。

0: 好嘞，看看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到这里喽。再一次谢谢各位收听，稍后呢跟我一起移步到畅快晚高峰的前段当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好，这些点段呢，在黄浦路从陵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从东北桥一直到向路交高架部分双向，另外在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密度依旧在高起状态。东部城区呢，目前在东港附近的路街整体车辆的移动状态，包括车辆密度、人流量密度都会比较高。西安路商圈目前西安路沿线中长街的周边，包括黄河路以及在如意广平昌平这样的小街巷车辆密度稍高。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路沿线车辆的移动状态也不算是非常理想，各位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5: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6: 畅快晚高峰。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是多云，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21到28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18到25度，18到25度。一起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人码头以及黑石礁指数都是3级啊，是可以赶海的。洗车指数5级，周日据说明天啊局部有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再等一等吧。登山指数3级，有短时小雨或阵雨，但对登山影响不大，建议穿着有防水性能的衣服。垂钓指数3级，西部沿海风力偏大，垂钓请选择其他海域。夜生活指数1级，微风拂面，适合晚间外出，但不要太晚，家人会担心的。
9: 回家啦！
4: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0: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4: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

你好，交通广播的新老朋友，我是小蝶，畅快晚高峰星期六上半段我来跟你作伴出行。2026大连草莓音乐节在今天明天于大连东港商务区音乐喷泉广场举行。为了确保音乐节期间交通安全有序，大连东港商务区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要说的啊，其实从今天上午9点开始已经开始了，到明天音乐节结束，交通秩序恢复正常，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人民东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音乐节期间如果发生交通拥堵的情况，人民东路到港浦路还有珠联街港龙路人民东路维和区之内禁止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呢可以从人民东路到港龙路、大连湾海底隧道到港龙路、长江东路鲁迅路至华乐街进出大连东港商务区。那观众车辆呢可以在封闭区以外的大连东港商务区正规停车场来停放。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根据现场情况是具体的情形来调整限制时间和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呢一定要以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和民警指挥为准。那另外要提醒啊，沿途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路线，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搭乘地铁，哎呀那可省心了，老方便了。再说一下搭乘地铁啊，今明两天地铁运营是有调整的。9月12号，2026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大连队对阵延边队，会在蓑衣湾足球场举办。那么今天明天大连草莓音乐节又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举办，所以呢活动期间地铁运营做了调整。先说今天啊，9月12号，地铁1、2号线延时运营，地铁1号线姚家站到河口站方向末车时间是晚上11点钟，河口站到姚家站方向末车时间是晚上11点09分，地铁2号线海之运站到大连北站方向末车时间是晚上11点钟，延时运营结束之后，那么地铁1号线呢加开了西安路这个车站始发的双向球迷专列，西安路站末车发车时间是定在了今天晚上11点55分，非常周到啊。地铁2号线加开了青泥洼桥站始发的双向球迷专列，青泥洼桥站末车发车时间是在今天晚上11点42分。地铁3号线划重点了啊，加开后沿站始发到金石滩站方向的球迷专列，后沿站发车时间是晚上10点45、11点15和11点50分。延时运营结束之后，各车站出入口只出不进，就要留意一下。我们再说一下地铁5号线吧，地铁5号线下午4点钟开始啊，已经开始了，现在是4点08分，大连地铁5号线蓑衣湾南站 C 口封闭， A、B、D 口正常开放，青泥洼桥站会视车站的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控制。那晚上的八点五十分到运营结束，蓑衣湾南站全部出入口封闭，出站乘客由站外直梯出站，蓑衣湾站 A 和 C 一口封闭，进站乘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引导进站乘车，出站乘客由 A 口直梯出站，赛事散场期间请广大的乘客前往蓑衣湾站乘车，常规运营时段结束之后请广大的乘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指引啊，从指定的出入口出站。地铁5号线蓑衣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后关方向末班车时间都是晚上11点半，请广大的乘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球赛散场进站乘车，建议大家呢要看一下什么呢，就要给大家引导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啊，我们有一个相关推文，里面有一个路线图，去看一看哈。刚刚说的是今天，那明天呢？明天9月13号，地铁的1、2号线延时运营，地铁1号线姚家站到河口站方向末车时间是晚上11点钟，河口站到姚家站方向末车时间是11点09分，末车时间啊。地铁2号线海之运站到大连北站方向末车时间是晚上的十一点钟。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此时正在播出的《畅快晚高峰》。周六的上半段，我跟大家一起同行，我是小蝶。

这个当下特别适合听的一首歌曲叫《秋蝉》，我有费玉清的，我有刘文正的，我有杨钰莹的，还有莫文蔚以及严贵的。来日方长哈，总会有机会把这首特别搭调于这个季节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听。

上半部分都是提醒，各种提醒，但这些提醒呢跟我们的出行啊，跟我们的一些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停水，你要做好储水准备哦。轻轻松松说给你听啊，停水降压原因啊，先说下原因。沙河口区连胜街管线迁改工程施工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停水的区域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有西安路以东、民权街以南、万岁街以西、黄河路以北合围区域停水降压。那么停水的时间呢是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所以我提醒的还算及时哈。因为沙河口区连胜街管线迁改工程施工的需要，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钟，像西安路以东、民权街以南、万岁街以西、黄河路以北合围区停水降压。提醒上述的用户啊，提前做好适当的储水准备，出门前关闭家中水龙头。大连市水务集团呢表示，将尽量的缩短停水时间，及时的恢复供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能适当的延长作业时间。施工结束之后，大连市水务集团会立即进行管道的冲洗、水质化验，并逐步的恢复供水。如果说在这期间有什么要咨询呢，也可以呢拨打供水服务热线9667796677。哎呦，在说下面这个信息之前呢，我先把这两首歌找出来啊，因为太适合今天说完这个事儿之后跟大家一起听了，跟龙相关的。龙收尾来了。

带劲儿不？这首歌是王力宏的《天地龙鳞》。龙收尾来了啊，龙收尾，今天晚上记得抬头看看什么呢？天象。9月12日是农历8月初二，天宇将迎来龙收尾的天象，说晚上8点钟左右，苍龙七宿的龙头角宿沉到地平线附近，那到了午夜10分，整条苍龙逐渐西沉隐没，从2月2日龙抬头到端午飞龙在天，再到如今的龙收尾，苍龙七宿在这一年当中的出没变化，体现了古人观象授时的智慧，也是他们把握春耕夏长秋收等等农时节律的重要的依据。都知道2月2日龙抬头，端午飞龙在天，而这个当下龙收尾了。我查了一下啊，就是这个宿跟宿，你看在这里啊，28宿，每七宿，何为苍龙七宿呢？古人又如何把星空与农时联系起来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克超他说，古人呢为观天象嘛，将天球赤道还有黄道周边恒星化为28宿，那这里就念宿。那后来呢，每七宿是一组，就是东方苍龙，还有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龙收尾当中的龙就是东方苍龙，它是由角、亢、底、房、心、尾、鸡七宿组成。这七宿呢象征龙的不同的部位，角宿呢是作为龙头啊，这亢宿呢是脖颈，底宿是胸膛，还有房宿是龙腹，心宿是龙身，尾宿和鸡宿共同代表龙尾。跟大家一起学啊，我也是今天哎，真的是查了相关的这个资料，了解这个天象哈、啊，在夜空当中就像一条遨游的巨龙一样。每年的农历8月初2，就今天哈、啊，黄昏之后，代表龙头的角宿逐渐的向西方地平线下沉。就以北京为例吧，晚上8点左右，龙尾、尾宿、鸡宿还在南方至西南方天空。到了午夜前后，鸡宿也沉入地平线下，整条苍龙暂别夜空，所以被形象的称为是龙收尾。从龙抬头到飞龙在天再到龙收尾，历时大约是半年呢，三者从春到秋前后呼应，仿佛古人辨识时令的天然日历一样。古人呢进行农事生产要顺应气候的节律，四季更替，以回归年为周期，恒星出没、方位更迭等等星空周年变化。

话大致同步哈、啊。大致同步，对，这个苍龙七宿作为辨识度比较高的恒星组合，古人呢便自然地把这组星象在天空中的位置和形态与季节变化、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都是智慧。在黄河的中下游等早期农耕区域，龙抬头的时候气温回升，适宜春耕，对吧？那么飞龙在天正值夏天，万物蓬勃生长，等到了龙收尾这个时节，天气逐渐转凉，大地迎来秋收，而到了冬天，苍龙则蛰伏于地平线以下，等到来年再抬头，这种星象变化与农时大体是同频的。说古人呢不仅关注苍龙七宿，还会通过观察北斗七星等等明亮恒星来判断时令的。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蕴含着季节的信息，古籍有斗柄冬至，天下皆春的说法。斗柄呢在夜空中的指向可以与苍龙七宿星象互相参照，帮助先民来判断时节。比方说哈，龙抬头的时候，苍龙角宿在东方夜晚升起，那么在东北方夜空就可以看到北斗勺柄指东，飞龙在天的夏天，北斗高悬，斗柄指向南方，那么到了龙首尾，在西北方夜空又见勺柄指西。星空有约啊，天文爱好者记得今天晚上抬头看。

0: 场演唱《龙的传人》。
1: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刚才呢在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石葵路往五一广场方向不动了，但是这两条路说实话它并不挨着，所以您是不是要修正一下到底是哪条路您觉得是不动弹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石葵路和长春路交汇的部分，长春路的压力是不小的，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从半岛晨报一直到26中到东北路，一直持续到石葵路，整个北行段的压力都不小。南行段基本上就从天琴山堵到了东北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到967医院，另外东北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的是从造船厂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香一街进入香炉交接车辆集中，但上一个时段在沙河口火车站的这个压力已经是往下走了不少，可以适当的走一下了。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北行方向在君安国际的附近，车辆的压力略高。五一路的入市方向从复兴街开始一直到这个西安路的路口，包括中长街，目前在13中周边的双向。西南路呢，目前北行方向从交通大学一路堵到了通信电缆厂。富民路的东行进入西南路，西行在马兰小学的路口位置，车辆滞缓明显。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车辆集中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黄河路目前在交通大学部分的西行方向。五一路目前从南平街一直到西南路交汇的路口，以及数码广场的环岛，中山路现在呢在黑石礁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这片呢就是由于梁师傅放学所以导致的，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基本问题也不算很大。我们再来看一下滨海西路，目前仍旧是以金沙滩为界，东行尾端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尾端已经排到了传播医院的附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东港的周边依旧是有压力，但整体秩序呢是有所恢复的，尤其是东港的周边现在整体秩序良好，但是移动速度呢就不是说特别的理想了。长江路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中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24中的门前、2中的门前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刚刚有一个幸福平安留言说玉湖街松江路西行什么情况啊，都冒烟了。这个呢我们的职调中心的值班警官给我们回复了，说松江路西行在工业大学附近地铁施工，三排并一排，所以导致拥堵，太快了，给我们的这个交警叔叔点个赞啊。一般来讲你问到我的，我同时转发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做到很快回复。问到玉湖街松江路西行什么情况，在堵着呢，松江路西行在工业大学附近地铁有施工啊，三排并一排，所以导致拥堵，能绕开绕开呗，是吧，有施工。石葵路往五一广场方向堵得一动不动，想了解什么原因，稍等一下啊，具体的回复啊，马上送达。我再来补充一下，大连公安交管在今天刚刚发来的消息啊，提到了这么几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27双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东行尾部在滨海西路新天地广场附近，西行尾部在空军疗养院附近。东快路出市方向车流量大，尾部在东北路胜利路匝道附近，长春路北行在长春路石春街路口有事故，所以影响这边的通行了，导致长春路北行车流量较大，尾部在长春路半岛晨报附近。那目前呢，这事故呢已经是撤。

0: 到了路边儿。道路稍后会有缓解，耐心等待一下。再提及一下啊，东港草莓音乐节人民东路国会门前路段，在人民东路港浦路啊这块是封闭的，所以进入东港需要在港龙路进入。那目前呢，港龙路海底隧道南口到珠光街路段有轻微的拥堵，望各位周知。好，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这个时间我们关注的是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从今天晚上说起。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全是多云，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这期间出行带雨具。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21到28度。今天中午前后还是挺热的。那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18到25度。你看，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不管是最低温度还是最高温度，都下降了3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中。
2: 快晚高峰，
3: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4: 好，来回复一下石奎路往五一广场方向为什么堵呢？我们的指导中心值班警官回复，这段就是啊，因为之前长春路和石春街的事故导致的，所以再耐心等待一下吧，原因都知道了啊，有盼头了是不？

多少人知道班德瑞？这首歌的曲子就是改编自班德瑞，改编之后的名字叫做《秋天的心愿》，是不是很应景搭调？河北花姐和林小花带来的《秋天的心愿》，吉吉说这首歌好好听，叫什么？叫《秋天的心愿》，但建议你去听听班德瑞的原曲，也很唯美。他说最近发现你们的选曲太棒了，你指的是哪些节目的选曲太棒了呢？你可以点名在官方微信留言的。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星期六上半段，我是小蝶。周六周日从下午的3点天天好听开始，到这一段的畅快晚高峰，还有稍后的欢迎光临，三档节目的主持人呢是联袂客串，精彩陪伴大家出行。

秋天的心愿。在今年的秋天呢，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啊，会在19日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在开幕式前就提前开赛了。哎呀，说一个让大家有那么一点点心塞的事儿吧，就是油价涨了。油价一降是好事儿，一涨，略微有点心塞啊。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昨天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435元、42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是260元和250元。那么9月12号呢？今天凌晨的零时开始啊，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上调。本轮价格调整之后，大连地区成品油销售价格具体是这样的：92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21元，啊，价格是每升8.36元；95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22元，价格是每升8.94元；98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0.24元，现在价格是每升9.79元。0号车用柴油每升上调0.22元，现在价格是每升7.87元。都敢在上调之前加油了没呀？有这么个事儿啊，很多人最近看到这样的一个标题，都会觉得一激灵，怎么回事呢？9月30号之后，微信零钱通不能用于支付了。是怎么回事吗？好多人担心了，本来很方便的。腾讯回应了，说这是谣言，零钱通始终坚持合规运营，相关功能不受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使用。继续往下说，10月起辽宁高速不再提供纸质的发票了，要注意了啊。9月4号辽宁高速通发布消息，说辽宁高速即将全面推行通行费，叫数电发票是吧？对，纸质的没了。10月1号开始，提前说啊，您可以登录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在首页的电子发票功能这个板块，自助办理发票开具、查询及下载业务。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辽宁高速客户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 024-96-199 税务部门的咨询电话是024-12-366 024-12-366区号都是024啊，一个是96-199，一个是

这首歌也很应景，凤凰传奇的叫《来晒秋》，来晒秋。琪琪说了，我发现啊，最近的早晚高峰节目的选歌都非常好听，风格和旋律都非常应景，足以见得，在这些细节上，我们的主持人真的是用了心，对吧？用没用心，大家是可以听出来的，我一直坚信。看一下高尔基路31中的南侧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啊，天涯说高尔基路31中的南侧有两车刮蹭的事故，注意一下各位在路上开车啊。哎，周六的这个时间段啊，周六的这个时间段就现在4:30来钟，各高中放学，所以高中周边的这个人啊车啊都比较多，这31中啊，大家能绕开高中学校周边的尽量绕开。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畅快晚高峰啊！看到了，哎呀天哪，在微信上一下这么多消息涌进来。我们的这个整半点路况啊，一定要及时关注啊！当然，你在路面开车遇到突发的状况，一定要及时跟我们联系，因为在我们啊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求助信息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呢横传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他们也会最快反应啊，立刻给我们做回复。我们跟交警之间的配合就这么默契，也为大连交警的这个速度点赞啊。我们都在为大家的出行更加的顺畅而做出各自的努力。来吧，接下来说说跟孩子相关的事儿。推荐一下周六周日啊，周六周日我们2点到3点的槟城教育会啊，每一期都会有一些教育专家走进直播间，针对孩子们的问题啊解一大惑。啊，周六周日的下午2点到3点，我们交通广播新开辟了一个节目，叫槟城教育会啊。孩子到底多大可以拥有手机呢？每天可以玩多久？哎，有这么一个参考答案。
1: 听听医生的建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9月8日发文，心理卫生中心的医生解读，给孩子专门配手机的科学参考线是建议不早于12岁，如果能够推迟的越晚越稳妥。这个建议是根据2026年国际顶尖

0: 儿科期刊发表的一项覆盖超万名美国青少年的纵向研究得出的结论。给手机前，家长要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孩子遇到挫折时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如果决定给，第一年要重视密切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及时调整规则。你决定什么时候给孩子手机？
1: 孩子到底多大可以给他手机？听到了是吧？重点在尽量推迟到12岁以后。综合研究数据，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更晚，对孩子睡眠啊、情绪啊和体重管理都有利的。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呢，家长们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是能够自我调节，还是只会逃避到手机里面？孩子是否了解网络风险，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的规则？如果决定给，第一年要更加的重视啊，这是习惯形成的关键期，不能给了就不管，而是要密切的关注孩子的睡眠质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及时调整规则。

有人问说12岁以后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这个建议啊不是拍脑袋乱说的，而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因为在2026年呢，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美国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情况，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一个结论啊。与12岁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了 31%， 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 40%， 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 62%。有数据支撑，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里面，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一年，肥胖风险增加大约是 9%， 睡眠不足风险增加大约是 8%。 研究还发现呢，在12岁到13岁这一年，刚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仍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较，出现达到临床阀值的精神病理学问题，比方说焦虑啊、抑郁等等的风险高出了 57%， 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 50%， 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一定要非常的关注。结合上面的数据给大家的三点建议，就是尽量推迟到12岁以后给手机，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家长们先问自己几个问题，有没有明确的答案，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哈。而且重中之重，如果决定要给他的话，第一年一定要重视，不能给了就不管。看到有人留言了，说要马上转发给家长和朋友。适可而止，切勿过度。是的，已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面了。你们家的群都叫相亲相爱一家人吗？我经常看到哈，有人说发到我们家那个群里了，相亲相爱一家人。太可爱了。再说一件跟小孩有关系的事儿，我觉得特别可爱哈，就是我有小情绪了，我要开始下雨了。哎呀，这样的话也只有孩子们能够说出来吧。前不久呢，山东一小学的诗歌课火了。哎，这个学校有诗歌课啊，没有教材，不打分，不考试，上课只做一件事儿，让孩子写诗，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起初呢，他们只会写春天真美好，后来呢，孩子们的诗越写越有味道。有人说我不喜欢春天，春天带走了奶奶。有人蹲在泥土边啊，问秋隐，秋隐，你的路是软的吗？还有呢，孩子郑重宣布。

我有小情绪了，我要开始下雨了。教室一角悬挂着学生写的诗歌，有一些句子啊，真的让人看了心头一颤，因为经历了离别啊，春天不再只有和煦，因为观察过自然，蚯蚓也通了人性，因为有过委屈，雨也有了心情，看得我们怦然心动，正是质朴文字的鲜活感，哎呀，扑面而来哈。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想在朋友圈写几句话，却不知道如何措辞，逢年过节的给亲友发个信息，忍不住纠结。快节奏的数字时代，碎片化浏览挤占了深度阅读的空间，表情包啊，还有复制粘贴的模板、话术等等大行其道，人工智能工具对各种要求啊有求必应，立等可取。于是人们越来越习惯让人工智能帮自己读一本书，或向人工智能要一篇文章、一段发言，个体真诚的文字表达反而成了奢侈品。机器呢是可以快速生成文字的，却无法感受生活，同意不？他当然明白如何写思念，却不知道为什么李白在深夜醒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当然知道春色的几百种表达，却不会理解为什么杜甫伤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工智能时代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阅读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有人为考试挑灯夜读，有人为工作奋笔疾书。这种致用之学固然重要，但那种把读书写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从阅读当中感受快乐，从文字当中获得感动的时刻，同样值得珍视。

0: 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
1: 时有绿灯跟进，整体移动状态很不理想，各位就别。这个路口很大，如果你真绿灯跟进的话，一个户字形差死，即使是交警去拆这个节，可能拆的时间成本也挺高的，还都是相同的情况，车多行驶缓慢。太原街成人街的北行一直到胜利路高尔基路，目前在新河街的沿线，西跨路目前中山路上桥一直到西南路桥上，黄河路从盖州街一直到黄河桥下，西南路
2: 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3: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

好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晚上的五点钟，欢迎各位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其实准确的说，现在已经5:11了，所以我们是直播状态，不是录音呢。在每

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会有一点点小调整，因为在每周六周日我们会做一个特别节目，也是我们周末版本的一个大联播，有天天好听，有畅快晚高峰，也有欢迎光临。我们这座城市是一座包容的城市，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节目，所以在晚间的这个时刻来问候大家，我是欢欢。先来关注一下新华街呀，新华街教育学院附中呢，刚才是有放学的，所以家长的车辆会比较多，导致周边已经非常的拥堵状态，但是现在已经调警了。另外呢，我们也有朋友提到了关于大连现在有很多的路段非常的拥堵啊，是因为今天晚上呢是有特殊的一个球赛，那就是东北超嘛，今天晚上也会进行东北超，在顺义湾附近应该是排队比较多的。另外也有几个修路的地方，比如说像奎英街也是修路的一个状态，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蓬莱工业大学这个地方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比较压车是不是红色饱和？蓬莱在工业大学附近，各位朋友帮我们瞭望一下。小曲同学说晚上好啊，打卡打卡啦，周末快乐。

呢，晚上呢是有东北超大连赛区的一个赛事的。那么在今天晚上啊，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名字叫《开放门户，山海和鸣》，山海相望，潮涌冰城，山城和鸣，共赴振兴。我们的球迷朋友今天也会奔赴梭鱼湾。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达现场了？因为马上就要开演了，7点钟的时候啊是正式的开演了。但是我们会有一场属于欢迎宴吧，因为大家都已经相聚在梭鱼湾了，是相聚在梭鱼湾的足球场，共同迎来这一场足球联赛半决赛第二轮大连队的主场迎战延边队的精彩对决。所以在大连，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开门纳客，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地朋友来到大连，看一看大连的海，因为海就是我们大连的底色，而山就是延边的脊梁。在这场球赛当中，我们能看到两座城市的不同，但是又能看到两座城市的默契。一个连字代表着我们大连连接的是不同的国际和多样的文化，一个连字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与听众心手相连，我们的球迷们和我们的球员们心手相牵。那在现场也会有乐队的表演，也会有一些舞蹈的表演，当然还有歌曲《歌声与微笑》的表演。为什么要有《歌声与微笑》这个选择是为什么？因为微笑就是城市最美的语言，而歌声又是最动人的情景，所以《歌声与微笑》一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温暖的旋律带给我们大连的每一个人。其实响彻在我们梭鱼湾的上空，在足球场的上空的这个祝福，就是从我们大连出发的，飞向四方，也传遍世界。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会有一场直播赛事啊。在昨天，在9月11号晚上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连排，我们的记者们哈，提前的已经看到了这些演出的阵容。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小小的剧透一下啊，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已经到达梭鱼湾的足球场的现场了。这次的演出呢，有杭盖乐队，有延边歌舞团，还有通辽的乌兰牧骑，以及大连京剧院、大连歌舞剧院、大连艺术学校、大外汉学院、大连国际舞蹈学院，以及辽警、辽师大、25中等本地院团院校同台参演。真的一直在打磨这个细节，而且昨天晚上啊，看到我们媒体群里面的信息，真的是连排到深夜，就为了给大家呈现一场完美的状态，也是为了给大家转播一个非常精彩的效果啊。你看场内足球的激战蓄势待发，而场外我们看到的这些文艺展演是异彩纷呈的，为了就是彰显我们这座大连的城市，为了就是彰显我们大连城市的力量，为了就是诠释我们东北超文体商深度融合山海和鸣的内核。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是采访过贾闯吗？说为什么东北超的门票这么一票难求？因为我们要给客场的队的啦啦队们，客场的粉丝。

丝群体们给他们留下很多的座位。东北超嘛，不管是东北超、苏超、赣超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带动经济，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涌向大连。不仅仅是涌向大连，那我们大连也是带着几千人上延吉去奔赴一场赛事，也是做一个城市的交流，这是一个文体旅的融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觉哦，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很振奋，好像每个人都感觉到这种城市的魅力的一个凸显，就是为了把这种城市的力量给它延续出去，为了把我们大连人民的这种热情，把我们的素质完全传递出去。哦，工业大学，抛开工业大学为什么会压车，因为今天有考试。有朋友回答我们了，哇，说工业大学呢是因为有法考考试，5:30考试结束，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些车辆就停在那里会比较多，还是说有一些陪伴者在旁边等着？工业大学这儿5:30考试结束啊。有一位叫 AST Starra Boy 说，好久没有听到欢哥的声音了，喜欢喜欢，谢谢你。晚上呢，现在我已经是常驻了，我的节目回归到晚间是在晚上的6:00到7:00，一个小时的陪伴啊，希望在路上能有一份好的心情。而在周六周日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版本，周六的时候是小蝶姑娘，接着就是欢欢的欢迎光临，周日的时候是美玲和阿豆，我们接替来进行的这一个周末大联播的节目。默然离心来了，说欢迎大欢欢来到畅快晚高峰，欢迎光临，这是很懂球的，这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因为我们大联播，我在这个小时在接替节目的时候，就是畅快晚高峰的后半时段，而在下一个时间段，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欢迎光临的节目。欢迎光临，我一直在说这是一个包容的节目啊。啊，这还有人说呢，说欢哥，那个欢小妹儿我已经加了啊，对，欢小妹，欢小妹。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哈、啊、加入欢小妹，在我们的企微里面能够看到商城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好食好物好货。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有很多的早餐啊，也有一些像什么护眼灯啊，前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个鼻通，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的小程序里面能看得到。对，加欢小妹就对了，我谢谢你。5:00本来没有这一趴哈、啊，没有这一趴，谢谢你。飞鱼说：“妈呀，这不是大欢欢吗？”是的，是我。DY 说了：“55路汇入到中南路，现在堵车比较严重，什么情况？”55路汇入到中南路啊，现在堵车是什么样的情况？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各位朋友也帮我们瞭望一下。那现在我们也跟我们的嘉欢啊取得一下联系，看一看我们在55路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马上回答了，飞鱼马上回答了，感谢你说五路是有交通事故的啊，五路是有交通事故。哎，你这名字应该怎么读啊？你可以给我中文发过来吗 ，boy？ 他说怎么加欢小妹，在哪里找欢小妹呀？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了。你现在这个“欢小妹”三个字应该会有一个链接回弹吧？我好像没有回弹哦。欢小妹三个字就有一个链接回弹的二维码，是不是现在这个点位没有，所以暂时还看不到呢？加入到那个二维码当中，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小程序的物品的信息哦，有各种各样的物品信息，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个里面购买一些美食或者是一些好货了。飞鱼给我们特别说了一下，在五五路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有一辆大客车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事故。也有人在说东北昌职业足球场地，包括体育新城足球场，包括金州体育场，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建地哈。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面哈、也要参与进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赛事都在梭鱼湾进行？路面上也会比较拥堵一些，梭鱼湾足球场人也会多。

天我们在说东北昌，它汇聚的是更多的外地的朋友，这种勾连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各个城市都在展示着各自的魅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刻。而我们的蓑衣湾足球场，包括我们的东港国际会议中心等等这些地方，都算是大连的一个地标啊，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连的这种美丽。所以一定要在这些特别好的地方能够给大家展现出我们大连的这种面貌。真的，今天晚上的在7:40的时候，大连队和延边队哦会有这么一场赛事。这也算是经过一周的调整之后吧。主教练就说大家的状态还可以，这场比赛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必须取胜，希望球队能够完成这个目标。主场比赛嘛，你想主场比赛对于球员来说肯定是有动力的，但是有动力的同时也会有压力。动力是什么？动力是因为主场是我们的家哦，我们每个人在疲劳了之后都会放松下来。那么如果要是有压力的话是什么？是害怕赋予大家这种信任，大家这种期待。但是每个队员可能都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比赛，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有一些事情也不用去讲太多。主教练就说主场球迷的助威一定会帮助这些队员们取得一个想要的结果。根据赛事的规则来说，两队胜一场得三分，平一场是得一分，负一场是零分。积分比较多的球队呢是进入到冠亚军的一个决赛，积分少的球队是进入到三四名的争夺赛。两回合之后啊，双方积分相同，那就是直接点球决战。大连队必须要在主场战胜延边队，才有机会通过点球大战来晋级决赛。点球大战，其实我在以前看球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点球大战。但是对于点球大战来说，主教练他就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说球队呢在这周也是针对点球进行了一个训练，通过球员们表现看出了非常多的自信心，因为他们球员自信心都已经很爆棚很强了，这个也能看出孩子们的这种坚定的取胜信念。为什么我叫孩子的这个词儿啊？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在介绍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大连队这些球员们他们的平均年龄其实挺小的，大概在 19.5 岁，大概在 19.5 岁。那么在长春和沈阳防守都挺硬的时候，延边是最后一轮挤进去的。在9月5日半决赛首回合已经打完了，延边主场对大连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气氛很足，这一次算是我们的主场，而面对挑战，我们大连的球员们还是胸有成竹的，不会出现意外。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有三位大一新生回归大连队共同备战了。这场赛事我们也会通过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 APP 文体频道以及 FM100.8 交通广播、新闻大连视频号还有足球大连视频号这五大端口同步直播。在今天晚上7点之后，我们体育广播的同事也会在这里面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啊！这个大连的赛事，在大连的本场的赛事，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东北昌吧，你看着都是业余的选手，但是在近期也是超级燃、超级火爆。东北昌是什么？东北昌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是由辽宁省、吉林省、还有黑龙江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四省区体育局联合主办的，由各地足协承办的一个区域性的城市足球联赛。那么这个赛事呢，旨在推动着我们东北地区群众性的足球运动普及发展，也是强调为城市而战，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为城市而战的理念深深地刻入他们脑海当中。参赛队员呢，这些球员们我们一直都在说他们是草根球员，他们有可能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可能是大学生，为了就是体现这种全民参与的感觉。东北昌啊，东北昌在今天晚上，今天晚上还会有一场激烈的赛事，这场赛事我觉得对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延边客场目前他们的目标是守住优势，全力冲击决赛，而我们大连是坐拥主场之力，唯有全力争胜方才能够逆转晋级。所以对于每一个
队员都非常的重要。这两个回合总比分呢，将决定着到底谁能拿到决赛的入场券，而这场较量也是悬念拉满了。哎，交通广播啊，交通广播7点钟就会开始直播了，各位朋友关注一下。那么我也说一下我们苏玉万足球场的出行的交通指南啊，首选的还是绿色交通，绿色出行，就是地铁5号线苏玉万南站地口直达球场入口，这个是最优出站口。而赛事今天晚上地铁延时运营，赛后也会加开列车，方便球迷散场返程，不用担心赶不上末班车啊。公交出行的话，25路、812路都会到钻石湾幼儿园站，905路坐到钻石湾的滨海公园站，步行抵达球场。如果你自驾的话，就刚才在4点多钟，我们不是在大商那边做活动嘛？有一些小朋友们、家长们已经赶到赛事的现场了，他们都是提前走了，因为确实哈，今天在之前，在比赛之前还是有演出的，也很激烈。刚才我们说杭盖乐队也来了，是不是？还有那么多的院校，他们的学生也会出各种各样的节目，我们都是看点十足的。那么在这一次，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是自驾的，自驾路边是非常能停车的，你得非常早才能找到一个停车位。但是怎么说呢，尽量吧，还是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来进行，还是公共交通工具来进行，到达现场会比较好一些。呀，是不是今天东北超，明天草莓音乐节呀？

真是啊，逐梦绿茵不负热爱，今天晚上的赛事究竟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哦，今天你看还有刀郎的线上演唱会，在7:30的时候也能看到刀郎的线上演唱会。今天的演出还真不少，我发现在9月份和10月份的时候，这个演出真的很多。要不怎么说金九银十哈？金九银十这两个月份啊，不管是活动啊、演唱会呀、等等，都会很多很多的同时进行。我、哦、看咱们大连刘若英的演唱会也要开始了，薛之谦的演唱会也要开始了，有太多太多。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状况，这鼻炎最拿手，鼻炎最拿手，你要不要试一下？试一下看看我们那个鼻炎通，然后看看你的那个调理啊，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啊？然后给我们点经验，看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品的时候怎么介绍。他说刚才在西部通道出市区的方向，辽 B 尾号391，一位女士司机啊，开车打电话，从西南桥就已经看见你了，从西南路上桥开始看见，一直跑进隧道，几公里这胆儿真大，一直在打电话，只有一只手在开车，这个不太好。我没有把你的车牌号完全说出来，但是391尾号给你说出来了。楼梯定制说白云山隧道从桐乡山庄就已经开始压车了，出市区的方向。少年已不是少年说欢欢晚上好啊，第一次主持畅快晚高峰吧。那你看来没有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在几年前还是中间，有自己的在晚高峰主持的这么一个经验。另外呢，在替班的时候也会比较多，我也预告一下吧，在下一周啊，我会有两天在代班，两天会代班美玲的节目，跟阿豆共同主持畅快晚高峰。那同时也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晚上的6:00到7:00，平日周一到周五，平日的晚上的6:00到7:00，欢迎光临。大圆说了，在51路啊，过了拥堵路段没有事故了，过了拥堵路段就没有事故了。51路入市区的方向，从西南路路口一直堵到数码广场，基本上都是一动不动的。小剑追风，他说已到位，大连，加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问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西南部城区啊。目前，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五一路从数码广场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压力会比较高。博远路进入红林路之后，一直到金柳路，另外红林路的南行从叠翠山庄到金柳路，车辆的压力给的很高。在西南路的南行方向，目前的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西快路目前从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的沿线，黄河路目前的联合路到西安路中间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而且联合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双向的压力都很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现在看起来呢，整体状态也不是非常的平稳。出市方向，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出市的广电中心附近，车辆的滞缓很明显。南行方向呢，现在也是有滞缓的，目前从这个香炉桥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是很高。东部城区目前长江路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中山路现在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疏港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人民东路往这个喷泉广场走，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在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当中运行。石葵路目前的西行线方向，在长春路的交汇路口，包括奎英街，目前西行在葵花小区的附近，车辆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长春路东北路交汇的路口位置双向，以及在桃园市场目前解放路的沿线，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也不是很理想。滨海西路呢，现在压力是越来越高了，目前从金沙滩开始一直到海天白云，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高饱和。东行方向的车辆尾端呢是在国宝典藏附近，西行方向车辆尾端依旧徘徊在附加庄公园，而且西行的压力相对来讲会更大一点，大家如果有选择的需求的话，一定得想好了，这儿不好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7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铁路出行提示，
4: 铁路出行提示。
0: 临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普速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26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2: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迎。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我们周末版本的大联播特别节目。我们也说了，小蝶、美玲、阿豆、欢欢，我们四个属于跨界联播，有一种跨界歌手的感觉，有一种我是歌王的感觉。虽然我不能在节目当中唱歌，因为唱歌真的很难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贾闯和阳光互动的时候，他还特别弄了什么乌兰巴托的夜呀，什么青藏高原呢，真的是难为死我了。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为什么说跨界？这是三档节目，而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会有不同啊。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变成两个小时的大联播的节目，那主持人也是跨越自己的节目加上另外一档节目。你看我们四个的排列组合，每一个都是啊。小蝶呢，她可能会带上一段畅快晚高峰，我呢会带上一段畅快晚高峰，而畅快晚高峰的两位主播，一个会带上天天好听，一个会带上欢迎光临。有的时候我们欢迎光临也会有一些经典重播，所以各位朋友听的时候说，哎，我怎么好像听过呢，是因为我们是重播的一个状态。平常心说了，还有欢歌游戏，不是欢歌游戏啦，今年我们的节目有变化，叫欢迎光临。其实内容吧也大差不差，欢歌游戏可能演绎的成分会多一点点。好多人都说，哎，欢歌你的节目怎么那么多呀，其实也就是换一个名字，我还是那个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依然没有改变。真的是没有改变啊。我呢是有欢歌我来了这个节目，我来了就是我跟大家一起聊天，我们聊一些曾经的有趣的笑话的内容。欢歌游戏呢是演绎的成分会更多一些，包括我们后来在做晚高峰的时候，那个不是有一个大咖秀的演绎吗，就是因为有演戏的成分在。而现在我们的欢迎光临是我们会请到一些嘉宾，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固定板块的嘉宾哈，小馅儿呢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整个大连的城市文明的这种现象，聊一聊大连的风景，聊聊博物馆啊，聊聊这些公园啊，就像我们城市公交线的一个延展。而国学老师江春博，他是在每周三的时候会固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江春博老师也会跟我们带来国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国学方面啊，上一周我们讲到了岳飞，马上要讲陆游，那国学方面讲到了那些帝王，也会讲到那些皇室的人群，什么皇后啊、王后啊、什么公主啊等等等等，甚至那些大太监，甚至那些我们所谓的坏人，所谓的奸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其实捋顺历史的过程，也是我们在回忆曾经的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的这么一个过程。捋顺这些历史过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代江山打下来真的是不容易，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变化。国学老师讲的也是非常丰富多彩，什么感觉，就是国学老师来了之后，我屏住呼吸，我都完全不敢接话。而在每一周还有一个固定板块，我们把它叫做最现场。最现场是我阳光以及贾闯，我们三个在直播间跟大家互动聊天。其实最主要的是他们说我听，最主要的是我以一个完全不太懂体育赛事的规模的这么一个小白主持人来问更多的事情，也让我从中能够了解更多的事情。欢迎光临嘛，你看这个里面也有阳光的一半在。欢迎光临，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这个板块是在星期四，星期四晚上有的听咯，星期四晚上有的听了啊，星期四晚上贾闯和阳光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光临。贾闯是我们最现场的一个即时发布人，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体育的赛事，也会带来赛场前后的一些情况。像今天晚上他们不是在梭鱼湾嘛，他们在现场为大家进行直播，跟大家互动，告诉你进球的是谁啊，怎么跟大家共同的玩耍，怎么让大家气氛热烈起来，这些都是他们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才能呈现的一个最终效果。那么我们还会增加固定板块啊，这个固定板块是什么呢？是我们会打卡大连这座城市。刚才我们说了，有博物馆，还有小酒馆，还有那些比较文艺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埋藏一些东西。
当然这些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欢迎光临的这档节目了解更多，你也可以用微信的方式跟我们互动，怎么样的参与啊，怎么样的购买我们的那些美食啊好货呀，我们在欢迎光临的节目当中都会有所呈现。这些算是我们的固定板块，我们还有不固定的板块，有心理咨询老师

是讲电竞的事儿，而是跟我们一起聊这些社会现象，这些共同的话题。所以我今天呢，在周末版的畅快晚高峰当中，好好的宣传一下我的节目，不为过吧 baby 们，不为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最 happy 或者是最有趣的事，或者是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临近2026的中秋和国庆了，中秋国庆拼一个高峰长假，是不是有很多人这么做？你会发现中秋休三天，当然它有串班在啊，可能在十一之前会休息，在十一之后也会上班等等等等，我们会有串班，我们会有调休，请三休十三的这种方案在网上早早的走红了。我们之前一直没有在节目当中来说，因为我觉得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吧， 我不知道在路上行驶的下班族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放松心情了，就可以来聊聊这件事情了。请三休十三的这个方案已经走红，但是大量的打工人他们提前了订好酒店，但是却卡在了领导审批的环节，所以他们会陷入到金钱损失和职场压力两难的状况。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应该算是有一个拼假背景吧。怎么说？2026年的中秋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仅仅隔三个工作日，请三天年假就可以休13天，这个是好多人的一个想法。但是有很多人他没有提前的请假，请完假通过之后再去订票。为啥？他不想那么早的请假，或者有的公司他不允许那么早请假，有的公司可能提前一个月，有的公司可能提前一周，但是机票不等人啊。如果你想订一个好的机票的话，那么你一定是提早的，你提早的话可能会更划算一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个国际机票它的退改手续费会比较高一些，那么如果领导不批假的话，你就要面临着经济损失啊。有人说了，那领导都没批你怎么就开始买了呢？刚才我说过了，因为一般的情况下你的假期的这种年假领导是会批的，可是为什么领导又不批呢？因为这样的假期实在太长了，有太多的人找到了这么一个拼假的可能啊，找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就在这三天的时候请一个年假，这样的话就是直接13天的一个大长假了。所以现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一个绝境当中，硬去呢怕丢工作啊，领导不让你还硬去，那你不是跟领导对着干吗？如果听领导话退票损失惨重。哎呀，我们总会觉得领导们都是很通情达理的，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况不允许休假，那也是有可能的，为了公司的正常运作，是吧？社交平台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裸辞的声音，但是你想，如果就是为了这么一次旅行，你就直接冲动的辞职，是不是在这样的比较难的一个就业环境下，风险就特别高呢？哎，我这件事情我必须得说在前头，因为我那天我一说到这个关于拼假的事儿，好多人就说的，还大不了不干了，等等等等啊，当然不是我们单位啊，不要对号入座，不是我们单位。跟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领导是应该给假的，如果要是不给假，那就是领导不通人情，如果不给假的话，这个公司待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为你而安，他说莲花山隧道这个地方出市区方向特别的压车啊，莲花山隧道出市区的方向怎么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基本上是五五路那边的情况多一些，五五路中南路的情况多一些。

刚才有没有说在莲花山隧道是有什么样的事故发生？我记着白云山隧道从那个桐乡山庄那个地方是压车的啊，有朋友提到。五五路那个地方是有大客的事故，然后炮癌那边是有工业大学放学。莲花山隧道目前没有一个答案哈，我这边也在问着嘉欢。

原则之上说，欢哥，请问今天是不是串休啊？怎么这么堵车？今天我不是说了吗？今天呢是因为有梭鱼湾的足球赛，但是现在在梭鱼湾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车的可能了吧？因为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去到现场的也都是能看到震撼的演出的，能看到这种大规模的演出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莲花山这个地方啊，你可能得长时间的拥堵一会儿了，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应该是有一些条流变化哦，莲花山隧道这个位置还是得稍微的等一会儿了，这个地方稍微等一会儿。听说了油价的事情啊，油价呢是有上调的，是在昨天晚上24点钟的时候上调了，上调大概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1-2.2那样吧。大家发送油价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回弹链接啊，这是我们大连云车生活频道在你的头条里面，就车生活频道里面的头条，你可以看到图片，也可以看到每日的油价，这个里面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显示，就是油价每日的更新啊，涨幅涨幅。昨天呢，我本来是想加个油啊，这个车就剩90公里了，那样大概的油了数量了数额了，但是我发现啊，加油站人实在太多了，我实在是不愿意排队。尽管昨天下班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儿啊，但是真的实在不愿意排队，我还是想那就今天再加油吧。曹源说，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开车啊，又都要睡着了，天哪，东快路出市区的方向实在太堵了。门第世家也说，东快路出市区方向怎么啦，在广电门口500米处已经压了20分钟了，实在太压了。嗯，这个地方还是得等一会儿，尤其是莲花山隧道出口北行方向一动不动，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这样吧，我们为了让大家缓解一下心情，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吧，释放一下。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啊，经常在我们交通广播里出现的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

别着急哈，我们最新的消息啊，在焦金山隧道这个地方呢可以缓慢通行了，焦金山隧道慢慢的可以缓慢通行了，因为刚才堵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现在暂时疏通了之后还有一定的滞留，所以各位朋友稍安勿躁。

0: 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叫做《发芽》，很好听啊，但是声音非常的好好听。小五说莲花山隧道这个地方啊，莲花山隧道刚才是有拥堵的状态，那么马上就已经可以迅速通过了，但是现在这段时间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滞留。你看东北路就知道一定是有问题哈，东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在疏港路下桥口最左侧的位置是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发生。哎，我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关于这个机票酒店都订好了，领导不批假的事情，网友就说了，说真的会谢，机票酒店早早全款订好了，满心期待的出行，结果领导说不给假，因为领导呢是在11或者51这样的大假的前后，基本上好像是很难会给你年假的休息的，是不是？所以现在就进退两难，一边是已经付出的钱，一边是来之不易的假期，你怎么办？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呢？你会硬着头皮出去玩，你还是忍痛把机票酒店都给退了？你是会怎么样？我曾经有一次我就是退了，我记得那次呢是跟同事一起出去玩，想要出去旅行，然后当时我们是不能够同时休息，只能是同一个班的，只能休一个。然后我在请了年假之后，另外一个也请了，然后怎么办？那总要有人上班。那个时候呢，我就暗暗的把票给退了。现在想一想啊，怎么那么乖巧，真的是忍痛把机票酒店全都退了。你是会硬着头皮去，你还是会忍痛退票，你还是会跟领导再谈一谈？听众朋友，你们也跟我说一下吧，就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你会怎样选择呢？如果你提前就已经订票了，你是会选择退票还是选择坚持休假？其实有的时候会想到哈，就是订好票再被卡价的话，真的很消耗人。你会感觉，哦呀，打工人太难了，都已经万事俱备了，但是假期却泡汤了，损失呢还得自己扛。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同事啊，会主动的替一下。你像我们在过节的时候，我们会串大班儿。如果要是这一天正好就是你要回老家呀，或者赶上你的票已经订完了呀，可能其他的同事就会带一下你的班，你们两个稍微串一下，但一定是提前在排班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排列哈。那就只能有同事帮忙，有热心的同事帮忙了，要不然真的会觉得好像就怀疑自己到底人缘怎么样了，是不是？这桃子兔子爱吃桃，他说我太懂这种崩溃了，钱和期待都落空了，确实难受。说硬去的话有旷工的风险，他说你可以这样，你要不然就去找领导谈，拿出工作的交接方案，或者呢就整一个折中的方案，比如说我带着电脑去，阿豆出去玩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出去休年假就带着电脑出去的，因为那段时间我们正进行改版，好多的音频制作，好多的宣传片花都需要阿豆来解决，他就每天白天的时候陪着家人玩，晚上的时候用电脑开始处理一系列的片花音频，带着音乐带着电脑去工作的，所以有这样的远程处理急事的一种可能哈。乔木说了，我一般呢都会先请假，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未雨绸缪。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是东北路的情况，因为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了东北路呢是有事故发生的，在疏港路下桥口最左侧的地方有两车刮蹭，那么整体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我们请嘉欢来瞭望一下。
3: 主持人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两个事儿，一个呢是有事故，另外一个呢是现场在这个东北路的黄河珠江路上桥口这边，大家走的时候呢，这会可能慢一点。现在看到在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前头是一直堵到了香炉礁高架，确实是车多，行驶缓慢，整体压力很大。 联合路目前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包括联合路、黄河路的这个大十字路口四项呢，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压力。胜利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在这个正日街，就是在这个上桥口的位置，也就是9617医院门前，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大家如果选择这儿的话，也是由于上桥速度过于缓慢，所以限制到了一个通行的状态，大家稍安勿躁吧。如果在队列当中，咱们高低等一会儿，因为这确实急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黄浦路以七贤东路为界，双向有压力。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车辆密度比较高。五一路从软件园路开始吧，一直进入西南路路口，西南路的北行，五一路的交汇路口，包括解放广场桥部分的入市方向，西跨路的西行，西南路桥上，包括西南路的黄河桥上桥口部分，双向西山小区的沿线车辆密度会比较高。中长街、西安路、新宫街的沿线，包括如意、广平、昌平这些小街巷，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此外呢，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也略有一点等候，目前从香炉礁高架进入广电中心，车辆移动速度稍缓，但整体比出市好很多。出市方向你要过了这个香炉礁高架之后才会有所缓解。东港的部分呢，现在这个人流量是越来越高了，草民音乐节现在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目前看到会场的周边人流量密集度确实很高。那另外一个人流量非常密集的地方肯定是梭鱼湾啊，因为东北烧这一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已经开始入场了，人流如织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如果到这两个地方去的话，尽量咱们坐地铁，因为这两个地方地铁都能到，大不了多走两步，也比你找不着车位要强很多。我们再来看一下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环岛以及在中华路东联路桥下的华南广场，目前的双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迎客路、迎客广场，包括红岗路以及新寨子的沿线，松江路目前以工业大学为界的双向，这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4: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7度。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

光的律动和无根的表情，通过即便是清澈见底的黄河水，千山万里见到了生活鬼，往日情未了的短视频乱飞，最近现场和同学

来了来了，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周末大联播，欢迎你的光临。这是我们串起来的一个周末大联播啊，是天天好听加上畅快晚高峰再加上欢迎光临三档节目的一个大联播节目。刚才这首歌啊，我是想涵盖乐队已经来到我们大连了，我今天晚上我也弄个乐队的歌，这个是艾热和崔健他们一起演唱的水泥墙。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样的歌其实很好听，它很有一个现场的感召力，但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这样的歌我真的听不懂。我更喜欢那些能够激发我们热血的，能够让我们有热烈的情感的感受的那种歌，我喜欢那样的啊。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一起畅聊，也是释放你这一周的压力吧。所以我一直在说，我欢欢欢迎光临节目的 slogan 就是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昨天我们说到了关于口号这件事情，也说到了很多外国回来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总是会在自己的中文里面夹杂一些英文。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最开始接触的这个词就是英文的这个单词，所以我在想我们中文的时候应该怎么说。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又会想，哎，如果这个话用中文的话说，会不会觉得有点不一样？你比如刚才我说我们的 slogan 是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我还不是那种外国留学的人，但是为什么夹杂英文？因为你就会觉得我们节目的口号是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真的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一直都在说这是我们节目的 slogan。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好物推荐啊，好物万千，品质在线，今天依然是有。在上档节目当中有人问，我就说了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欢小妹加入回弹二维码，会有我们各个品的介绍，大家点击二维码加入欢小妹就能看到各种好物了。这个也是属于大家的一个好物推荐官吧，我们这个里面主打一个实用，主打一个性价比，主打一个不踩雷。哎，我预热这么多，我想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品肯定就是你生活当中需要的。我最近发现呢，我们的这些品里面有好多，你看啊，有早餐披萨，有早餐汉堡，还有早餐的意面，早餐的炸酱面，还有那些小菜，小菜里面有那个辣白菜哦，有辣白菜，还有裙带菜，还有茄子干，这几个是我比较推荐的。一般不推荐的我就不说了哈，有的不好吃我就不说了。那个鸡蛋呢，有无菌鸡蛋，是生鸡蛋，哎，它是可以放在寿喜锅里面，或者是可以做糖心鸡蛋的，它是生吃也好吃的那个鸡蛋，特别好。但是有另外一种鸡蛋我就不会推，反正我就是只是在我的节目当中推我想要的。各位朋友，你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比如说跟着我欢迎光临的这档节目，选择我在节目当中推的品，不是所有的品我都推，因为我们每周会去试，每周会去尝，每周会去体验去感受。像我们的护眼灯啊，我给大家已经感受好了，很多的小孩挺喜欢，我的同事好几个下单的，我们同事因为近水楼台嘛，我们可以提前试，好几个下单的。比如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那个鼻炎通，就是鼻通舒膏，鼻通舒膏，这个鼻通舒膏是我强烈推荐的。为啥说强烈推荐？身边有好几个人在陪着我录视频的时候，他们试了一下，好用，买了，下单了。在陪着我上节目的时候，好用，下单了。哎，你要是不说的话，你真不知道这个鼻通舒膏有太多的人有鼻炎了。我的搭档啊，阳光就坐在我旁边囔着囔着，但他还不是严重的，他说他只有早晨的时候是最严重的啊。早起在节目当中你能听到他鼻子囔囔的声音，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愧对听众，但是白天的时候状态还好。杨萌，哎呀，那搓鼻子搓的，他的鼻子一到这个季节啊，总是有那个白的那个东西，他真是，而且他擤鼻涕哈，他跟别人不一样。哎呦，这个是饭点了是不是？我得注意点，别人就是那么擦，他不一样，他怎么的？他我现在没有视频啊，他会用纸在你的鼻子拧一下那种感觉，这个膏呢你就可以拧一下。另外呢，今天我们推的这个品我不敢说它是爆品，但是家家肯定都能用上。为啥？昨天我是从后台数据看到了，因为每一天我们卖了多少的品啊，卖了多少的数量啊，我都能看到。昨天我从后台的数据我就看到了，有一个粉丝昨天下单了酱牛肉。哎，朋友，
我记不住什么名字哈，我找一找。昨天我在下单，我在看到那个后台的那个数据的时候，下单了酱牛肉。你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以反馈一下。所以我想跟听众朋友说，你现在用微信平台，你回复“欢小妹”三个字，你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当中，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好品，有很多的好货，我推荐的你就买。我没推荐的，假如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一定就是我以后日后会给大家推荐，比如说苹果干啊，还有吃的呀，海大厨的那个小馄饨呐、啊，那个小馄饨真的特别的鲜，那个鳕鱼肉馅儿特别好，鳕鱼香菇的特别好吃，它那个汤啊也没有那种很繁琐的很厚重的香料味儿哈，很清淡，这些我提到过的东西您都可以放心的下单，就是闭眼入，因为性价比极高，很便宜啊、价钱基本上有就是市面上的，你像昨天那个鼻通膏大概68块钱，市面上是卖150多的，然后我们的汉堡也就是不到10块钱，里面是安格斯牛肉，我们的早餐披萨它是一竖条的，大概就7-8块钱，但如果你要买那种圆的肯定就是贵了，你可以买这个很多竖条你拼着吃，家里面人多的话各种口味拼着吃。昨天呢有一位客户啊下单了，他呢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收音机前，他在我这个平台里面下单了这个酱牛肉，如果你在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想要吃酱牛肉的这些方法来告诉我。本来我想跟你互动说啊，你感觉到怎么样啊，味道如何，后来我想昨天才下单，可能今天还没有收到货吧，是不是？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下单这个酱牛肉，你家里面的做法都是什么？听众朋友，我想问你们一下啊，家里面这个酱牛肉的做法你都会怎么做？你是拍个黄瓜做酱牛肉呢，啊，你还是说你直接就是切成

0: 片做酱牛肉，你还是会把它放在披萨里面，不是披萨，汉堡里面，就是汉堡本来有安格斯牛肉了，你就着它吃，还是说你会拿它炖什么东西，甚至你会摆盘，有一些人就是酱牛肉啊，肘子呀，猪蹄子呀，鸡爪啊，这些东西给它放在一起做一个拼盘，做一个凉菜。我们这个酱牛肉啊，它是整块的，整块的，别的酱牛肉你要是买开的话，它可能会有那个洞，它有那个油腻的洞在那儿，我不知道那个洞是怎么形成，但我平常挺爱吃洞的。可是这个酱牛肉你切完那个洞我就不爱吃。如果要是直接家里面，像我二叔每次过年的时候上他家，他都会给我们做那个牛皮冻，我觉得就特别好吃，老家的那种冻就特别好吃。这个酱牛肉它没有那种冻，你切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能切成片儿的，很美观，就有点像我们吃那个五花肉的时候你能切成片。小孩子嘛，他如果要是有一个视觉感，埋埋糊糊的啊，腻腻歪歪的那种他不爱吃，那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很划算啊，99块钱五袋，那你算起来可能19.8块一袋，切出来就是一整盘的酱牛肉，你19.8块吃酱牛肉，你开玩笑呢嘛？但是在我们这你就可以，酱牛肉那不就是一盘硬菜吗？咱东北在过年的时候谁家没有酱牛肉啊？东北过年的时候谁家没有猪手啊？猪爪子，猪爪子和鸡手为什么会有？鸡爪子为什么有？因为它是捞钱呐，它是捞钱呐。但是这酱牛肉为什么会有？在东北酱牛肉是下酒菜儿，是吧？那么在我们有一些热爱体育健身的那些达人那里面，为什么会有酱牛肉？因为它对身体好。那个腱牛肉，哎，我们还有一款是牛腱子肉，这个也挺好的。牛肉对于身体的好处呢就太多了，我这一趴我先不跟大家说这个好处，只是跟你说增强免疫力，你多吃牛肉肯定是好的。早晨的时候孩子喝粥，孩子喝粥他不能吃咸菜吧，你可能能给他吃咸鸭蛋黄，但是孩子喝粥的时候你可以把酱牛肉给他放在旁边，你就把它切成片，这个酱牛肉可以切成片，但我拍视频的时候我是大口咬的，我觉得切片太费劲了，我就咬着给大家看。平常肯定不能那么吃，我是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个它好咬，我这牙口也能咬得动，它不柴，它很拉丝儿，芝士也拉丝儿，这个酱牛肉也拉丝儿。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你能保证他一天的蛋白摄入量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我跟你说，今天肯定爆单。为啥？因为我们之前呢，在早间的时候，在我们大海和小林的节目当中，哎呦，买的悬了。我说真的卖的那么好吗？后来我一尝，哎呦，这个味儿，真流口水。我今天视频好像没上，可能没上，但是以后你会看到，因为我们这些品会循环的卖嘛，就像李欣问鼻舒通那个怎么买，叫鼻通舒膏，你现在通过欢小妹的平台，你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了啊，怪不得上一档节目啊，上一个时间段大家输入欢小妹没有这个回弹。是因为我们后台没上是不是？只有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当中上，我们在刚才是因为是5点钟没有上。现在啊，刚才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欢小妹的话，你现在可以加进来，欢小妹三个字输入平台就有一个回弹链接，是二维码，你加入就可以了。这个里面的商品你都可以点，李欣你在这个里面去找到那个鼻舒通膏，鼻舒通膏应该是68块钱，如果我们记错的话68块钱。烟中有往事说了，松江路到甘井子地铁站，说这个咋这么堵啊，这个地方是有修路啊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各位朋友帮我们看一下哦。魏妮儿啊，还是喜欢这个鼻炎膏哈，看看能不能上链接。你现在你就直接的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然后你加入二维码，你点击进去，你点击二维码下面的那个链接直接能进入。哦，你看我就说今天酱牛肉肯定爆，你直接进入到这个二维码当中哈，直接进入到二维码当中，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商品。这个鼻通舒膏我看看能不能今天再上，能不能再上。你在这个小程序里面能直接买，但是欢小妹里面今天应该输入的是酱牛肉。西南路啊，西南路去往高新上桥口去的这个位置是堵死了，需要交警去一下。西南路去往高新上桥口的位置现在已经堵死了，赶紧交交警赶紧去。我不能说交警赶紧去，我们呼吁交警快速到来，呼吁交警快速到来。啊，关于我们化妆品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沟通的平台，如果有事情的话我给你私信。 越来越好，别着急啊，有私信。化妆品呢、啊、和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和物品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两个商家渠道。所以你现在添加欢小妹，你能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早餐。我们下周一的时候带的品是护眼灯，就这些东西都是亲选，就是我的姐妹们亲选的东西。那个护眼灯，你说小思小思请开灯，小思小思请关灯，它就会开灯关灯，而且会调大它的光线。那个是原价也是1000多块钱，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内心就好，在无法预料的未来里平平安安才最重要。

张碧晨的声音啊，就会让你静静的去聆听，你一点都不想说话。但是现在他唱好啦，那我们就来回复一下大家的信息啊。第一个信息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叫牛肉，是回复欢小妹有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加入之后，你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今天的一个链接。我们每天在晚间的节目当中就上一个品，然后今天不是问那个鼻舒通膏的特别多嘛？鼻舒通膏，它这个名字有点费劲哈，中草药成分的，问鼻舒通膏的比较多，所以我们临时让后台又上了一个鼻舒通膏，所以今天两个品你都能得到这个回弹链接哈。这个是后上的，有可能已经加入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二次的回弹，就是大家别嫌烦哈，我们平常是不做打扰的，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两个品是稍微有一点点问的多，我们又多加了一个，所以各位朋友，不管是买这个鼻咽通的，还是买酱牛肉的，你都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啊。好嘞，这事儿我就先说到这儿。而最近呢，有好多的网友啊，都说曝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提醒，支付宝的假 APP 软件，哇，支付宝的假 APP 软件，因为有很多的人都用支付宝，然后我们总说那个转账的事儿啊，就是在支付宝里面可以解决，那么支付宝还有聊天，而且支付宝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很强大，它如果要是打开的话，不管你是地铁出行啊，公交出行啊，收付款码啊，还有在这里面买票啊，有飞猪旅行啊，有淘票票啊，你转账啊，蚂蚁宝等等等等哈，甚至火车票机票都能在这里进行，甚至你的医保的问题都能在这里解决，还有可以买东西的，可以玩的，太多了。我不是给支付宝做广告，我是想跟大家说，现在你一定要分清两种支付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太多的人有支付宝了，微信现在应该顶流了，抖音顶流了，支付宝顶流了，这三大顶流。一种呢是模拟器，几块钱就能伪造那种大额转账的截图，就用来骗这些二手卖家的直播间的粉丝的。啊，他们可能在卖东西的时候，你看我刚刚有什么样的记录啊？刚刚谁买了什么样的东西啊？刚刚是谁？刚刚怎么那么有钱？刚刚怎么那么有钱？有钱就来加婚友妹。说刚刚我接到了一笔谁买了我这个二手奢品的一个货物哈、啊，这个是为了骗直播间的粉丝的。还有一种。木马钓鱼 APP， 一旦你输入密码，你开启了屏幕共享，毁了，你的资金就会被盗刷。记住哈，正版的只是在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来下载，官方绝对不会索要你的验证码，你屏幕共享这些权限，只要有屏幕共享的这些权限，你一定要注意了。可能你有的时候不能关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啊上当受骗，是因为不懂得他们的那些小伎俩。只要有屏幕共享，如果你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你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啊，如果你没有在上课，如果孩子没有在这个界面看到，比如说课外的一些老师他们的共享的话，其他的共享你一定要警惕，因为你只要共享打开的时候，你输入的密码他都能看到。收到陌生安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打开。现在呢，就是有一款仅售1.8元的一个造假工具，就在网络的黑产圈子里面流通了。近期因为这种假支付宝的 APP 的骗局，引发广泛的警惕。这种工具它不仅仅现在只用直播间来炫富博眼球了，而是很多人他在那个程序里面嵌入了木马病毒，一旦中招的话，个人账户的资金就会面临一个被盗刷的巨大风险。市面上这种虚假的应用哈，大致分为几种。截图模拟器它属于单机的工具，它在电商的暗处售卖，你可以随意的修改账户的余额，也可以制作逼真的转账录屏，还有你的聊天记录，甚至是伪造银行公安发来的一些短信，单纯是靠画面制造一些假象来欺骗他人的。更危险的木马钓鱼仿冒的 APP， 外观呢和官网的这些软件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哄骗使用者来开启这个屏幕共享、设备管理器等等高风险的一个权限，也是悄悄地拦截了短信的验证码，远程操控账户盗刷钱财。你别说这个了，我之前在淘宝上我买东西，我还被人家要了一个链接。最开始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好像。

没有微信吧，我不记得有没有微信了，淘宝上有信息，然后他让你加入 QQ， 因为淘宝上可能有一些话他不能说，或者是说在淘宝的对话交流当中他可能有一些监管，再可能他根本连这个物品都没有，就是一旦淘宝让你转入到微信平台或者让你转入到 QQ 平台，你一

个时候嘛，不买大额的东西，卡里面凡是带买物品的，就是淘宝的账户还有其他的账户，我只放不超过1000块钱，我只放不超过1000块钱。是因为我在放这些钱，我就怕买的东西不好，因为以前买淘宝的东西我买的很少，我就觉得哎，那东西那么便宜能行吗？但是现在用的顺手了哈，买的多了，真的觉得很方便，而且它也有猜你喜欢，真的很喜欢，不管是淘宝还是抖音，我真的是会买很多，这真的很喜欢。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哈，他有很多的人，他借助这些其他的 APP 软件，他就开始诈骗了。然后他告诉我，这些又锁定了，他又在第三方，直到最后，他让我加入一个信用卡。我当时我真的按照他的程序，因为他跟你说的话术好像是你很笨，好像是你没弄明白，好像是哎，我跟你说的这么明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说好像是他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你自己没有操作明白的那种感觉，你就顺着他的思路，你就一点点走了。真的，那个时候完全被洗脑，直到最后他又让我输入信用卡密码的时候，朋友们，我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加入了，我的信用卡已经绑上了，又让我输入信用卡密码的时候，我说我不要了，因为本来这是600多块钱的东西，你告诉我400多我买了，我不是因为便宜买，我是因为想要买这件衣服，但是我现在花800多块钱，我突然之间就觉得他为什么一个劲儿让我输入密码，我觉醒了。朋友们，任何的远程操控账户都可能盗刷你的钱财，当然我这个报警也没有用，因为他都没有超过2000块钱，我就只能认栽，我就只能给我买个教训。从此以后，我更是我的这个只要有输入钱财的，我都不绑那些很多钱的储蓄卡，我就绑1000块钱。我1000块钱没有了，剩200多块钱的时候，我再往里添上700多块钱。而且我这个人哈，我特别矫情，如果他是264，我一定会添736，我要把它变成整数，我要把它变成1000块钱。我跟你说，骗子啊，他利用这些造假的工具，他衍生很多骗局。我也经常会看抖音里面有一些视频啊，这个截图那个截图的，那个时候还是各种那个圈呢卖的一些什么面膜啊，都是那种的，他会衍生很多种骗局。直播间里面主播靠着模拟器来展示巨额账户的余额，还有一些人在朋友圈里面刷，哎呀简简单单在这几年存了多少钱，这些要么是打着宠粉的抽奖的幌子诱导观众来缴纳会员费，要么就是在交易场景当中他发送伪造的转账截图记录，借口资金延迟到账哄骗卖家先行发货，还有的就是冒充客服，有一些杀猪盘的骗局，通过这种虚假的短信引诱受害者下载这种假的 APP 来套取你的个人信息，来诱导投入资金。不过好在吧，我的卡里哪张卡也没有多少钱，所以呢，就算诱导投入资金也诱导不多。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跟大家说，日常的防范非常的重要，大家要守住这几个关键点。下载金融类的软件的时候，只在你的手机自带的官方应用商城去获取，那些陌生的链接、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千万不要打开哦。但是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不算，这个是微信公众平台，你在输入的时候用的是你的微信，它不是那些外面的陌生的 APP， 它不是来路不明的二维码。我这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的欢小妹三个字给你的一个链接回弹，这个二维码，而且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官方授权的，我们在这个里面购买东西的时候能比外面可能便宜，其实不仅仅是便宜吧，我觉得是品好，我们有5常大米，有那个生鸡蛋，这些品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小包装的我就不推荐了啊，那个我真的我自己吃不舒服，我不好吃我就不想要了，我就说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不要推。但是其他的东西我能推的，5常大米特别好的啊，海大厨的那个小馄饨特别好的，任何 APP 索要你的短信读取的时候，你的屏幕共享的时候，这些不必要的权限一定要提高警惕，立即下载，提高警惕立即下载哈。比如说有人给你发送一些截图录屏，或者是亲自打开正版的应用的话，你一定要多长个脑筋，你要核对一下你的账单和余额，你确认资金真实到账了，这个才算数。虚假的那些截图哈，可以随意的编造，但账户里的资金你是经不起试探的，擦亮眼睛，别被伪造的画面给牵着走了。刚才有朋友平常心特别点播一首李健的《袖手旁观》啊，本来我是想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给大家播放的，但是我怕他下车，所以我提前的播放。

啊，趁空说几句哈。乌昂王他说，今天晚上东北超的蓑鱼湾的主持声音是不是阳光？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开始表演？哦，快，刚才已经开始表演了，是不是？刚才表演的那个是长明，新闻综合频道的长明在主持。然后今天晚上的声音是贾闯和阳光，晚上的声音是贾闯和阳光在直播的时候。另外在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你听到的声音会是红药和洛梨，体育广播的红药和洛梨。有些吗

李健空灵的声音啊，特别送给平常心，这首歌叫做袖手旁观。我一点都没袖手旁观，哎，我在想我是普通话不够准确吗？我可是一级甲等哎。欢小妹，因为我是欢欢嘛，我的节目是欢迎光临嘛，你输入应该输入欢小妹嘛，不是关小妹呀，宝贝们，是欢小妹啊。今天我们收到这牛肉真的是太多人问了，我先来说一下朱氏顺义啊，他说在会展中心路段呢路灯不亮了，各位朋友注意一下会展路这个路段路灯不亮了啊，大家注意一下，是欢小妹啊。怎么有这么多输入错的啊？今天这酱牛肉哈、确实是一个好货，因为这个牛肉用的是散养的黄原牛肉，这个黄牛肉啊就是天天遛弯的那种吃的好的，但我这么说的话你可能不是特别相信，我就想说你看到那个图片酱牛肉吧，就是有绿色的那种山啊树啊那种感觉，酱牛肉都是那种大块的大块的，你就是在这里面你撕一袋，就你撕着吃，就把它变成那种肉丝儿也行。你比如说你这个牛肉你要是弄点什么那种酸白菜呀、或者是炖点什么萝卜汤啊，或者配米饭呐、早晨的时候如果你给孩子煮面条，你在家里面你清淡的你弄点什么黄瓜丝儿、什么香菜，你再整点这个牛肉丝儿，那就是好吃啊，是不是？如果在朋友聚会的时候你切成片儿，给它整成那种方块的摆盘，你喝点小酒是不是行，是不是行，喝酒下饭这都可以，而且你要健身的话它又非常的补充蛋白质，上班带饭出差的路上都可以。大家如果想要关注这个酱牛肉的话啊，99块钱，对，99块钱，今天是99块钱五袋，一共是750克的酱牛肉啊，价格很合适，干净又高蛋白，然后你饿了就说随时来一袋，这日子过得才叫踏实。不能多说了啊，不能多说了，酱牛肉大家回复的不是酱牛肉三个字，而是欢小妹三个字，欢小妹三个字加入到这个二维码当中，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回弹，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诸事顺意，输入的是欢小妹呀，输入错了，赶紧留出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下一档的主播哈进到直播间。稍后呢是红药和洛璃带来的东北超的直播赛事，我要赶到现场啦，拜拜。

0: 省一家亲，
1: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2: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3: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5: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7: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6: 这是一场城市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是一场球迷与球队的携手共赴。
7: 东北超大连队主场首秀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
6: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7: 三小时持续输出全景观赛，实时互动，一起守护绿茵场上最纯粹的热爱。
6: 赛场论锋芒，相逢皆坦荡。东北超大连见，
0: 东北三省一家亲。
1: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2: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3: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

0: 啊，好的，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足球直播赛场的特别节目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我们的东北超的一期特别节目，因为今天呢是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大连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
1: 是这个比赛呢，是在今天晚上的7:40啊。我们上一次呢首回合第一回合的时候，大连在客场呢是1-2延边队。那么今天呢，我们回到了鲭鱼湾的主场，要做到的就是要力争取胜，我们要打到点球大战。啊，另外呢，就是昨天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呢，沈阳队是1-0小胜的长春。那么下个周末呢，他们将会打第二回合。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的最终结果呢，大连和延边的这场比赛呢，会决出决赛当中的一个对手。
0: 对
1: 啊，
0: 那么这期节目呢，依然是由体育广播的洛黎和我洪耀为各位带来。那么，本期的这个赛事直播呢，我们也会跟体育广播进行一个并机的直播啊。的比赛是在今天晚上的7:40开始，但是呢，现场啊，可能早就已经是座无虚席，因为大家都提前到场，因为现场呢还有非常精彩的文艺表演、啊、
1: 演出比较多啊。当然在我们介入到这个演出之前呢，还是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半决赛的这个规则、大家还是有点云里雾里的
0: 啊。因为这个规则呢和普通的或者我们以前所熟知的这个两回合淘汰赛的赛制呢还是有啊。首先当然你要先比较两场比赛的胜负关系啊，
1: 是，
0: 然后呢再看小分。但是呢在东北超的这个首先当然你要先比较两场比赛的胜负关系啊，
1: 是，
0: 然后呢再看小分。但是呢在东北超的这个淘汰赛当中呢就不考虑小分了，
1: 是
0: 只看

0: 胜负啊，
1: 就相当于是看积分，赢一场是三分嘛，平一场是一分啊，
0: 对，
1: 负呢就是零分。哎，
0: 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两回合，如果你这一个队你是和对手的成绩是2胜或者1胜1平，你都是可以晋级的。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两边都打平了，那肯定是点球大战。但如果说两边各取一场胜利的话，那不管是进了多少个球啊，这个谁的客场进球多啊，都不考虑在内，那就是直接进入点球大战。
1: 对、
0: 啊、
1: 所以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呢，就是大连队首先你要先赢球，
0: 对，
1: 我们才会有打到点球的机会。
0: 对对对、哦、就是你得赢了才有才有这个不被淘汰的可能性、啊、
1: 是
0: 你才有点球大战的资格。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0: 哎、
1: 昨天呢，因为王索龙这边呢也是带着球员出席了这个赛前的发布会啊，
0: 嗯嗯
1: 啊，他呢对自己整个的这一周当中的备战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说这个一周的调整啊，大家状态都还行，说这场比赛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必须取胜啊，就这四个字儿。
0: 那是啊，你要
1: 是那你肯定你不取胜你还有后续吗？后边就没话了，
0: 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你必须要全力去争取胜利才可以。什么保平啊，多进个这个，就包括你赢多少个其实也没太大意义，是吧？你只要能赢就行啊。至于说你是赢一个还是赢十个都没有什么区别，
1: 没有区别
0: 啊，反正你争取的就是最后的点球大战的机会。也就是说今天啊，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点球大战的。它不像是说这个以往的两回合比赛啊，咱可能有的时候是希望能够看到球队在第二回合直接就是翻盘成功啊，90分钟内或者加时赛就直接结束比赛了。这次呢，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得看到点球大战才行，
1: 必须得看到点球大战。当然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啊。
0: 哦，这就是洛迪非常自信啊，是吧？
1: 我这个不是咱这个梭鱼湾啊，就像上一轮比赛结束了之后，中超比赛结束了之后啊，这个吕国旭教练呢也是给予我们东北超大连队呢一些祝福，说下一轮比赛啊，我们回到梭鱼湾，相信梭鱼湾的力量，我们能打回来。
0: 说梭鱼湾是个有魔力的地方，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同时呢，王索龙昨天在赛前的发布会当中也说了，说我们这一周啊，对这个点球呢进行了单独额外的强化训练。
0: 那得，那肯定得练呢。
1: 就对球员的这个表现呢、
0: 嗯，
1: 就能看出大家呢对这个比赛自信心很强、
0: 嗯。
1: 而且啊，其实今天晚间的这个阵容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相对来说，和上一场比赛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有几个，应该是有三个大一的新生都回队了，归队了之后呢，对于我们来讲这一场关键战，可能心理层面上好像要比上一场客场要再好一点。
0: 对，像王仁杰呀、啊
1: 嗯，
0: 啊，邱宇恒啊，这几个好像都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尤其是邱宇恒，其实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王仁杰、
1: 嗯，
0: 王仁杰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应该是倒数第二轮的时候，曾经是梅开二度过啊，
1: 嗯，
0: 表现得非常出色。那这几个球员的回归，那毫无疑问呢，让这场比赛大连队的胜算呢又多了几成。
1: 嗯，
0: 而且呢，你要知道第一回合，大连队是在客场1-2输掉了比赛，
1: 嗯，
0: 输掉比赛，延边队作为领先的一方，他这次来到大连，他也知道来到梭鱼湾这个比赛恐怕会踢得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比赛策略上来讲，可能延边队呢会踢得相对要更加的保守一些，
1: 嗯，
0: 啊，会把更多的注意力啊放在防守当中，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大连队来说，就面临着这个攻坚的任务了啊，就是面对对方的这种慢节奏或者低位的防守，你如何去应对？
1: 是不是会摆出这种铁桶？
0: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对
0: 啊就是他一上来就会把节奏呢降得会比较慢，
1: 嗯，
0: 然后呢尽可能消耗时间，因为延边队人家只需要一场平局就好了呀，
1: 对，
0: 对吧？只要不输就行，嗯，还要往现场赶，
1: 还要去呢
0: 啊，还要
1: 来得及吗？
0: 对呀，都这个时间了，我说那地方那都没地儿停车啊。
1: 是，
0: 但是能看出来啊，大家对于这个比赛呢还是有期待，期待呢可能不仅仅是比赛的。

接着飞起来。

0: 这个现场的感觉还是非常好、啊
1: 非常嗨啊、这个杭盖乐队呢确实这个演出水平非常高啊。
0: 对，他的确是足步遍及了60多个国家啊，就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民族摇滚的乐队。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就今天这球票真值了啊。对啊，你想要是真是看这样一场美轮美奂的演唱会，可能你这个成本会、平时会高很多啊。没有这样的机会。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好呢可以连线一下现场啊，正在苏梅湾内场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如意，让如意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如意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现在能够听到我说话吗？哎，现在这个场面呀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节目的声音也非常大，能听清吗？
0: 可以听清如意。
2: 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也在通过刚才的转播听到了这个杭盖乐队的精彩的演出哈。那么呢今天呢这里啊不仅有我们即将万众期待的这个东北超大连队的关键一战，更有呢以开放门户山海和平为主题的大型文艺演出正在燃情上演。那么还有呢我们全场最为震撼的看点，也是我们大连球迷精心筹备的巨型看台第一部翻牌秀也即将上演哈。那么先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吧。今天晚上的文艺演出呢是经过了主创团队的精心打磨，反复彩排，节目的质感还有舞台的效果真的是全部都拉满了。展演的阵容呢可以说是南北联动，群星荟萃。晚会的开篇呢浪漫唯美的萨克斯风舞秀英舞交融率先登场，生动演绎出了我们大连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城市气度，拉开了整场山海盛宴的序幕。紧随其后的合唱我们在大连等你，由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的留学生们共同演唱，多国的面孔别样的声线，用温柔的歌声诉说着大连的包容与温情，体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多元魅力与温暖底蕴。那么大家还能够听到刚才的马头琴的乐声，然后呢杭盖乐队重磅登场，带来了经典的曲目初升的太阳还有鸿雁。可能刚刚大家在转播当中已经感受到了那种草原的辽阔苍茫还有大海的波澜壮阔的国风对话。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首曲子了，映山红，是由我们延边歌舞团带来的朝鲜族的舞蹈，体现我们少数民族的文艺风情，象征着我们东北大地生生不息各民族同心相拥的团结图景。接下来呢还会有大连京剧院线上的金歌表演唱乘风破浪，魔对唱腔铿锵有力，气势十足，生动展现我们大连向海图强奋起争先的城市风骨。大连歌舞剧院的生而有望歌声呢也是温暖有力量，致敬体育热爱歌颂向阳而行的奋进精神。而中场环节的同样精彩纷呈，歌手陶全全将带来温情的歌曲联唱，诉说我们东北儿女重情重义的质朴情怀。25中学的啦啦操活力登场，绽放槟城青春朝气，通辽乌兰布齐带来的非遗安代舞将草原非遗文化的豪迈洒脱带上舞台。大连艺术学校的孩子们也将唱响歌声与微笑，用纯净的童声传递城市温暖与美好的祝福。我们整台晚会呢山海相融古今交汇，氛围感十足。而今天晚上最触动人心最震撼全场的就是即将登场的南凯台巨星 Tivo 三台拼图，很多观众呢看到的是短短一分钟的震撼画面，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题目的背后是大连南看台球迷协会半个月的智慧汗水和这个结晶。在创作期间呢大家多次推翻了原有的创意，不断优化设计方案，最终才敲定了现在呈现的这个形式。本次的 TIFO 呢彻底突破了以往传统横幅静态海报的这种呈现形式，创新采用了全员三台矩阵模式，将整面南看台完整的打造为沉浸式的城市展示舞台，极具视觉冲击力，整体的氛围感呢全面升级。为了保证今天晚上出现的这个完美的形象，然后包括我们零失误，今天早晨8点200多名球迷志愿者就全员集结在苏梅湾足球场，分组分工，细致排布，核对点位，调试物料，逐行逐列的

0: 去校对每一块翻台的位置，到时呢咱就不用说了，就无论是汗水还是智慧，都为了呈现这一场专属于大连的浪漫盛宴。在大连歌舞剧院杨兴发的歌曲《生而有望》之后呢，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个统一起立统一翻牌数万块色块拼接出的这个巨幅城市画面吧。其中呢，我可以跟大家透露哈，有我们港东五街的城市封面，还有我们的巨轮扬帆的壮美画面。那么可以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直播前，在镜头前，在我们的广播端一起来期待。那么这是我们球迷文化与城市精神、体育赛事与文艺文旅的深度融合。今夜呢，绿茵叙事，异彩绽放，万人同心，一场属于我们大连、属于东北超的文体视听盛宴即将全面呈现。主持人，现场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如意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详尽的报道啊。现场的这个连线呢，也是啊，能感受到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其实是
2: 能感受到这种热烈的氛围啊，身边的声音呢有点嘈杂啊，
1: 对，
2: 非常热闹。
1: 嗯，
2: 因为这种大型演出的现场一般都是这个环境声音啊。
1: 嗯，
2: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也看了几场。这个东北超，尤其是客场的这个比赛，这么一对比吧，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挺自豪的，因为确实，
1: 对，因为我们的
2: 苏一湾的这
1: 个
2: 球场，它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啊，就是能够营造出更好的啊，或者说是更美轮美奂的这样的声光电的感觉，然后呢，给人的这种。观看的体验会更好啊，
1: 对，
2: 这个更美
1: 妙。其实除了演出啊，不论是歌舞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演出之外，我觉得苏玉湾呢，还有一点呢是每一次比赛。就是逢比赛，我们都会关注的，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个 TIFF 的展示
2: 啊。这是有个刚才如意连线的时候也说了啊，
1: 对，
2: 南看
1: 台
2: 有个 TIFF,
1: 对，今天呢应该是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京这个应该是叫乘风破浪啊，是京歌保留了京剧的唱腔啊，同时呢还有融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在里边啊。它结束了之后呢，是我们的歌曲演唱《生而有望》，《生而有望》结束之后，我们的南看台就会给大家展现出啊，我们的这个应该是、
2: 哎呦，这长春那个比赛现场，我看那个 TIFF 是从演出开始好像就已经展示出来了，它应该是在东看台啊，就主席台对面、那个区域、展现出展示了那么一个巨型的一个 TIFF, 也挺好
1: 看
2: 的。
1: 我看现在啊、
2: 咱
1: 家这个 TIFF 的这个制作呢，都给整成巨型的了。都是这种大的视觉上的一个冲击。你还记不记得上一场我们在客场打延边的时候，延边的那个大的 TIFF 其实也挺大的，也是拉起来的。这是算大连给打了个样吗？就都开始学向我们学习了。
2: 你要展示的东西太多了啊，只通过比赛和文艺演出呢，可能也不够全面啊。通过 TIFF 呢，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展示这个城市的特色啊，城市的这个文化啊。除了现场的演出之外，是不是在场外也有一些
1: 当然
2: 演出活动之类的？
1: 每一次、
2: 每次都应该都有，
1: 对，都会有。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现场。第二现场呢，这一次呢，在东关街，我们是单独呢，就是这个芳草地啊广场，给大家设置了第二现场的观赛。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然后觉得去苏玉湾相对来说有点吊脚麻烦的话，那你可以去东关街，因为我们的东关街现场呢，也是。给个互动，当然这个互动的游戏啊不止这一点儿 啊还有别的啊，就包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叫大连本土的一个乐队叫海蛎子乐队、
2: 海蛎子乐队
1: 不是那个海蛎子 啊
2: 那是什么，不就是海蛎子乐队吗？
1: 期待的一个
2: 啊，主要是吃呗，
1: 哎，吃多、真多，
2: 他是在还是在苏玉
1: 省内的，包括不在省内的我们也都是，就只要是东北超覆盖的范围之内的都有 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盘锦的那个小卷饼，我不知道了、
2: 我知道
1: 红药吃没
2: 吃
1: 过，
2: 吃过
1: 吧，小卷饼、葫芦岛的那个干豆腐、还有辽阳的这个凉皮儿、营口的海鲜烧烤，丹东的一些特产啊、这都是属于我们一站式就可以吃遍全省的这种感觉。同时呢还有这个通辽的这个牧场的这个叫什么牛味的两大，就是那个现烤的牛肉干还有牛板筋、这两种是烤的，而且呢你到现场呢都可以直接试吃的、直接闯关捞鱼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兑奖品，其中有一个我比较有这个兴趣的啊，就是实景大

0: 富翁，大富翁我们玩过吗？你玩过吧？
1: 啊，
0: 就那个牌上的、那个
1: 啊，我知道，对啊，
0: 它是实景的大富翁，就是他给你现场弄了一个巨型的棋盘
1: 啊，
0: 靠人走的
1: 啊
0: 啊，那种
1: 靠人走，
0: 你一点没兴趣啊？
1: 我挺感兴趣啊，我在想象啊，那是什么场景啊？啊，
0: 就是你完成了之后，就是你丢骰丢那个骰子嘛，然后答题，答完题完成挑战之后呢，他。就是你最先到终点的不是就是能赢了吗？赢了之后呢，你就能拿奖品了。就是大家在逛逛街街的这个同时玩游戏啊，吃东西，然后你还能领奖，同时你还能学习到知识，那题都不是白给你的
1: 啊！
0: 哎，
1: 主要是这个，哎呦，看这个 TIFO 展示出来了是吧？
0: 嗯，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字现在叫遇见大连，
1: 遇见大连。
0: 嗯。之后是啥呀？
1: 那没看清，那主画面是一艘大船，
0: 对，是一个轮船，应该
1: 是、
0: 啊、
1: 是不
0: 是？
1: 就是像港东五街那主场那个向前冲啊
0: 啊，
1: 嗯，就是有点抽象。你要不你要离近点看，你看不太清，但是你再拉远了看，
0: 离远了
1: 看
0: 清
1: 了
0: 啊
1: 啊！
0: 哎，
1: 遇见大连，
0: 刚刚
1: 心动无限
0: 啊，是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啊，这样的好像是能看出来一些哈。这个
1: 很清晰了嘛？能什么叫看出来一些呀？
0: 这我们到时候等这个官方看这个图设出来之后是一个什么效果、啊
1: 哎？因为现场的这个文艺表演呢已经结束了，
0: 嗯，
1: 接下来呢要留给双方的球员，还要留出一定的这个热身
0: 啊，这个镜头就给的很清晰嘛。
1: 哎，对，你要从北看台望过去，
0: 对，
1: 就比较直观了。
0: 你这个镜头切一下啊，
1: 对，
0: 能看得更清楚。
1: 然后你要是对离近了，你是没那么清晰啊。
0: 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对于我们双方来讲呢，都非常的重要啊。
1: 是，
0: 尤其是对于大连来讲，到了，
1: 觉得不应该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往往这种比赛，这种级别的比赛吧，在场上可能这种意外啊，会比较多见。
0: 是。
1: 然后呢，你看到的一些进球的方式呢？
0: 其实这种赛制呢，我觉得虽然说这个常规来讲的话，可能并不多见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
1: 主场啊，再加上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确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啊。
0: 嗯，对。
1: 那么关键就是上一场比赛啊，就是大连队进球来的有点晚了。
0: 82分钟，当然其实说实话82分钟还有加上你补时的话还有10来分钟，就是我们当然还是有机会可以追平的，只不过我们可能把握机会、或者是说那一场比赛当中的幸运女神并没有站到我们这一边啊。
1: 哎，是
0: 那来到了蓑鱼湾，那我跟你说谁来都不好使，
1: 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地方，
0: 哎，
1: 对吧，
0: 谁来都不好使、所以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呢，我们就格外的期待，也备受瞩目。那么今天晚间呢，我们的和洪耀老师搭档的解说嘉宾也是大有来头的，
1: 哎，是，这也是出自咱们大连实德青训，
0: 嗯，
1: 后来呢去这个加入到了香港籍，也入选了香港中国香港代表队，
0: 嗯
1: 啊，参加了很多的这个国际性的赛事，啊，叫徐德帅啊，可能很多的，稍微年龄稍微大一些的球迷对这个名字其实应该还是有印象的啊。
0: 他正常87年的话，他踢球的时候是啥时候？
1: 他应该。他就是跟赵明剑他们是一波
0: 啊，
1: 他们是一波的
0: 啊，那是属于一批的。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后来去到了香港去发展，然后也非常好啊，在那边是代表中国香港队打了10多年的比赛啊，非常有实力的一位球员。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再次请到了他来到，将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会担任我们这场比赛的解说嘉宾。
0: 嗯，
1: 好吧，
0: 来看现场的话，球员这边已经入场了啊，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之后稍后呢将会由洪耀和我们的解说嘉宾徐德帅为大家带来这一场东北超半决赛的解说。
2: 专门为东北
3: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4: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5: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6: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8: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7: 这是一场城市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是一场球迷与球队的携手共赴。
8: 东北超大连队主场首秀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
7: ，FM105.7大连体育广播，FM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8: 3小时。

0: 持续输出，
1: 全景观赛，实时互动，
0: 一起守护绿茵场上最纯粹的热爱。
2: 赛场论锋芒，相逢皆坦荡，东北超大连见。

0: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东北超的比赛现场。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大连队在主场对阵延边。这个徐德帅和我洪耀为各位带来啊，徐德帅呢，这也是咱们大连实德青训出品的球员，后来呢是去到了中国香港，也加盟到了中国香港队啊，参加了很多的这个国际大赛。这次呢他也是再次的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再次跟这个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1: 好，大家晚上好啊。很高兴再次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评述这场至关重要的东北超比赛。
0: 嗯，
1: 也希望咱们大连队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0: 嗯，对，这个徐德帅现在是也是在从事这个青训方面的工作，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就是以前是球员，现在也变成徐导了。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徐导呢，也是在香港效力多年啊，有着这个非常丰富的比赛的经验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呢，这个是第一回合啊，徐导也是来到这个直播间参与了我们第一场第一回合比赛的这个解说和评述啊。
1: 对，
0: 一比二输了。那场比赛，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个输球的这个主要原因，或者说是那个比赛的关键，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认为可能就是开场的，因为咱们开场丢球的时间太快了，
0: 一分多钟。
1: 对，一分钟。
0: 嗯，
1: 这个丢球可能对于主教练

0: 来说，赛前的这些部署可能有点打乱了，
1: 嗯。
0: 所以说，最终大家可能有点比较乱，没有按照比赛前的部署去
1: 嗯，
0: 完成这场比赛，所以
1: 嗯，
0: 说，这个是特别关键的。我也希望这场比赛咱们的开场一定要抓开场，
1: 抓开局。
0: 对，抓开局。
1: 嗯，就是实际上在双方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感觉还是其实大连队在内容上不差，是
0: 不
1: 吧？
0: 差不差，我
1: 对
0: 们的
1: 吧？
0: 控球率应该是比他们比延边队要高的。
1: 那这次呢，回到主场，大连呢回到梭鱼湾的主场呢，其实，包括在赛前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李国旭也特别提到了说，梭鱼湾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说这个我们的球队哪怕在主场面对着，实力不弱的对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打出这个更好的内容和最好和更好的结果啊。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名单的情况啊。正好这个徐导啊，也给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就是跟第一回合比赛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感到印象比较深刻的球员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延边队的首发，延边队今天的首发分别是3号严志源、4号的张树莹，然后6号王齐浩、7号李振义、8号王皓月。11号的丁天琪，17号陈浩驹，21号马雨辰，22号郑凡阳，30号彭民阳，53号任建雄。那么，大连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4号六少应少康，6号的张浩奇，9号许聪毅。比如说守门员啊，就邱宇恒啊，王仁杰他们都是可以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的啊，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延边队，而身穿蓝色球衣的是大连队啊。
0: 上一场比赛，延边队的53号
1: 嗯，
0: 任建雄
1: 嗯，任建雄，
0: 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印象，因为很多的有威胁的延边队威胁的进攻，全部由他来组织。
1: 他是一个哪个位置啊？他应该是
0: 有点像
1: 后腰、
0: 前腰的位置，
1: 前腰的位置，
0: 对对，他主要还是出现在咱们的禁区前、禁区内，对。
1: 就是负责传威胁球，
0: 对，还有自己的突破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我希望这场可能对他有一个特别的照顾。
1: 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大连队，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优势应该还是体现在2个边路啊，有点像王仁杰啊，像张雪龙、沈欣欣这几个在前场应该说还是具备着一定特点的啊，包括这个中锋袁浩轩也是属于身体比较强壮，然后呢这个对抗能力很强的球员啊。许聪毅呢，可能就是在门前啊，要更多的要去这个抓机会啊。就是现在的这支大连队，其实给我们的感觉还是让我个人充满了期待的啊。延边队当然这个队可能也是，可能这个徐导也了解哈，就是这个延边球员的一些特点啊，
0: 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球风比较硬朗，
0: 基本上就是
1: 能跑。
0: 韩国队的这个风格，
1: 对，
0: 差不多都
1: 对，
0: 讲话也听不明白。
1: 讲话听不明白。
0: 对，
1: 之前也是有过跟这个延边的球员的球队的交手是吧？
0: 对。
1: 就是以体能好著称啊，这个
0: 冲击力特别有冲击力的，
1: 啊，冲击力很强，
0: 对，打法也比较简单。
1: 就是讲究简单快速
0: 对。
1: 啊，
0: 和上一场的这个一样的，还是
1: 这个当然了，对于大连队来说，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在现场能够把握住机会。就是你看，我们说像这种业余性质的比赛吧，其实进球我感觉不是那么容易。你要
0: 不容易，
1: 想进球的话，
0: 对。
1: 只要取得一个进球，可能你落后的一方想要往回扳都很难。就是那这样的话，其实上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大连队1-2落后，你看82分钟的时候扳了一个回来。

0: 还是许从义啊，这个前锋。
1: 嗯，但是这场比赛的开场，明显的大连队球员和上一场比赛的这个精气神明显不一样。大家的这个对比赛的这个取胜的这个欲望，明显要很比上一场
0: 要高很多、啊。
1: 对，好很多。
0: 就是马上就是投入到比赛很快。
1: 对对对、
0: 啊，
1: 可能6万名观众对他们的这个鼓劲
0: 确实是有加持啊，
1: 有加持，肯定有加持。
0: 嗯。所以这场比赛，尤其是对于大连队来说，这是一场非赢不可的比赛。
1: 嗯
0: 啊，你平都不行，
1: 对，
0: 是吧？所以你必须得第一时间早点尽可能早进球啊。相对来说，我觉得延边队啊，可能他的比赛的策略就会更简单，或者说是更明确啊。就是我不需要去想太多，我只要把防守做好，
1: 嗯
0: 啊，把时间消耗掉，其实可能这就是胜利了。
1: 对
0: 啊。大连队相对来说压力会更大一些。
1: 对，但是从刚开场、那个我们的王炸组合
0: 王炸组合
1: 对，就是那个主教练王寿廷、还有王索龙，还有王部长是吧？对，
0: 王局
1: 啊，对王局，他们的这个面部表情很放松，
0: 很放松是吧？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大家没有过度的紧张。
0: 嗯，
1: 对，应该是胸有成竹。
0: 哎，王寿挺跟你是不是？你俩是应该是？
1: 不是，他比我大，
0: 他比你大，
1: 对对，
0: 大一届是不是？
1: 对，大一届，
0: 嗯，
1: 85的。
0: 他是85。
1: 对对对、
0: 大2岁。这个，表面上轻松，但是我觉得这压力是大的啊。
1: 对，可能教练不能把紧张的情绪带给场上的球员。
0: 对。
1: 对
0: 你教练一着急，场上球员就更着急、啊，这个比赛吧，我觉得抢开局是一方面，但一旦要是开局没有能够如得偿所愿，没能够很快的取得进球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需要耐心。
1: 对，
0: 实际上这样你进一个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我也不用考虑什么净胜球啊，是吧？进球数之类的，反正我赢就行了，是吧？反正只要赢一个就可以，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先马上就进球。哎，看看这次大连队啊，前场3-5了。左边路这边应该是高月晨吧？哎呀，后的漂亮、漂亮，再传中，
1: 蝴蝶。
0: 哎呀，差了一点。嚯，这外围的射门太着急了啊！
1: 对，
0: 这是沈欣欣啊，跟进的一脚射门。这个远射的，这脚法没有掌握好，没有压住啊。啊，这是在左路高月晨，就是这一扣啊，很漂亮，右脚的传中。结果这一下呢，第一点没有争到。
1: 如果再冷静一点，
0: 嗯。
1: 向前，对，
0: 再往里进，再进两步是吧？
1: 他已经
0: 不敢碰你了，
1: 因为他已经倒了嘛。
0: 嗯，然后哎呦，延边队这边在传中，嚯，也很危，哎呦，禁区里边打门，我的天哪，被封出来。
1: 对，
0: 这个延边队，你看这转换的速度也很快啊。
1: 对，他们的转换速度非常快，
0: 简
1: 单。简
0: 单简洁快速，就是很少有这种过多的这个横传的回传过渡性的球没不多啊，全都是拿球直接就一个直传一个过顶，就
1: 对，向前
0: 向前
1: 边路边路的个人突破，传中，
0: 对，其实这样的也行也好看，这比赛
1: 对，
0: 至少节奏上会让你感觉到哎还挺开放的，挺明快的，它不会让人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说实话，昨天这个我看沈阳跟长春那个比赛，哎呀，可真的就是我觉得节奏一般，到后期双方尤其是这个落后的一方嘛，这个犯规动作也比较多，双方这个身体对抗也比较多啊，
1: 开始卧槽了，
0: 频频倒地，哎呀，这个确实比赛的观赏性不是很高啊。这场比赛至少打到现在为止，双方还都是
1: 对流畅，
0: 比赛节奏很流畅啊，节奏你看延边队还真就没有说像我们之前所预期的那样说，哎呀，说抻着踢啊，这个把节奏降下来，没有，有机会也是啊，抓效率啊，
1: 也是长点，
0: 嚯，这下应该是犯规了。
1: 嗯，
0: 今天的主裁判是唐顺奇，昨天的比赛是李海鑫吹的啊，这场比赛是唐顺奇，东北超呢，就这一点啊，你别看。这个比赛只是城市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带有业余性质的比赛，但是裁判团队呢绝对是专业的，
1: 可能
0: 都是中超的裁判啊，
1: 可能场上23名裁判25群队员，裁判的名气可能最大，
0: 那是这在全国球迷这个球迷当中，可能这个裁判的知名度是最高的啊。 这尤其唐顺奇，这也是。

0: 啊，再说一番曾经
1: 看一
0: 也
1: 下这个
0: 很有名的球员
1: 对，看一下这个前场任意球，
0: 任意球啊，
1: 位置非常好。
0: 位置不错。高野直接打门了，哦，守门员没敢接。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球发出来的质量还行，带有一定的旋转，
1: 对，
0: 然后守门员呢确实
1: 但是有点太远了，
0: 有点有点距离，对，距离
1: 对，
0: 有点
1: 距
0: 远。
1: 离有点远。
0: 现在这比赛已经是11分30秒，场上比分还是0-0啊。
1: 哎呦，
0: 这也是一个犯规。
1: 对，合理的这个犯规，双方球员是比较友好，犯规之
0: 对，
1: 后，
0: 对，你像昨天其实就是。像沈阳和长春的比赛就很激烈，连沈阳队的主教练都罚下去了
1: 啊！对对对，
0: 两方变一红都罚下去了，你就可见啊，这比赛场面多火爆。我们都开玩笑说，这也就是啊，这是东北超在这么大的场地，这么多人在这儿都在观赛，啊，方方面面都很关注。这要是在野球场上踢比赛，可能都打起来了，
1: 肯定打起来。
0: 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反抢的动作都是比较夸张啊，有一些附加动作比较多啊，然后还挺大。冲人去的啊，这个很明显就是踢不着球的这样的动作啊，奔人去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这个赛事的性质啊，决定了大家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这要是没人管，那真热闹啊。今天我们看到梭鱼湾的现场依然还是座无虚席啊。东北超呢，梭鱼湾主场基本上都是场场都是属于爆满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因为确实就是他第一呢。球票比较低，球票价格比较低，20块钱一张票。然后呢，去到现场还能看文艺演出，
1: 对，还有表演，
0: 还有表演。对，完了之后呢，场外呢还有吃喝玩乐的，还应有尽有。所以说白了，你就花20块钱，花20块钱门票钱。
1: 对，你像周末带着孩子过来，
0: 对，
1: 哎，这个氛围，我觉得
0: 感受一下也挺好，
1: 对，是非常好，其实。
0: 对，但是这个比赛呢，咱们只说只是这个东北超嘛，
1: 对，
0: 是它的这个一部分啊。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这个文旅方面的这个体验啊，有很好的体验，这点也很重要啊。你看延边队还真是啊，你看这个不着急啊，不着急。当然大连队呢，这10多分钟有机会啊，还是没能进球。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就耐住性子吧，
1: 对，
0: 也不需要说一味的去求快啊，
1: 一个球，
0: 对，就一个球，
1: 对，没有
0: 就一个球，你抓一个机会就行了。哎呦，这叫远射火，
1: 很有危险。
0: 这脚球发力发得很足啊，对方的后卫啊，这是4号的张树营啊，上来之后的禁区外围的一脚射门，这下是没兜住，
1: 可能这个场地对他也有影响。
0: 梭鱼湾的场地，据我了解，好像是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好像连夜就要对草皮进行更换。因为确实这个场地的情况，好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吧，影响到了比赛的正常进行了。因为有一些球，可能在场上运行的轨迹都会
1: 变得不
0: 规范了。
1: 像上一场那个大连英博，那个进球，正常来说他弹不了那么高，那个是罗。
0: 罗静那脚球，
1: 对，
0: 让
1: 弹地他不可能弹的嘛。还有就是，那个杨明瑞的有一脚射门一推，推，
0: 打飞了，
1: 那个球就是球刚要射门的时候，球自然都弹起来了。对对，其实这个说回来，这个场地影响是对双方的。
0: 对
1: 对对
0: 对对，是这样的，但是它会增加很多的不确定性。
1: 对，但是观赏性可能稍微就差一些。
0: 对，
1: 这样
0: 对。本来是设计的挺好的一次配合，结果呢，因为场地原因，是吧？没打出来，这个确实是挺遗憾的啊。
1: 再一个，主要是咱们这个梭鱼湾，也配得上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草坪。
0: 很快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现在呢，比赛15分钟了，比分还是0-0。各位球迷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大连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啊。第一回合，大连队客场1-2不敌延边队。那么这场比赛，大连队呢需要赢球，才可以让比赛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啊。但是实际上进到点球大战，也不代表谁就一定能赢球，这个偶然性还是蛮大的啊。到那会儿就是看天吃饭了。 但至少现在这个阶段，大连队。

0: 得需要自己的努力去给自己赢得这样的点球大战的资格，否则的话，你打平连点球的资格都没有了。毕竟咱们说大连，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够走到最后，进到决赛当中啊，我们更希望这个决赛能在蓑衣湾进行，对吧？现在我觉得从比赛的场面上看，双方应该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僵持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对，
0: 啊。
1: 进攻到对手的三区的机会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
1: 对，
0: 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1: 对，都是在中场。
0: 就是你看，就是大连队其实是一个比较善于抢开局的球队啊，在过往的小组赛，或者说叫常规赛阶段吧，很多时候都是啊，刚一开场不久就进球了，啊，早早的就领先了。但是这个早早落后的这个局面，好像还真很少经历。
1: 对，
0: 看看这个比赛，就是延边队这个队呢，今天从上一场比赛，他的阵型跟这场比赛是不是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我刚才还是一个传统的433，
0: 4-3-3，
1: 对对对，
0: 大连队
1: 也可以叫4231，
0: 四二三幺
1: 对，
0: 啊。
1: 大连队就是，也可以叫352或者叫541，
0: 541、
1: 对
0: 三
1: 对
0: 五二、
1: 对
0: 四
1: 对，
0: 五四幺啊，
1: 还是一样的三中卫。
0: 三中卫啊，居中的是4号的应少康
1: 对，
0: 啊，
1: 左边的是高旭，我看到。
0: 正常应该高旭在中路啊，在中就是拖后啊，以往我记得他一般都是打拖后中卫的，然后右边是应少康，左边啊好像他一般用张浩奇用的比较多些，哎，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
1: 怎么追上？
0: 打了。这球还是出了底线了啊！又是许从毅，许从毅还是挺愿意拉边的啊。那个袁浩轩呢，更像是一个大中锋的一个特点啊。
1: 许从毅上一场的这个回撤背身拿球，其实还是比较有威胁。上一场他好像是打的是，
0: 打的中锋的位置，
1: 对对。
0: 张雪龙这个球还是出界了。其实张雪龙这一次的助攻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而且呢，他在以往的比赛当中也有过进球啊，他是一般都是右边翼位或者右边后卫这个位置打的比较多一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双方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延边队来说，他会踢得更谨慎一些，当然对于大连队来说，我觉得完全可以更大胆一点
1: 对，
0: 啊，大胆一点，因为你首先你不需要平局，对吧？你需要的是赢球。这种时候，其实保有更积极的心态的应该是大连队，
1: 还是场上的这些小队员们，还是调整好心态。他们毕竟他们在这个经验上面，肯定还是欠缺一些的。包括一些6万名的观众，是
0: 可能
1: 肯
0: 给
1: 定
0: 到的压力也大，
1: 对，肯定会有紧张的一些。
0: 而且本身呢，这个大连队的这个球员相对来说也要年龄要更小一些啊，因为很多都是比如说高中
1: 对，
0: 或者高中刚毕业啊，都是这样的球员。
1: 很
0: 哎，
1: 好，
0: 看看这个过
1: 时
0: 顶不
1: 候。
0: 错啊，可以的，可以的。哎呀，这个第一下没给出去啊。今天，哎呦，这一下造了犯规。今天大连队啊，这个左路的进攻还是要更活跃一些，相对来说右边啊，刚才是王仁杰在前场左路拿球的时候啊，被犯规了。王仁杰呢，他是东北超，咱们大连队第一场比赛我的解说嘉宾啊，他来到直播间跟我一起解说的，因为他是这个当时要参加高考，所以说他就没时间去球队训练了，说来当嘉宾吧，啊，来解说比赛了啊。后来也是去的，应该是考到了北航啊。
1: 他第一回合他不在。
0: 对对对，上一回合他应该是还没回来呢，应该是，然后这次是回来了啊。他在高中阶段是八中校队的队长，还是挺有特点的一个球员啊，速度很快。
1: 对，刚才看到这个突破，非常需要这种球员在边路
0: 对，
1: 有一些作为。
0: 对，这个尤其是当在整体配合方面找不到太多办法的
1: 对
0: 时候，
1: 对
0: 你就
1: 对，
0: 需要在
1: 需
0: 局
1: 要，
0: 部有一
1: 对，
0: 些爆点啊，有一些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延边队这球给的也不错啊，看看这个球能不能
1: 对，
0: 控制住。
1: 这就是延边的打法。

0: 啊、哦，从这个镜头看，看的是咱们大连队这场应该是4-5-1，
1: 四后卫，
0: 对，四后卫，
1: 嗯，
0: 很明显的一个四后卫，也可以叫4-1-4-1，这它是一个单后腰的，
1: 单后腰，
0: 对，单后腰，
1: 嗯。看看这个球，也面对在中路。大连队应该，那如果要是四后卫的话呢，那他的两个中后卫就是4号尤尚康和10号的高旭，是两个中后卫。
0: 嗯。
1: 啊，然后呢，左边后卫应该是高月晨。左边后卫我看一下啊，看一下他这个站位的情况。嗯。左边后卫是高月晨，对。然后右边后卫是张雪龙。
0: 嗯，
1: 然后呢，高月晨身前边站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
0: 张雪龙，
1: 应不不不右边张雪龙，张雪龙是在右边。
0: 我知道张雪龙打的是
1: 右边
0: 前卫，
1: 右边前卫是
0: 张雪龙。对。
1: 那他的右边后卫是谁呀、啊？这个看不清号码。
0: 对，太远了，看不清。
1: 嗯，右边后卫，看一下啊。先来看看这个比赛的进程吧，啊，伴随着比赛进程，我们再来看一看球员的这个具体的站位的情况。嗯，哎呀，解围有点踢呲了，好，够悬的啊。但是我们说这像这种性质的比赛啊，往往会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啊，偶然性很多啊，就是各种意想不到的失误啊，啊，当然也会出现一些神奇的进球。你像上一场比赛，实际上对方第一个进球，多少跟守门员还是有点关系啊。
0: 对，
1: 守门员站位有点太靠外了，其实没必要。对，防守面积扩那么大，对吧？
0: 对，
1: 这出了那么多。
0: 然后中后卫也是脚下可能有点打滑。
1: 嗯，
0: 对，回追来不及了。
1: 嗯，但是人家确实也面对那个球啊，打得很聪明啊，而且把握得很好，就是能把握住。
0: 对，
1: 啊，
0: 哎呀。
1: 还有，大连队左路这边先给出来，这一下没了。
0: 像高旭上一场高旭的那个进球就非常漂亮
1: 啊，
0: 这个那个进球很难啊，挺
1: 难，
0: 对，很难的。
1: 以前啊，他是打中锋的，
0: 对，他以前打中锋的，他是也是八中的吧？
1: 对，八中出来的。
0: 对
1: 对，
0: 他我记得他好像八中时候。跟他踢过球
1: 啊，你跟他踢过？
0: 对，跟他踢过球，就是那时候就是打前锋的。
1: 对，中锋，身材高大。
0: 对，
1: 他是在这届冬北超当中是被改造成了中后卫啊，觉得可能他经验各方面也比较丰富啊，综合能力比较强。刚才是大连队在前场反抢的时候，王仁杰有犯规，这是。高月晨有个犯规。其实大连队啊，替补席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可以去期待的球员啊，你比如说像是王月浩啊、李宗恒啊，这几个都是有着不错的个人能力，而且特点比较突出的球员。看看大连队在中路这边拿球，在横向攻，哎呀，这下没转出去，不过还有。哎呀，这下啊，太不应该了，这球被断了。
0: 对，高旭，哎呀，自己又追回来了，
1: 还不错啊，这是自己将功补过了，这真不应该啊，这一下这明显就没观察对方，就想当然了啊，直接就一扣把对方给晃掉，结果呢被对方再牵扯断球了。
0: 对，中后卫尽量还是不要去过前锋，
1: 这
0: 是一件这
1: 个
0: 禁忌。
1: 这个说实话，就是王思聪王导踢球的时候，好像有点这个。
0: 是吗？你看过？我没有看过王导踢球。
1: 当时他在四川冠城嘛。
0: 啊，对呀、啊，
1: 在四川冠城踢球的时候，好像就有点这个习惯，他就是踢中后卫嘛，愿意过前锋。
0: 哎，看这次传中，
1: 哎呦，
0: 守门员出击，
1: 嗯，这颜面队刚才又是在边路制造了威胁啊，再掉进去里边。哇、哦，连续两次传中的落点都不错，看看大连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啊！看这个球低能不能出去？
0: 对，
1: 转移一下，转移到右路，这个过顶啊，但是跟不上了张雪龙这边啊，还是这个插上的没有那么坚决，而且速度方面本身也不是他的这个优势啊。
0: 看样子体能消耗可能稍微有点大，
1: 那不应该，你这才20多分钟啊，对吧？因为可能就是
0: 这口气，
1: 他不想去，对
0: 对。
1: 来看看，也面对这些下底，哇， 哟，这下还好，裁判没吹。嗯，
0: 从刚才这个裁判的这个没吹，能看出来裁判的水准。
1: 嗯就是、
0: 确实不是个犯规球。
1: 嗯，
0: 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身体接触。如果换成稍微联赛低一点的这个裁判，可能对手哎呀一喊啊什么的，哎，
1: 嗯，
0: 吹了。
1: 中国的裁判相对来说在这方面还是吹的比较严格的，
0: 嗯，
1: 对球员保护比较多。
0: 对对，
1: 嗯，
0: 喊一下。
1: 徐导现在还有没有关注这个香港足球现在的这个发展的状况？
0: 嗯，不太关注，
1: 不太关注。
0: 对，因为
1: 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出现了这个，咱们哎呦，看这次延边队在前场断球了，
0: 对，
1: 哇，这个空当有点大呀，禁区外围还有来叫远射吗？这是要哎再分没了，这一下传的不好了，这个分边这个球传的太不舒服了，
0: 嗯、
1: 你这八号王皓月这球传的没道理，你不能这么给啊，你推过去啊。这边传的蹦蹦跳跳，这球接球队员都没法停，而且力量还大，
0: 有点仓促了，
1: 嗯、
0: 他出有点着急。
1: 对，而我们说，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香港足球，可能像你那会儿去香港那边踢球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咱们讲大陆球员去向香港那边流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其实那会儿就是在内地踢球的香港籍的球员其实不多，好像很少。
0: 没有没有，
1: 那会儿。
0: 好像就吴伟超，
1: 吴伟超，嗯
0: 对
1: 嗯嗯，
0: 后来多了，
1: 对，
0: 对
1: 现在很多了，
0: 嗯、
1: 啊
0: 对，
1: 现在是很多了啊，就是香港的球员来中超、中甲踢球的人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0: 对，
1: 而且还都不错啊，
0: 对，像戴伟俊啊，
1: 嗯，
0: 还有
1: 你像陈静一，他们这些都是来中超踢球的，现在都很好啊，
0: 对，
1: 嗯，孺子楠，
0: 孺子楠，这是都是我。
1: 嗯
0: 东方的小师弟，
1: 都是你的小师弟
0: 是
1: 吧？
0: 于子楠小时候就是在队里，这小那时候我们叫小朋友吧，
1: 小朋友
0: 非常努力，
1: 嗯，
0: 自己什么话也没有，自己就是闷闷的踢，闷闷的练。
1: 啊，
0: 你像所以说像他这种就是会有路，未来的路就会越走越快。
1: 你看他现在在北京国安
0: 对
1: 是大主力了，
0: 之前在梅州客家，
1: 嗯、
0: 然后现在。
1: 嗯，
0: 去到更好的北京国安，对吧？
1: 对，
0: 嗯，
1: 对。啊，现在呢，比赛将近30分钟，场上比分0-0。啊，延边队有球员受伤倒地，而且现在应该是补水了。
0: 补水时间。
1: 啊，其实这个天气，我觉得其实倒没太大必要，凉爽。但是因为毕竟双方都不是职业球员，
0: 嗯，
1: 你可能还是要这个注意保护啊，和这个调整。29分钟啊，进入到补水时刻。反正这个比赛其实踢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闷。
0: 场
1: 不多，
0: 对场面的双方的威胁进攻不多，但是其实这个拼抢还是挺积极的。
1: 拼抢是很积极，
0: 对互相
1: 的对抗的也很激烈，
0: 对抗很激烈。其实，
1: 嗯、
0: 只是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两边啊
0: 对
1: 比赛的心态不一样，
0: 对对对，不一样，
1: 就一边着急那边不着急、
0: 嗯、
1: 就是大连队啊是想把节奏带起来、
0: 嗯、
1: 但是人延边队可能就是我正常踢我也不着急、
0: 嗯嗯、
1: 对吧，所以你可能这个一头热啊，就导致这个比赛的场面就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开放了、
0: 嗯、
1: 刚一开场还感觉还可以，但是踢着就发现哎啊双方好像又开始就把更多的注意力啊、
0: 嗯、
1: 放在了防守端了啊，
0: 嗯，你像这个大连队，现在像刚才这个球，有好多的球就是直接后场的长传找咱们的中锋，
1: 嗯，
0: 可能他第一点拿不到，但是咱们的第二点的控制
1: 不是太好，
0: 对，不是太好。
1: 但因为我好感觉我们的这个前卫线啊顶不上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孤立无援，
1: 对，距离太远了，
0: 嗯、
1: 就你二点球一般都是你下来之后都是对方的，
0: 对，
1: 嗯。
0: 前场投入的兵力不够，
1: 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有点太求稳了。当然，可能王索龙的想法可能就跟刚才咱说的一样，不着急，反正赢一个就行，是吧？你看情况，就抓住一个机会就够。

0: 够了，没必要说咱非得劈头盖脸的上去之后啊、可能赛前我估计也是跟球员们说了，说大家不要太着急啊，虽然咱们比分落后，但是咱们只需要赢球就行，赢一个就可以啊，所以大家先放平心态啊，我约摸着、啊、是给球员有过这方面的这个部署啊，看看应少康任意球掉到前场
1: 没踢起来。
0: 这次大连队投入的兵力可是不少，但这球传的还控制的不错啊，可以的，
1: 停的不错。
0: 嗯，王仁杰传中、哦、可以，哎呀，
1: 哎呀，
0: 球速是够了，但是呢，中路抢点没包上，这一下有点可惜。但这个球传的质量已经很高了。
1: 对对，王仁杰还是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在创造了很多机会。
0: 啊、你看他在这个两个边路还是
1: 很
0: 活跃的啊。
1: 这次又来到了右边。
0: 对。大连队的后场的接摆球，高月晨。
1: 从这个镜头看到，咱们的这个投入的兵力不够。
0: 嗯，
1: 这个
0: 尤其右边张学友这边啊，
1: 对，
0: 上没往上顶是吧？你正常来讲，你这个时候往前压进去，你可能这个横向的转移球就
1: 过来了。对，一转移，你马上就能到对方的
0: 前
1: 场
0: 三区。前面其实是挺空的，
1: 对，
0: 但是他可能。还是觉得先把防守先做好，
1: 对对，
0: 别急于向前。嗯，
1: 哎，是有个换位嘛，是吧？刚才从这个镜头看，这个
0: 王仁杰
1: 啊，不，
0: 你说那个
1: 队长王
0: 张雪龙
1: 啊，张雪龙，他还是站在右边后
0: 卫，对他还是有右后卫，对
1: 对
0: 对，就是右后卫，张雪龙，
1: 对，哎呀，转出来了，
0: 嗯。但是这个球传的太着急，老想第一时间给个身后，直接就，啊，欲速则不达。但是你看，颜面对这球吧，你看他虽然这个球没传到位啊，但是他想法是
1: 对
0: 的，啊，意思是对的。你看他今天就是两个身后都是打你两个边中的结合部这个身后球啊，好多次，尤其左边这边打的很多。啊，这球转的不错，看看下来了，看看高月晨的传中机会，直接传中到禁区里边投球。啊，
1: 不错不错啊，
0: 这算是打成了这次进攻啊，
1: 对对，
0: 打成了，这是，31号的袁浩轩啊，袁浩轩，来自左路的高月晨的传中，袁浩轩，但是这个球没压下来啊。也面对在右路打球。哎，啊，还是出界了啊！这个比赛应该也是有 VR 的啊。今天呢，我看一下，嗯，对，比赛主裁判是唐顺奇，第一助理赵博洋，第二助理是赵亮啊，视频助理是李正啊，确实是有视频助理的，有 VR 的。张学龙的解围。直接把球开出了界外，前场的延边队前场左路的界外球。上半场比赛，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35分钟了啊，但是双方都还没能取得进球，比分依然停留在0-0的这样一个结果。关键是这个双方都没有很有威胁的射门啊，就是这种绝对的机会没有。
1: 对。
0: 控球率上，大连队占优，基本上接近一个6-4开的啊！好，这球给的不错，看看，
1: 转移需要转移。
0: 哎呀，这个就是说白了，头没抬起来。王仁杰这一下还是没注意观察这个弱侧的这个情况啊，还是想他更多的还是想利用脚下去寻求突破。那么在。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当中，给大家插播一下吧，比分的情况啊。天津队现在是1-0领先辽宁铁人队。哎呀，这个情况不是太妙啊，对辽宁铁人来说。然后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武汉三镇和河南队目前还是0-0的一个平局。辽宁铁人队这场球要是输了的话，那么积分将会跟天津金门虎队持平，都是25分。那么也就意味着。也正式进入到了这个保级区内了啊，就是青岛海牛可能是已经 这个基本上锁定一个名额，另外一个名额现在辽宁铁人队也已经参与进来了。

0: 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有点麻烦。
1: 刚才我们的有个球员，
0: 这应该是应少康、嗯、应少康上去之后啊，好像有点滑倒了。
1: 对，无对抗情况下滑倒、
0: 嗯、
1: 这个场地对他们的这个
0: 对这
1: 对双方的其实都会有影响。
0: 是是是是、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能看出来这个场地的情况也确实不是很理想、
1: 嗯、
0: 所以说很快可能切尔进行这个重新的这个调整。
1: 延边队，你看这个球一个脚攻球。延边队，我周四的时候在苏伊万外场踢球，
0: 嗯、
1: 看到延边队就在训练
0: 啊、
1: 嗯，他们周四应该就到了
0: 啊啊啊啊！
1: 然后苏伊万外场的场地是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
0: 那是，
1: 我估计延边队的球员估计。想着呀，这外场都这么好，所以内场 不得起飞了。这昨天可能一踩场、
0: 发现不太对。
1: 对，
0: 这个确实外场可能的利用率啊，它没那么高，相对来说这个破坏的没那么大。内场确实，因为本身内场这块保养起来也比较
1: 对对，
0: 成本也比较高，也比较麻烦。
1: 对，它这个没有阳光、啊，
0: 没有阳光，
1: 你需要
0: 风也进不去啊。
1: 对，你需要。那个加热呀，烤灯啊，这些东西。
0: 对，哎，看看这个球，可以的。
1: 对，
0: 嗯，许嵩毅在左路，直接传中到门前，这个，哎呀，太靠近守门员了，还是找袁浩轩这个点。嗯，你看许嵩毅，看他今天还真是啊，不停的在拉边儿。
1: 嗯，
0: 他可能今天就是，这感觉哈，他是去左边了，然后右边的
1: 许嵩毅回到了左边，他就是打到左边前面。
0: 王仁杰来右边、
1: 嗯、
0: 啊，然后呢，这是一个。更像是个什么四二三幺啊，类似这样的一个站位了。
1: 对，
0: 嗯。然后后腰位置上，啊，这有沈信心。啊，这段时间看延边队没什么机会啊，大连队倒是频频的有这个边路起球的机会啊。但是你看，在投入进攻的时候，你看还是有点脱节。
1: 对。
0: 这个。前面几个人顶上来之后，延边队队员都收回去，但是中前卫这个位置上还是，进的人比较少。哎呦，直接硬往里切了，这下吹犯规了，任意球，
1: 嗯，
0: 可以。啊，这是高月晨吧，在边路助攻上来之后，啊，对，这是造了对方一个犯规，这下往里边抹的这下很坚决哈、啊。
1: 嗯
0: 嗯，外线超车之后，对方呢是没办法了，直接是把高月晨绊倒。这个位置任意球还是蛮有威胁的啊。
1: 嗯，在。靠近角球区的大禁区线附近，
0: 这个定位球其实对于大连队来说也很重要。
1: 嗯，
0: 尤其是在对方可能更注重防守的这个前提之下，张雪龙来处理。看看张雪龙这球，其实可以直接大力抽
1: 的，可以，
0: 对吧？
1: 对，
0: 啊，确实是。打前点了，但是这一下呢没能形成射门在前点。嗯，球还是出界了。嗯，这个上半场比赛已经接近40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0-0，没有，双方真的是这个射正球门的次数都寥寥无几。
1: 嗯
0: 啊，大连队应该是有一次任意球击中，这个射中了球门范围之内。而延边队好像有射门啊，所以我有点
1: 有一脚远射打偏了，
0: 还有
1: 一脚射门被后卫封堵。
0: 嗯啊，对，
1: 哎呀，
0: 危险！这一下在后场出球出现了失误，看看这次角球的射门，我的天哪，滑门而过，这一下是不应该啊！
1: 对，这种球特别危险。
0: 对啊，你是在本方的禁区前沿横传的时候让人断球，这是最致命的失误了。又是对方这个四号啊，之前就是他在禁区外围来这边、
1: 啊、对，
0: 这次又是他插上之后来到禁区内了，这一下啊，你看直接一个加速来到禁区里边，
1: 高旭
0: 不敢碰了，
1: 对，不敢碰了、
0: 嗯、
1: 这一碰点球了，
0: 对，然后这个应少康去封其实也是象征性的，只不过就是对方啊这个射门太偏了，要不然还真是有威胁啊，大连队当时这在后场出球的时候，还是注意力应该集中一点啊，就是太想当然了，没想到人家这上来那么快，
1: 尤其是这种二次进攻，
0: 嗯，
1: 特别危险。
0: 对，就是在你前场就地打转换，这个太致命了。
1: 你刚抢把球抢下来，然后又把球给到他，
0: 嗯、
1: 给到对面，
0: 嗯。 大连队也算是躲过一劫呀、啊。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就是现在就有点像什么了呢？就是人家进一个，你就必须得进两个，你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啊！但是你首先你还是要保证先不丢球的。
1: 对。
0: 啊，本身这种性质的比赛，可能除非说两边啊实力差距非常明显的，可能会出现大比分的情况啊。你看，比如说像鸡西队，可能就是这样的球队，可能相对来说实力比较弱啊，输的每场比赛可能分差都比较大。像基本上进到淘汰赛里的这些球队，实力都相当，
1: 嗯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想要进球其实很难的，想领先挺难的，所以一旦落后了，你再想往回扳，特别特别的费劲啊。所以这个对于大连队来说，你想赢球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看这次延边队，哎呦喂，这关键一传没传好，嗯，
1: 高旭，
0: 哎，
1: 看看这次反击、哎、
0: 转移的不错啊，
1: 对，
0: 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大连队
1: 进去，
0: 哎，直接打了，哦，打也行，这个球
1: 没兜住，对
0: 啊，没兜住，但是这应该还是袁浩轩啊，
1: 嗯，
0: 其实他你横敲一下当然也可以，但是我就到那个位置作为一个前锋来一脚，
1: 没问题，对对
0: 对，
1: 你看没兜住，球往外旋，
0: 对，往外旋，
1: 嗯，
0: 但是打在了脚掌前半部分了，就是。在后面跟着直使劲，哎呀。
1: 要不王索龙教练把鞋换上，
0: 他上去也没有用，他是后卫呀、啊，啊，
1: 精神属性。
0: 这，刚才应该说大连队那次机会也还不错啊，
1: 嗯
0: 嗯，也不错，形成了二打二的那样一个机会。
1: 像这种球，如果冷静一点，
0: 嗯，
1: 基本上推正球门应该。就差不多了。嗯，
0: 对，
1: 在禁区线上。
0: 对，但是冷静，这那就不是场上这些球员了啊，就是相对来说，大家还是
1: 年轻，
0: 对，年轻，也不是职业球员，可能在处理这种关键球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的专业啊，说实话，可能更多有时候凭借着本能啊，
1: 下意识的一些，
0: 对对。延边队现在也是整个都压上来了，看一看。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大连队来说也是个机会，说延边队阵型往前顶一顶，啊、对于大连队来说也会有反击的机会。那你要不然的话，你真是你控球率占优，球权是都在这边的，但是实际上呢，在前场配合的空间又没有了。就是反击的时候还是应该更大胆一点吧，你这个压上的球员更大胆一点，更积极一些，尤其两个边路。也面对，你看，就你看他在你看上半场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看延边队实际上他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节奏有点往下降，
1: 嗯，
0: 因为上半场快结束了嘛，啊，然后先带着平局进到中场休息呗。嗯，到下半场的时候，在中场休的时候再，研究一下，看看下半场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策略。咱是，好，看看延边队这次啊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在左路趟过去，趟大了，但这一下裁判是吹了犯规，哎呦，又是这个四号，今天这个对方这个四号张树莹还挺活跃啊，
1: 嗯，
0: 这是他的左边后卫啊，上半场比赛补时一分钟。不是一分钟。延边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获得了一个前场左路的任意球的机会。对，看看这个任意球有没有威胁啊？这任意球一般啊，可能想直接破门好像不太容易，更多的
1: 内线球，
0: 嗯，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去争取制造禁区里边的混乱，在混乱当中看看能不能捡个漏。争取这个创造威胁，看一看任剑雄，这就是这个徐导说的这个上一场比赛啊送出很多威胁球的这个球员，哎呦，这还真可以啊，守门员第一下没打远，看看禁区里边延边队这下没机会了，其实也挺危险的呀，嗯，再掉禁区里边延边队还有机会，大门，哎呦，守门员立功了， 这下邱宇恒。

反应很快啊！我的天哪，再来一脚！连续两次，我上半场比赛在伤停补时阶段，颜面队险些破门呢。这是上半场比赛出现的最接近得分的机会，居然是来自于颜面队。可以，我觉得邱宇恒今天不错啊。这要是这球丢了的话，太郁闷了。上半场眼瞅快结束了。好的，就在这个时候，主裁判唐顺奇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0-0战成平局。大连队上半场最后阶段躲过一劫，经历了惊魂一分钟。我们稍事休息，15分钟之后呢，再回到比赛的下半场，来期待双方下半场的这个较量啊。

0: 谢谢，谢谢我的本老师，谢谢所有队队的朋友，谢谢。
1: 东北三省一家亲，
2: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3: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4: 东北超开心，大连拜人。
5: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6: 魔鬼主场敞开战，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8: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7: 这是一场城市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是一场球迷与球队的携手共赴。
8: 东北超大连队主场首秀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
7: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8: 三小时持续输出，全景观赛，实时互动，一起守护绿茵场上最纯粹的热爱。
7: 赛场论锋芒，相逢皆坦荡。东北超大连见。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啊，各位球迷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对阵延边队，这也是第二回合啊，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已经开始了。那么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战成了0-0平，啊，这场比赛呢，大连队是必须要获胜才能够有希望，这个晋级啊，因为即便是获胜，还要进行点球大战。那么，到目前为止。

0: 双方呢都还没能取得进球，所以下半场比赛，尤其是大连队这边，可真的是要这个在效率要高一些啊，然后呢，争取在下半场能够有所斩获了啊。那么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解说和评述的依然是徐德帅、徐导和我洪耀为各位带来。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刚一开场，这嚯，这颜面队
1: 对，
0: 自己把自己人铲倒了，两个人受伤倒地。

0: 正常来讲的话，受伤倒地一这个队医进场之后，队员是需要离场的啊。可能东北超这块相对来说啊，还是要离场的，还是离场。看一看，因为在职业联赛当中是有这样的要求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东北超是不是啊？但是没有，还没有，还
1: 对，
0: 是
1: 没有，
0: 继续留在场
1: 对
0: 内
1: 对
0: 了。
1: 对，
0: 包括这个换人规则方面，可能相对来说也比较灵活啊。双
1: 对，
0: 方在换人的次数上好像。不局限于说5个或者7个换人啊，主要还是只要双方约定好，啊，这个只要换人人数换人人数一样就可以，甚至可能好像从换人次数上都没有说特别明确的要求。我记得在之前的这个小组赛阶段的时候，
1: 嗯。
0: 或者预赛阶段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比赛感觉这个换人的次数也是，远远的超过了4次或5次啊，就换的比较频啊，频次比较高一些，嗯。因为毕竟是这种性质的比赛嘛，可能就是也不会完全严格按照这个职业联赛比赛的这样的要求来执行啊。其实对于这种性质的比赛啊，一方面你可能你看，徐德帅、徐导这个也是退役了啊，这个年龄这属于年龄偏大了。然后呢，场上这些球员呢年龄偏小，但是实际上现在都不属于职业球员了。再踢这种比赛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体能方面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吧？
1: 对对对，这个足球，没有体能，什么也别谈。这个是第一条，没有这个90分钟的这个体能、奔跑能力，你再好的技术，再好的这个意识，
0: 你也执行不出来啊，
1: 对你执行不出来。
0: 对呀、啊，
1: 可以看到刚才受伤的这个延边队的球员一直在捂着眼睛，他这刚才应该被球打得应该不轻，现在看球
0: 他有点模糊哈，
1: 应该是
0: 有点重影
1: 两三个球在他眼里，所以说多往他头顶上打。
0: 啊，就是徐老师要是认为要趁人之危啊，趁他现在正好是不输的时候啊，争取在他这边打个突破口
1: 这个
0: 啊。
1: 我们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应该是利用场上的这个
0: 啊，对对
1: 情况
0: 对对
1: 随机应变。
0: 对，看看大连队左边路的情况哈，高月晨这边交到中路，哎呀，这球停的，这一下啊，袁浩轩停下来，再往前给，转过身来了，不错，可以的，调一个过顶进去里边，能不能拿到这个球机会？哎呀，守门员出来了，啊，这下还不错啊，连接的还可以，对方的守门员呢，确实也很注意力很集中。大连队先，这个你看啊，这个延边队确实啊，你看他就是向前，
1: 对，很快，
0: 争取下底，直接传中，啊，
1: 三传两脚就到了三区，然后马上就会传中啊，身后啊，简单，
0: 就好像真的是啊，这个
1: 对。
0: 不管是韩国，
1: 嗯，
0: 啊，延边，包括像是朝鲜队。就是这朝鲜族球员在踢球，都是这个特点，
1: 显族，咱们
0: 啊，
1: 所
0: 他
1: 说
0: 们
1: 的显族，
0: 都是这种类型的
1: 嗯。
0: 啊，踢法简练啊，简洁快速。大连队，你看这个延边队啊，你看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这几分钟啊，感觉还是踢得很主动啊。
1: 嗯，
0: 还没有说要往回收的那个意思。大连队吧，确实就是啊，这没有就是没创造不出绝对的得分机会，
1: 嗯，
0: 这好像就是最后这一传啊，好像一直就是不是太理想。
1: 前场投入的兵力还是，
0: 我觉得他可以考虑，我觉得王导的踢一会儿可以考虑换人了，就是你在前场多一个这个进攻组织的拿球的这么一个点啊，能够把前场串联起来
1: 对，
0: 啊，就是他现在没有，
1: 可以把许聪毅，
0: 可以换上那个，比如说李宗恒啊，
1: 对。
0: 他在前场中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拿球出球能力的这样的球员，啊，包括像这个王岳浩啊也还不错。啊，这几个边路的好手啊，我觉得你现在就是这么踢，你看，好像一直没什么太多办法啊，感觉大连队，
1: 对，
0: 这个球一直都是，

0: 本领队后场的界外球，下半场比赛好像在控球率上，更是颜面队更占优一些。
1: 开场颜面队一直在左路，做文章。
0: 他左路确实一直都是比较活跃的一侧，包括上半场比赛啊，就是他那个四号那个左边后卫应该是频频的插上助攻，而且呢最有威胁的就是他，两次在前场的射门，都是由他来完成的。后续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颜面队利用定位球制造了很好的得分的机会。如果不是就咱这守门员表现得足够的出色的话，可能大连队上半场比赛就落后了。你看现在这个球还真是出不去了，
1: 对，出不去。
0: 而且这个说实话，就是这个比赛踢着踢着，你可能越往后踢，可能这个双方是不是在体能方面的这种差距也会体现出来。就颜面队球员可能我们说可能在体能上还是有点优势的啊。现在颜面队
1: 他们好像比咱们还要年轻，是不是？他们在哪里？
0: 这个还是具体他们的球员的情况还真是。
1: 我上一场好像听傅晨说的，颜面队的球员的这个结构好像平均比我们还要年轻。
0: 来看看这个任意球，对方又获得了前场左路的任意球的机会，还是这个。
1: 这个防守，大连队这个防守的这个边路的任意球这个阵型还是比较不错的，两条线，也就是注意力了，
0: 发前点，这是顶角球了，颜面队获得了角球。你看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的就是定位球啊，好悬让人家进球，看一看。
1: 那这种东北超这种比赛定位球还是比较容易取得进球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0: 对，
1: 而且沿边的这个角球是阿森纳的那个战术，
0: 还真是。
1: 对，这上一场一直是这个，所以说是比较特别有一些的。
0: 这一看确实研究过啊，角球发前点，第一点没顶出来，
1: 不错。
0: 再掉向禁区内，大连队解围出来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右路这边能不能上得去啊？看一看。速度能不能起来？没有，
1: 给
0: 过去，漂亮！看看这次的过守门员过不过得去？哎呦，点没点球？
1: 点球
0: 给了没？点球，点球，哎，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们的，
0: 哎呦，这守门员和
1: 雪龙吗？
0: 应该是吧？看一下，张雪龙。哎呦，这是跟对方守门员撞在了一起，对方守门员扑出来之后，没有碰到球，直接把张雪龙给扑倒了。这接触的还是挺激烈的这一下啊。
1: 大连队获得一个点球。
0: 哎呀，行啊，这个点球要进来的话，我们有希望再看点球大战了。现在看一看要 VR 要复合一下，主要是这个球在接球之前有没有越位啊？先看一下有没有越位的情况，好像是不是要给这个什么要给黄牌啊？
1: 以前是红点，现在是黄点。
0: 好像应该不越位。
1: 对，应该不越位。
0: 这是结结实实的，
1: 挺危险的。
0: 对
1: 一下。对他的，
0: 你看，这正好是这个没根本没碰到球，把张雪龙给撞飞了，撞飞了。我天哪！
1: 守门员也撞得不轻。
0: 当然，守门员这一下要是冲出禁区那个犯规的话，我估计有可能真的就给红牌了，后悔明显得分机会。但是他是禁区内的犯规，可能黄点套餐了。马雨辰。吃到了一张黄牌，同时大连队获得点球，
1: 应该没有任何疑义。
0: 这个没有争议啊，这个没有争议。
1: 的球员都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犯规太明显了，太明显了。直接说白了，直接就已经变成冲人去了，他没办法，他没有可能碰到球了。
1: 他慢了，
0: 慢了，
1: 他慢了，
0: 慢了。这个没想到啊，在颜面队在之前在你看这也是一次反击的过程当中，大连队啊。打出了一次漂亮的配合，这球分得好。这谁来发？高月晨吗？看一下啊，
1: 左脚。
0: 高月晨，应该是高月晨，18号高月晨。

0: 主罚这个点球，小伙子看有点紧张了、
1: 6万人，
0: 其实压力也不小啊。
1: 对，
0: 你想这球得，你看进了之后，这整个这个局面就扳平了呀，双方啊回到同一起跑线了，啊，相当于两回合，这可以至少保证不败了啊。
1: 嗯，
0: 再看这个点球啊，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打的立柱弹进去了，够悬的，嚯，球速不快啊，这个球，啊，这打右下角这一下，我感觉是不是有点踢呲了呢？
1: 对，打在立柱上，弹到守员身上，
0: 啊，
1: 又
0: 对，
1: 弹进了，
0: 哎呦，这下真是差了一点点啊，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场地问题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整个球那个进球过程，我就感觉像不进，不像要进的样，而且球速很慢啊，这一下。
1: 嗯，踢了一个地滚球，
0: 嗯，踢地滚球，现在比分1-0，大连队终于是领先了。你看这个球，你看这球，
1: 哎呀，打在脸上，
0: 这球打立柱上，又弹到了守门员的脸上，弹进了网内。哎呀，
1: 守门员一个
0: 没躲开，这守门员
1: 一个头球射门。这守门员短短的
0: 运气不好，
1: 短短的2分钟之内也是，
0: 这成为了这个主角了啊！这他挺郁闷的，
1: 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进球。
0: 这一下好了啊，1-0。那当然，现在呢，延边队我觉得可能是会更，因为他对他来讲就是无所谓了。
1: 嗯
0: 啊，我输2个，输3个都一样了，
1: 嗯，
0: 那我攻吧，我要扳一个回来呢，我还是可以直接晋级的，就不用点球大战了。
1: 对
0: 吧？而现在可能从这个比赛的主动性上来讲，从心态上来讲，延边队会是更积极主动的那一方了啊。而大连队啊，我看了这个赛季，我这届东北超大连队好像领先以后啊，确实往往这个比赛会踢得相对
1: 保守，
0: 哎，对，会保守啊。但是呢，你看越是这样吧，你可能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反击的机会会更多一些。现在比赛不到60分钟，大连队1-0啊，把两回合的这个比分扳平了。
1: 对
0: 啊，双方现在就第一回合1-2，
1: 还不能说在同一起跑线上。
0: 嗯，
1: 好像也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因为你，怎么都是需要打，怎么都要打点球是吧？
0: 啊，对，你就是你在赢2-0，赢3-0都一样嘛，啊，你现在大连队最主要的就是别让对方扳平就行了，别让对方就追成1-1就行了。
1: 这个心态，这个赛制，
0: 嗯，
1: 还真不说不准这个心态，应该是现在延边队应该心态会好一些，对吧？
0: 因为延边队他是没有包袱，
1: 嗯，
0: 都我现在反正就是现在已然是这样，我肯定，
1: 嗯。
0: 我再输多少，我也是点球。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要现在进一个，那我就
1: 有主动，
0: 我就对，我就晋级了。所以现在大连队呢，其实很紧张，
1: 嗯，
0: 就是我不能让对方扳平。
1: 对，
0: 当然要再进一个，那就更好啊。嗯，可能就可能就锁定点球大战。
1: 这个进球对于大连队现在场上球员的心态会有一些，
0: 哎，对，会有缓解，
1: 对，会有缓解，
0: 就至少你不会像之前那么焦虑，
1: 啊，对，
0: 嗯。不会那么焦虑，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比赛也会更好看一点啊？因为双方都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嗯，就是至少大连队就是我现在也是，啊，如果延边队默认，那干脆，那咱哥俩咱就干脆咱就点球拼运气吧，好不好？啊，到时候咱就拼运气看点儿，看谁点正的，因为点球大战这个跟实力也没什么关系，对吧？从场上表现来看，反正双方确实也都没有说这个明显要高出对手的这个实力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分差，可能双方都能接受。哎呦，大连队看看在前场，也面对断球，推个直线啊，这球可以的，力量小了一点。还有，哇，是真能跑啊！还是出界了啊！大连延边队的前场的界外球，今天这个现场球迷哈座无虚席，那，啊，还有很多都在站着看球。比赛还有30分钟，延边队前场右路的界外球，这下大连队先把球解围出来，还是延边队在前场拿球，在

0: 看看这球怎么选择啊，直接啊往中路走，再这个球呢在分边，但是呢接应队员呢没有能够形成默契，没有及时的前插去要这个球，传出了界了，这属于一个比较明显的比较低级的一个失误。大连队后场界外球，张雪龙，哎，张雪龙还真是啊，这队长真能起到关键作用。嗯，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大连队前场界外球掷出来，这是袁浩轩在右路先把球护住，没能给出来啊。哇，这大身板子是可以啊，袁浩轩。这球始终没落地。现在是延边队的后场拿球，嗯，那个大连队，你看现在这个，在对方拿球的时候，整个阵型就开始啊，收的比较靠后，马上就整个中前卫这前卫线整个就退到中线中圈这个区域了，没有对对方有什么高位压迫之类的这样的，没有啊，也不反抢。
1: 541的一个，
0: 看一看，大连队这次呢，球拿，哎呀，这球始终是没出去。其实早出去可能这个机会会更好一些，结果就带多了。
1: 球可能场地有影响，一直在调整。一直在。下半场开始，刚开始这段时间还是延边队控制着。场上节奏
0: 啊，哎呦，在结束的中超联赛的比赛当中，天津金门虎队应该是在主场，我看一下，应该是1-0赢了吧？天津金门虎队，我看一下结果啊，天津金门虎的补赛1-0战胜辽宁铁人队，哎呦，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另外一场补赛，武汉三镇队现在也是领先着河南队。这样的话呢，把河南队也拖下来了，这一下中超这保级可有点乱套了。现在呢，从积分形势上来看，这个天津金门虎、辽宁铁人同积25分，现在是一个到第三，一个到第四。然后武汉三镇队今天如果能够赢球的话，那么积分也将会来到23分，但是呢还少赛一场。好，大连队要换人，要换下许聪毅，你看果然已经调整了，换下许聪毅，换上了23号的王月浩，哎，这是在边路的一把好手啊，突破能力比较强，王月浩，你看这也算是个对位调整啊，
1: 对，
0: 加强边路的拿球和突破。
1: 对，
0: 然后沈欣欣被王宇航换下，这也是在后腰位置上的一个调整。
1: 然后，
0: 看看，这一次大连队还是先把球解围掉了。嗯，这种球不能犹豫啊。王宇浩，你看这个面相，你看就长了个小孩脸哈、
1: 稚嫩的，
0: 很稚嫩。
1: 对，
0: 嗯。延边队这边，啊，现在是也没到这个补水时间呢，才20分钟。
1: 大连这个天气真不用补水，
0: 对，就是很凉爽啊，
1: 对，
0: 晚上甚至都有点感觉有点冷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天踢球是很舒服的，
1: 最舒服的天，
0: 嗯，
1: 不然国家队也不能总来大连。
0: 对，对，他们一到9月份啊，就会选择来大连来集训啊，各级国字号，
1: 对，
0: 都愿意来大连，
1: 包括现在有一些青少年的比赛，都在。
0: 对，刚才是张浩奇在拿球的时候，后场拿球被对方反抢犯规，后场任意球。比赛65分钟，场上比分是1-0，大连队领先。哎呀，看一下，还真有机会能看到点球大战啊！这两支球队的胜者将会对阵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胜者，沈阳队在昨天晚上主场1-0战胜了长春队，啊，长春队呢下一回合要回到主场，下个周末要。

0: 对阵沈阳队，这现在也是胜负难料的啊，分差也是，当然也不考虑分差吧，反正就是从第一回合的比赛的表现来看，两边也没什么太大差距，所以谁都有赢球可能，所以长春队呢在主场也完全有啊这个把比分扳回来进入点球大战的这个机会，所以这决赛的对手还真是现在谁也说不好，
1: 对，
0: 这四个队都有机会，很有悬念啊，这在这种赛制之下吧，这也是。呈现出了一种比较，犯规了，翻墙犯规，
1: 这种犯规，
0: 他着急感觉还是有
1: 对，像他，因为他背身拿球，其实没有必要，
0: 对，你就贴住他就好了，
1: 对，他很难处理球的，
0: 对，
1: 如果是我是这个后卫，我特别希望你上来推我一把，因为我没办法处理球，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经验，
0: 对，就是经验，就是心态也是着急，老想第一时间把球断下来，
1: 对。
0: 哎呀，大连队两拳强的力气，延边队这边要大反击了，还是想给过顶啊！哇，延边队在转移球，你看这个球，这头球解围地方挡着顶，这个就是延边队，你看他至少他的每个出球的线路吧，就你能看出来他的思路啊。他当然他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脚法没掌握好，传不过去，但是大体意思是对的。
1: 延边队的后场界外球，
0: 这下好像被球闷到腿，这下他是就被打到之后落地的时候是，
1: 对，可能有
0: 扭到了，
1: 对，崴了一下，高旭，
0: 高旭，哎呦，这个可是有点麻烦，
1: 看
0: 这
1: 样
0: 要是要不行，那可能真是啊，这个位置很关键，你看，打在身上之后，是不是还是场地的问题啊？又要换人，不行了，
1: 我从。如果他的脚刚才落地这一下左脚，
0: 没看有崴的迹象，
1: 没有崴的迹象，可能是跟腱，跟腱的话是非常严重的。
0: 那这么麻烦了。
1: 对，如果没有崴的话，看他的表情应该是跟腱，跟腱的话，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可能，对，
0: 你看一看是这种情况，看他自己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出来啊？
1: 没，他刚才直接就是。告诉教练，
0: 是要换人了，我
1: 对，
0: 知道
1: 换
0: 人，看他怎么下来呀、啊？这一下，你要真是，比如说跟腱有断裂的情况的话，可能他都走不了了，对吧？
1: 哎呀，这个场地还滑跪，
0: 是太危险了，这个很容易出问题啊！这滑跪的时候，哎呦，这是抬出去的，应该是抬，是不是抬出去了？我看看，场边，
1: 对，他这个。
0: 这应该是抬出来的，抬出来的，担架进去了，哎呦！
1: 因为从他们这个受伤的这个状况，
0: 从你的经验来看，
1: 对，
0: 有可能是个跟腱的问题、啊。
1: 如果你不是如果你像单脚落地，你不是崴的话，就是跟腱的问题。跟腱的问题很大的可能是断裂，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你在场上踢球的话，会听到
0: 嘣一声，
1: 对，
0: 就会有声音，
1: 看他应该还可以，
0: 对，看他那个感觉好像还没有说那么严重、
1: 没有那么痛苦，
0: 没那么痛苦，
1: 对，
0: 还能坐起来，还能在那儿，但是很明显，可能就是自己
1: 可能垫了一下，
0: 对，垫了一下，自己有点害怕了，我估计就是不行，坏了，但我觉得安全起见吧，换下来也对，哎呀，这个动作，
1: 对，
0: 这个动作，这其实这要吃牌的，其实刚才
1: 就是他，刚才就是鲁莽，对吧？
0: 对，丁天琪啊，
1: 丁天琪，摇头，这个球犯规了，
0: 你看这下，这下直接扫人脚上了，还不犯规吗？这生猛啊，踢球。70分钟啊！这主裁判唐顺奇今天两张黄牌，全是给的延边队这边啊。看看大连队是已经换完了，应该是啊，换完人了。那换的是谁？但是现场没有交代的很清楚。从位置上来看，那只能是上陈彦鹏吧？我觉得应该是30号，应该是。我看一下一会儿。这高旭不在的话，应该还是影响蛮大的啊。影响蛮大的，这好像不是30号，这是谁回到了这个后防线上啊？
1: 没有，现在是好。

0: 像是邵大一人
1: 啊，没换上去吗？
0: 对，现在好像是还没换上来，应该。
1: 嗯，干嘛？
0: 九个人。
1: 嗯，十个人，十个人在场上，现在算总共十个人。
0: 对。
1: 嗯，那可能还没换上来。那我觉得换可能也就换陈彦鹏吧，也没有太多选择了啊。后防线上其实大连队的储备不是很多。也面对后场大球，在分边里就断了。看看，好的，王仁杰断球，王仁杰直接送右路，想法不错，这个球给的可以，但是差了一点点啊。
0: 速度应该不是他的优势。
1: 对
0: 对，
1: 这个球可能两人这个位置互换一下，哎，机会就来了。哎呀，这边大连队又有球员倒地，
0: 出现抽筋的情况。
1: 这是抽筋了吗？这个啊，72分钟，反正也差不多了。王仁杰，嗯，刚才出球传完球以后，好像，
0: 对，他确实像这种边路球员，要很多的，
1: 对他很多的往返，
0: 哎，突破呀，需要，
1: 上下往返
0: 容易抽筋，
1: 跑的不多，
0: 嗯，
1: 看看大连队，好的，这一下掉禁区前沿，还是没有，也面对这边打反击了。看看，哎呦喂，这速度趟起来，上去，对，要跟他保持距离，太远了。还好，两个人夹防，
0: 对，
1: 这可以。其实他第一下对了，你看，这个徐导说要靠近，确实你要跟他再保持更近的距离。那么大的距离，可能拿球队员的选择就会更多了。这下解围出去之后，又抽筋。
0: 张雪龙，哎，不是
1: 张雪龙，
0: 是。
1: 这好像是这回追回来的，是不是？这个袁浩轩是不是袁浩轩去前锋啊？回追回来了。
0: 哎、张雪龙，
1: 张雪龙在那压腿呢，
0: 压腿呢，
1: 也快了，啊，也快了。
0: 我觉
1: 得这该调整了，73分钟了呀。
0: 嗯。
1: 啊，73分钟，其实这个时间你可以大面积调整，调整完之后还有10多分钟，你也没有加时赛，
0: 对
1: 吧？你无非就考虑点球大战的问题了。这点球大战，其实我觉得这大差不差，我觉得。点球谁比谁可能也没见得说能强到哪儿去、
0: 嗯、
1: 主要是看心态啊。
0: 这个主场大家可能是还是有点紧张
1: 啊。贺兆斌刚才是贺兆斌、
0: 啊、
1: 嗯，贺兆斌受伤了，贺兆斌抽筋了，他是现在是跟应少康打中后卫去了，应该是啊，大概就换上三十号陈彦鹏，果然
0: 刚换上来
1: 啊，刚换上来，
0: 这是受伤之后这是几分钟、啊、
1: 时间了、啊、
0: 对，很危险的，其实
1: 对，大连队要连换三人呢，还要换上这个李义航、
0: 嗯、
1: 啊，这陈彦鹏换高旭，嗯，一个对位的调整，可能还要再换上这个11号的李烨啊，李烨呢是在右，他应该是要换张雪龙吧，没有。李烨应该是把王仁杰换下来了，对，然后林奕航换一下了贺兆斌，啊，这就是，这是，哎，贺兆斌，但是他俩可不是对位啊，贺兆斌是个后卫，林奕航是前锋，啊，我们看一看这个位置怎么站啊，
0: 上场之后的站位，
1: 对，他可能是不是这个张雪龙收回来打边后卫，还是啊？王仁杰那边是个对位调整啊，李烨换王仁杰是右路的一个调整啊，这个没问题。然后呢，左路这边，
0: 玉贤，
1: 看看这个对大门，
0: 哎呦，
1: 这你还别说，今天邱宇航真不错啊，今天那守门员
0: 非常
1: 两个了啊，
0: 对，
1: 两个了，
0: 这球，
1: 嗯，邱宇航确实行啊，这在之前其实他也有过不少这种啊，比较高难度的扑救。这一下其实这么近的距离啊，
0: 对，下地非常快，
1: 而且这脚球视线还多少有点被挡，不容易，能挡住真不容易啊！这脚球，哎呦，今天有62877人来到了蓑衣湾来观看这个比赛，啊，我想可能这个就是仅次于在小组赛阶段主场打沈阳队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应该是坐进了63000多人，也是创造了这个球场的上座人数之最。啊，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接近63000啊，对方也换人了，张子琪被换下，啊，
0: 张子琪换上、
1: 啊、被换上，
0: 换下了李正毅，对，
1: 换下李正毅，换上张子琪，角球，看看延边队角球发到中路，这下。

0: 解围出来。
1: 你在右路的角球，如果你想所有球员在小禁区内，
0: 换左脚罚，
1: 对，你右脚罚没有任何威胁。
0: 结束了啊，马上要进入到点球大战了啊。刚才张雪龙造了对方一个犯规，这是张雪龙要起大脚，这一下对方球员直接上身体，又是那个张子琪，哎呀，这个鲁莽啊！
1: 球，对，我不需要，
0: 对，不着急，就是先看后边防守球员的位置啊，触底线了吧？出去了，出了，出了，出了，边裁已经举旗了。这样的话对方再开出来基本上比赛也就九分钟结束了啊，行，这个目的达到了啊，就只需要一个啊，就像我们说的，你不需要赢太多，你只要抓住一次机会能进就行啊，这个目的达成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啊，唐顺奇鸣哨，九十分钟比赛战罢啊，双方两回合战成平局，来吧，共同期待点球吧。这点球啊确实还是有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其实就是看天吃饭，
1: 嗯，
0: 你就守门员状态好不好是一方面，其实你守门员状态好，只要你能够把球罚在门框范围之内，他状态再好他也扑不着，
1: 对对对，
0: 很难，你知道他就是他猜对了那跟状态没关系。嗯，
1: 你的球速还有角度如果罚好的话你猜对也没有用，
0: 对，猜对也没有用，
1: 对，还是和罚球队员的自己的心态，
0: 嗯，
1: 希望咱们大连队的这些小伙子们把心态调整好，
0: 是，其实对方也紧张，
1: 对对对，都一样
0: 都一样，
1: 这时候看到了是什么在鼓励大家加油，
0: 嗯，对，
1: 这个非常好，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种
0: 心理上的安慰，
1: 对，心理上的这种有劲儿，
0: 对，大连队延边队这边人已经提前开始了，你看这个后边这助理教练拿小本在那开始打条了，啊，想谁啊，你啊，
1: 延边队围着一个圈，主教练在演讲，
0: 对，
1: 也是给球员接着，
0: 嗯，来吧，啊，双方队长跳边，啊，对方是王皓月，大连队这边是张雪龙，两位场上队长，看谁先罚，要求要门，好，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大连应该是好像是延边队要先罚啊，好，延边队要先罚，看一看，点球大战，哎呀，真是别开生面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正常来讲，现在你看在国际上来讲也不看客场进球了，现在
1: 对
0: 对吧？嗯，就算是按照正常的赛制来讲的话，那也得是加时赛点球大战，只不过我们是省去了加时赛，
1: 对
0: 啊，双方你说总比分也是战平的呀，对吧？2-2啊，啊，这挺公平的，挺公平的啊，就应该点球，来吧。
1: 没毛病，
0: 嗯，没毛病，嗯，大连队这边好像还没商量完谁上的，还没决定好，高月神肯定得上啊，这罚过的啊，进俩球，嗯，应该是对方是不是要先罚，你看对方的守门员是不是要站在场边等着？嗯，
1: 点球大战就是心理的博弈。
0: 对，就是心理，
1: 对，
0: 就是心理博弈。这个其实说白了，跟技术啊，跟这个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太大，跟能力跟什么没什么太大关系。对方就是要门，我们大连队要先发，这守门员已经进来了，这是对方，是
1: 是
0: 对方的守门员啊，
1: 对方，
0: 嗯。

0: 面对的守门员，这场比赛送出了点球，啊，马雨辰，
1: 然后那个进球不知道算不算他的乌龙球
0: 啊？那个球，我觉得应该还是应该不算乌龙球的，应该是算成还是算成高远成进球的。看一下，
1: 作为球迷还是比较喜欢看点球的。
0: 哎，
1: 嗯，
0: 对
1: 对，
0: 这个很刺激，
1: 对，
0: 很刺激。如果说这场比赛大连队点球大战获胜的话，那么将会在10月5号迎来决赛。嗯，看一看啊。主裁判唐顺奇在和两边的守门员进一步的明确规则。嗯，
1: 两边的守门员颜色一样
0: 啊？对，
1: 对吗？应该是不行，你看这两个颜色一模一样。
0: 也可以。行啊，就，嗯。
1: 你看，第一个是
0: 大连
1: 的李宗豪。
0: 李宗豪
1: 对，最后两分钟上来
0: 打门球进啊！第一个出场的大连队先把球罚进。虽然说守门员也判断对了方向吧，但是呢，这个球还是直接从左下角窜入了网窝，啊，角度很刁，啊，贴着门柱罚进去的。
1: 他是最后阶段，
0: 嗯，
1: 那个王守龙教练应该是特意安排他上来罚点球，
0: 应该就是派他上来罚点球。
1: 他是第一个罚，
0: 嗯，
1: 第一个的这个
0: 压力也挺大，
1: 压力非常大，
0: 啊，
1: 第一个球，
0: 嗯，
1: 他也是不负众望，
0: 不负众望，确实。来看看对方出场的，嗯。看看邱宇航的表现吧，主要是关注一下。
1: 这个是任建雄吧？
0: 嗯，53号吗？啊，是他，任建雄。
1: 哎，他是，
0: 应该是这个延边队的核心。
1: 对，应该是。
0: 啊，看一看，邱宇航能不能这个继续在90分钟内的这个优异的发挥啊？我看就有点紧张啊，这不停的在这儿摆球调整的，你看。
1: 肯定紧张。
0: 尤其大连队第一个罚进了是吧，
1: 后边的拉拉队已经给他了。
0: 哎呀，这个球不太好摆啊，哎呀，摆不住，
1: 摆不住，要不放进去外边吧，进去外边草好。
0: 看这个心理暗示可不太好啊，你看看啊，我觉得应该调整周，这个调整周期越长啊，
1: 嗯，
0: 越容易出问题。心理变化太多了，看看射门，果然
1: 被
0: 扑出来了啊！邱宇航扑出了对方的第一个点球，你看这真是啊，守门员状态真好，猜得很准。嗯，延边队现在0-1落后，邱宇航这对方的任建雄也是很落寞呀。
1: 这种球对于守门员来说，一个半高球，
0: 嗯，
1: 对。最舒服，
0: 扑起来比较容易。嗯，看看大连队第二个出场的是谁，是不是高月晨呢？第二个出场，我看着像。不是，看看这个球，先大门也进啊，还是打左下角。
1: 对，和第一个一样的角度。
0: 对，一样的角度。
1: 看他的这个，我们这个前两个球罚的就是比较好一个。下脚，
0: 对，
1: 都是打在边网上。
0: 王岳浩将球罚进，
1: 这两个球守门员其实都判断的
0: 对，
1: 但
0: 是角度太刁了，
1: 球速也快，
0: 球速也快，
1: 没有办法。
0: 嗯，就是你可，因为他可能是在罚球队员出脚之后才做出的判断，但他肯定来不及了。
1: 从这两个球就能看出来，咱们的对于点球大战是有准备的，
0: 准备的很充分。
1: 对，
0: 嗯，来看看。因为咱确实是奔着点球大战来的，第一回合都输了
1: 对
0: 吧，人家可能都没准备，我就寻思客场拿一平局我就淘汰了。哎呀，这次是邱宇航判断错了方向，对方的第二罚命中了啊。这个张树莹啊，他也是今天延边队里边表现比较突出的球员了啊，这次是推了个反方向，
1: 他是骗过了什么呀？
0: 嗯，
1: 用了一个身体上的这个假动作。
0: 嗯，现在大连队2-1，大连队看看。

0: 第三个登场的会是谁呢？
1: 咱们前三个都是下半场刚上场的。
0: 嗯，那个球直接，还是稳稳的命中啊！大连队这个点球罚的质量都很高啊，
1: 44号
0: 林奕航，
1: 对，都是下半场，
0: 下半场换上来的，这一看这就准备好了的，
1: 对
0: 啊，这都是在打的最后阶段了，甚至都是啊才把他们换上场的，看来就有这个准备。哇，这个节奏变化也是够多的，你眼盯着对方的守门员，啊。延边队第三个出场的是他们的六号的王奇浩，他们的前锋。现在大连队3-1领先。如果这个球要扑出来的话，那其实比赛哇还是打了个中路啊。
1: 对，这大力
0: 很果断啊，
1: 大力中路。
0: 对，延边队3发2中，现在大连队3-2领先，真是。打心脏啊，这大力抽。看看大连队第四个出场的是谁呢？啊，高月晨。在90分钟内罚进过一个点球。看看这次呢，高月晨助跑射门，哦，打了个右上角，又中啊！
1: 大连队的前四个点球罚的质量太高了，
0: 对，真是无可挑剔啊！
1: 对对对，
0: 前四个点球全是奔着死角去的，这扑不着，就是判断对了也扑不着。
1: 严俊凌来了也不行，
0: 对，
1: 这个球罚的质量太高了，
0: 质量非常高。
1: 对，
0: 嗯，看看严斌队这压力来了，这球必须得罚进，不罚进比赛结束啊！
1: 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了。这个，
1: 哎，又在，
0: 还得摆，你再摆时间越长越不成。这应该是张子琪，不是郑凡阳，应该是啊，22号，是22号，应该是。看看射门，哦，这一下也很轻巧啊。郑凡阳啊，稳稳的罚进。好了，来看大连队压轴出场的会是谁啊？最后一个登场的，啊，不能叫最后一个，第五轮登场的呀。罚中就是最后一个，
1: 打进我们就
0: 就
1: 赢下比赛。
0: 对，啊，袁浩轩，这应该是大连队的前锋，31号，罚中，啊，比赛就结束了。
1: 很年轻，
0: 嗯，小伙子有点紧张。眼睛都不敢睁，大门球进了。好的，这样的话呢，大连队点球大战5-3淘汰了延边队啊，闯进了本届东北超的决赛。
1: 恭喜大连队，
0: 恭喜大连队啊，真是不容易，这个比赛也算得上是一波三折啊。这个
1: 小伙子们很开心
0: 啊，很开心，很开心啊。确实，尤其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差点被对方先取得进球。然后呢，下半场比赛其实在场面并不是占优的情况之下，率先取得了进球，然后呢最终把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结束。通过点球大战确实优势明显，
1: 对，点球大战是非常
0: 这几个球罚的真是啊，太稳了，
1: 质量非常高，
0: 质量非常高。你这个球其实你看也是打个上角，这种上角只要你别打飞了，守门员就很难扑，对吧，啊。最终呢，大连队率先闯进了本届东北超的决赛啊！10月5号要这个展开本届东北超的决赛。我们先恭喜大连队，当然他们的对手还没有产生。在下个周末，那么长春队在主场对阵沈阳队，将会决出另外一支进入到决赛的球队。但是不管是谁，我觉得啊，对于大连队来说，已经是好像一只手摸到了冠军奖杯的边缘了啊！
1: 嗯，
0: 我们也期待着。大连队在这个决赛当中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啊！同时呢，也感谢今天徐德帅徐导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评述。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1: 再见。

Why？ 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你有

0: 我不知。
1: 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30万把闺女卖出去了，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

0: 什么名堂的？
1: 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睛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石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睛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服药期间一定要把房事记了，记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不久就可以怀孕了。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填肾精的，增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

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三回，两只眼睛加一块三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

0: 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百分百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必须那是，如果早喝胡家老高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

0: 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1: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1: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1: 是不是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啊。
2: 哎，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哦，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1: 嗯嗯嗯，
2: 嗯，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1: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1: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1: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1: 嗯，
2: 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1: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1: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1: 嗯，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呢憋的啊，说都发紫，
1: 嗯，
2: 哎，
1: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1: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啊、感觉他上不来呀，啊，
1: 嗯，
2: 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1: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1: 嗯，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在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1: 啊、
2: 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1: 嗯嗯嗯，
2: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1: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1: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1: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1: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1: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1: 没错、
2: 啊、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啊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1: 非常容易，
2: 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消射频消融手术。
1: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
1: 嗯
2: 嗯，那我一合计，你说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1: 嗯，
2: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1: 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是
1: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1: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1: 啊，
2: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
1: 嗯、
2: 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啊
1: 啊，
2: 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
1: 啊，
2: 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2: 啊，也是，当时你看我一听。您的人呢、啊、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 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

0: 嗯，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去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哎，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体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了
0: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见感觉这
1: 个
0: 买药
1: 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1: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得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2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真养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
1: 还
0: 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嗯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啊，
0: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2天，哪个留我住、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
1: 嗯嗯，
0: 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累死我。
1: 嗯，
0: 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嗯，
0: 啊，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哎呀，这胡家老膏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血压还高，
1: 啊，
0: 嗯，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假药就不能断，啊，
1: 嗯嗯嗯，
0: 现在用胡家老膏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

0: 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啊，
1: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满一扎他都不行。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1: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5-6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膏呢，他们都说用着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你们都得谢您。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
0: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

0: 所以说，
1: 完了
0: 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 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1: 嗯嗯，
0: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
1: 嗯，
0: 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1: 嗯嗯，
0: 这个效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
1: 嗯、
0: 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嗯、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完全可以解决、
1: 嗯、
0: 啊。
1: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
0: 哎、
1: 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
0: 哎、
1: 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
0: 啊、
1: 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
0: 啊、
1: 现在就在那干活呢、
0: 啊、
1: 为啥没让哥、啊、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好，欢迎他、
1: 哎、
0: 啊，他讲一讲、
1: 哎、
0: 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2: 啊、身体健康、
0: 啊、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2: 啊，
0: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
2: 啊、
0: 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
2: 啊，
0: 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1: 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的、啊、
1: 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
1: 哎、
0: 好吧、啊、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
0: 啊、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您全家幸福、
1: 哎、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
1: 再见，
0: 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0: 哦。
4: 我们家

0: 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1: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1: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0: 嗯，没错。
1: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0: 啊啊。
1: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0: 嗯。
1: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0: 啊。
1: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0: 啊。
1: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0: 嗯嗯嗯。
1: 哎呀。
0: 疼得很厉害。
1: 是。
0: 嗯。
1: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着。
0: 嗯嗯嗯。
1: 疼得直冒冷汗呀、啊、我都不敢喘大气、
0: 嗯、
1: 喘气疼啊、
0: 嗯、哎就是、
1: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嗯、一动就疼啊。
0: 嗯，最后检查了吗？
1: 查了
0: 啊。是什么病呢？
1: 我这个开头吧，我包原来是想着我撑着哪了，养两三天啊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0: 啊
1: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0: 嗯、
1: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0: 啊、
1: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0: 嗯嗯嗯。
1: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更子根本不敢动、
0: 啊、
1: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0: 啊啊。
1: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哦。
0: 嗯、
1: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0: 嗯。
1: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
0: 啊、
1: 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0: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1: 可不嘛。
0: 嗯。
1: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0: 啊，
1: 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0: 啊？
1: 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那么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0: 啊啊啊！
1: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0: 啊！
1: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嘴，还不如死了呢。
0: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嗯。
1: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0: 啊啊啊！
1: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0: 嗯，
1: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0: 啊，
1: 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0: 啊啊！
1: 我爸就一直不同意。
0: 等
1: 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
0: 啊。
1: 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我说你瞎花那钱。
0: 哎。
1: 但是我老伴
0: 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1: 哎，对。
0: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1: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家老膏、
0: 嗯、
1: 身体都那么好、
0: 啊、
1: 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0: 嗯嗯嗯。
1: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
0: 啊、
1: 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
0: 啊。
1: 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
0: 啊，
1: 我还埋怨我老伴，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
0: 嗯，
1: 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0: 啊啊！
1: 因为啥？那。

0: 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就得一下子就得抢下身子，不然就疼的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椒老糕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高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的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糕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1: 来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质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不老，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啊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10味教给了大家。那这10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0味啊它是专门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10味换血方。而这10味换血方啊，它最大的就2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最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留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面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心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 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最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瘤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瘤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最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3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啊、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啊， 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儿，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上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的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的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时鼓的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打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三欲，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最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呀、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呀、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最早以前学中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 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最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中国地龙最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都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煤呀、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质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质不好了，是发现更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更好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唯一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并发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哎，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最后彻底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彻底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并发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啊？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啊，救血换熏血就是治根，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那最后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彻底的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忌口，是不是啊？ 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没事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最后就是彻底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出，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坏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专门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啊，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这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 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4: 神奇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更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彻底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

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一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必须出血之后三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三个月以后再用就更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专门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五种药材又叫五味换血方，全方叫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五味就叫五味换血方。藏红花五克，哎，写好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三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三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三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
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啊，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最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唾液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10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我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的？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那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呀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
大夫，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

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他说大夫，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最重的一个，最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吧，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两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两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肠癌。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啊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必须全方。那这全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必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荷叶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换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原根放十克，原根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一共是十种药，十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呀，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

0: 这效果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果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我给它做成什么样的？我给它做成了小丸丸，那个小丸丸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啊，给它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又给它敷了一个东西，敷了个什么？样胎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样胎盘。结果给老爷子吃成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得也多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小梦啊，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阳胎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我说这十味滴丸呢，它是专门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宗嘛。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我说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跟我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他说小梦啊，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梦啊，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我说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2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2个月不到，1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我说我告诉你老同志，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最神奇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唯一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3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1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又改变，厉害。9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2年。我说吃2年之后手也好了。我说这是大病啊，我说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我们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我们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我们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最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我们找了一个最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最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果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1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我们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2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的，1天吃半瓶，2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1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神奇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 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100%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 10%， 六个月能够净化 30%， 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 50%。 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它也治不了，就这样的药最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3: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3: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3: 这几个宝贝我每天都在吃啊。
0: 哎呀，这老会员，你好你好。
3: 你看效果还不错，最近 啊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3: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0: 优颜诺很好，这优颜诺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吧。
3: 是啊，那你看以前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0: 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儿。

0: 后遗症哈。
1: 啊、哦，您说说。
0: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
1: 啊、
0: 哦。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1: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0: 对，耳朵里也是。
1: 哦、
0: 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
1: 嗯，是。
0: 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
1: 嗯。
0: 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嗯。
1: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
0: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
1: 嗯、
0: 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1: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大。
0: 是，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1: 啊。
0: 像您讲了，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呢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呢？哈。
1: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看，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老师，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
0: 对对对，
1: 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他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绝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0: 哎，还真是啊，
1: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说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你们说好不好？
0: 哎呦，那也行，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啊。
1: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专门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是老会员了，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1: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哎，好，再见。嗯，
0: 再见。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

0: 每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

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他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

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十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他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他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他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

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她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她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她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她也带来的精气神，她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她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她的好心情也让她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她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
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

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治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她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她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0: 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在衷心的感谢您。
0: 嗯，
5: 先说说我老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过了1个多月又得了脑梗。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全后背都疼。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0: 直，
1: 嗯，
0: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1: 对对对，
0: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1: 嗯，
0: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1: 哦，
0: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1: 啊，
0: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1: 嗯，
0: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1: 嗯嗯嗯，
0: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1: 哦。
0: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1: 你看看
0: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七八次。
1: 是吗？
0: 他前是后倒，
1: 嗯，
0: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1: 嗯，
0: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给他扶起来。
1: 哦，很重啊，是吧？
0: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1: 嗯嗯嗯，
0: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1: 啊，
0: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1: 你看看，
0: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1: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0: 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1: 嗯嗯，
0: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1: 那可不是。
0: 哎，两三年呢就没下楼了。
1: 啊。
0: 所以呢，每天呢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1: 啊。
0: 在坐在沙发上。
1: 啊。
0: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够着的。
1: 嗯。
0: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1: 嗯嗯。
0: 他呢情绪低落。
1: 嗯嗯嗯。
0: 也和你呢没有话。
1: 啊。
0: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1: 你看看。
0: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1: 嗯嗯。
0: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1: 嗯。
0: 这中间呢，去过两次医院。
1: 哦。
0: 后来呢就没再去。
1: 啊。
0: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
1: 嗯，
0: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1: 嗯。
0: 所以他也不去。
1: 啊。
0: 你看从74岁得这七年就上了医院两趟。
1: 啊。
0: 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1: 嗯，
0: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1: 嗯，
0: 大约有一年半呢，
1: 啊，
0: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
1: 嗯，
0: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1: 嗯，
0: 没几分钟，起来了。
1: 嗯，
0: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1: 嗯，
0: 溜达累了谁了再坐下，
1: 嗯，
0: 再起来。
1: 你看，
0: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1: 嗯，
0: 他说我躺不住。
1: 嗯嗯嗯，
0: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又起来。
1: 你看看，
0: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1: 嗯嗯嗯，
0: 哎呀累呀，真心疼，
1: 很痛苦啊，是吧？
0: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1: 啊，
0: 不行，刚躺下，
1: 嗯，
0: 哎就又哈起来，
1: 嗯，
0: 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吃了趟。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1: 嗯，
0: 晚上也不让他睡。哎妈呀，给俺老头累的哈不行不行了，这个
1: 可不是嘛啊。
0: 九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啊，一发不可收拾啊，反正我也睡四点的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我得做线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吃了七八片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
0: 哎呀这回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30，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是
1: 吧？
0: 他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假期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时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哎，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公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光。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啊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就脑袋受不了了
1: 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儿啊，眼子放的、两头尖中间骨，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儿，但是这个环儿呢不是一条线儿，它好几条线儿，现在哈颜色都浅了，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

0: 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哎。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两寸啊。大夫呢，三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
0: 现在看来有胡家老高，我不做就对了啊。
1: 对，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最后还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胡家老高有这种效果、
0: 啊、
1: 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三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四点来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1: 啊，
0: 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膝盖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哦。
0: 膝盖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烟，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打玻璃酸呐。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我们
1: 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啊，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啊
1: 嗯，
0: 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
0: 好，
1: 非常为您高兴啊！
0: 谢谢
1: 您。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吧？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您。
3: 今年也62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吗？啊。
3: 啊，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

0: 是服了，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2、3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头
1: 够高了。
0: 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二倍沙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没
0: 医
1: 错，
0: 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没错，肾功能明显衰竭，
0: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二倍沙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0: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
1: 没
0: 处
1: 错。
0: 如鱼抽丝的呀。
1: 就是，
0: 反正就在
1: 但
0: 这个
1: 是
0: 时
1: 这，
0: 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
1: 好好，
0: 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呀，轻松点了，就是
1: 明
0: 只要
1: 显不
0: 弯
1: 一
0: 腿
1: 样。
0: 呀、撑腿呀，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也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
1: 这个
0: 门
1: 受
0: 啊，
1: 众，
0: 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
1: 就
0: 个
1: 是，
0: 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后来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哎，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0吧，

0: 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啊，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1: 您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哈哈，哎呀，这回又能吃到就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嗯，多好啊，您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1: 好，
0: 你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
1: 啊。
0: 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家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家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膏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
0: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我感觉胡老王，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
1: 啊，
0: 这个胡家老膏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

0: 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二十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7度，旅顺17到27度，金浦17到27度，布兰店13到28度，瓦房店13到27度，庄河12到28度，长海18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大连交通广播，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光。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节目的实时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出门要注意带伞啊，这好几天没有雨了，今天的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这白天呢是有雨的，然后到晚上8点前后再转晴，到明天呢，明天晴间多云啊，明天8点到后天8点，大家比较关心这个上班啊，明天周一上班第一天，刮的是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温度呢17到25度，比今天呢这个最高气温要低2度啊，今天的市区18到27度。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其实就是早晚凉，中午热，虽然说27、28度，好像听着还行啊，跟那个当时入伏的时候连续多日的35度以上的高温比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但实际上呢还比较的晴晒，所谓的秋老虎就是这样啊。你像截止到下午昨天的3点钟啊，各主要的业务站点的最高气温呢是在 26.5 到 28.8 度，市区的最高气温是 27.0 度，但确实就是清晨的时候就是比较凉啊，市区最低 20.4 度，你像普兰电网房电庄河是只有15度出头，所以一早一晚啊，那么这个确实比较凉，和中午啊，这个温差比较的明显啊，大家呢可以及时的调整着装，车上呢就备一个薄外套就好了啊。我们看一下周一的白天，刚才说啊，就是晴间多云嘛，17到25度，终于是没有雨了。到了周二，一直到周四，天气呢总体比较的平稳。今天过后就可以刷车了，是吧？周二、周三晴间多云为主，周四云量有所增多，没有说有雨哈。那么气温波动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25、26度，最低气温21、22度。那么总体情况，未来这几天还是比较的平稳啊，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可以安排起来了啊，尤其让孩子多去户外带一带啊，别总一放学就拎回家了啊，拎补习班去了啊，拎特长班去了啊，给孩子留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拥抱大自然啊，无论对这个身体啊。

还是对视力啊都是有好处的啊。那么在昨天晚间，我们刚刚经历了东北超半决赛的逆风翻盘。那么昨天晚上的东北超半决赛的四回合，我们大连队主场延边队可以说是生死大战，因为呢首回合呢我们是客场一边落败，已经是没有退路了，逼到绝境了。其实呢因为按照东北超的赛制，我们就是赢800-0都没有用啊，就是你赢是必须的，赢完之后点球还得赢，确实是悬念拉满。那么最终呢我们是1-0在常规时间战胜延边队。那么这样的话，半决赛两回合双方的各胜一场，没有加时，直接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结果呢，点球大战当中大连队5罚5中但无虚发，最终呢是5-3战胜延边队，挺进总决赛。昨天呢是有62877名观众到场支持，祝贺大连队啊。不知道在东北超开赛的时候，大家是否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局，大连队挺进决赛。当然了，我们又保住了主场的资格。决赛呢将会在10月5号苏鱼湾进行，我们静候另一支进入决赛的球队，无论是沈阳队还是长春队，来到我们的主场，通通把野心给埋掉，不要想三想四。客队的远征军球迷，你们的双腿在颤抖。哎呀，真的，我们希望吧，10月5号收获最终的圆满，我们能够站上东北超之巅。相信啊，届时的这个球票，这个也是抢手货。当然了，他这个球票啊，购买方式和平时我们买的其他的球票，什么英博、昆城的都不太一样啊。它并不是拼手速，而是拼运气。只有中签才能够有买票的资格。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嘛，大家呢就是听节目的啊，想去的朋友都能够如愿。但不得不说，总决赛的门票肯定是，更加的珍贵，更加的稀缺，可售的门票数量相当有限。昨天的点球大战最后的阶段，我和教练组是一起啊，并肩站在场边。最后的时刻呢，其实因为我们是领先嘛，所以呢当时的局面还是比较理想啊，相对乐观一些嘛，因为我们领先。然后最后的时刻，我是拿出手机，我想要把这一幕记录下来，这对于我的这个人生来讲也是非常难得。因为你想，如果说是职业联赛，应该我没有机会和教练组并肩站在场边去关注这场点球大战的啊，所以说实属难得吧。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电视转播的画面啊，有的认出我的哈，可能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可能就看到了哈。而且当时我脑海当中反映的是什么画面呢？就是2006年，20年前，德国世界杯的时候，最终呢也是点球大战，意大利对阵法国，在格罗索左脚推射完成破门的那一瞬间，有一个摄像机的镜头，他跟的是皮尔洛，然后皮尔洛双手挥拳跑向场内，那一幕画面令我终身难忘。所以我在想，一定要把这一个时刻记录下来，因为没有人帮着记录嘛，所以我就掏出手机准备拍摄。结果我们是稳稳罚中第五球，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也把当时整个教练组飞奔的这个进场内的这个视频拍了下来，然后我回头我想找一帧啊，想找一帧定格作为这个视频的封面，我就发现人儿这个不用到一秒，
0.1秒，就是你根本用剪映你往回倒，你根本抓不住他们，就跟那个飞影一样，唰一下就没了。哎呦我的天，这可见就是进球那一刹那就大家爆发出的那种激情和能量，你用剪映往回倒一帧都倒不出来，就太快了，瞬间就乾坤大挪移，从场内直接飞到不场外，直接飞到场内了啊！我已经发到我的抖音和视频号了啊，抖音 MC 阳光视频号十分满意，十是阿拉伯数字的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记录了当时的激情的庆祝画面啊。大连队的小伙子们非常不容易啊，因为这些孩子们呢很年轻，我们不像延边队，不像长春队，不像沈阳队，他们是整编的职业梯队。我们整编的梯队在哪儿呢？我们在踢中乙呢，对吧？英博B在踢中乙呢。而我们这些呢，是从来没有任何职业联赛履历经验的。当然，这是参加东北超的前提哈，没有参加过职业比赛，啊，年龄又很小，他们又不是。同年龄段当中最出色的这一批，甚至呢还有一些呢上了大学，像这一次啊，我们的这个守门员上一场比赛呢，我也找一找他的名字哈。上一场比赛我们客场的失利啊，其实是他没有出场。这场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啊，高接低挡啊，确实是非常给力，尤其在点球大战当中表现非常的神勇啊。那么。就是当时他是上大学嘛，因为军训啊，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就是这个学校应该是中国农业大学哈，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吧，就一大部分的学生都在参加各个城超联赛，什么蒙超、江超、赣超、湘超、苏超、中超，不没有中超，东北超等等，都在参加这样的比赛。然后呢又到26级的新生军训，如果说我们上一场把他借调回来的话，那么其他的孩子怎么办？他们要不要回去打比赛？这军训还能完成吗？这口子实在是开不了。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我们也比较的无奈啊，但这场比赛他终于回来了，这样一来啊，真的是如虎添翼啊！我们也是顺利晋级，尤其在点球大战，这是非常的关键的啊。虽然说整装东北，谁赢都是东北赢，有这样的口号，甚至我们赛前可能也做好了哈，就是不能进入总决赛的心理准备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但是获胜的一刹那的感觉还是倍儿爽。哎呀，这就是大连足球，这就是大连人的韧性，永不言败。真的，这场比赛我们所有人都尽力了啊，也感谢到场的每一位球迷，包括在第二现场在电视机前关注的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期待10月5号吧，相信已经走到这一步。芳芳说昨天去看球看得太爽了啊。岳成旭说太震撼了啊，既然已经进入到决赛了，是吧，更没有退路了。在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呐喊助威声中，相信这些小伙子们会爆发出更大的能量。10月5号总决赛，让我们登上东北之巅，加油啊。好，东北超的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来分享一下这首新歌。我觉得这个歌呢也是让人的这种情绪啊会很舒缓，很温暖很温柔。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含韵，哎，就不是那种小女生的啊叽里呱啦了。张含韵啊这首新歌叫做四季，开篇呢复古磁带的音效一下子就会把人拉到了那个旧时光，所以整首歌走的是温暖的民谣路线。
啊，没有太多的激烈的起伏，用很温润的声音

我们听到来自于张含韵的新歌，名字叫做《四季》。这首歌当手风琴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真的那种回忆感啊，就扑面而来啊。这个歌曲呢，是围绕着四季流转，人有聚散，惦念从未停下这个主题展开啊。同时呢，也是年代剧《生逢其时》的思念曲。张含韵啊，其实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似乎呢在她的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时间的变化啊，就还保有少女感。虽然如此，但是肯定啊，这些年的人生经历会让她更加的成熟。所以我们听到他现在在表达作品的时候，这种语气，这种自信，还是不同的啊。好多朋友都去到现场了啊，都在我们的平台上。

0: 上发了各种各样的视频和照片哈，很幸运。其实呢，你像东北超能可售的门票数量，那比这个我们的英博队的这个门票数量还有限啊。那英博队，你说去了这个南北看台，去了安保，去了其他的留给客队的，包括年票啊，还有一些招待的，可售的也就是4万张左右吧，可能3万多张。那东北超那个数量就更加的有限了啊。所以能去到现场能中签的都比较幸运，昨天见证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刺激的时刻。昨天这个票特别值是吧？昨天晚上我也没吃饭，然后把那个送的那个大礼包里面的那个海鲜小食品我全都吃了，这是大连的特产啊，就真空包装的密封的海鲜小食品，味儿特别足，这海鲜果然是特别的鲜甜啊。刚才我说啊，就是最后时刻点球大战，我用手机打开自拍这个视频，把这个大家疯狂庆祝这一幕记录了下来。因为真的我脑海当中完全都是20年前，皮尔洛在奔向场内的那个画面，非常的经典，也有幸能够经历这个点球大战啊，在场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记录一下。但是大家现在啊，就是拿手机啊拍摄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场
1: 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足业今晨世界足坛一些最新的赛况。那么在我们东北超比赛之前呢，在中甲第24轮晚上是进行了一场比较引人关注的比赛啊，7:30开战，我们客场大连昆城挑战广东广州豹，本赛季中甲的领头羊。那么如果这场比赛广东广州豹取胜，应该就会提前的冲超成功。但是这场比赛呢，我们大连昆城队非常的有韧性，在0-0落后的情况下一边再战，我们呢终于获得机会，是由穆谢奎打进扳平的进球。那么最终呢，我们是1-1战平对手，拖住了他们晋级的脚步，我们也保持了联赛的4轮不败。其实理论上昆城队也有保级的危险啊，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取得一分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中超联赛昨天晚间呢确实有两场保级大战啊，也比较引人关注。那么在晚上7:00进行的比赛，天津金门虎主场凭借上半场科尔多瓦的进球1-0战胜辽宁铁人。

0: 这样的话呢，在积分榜已经是积25分，和辽宁铁人呢是同分了，距离降级区还有4分。但是要注意一下，倒数第二名的武汉三镇，它实际上是少赛一场的。那么在7:35进行的武汉三镇主场迎战河南队的比赛，凭借下半场啊，全场52分钟，卡迪斯的点球破门，武汉三镇是领先到全场95分钟，结果还是要小高球啊，关键时刻有小高球，古斯塔沃大中锋站了出来，头球破门扳平比分。当然河南队呢也需要保级，河南队是27分，也仅比辽宁铁人和天津津门虎多2分。那么武汉三镇这样的话少赛一轮情况下积21分，依然是在降级区啊，所以整个的保级形势非常的复杂。除了青岛海牛比较的明朗啊，应该锁定了一个中甲的名额之外，那么像武汉三镇如果说下一轮取胜那么下一轮他们是客场挑战浙江，如果说哈能取胜的话，场次追平，那么就是能积理论上24分，和天津津门虎和辽宁铁人仅差1分。而接下来他们和辽宁铁人呢还有直接交锋就是10月11号，这是终极保级大战，在这个时候啊真正说全辽宁共战斗了。其实我相信无论说我们德比啊有怎样的这个火花四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明年的中超很有可能有广东的3支球队，那我们东北如果说只剩大连队孤军奋战的话，何谈振兴东北，对吧？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能够让辽宁铁人继续留在中超。当然你可能不同意啊，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说你从一般大旗来看，从辽宁足球东北足球振兴的一个大旗来看，我们还是能把辽宁铁人如果说有机会留在中超，明年最起码我们还可以进行德比。家里事儿是家里事儿，家外我们是一致对外啊，对吧？应该能分清哈。另外呢，我们关注到五大联赛，昨天晚间的10点，切尔西那么在主场2-2被赫尔城逼平，摩根罗杰斯啊1.2亿英镑买的这个天价外援啊，这来了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就是好用啊，7分钟就破门，但没想到28分钟34分钟被贝鲁米连下2城反超比分，一直到下半场若昂佩德罗66分钟再追平比分。那么利物浦0-0主场被富勒姆逼平。另外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进行的比赛，前3轮比赛意甲开局3连胜的拉齐奥队主场对战 AC 米兰，上半场砍瓜切菜2-0领先，但没想到下半场风云突变，米兰终于醒过来了，经过阿莫林的神奇换人啊，替补登场的迭戈莫里纳左脚在2分钟之内梅开二度追平比分，甚至在最后时刻有反超的迹象啊！这个迪戈莫雷拉就是当年我们阿尔滨的外援莫雷拉的儿子当年他也经常出现在我们这个体育场啊，包括训练场，小莫雷拉现在已经成为了身价5000万的球员了啊！这下今年的夏天是5000万天价转会到 AC 米兰的啊。另外呢，英超凌晨3点，阿森纳是客场2-0战胜桑德兰，依然是领跑英超积分榜，4战4胜，进8球，仅丢1球。另外呢，皇家马德里在同时进行的比赛，主场4-1战胜巴列卡诺，马佩梅开二度。有人问我的抖音啊，我的抖音是 MC 阳光， 也是记录了昨天东北超在赛后啊点球决胜那一刹那，整个教练组飞奔向场内激情庆祝的那一个瞬间啊。抖音 MC 阳光视频号十分满意，十是阿拉伯数字的十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时段是有欢乐购的，接下来进入到欢乐购。
1: 你的购物天堂，
2: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说一说我们的眼睛了。咱平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眼睛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啊，
3: 是，
2: 但是眼睛也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其实说到眼睛的保护保养，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叶黄素了，是不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跟大家重点探讨一下啊，到底什么样的叶黄素对我们的眼睛最好。
3: 哎，咱说这个叶黄素啊，其实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我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包括现实当中去超市买到的一些食物当中，人家为什么要特别标注说我们这款产品添加了叶黄素？你像有一些这个鸡蛋呐、包括给家里小孩吃的软糖啊，都特别写了说我这里面添加叶黄素了。为什么呢？其实国家也特别注重咱们国人的这个用眼健康的情况，早在08年第12号文件当中就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了。它的主要作用就两方面，一方面要添加在食品当中维护我们的用眼健康，因为我们都知道叶黄素啊对眼睛的好处是得到世界公认性的，它尤其是对于我们眼底黄斑的一个保护作用，而且呢叶黄素是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我们每个人都要来进行补充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把叶黄素放在医疗领域，你看现在治疗一些我们的眼部疾病的问题呢也和这个叶黄素有关、我们市面上有一些叶黄素的药片，还有一些叶黄素的眼药水，甚至有一些叶黄素的这个眼膜，是不是大家眼睛不舒服的时候都去戴一戴？为什么？因为叶黄素能够保护黄斑，能够营养眼睛，它参与了我们整个这个眼球当中各式各样的一个循环的活动，大家都缺这个，所以需要及时的去补充。而且很多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上了一定年纪之后有这个老花眼是不是非常常见、我也采访过很多的老年朋友，跟他聊说你眼睛好不好啊，他哎妈大麦我眼睛不好啊，我眼睛就花。我说那你没去看看吗？他说我看啥呀，我这个岁数了没有不花的。其实我告诉你，你要如果这么想的话就是走入到误区了，因为老花眼它是明明确确的眼部问题，并不是说每个老年朋友60岁了70岁了一定是老眼昏花的，他也有这个视物清晰的，也有看东西看得好的，也有这耳朵听力强的、那咱们怎么就不能说往好的去比一比呢？是不是？
2: 是啊。
3: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那根据我们成年人的摄入量摄入标准来看的话，成年人每天每日摄入量是多少呢？小于等于12毫克就够了。但是很多朋友一听说哎呀这么少，但是这么少你也达不到，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一些水果啊，包括一些蔬菜当中所富含的这个叶黄素太少了，尤其是我们身体还涉及到一个吸收转化的问题。你像年轻人，人家吸收肯定好，人家代谢也好，那老年朋友呢，你吃再多的水果，你吃再多的蔬菜，可能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它吸收都没吸收掉，它消化都没消化掉，都没有成功的转化出这个叶黄素来供我们的眼睛去消耗。所以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可以去市面上专门去买一些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汁片。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刚才方琴也提到了说什么样的叶黄素比较好，不是单一的叶黄素，而是复合性的叶黄素，因为它能够保养我们眼睛的作用呢更加的全面。为此我们为大家选到有230年历史的静修堂，这个静修堂归哪儿呢？归咱们广州药企白云山，它是属于世界500强的企业。那大家都知道这白云山他家是吧，各式各样的明星产品一抓一大把，品质高。而且他们家这款叶黄素呢全称叫做蓝莓黑枸杞叶黄素制压片，这里面还额外的给您添加了视力之果，也被称作什么酱果之王的蓝莓，哎，包括黑枸杞，包括黑加仑的果粉，因为这里面所含有的叶绿素是比较高的，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像维生素 A， 这个都是对咱们眼睛有好处的。那说到这儿，大麦多插一句，为什么说维生素 A 对咱们眼睛有好处？咱都知道一句古话叫做肝能明目，是不是？家里有眼睛不好的，给他吃点肝。那为什么肝能明目？因为肝当中就含有维生素 A， 哎，那我们这里边 边都给您添加上了，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它是综合性的全面的去对我们的眼睛起到一个滋补保养保健的作用。
2: 对，
3: 而且这款叶黄素呢，它还是属于无糖型的，对于咱们一些血糖高的朋友来讲就特别的友好了。

0: 因为血糖一高的话，尤其是有糖尿病，咱都知道糖网本身这血糖高了以后眼睛就不好，想要保护一下自己的眼睛，结果市面上大多数的叶黄素里面都有蔗糖，他不敢吃。那我们这款白云山的咱们净修糖的蓝莓黑枸杞叶黄素枝桠片，它是无蔗糖的，你就完全可以来吃了。那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团购的优惠的力度，真的是比较大。为什么这么讲？咱说以往团购价格啊，整整十大瓶，当时十大瓶吃多长时间？是吃十个月。十个月的话，我们团购价格是199，各大药店保健品店可能一瓶就要卖到100多块钱的叶黄素，我们一瓶给您做到19.9，咱能吃一个月，是不是很优惠了？
1: 对呀。
0: 那么我今天要告诉各位，因为咱们跟这个白云山也合作了很多年的时间，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同样的啊，这款产品给您从原有的60粒的包装升级到了120粒的包装，
1: 120粒大分量的，
0: 什么概念啊？从一瓶一个月给您升级到了一瓶2个月。
1: 嗯，
0: 那我们的团购价格你还是10瓶199，咱没变。那也就是说，以前199你买10瓶，咱是吃10个月。现在199你买10瓶，你是吃多长时间？你是吃20个月。
1: 是。
0: 所以这个时间一长一宽敞以后，咱就不用局限于说非得我自己一个人来吃。那老两口咱岁数都到了，我眼睛不好，你也眼睛不好，咱共同来吃呗。
1: 对。
0: 还不用你多加钱，咱还是199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优惠力度真的很大，相当于以前买一套，咱今天能买到2套，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眼睛问题的朋友啊，我们今天就限前30位，30个名额，订购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哎，我们查位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叶黄素枝片啊，那就整整是10瓶，价格是多少？199，相当于以往来说，咱这个分量也翻了，但是说价格还是保持不变。
0: 哎、
1: 对啊，如果说咱有眼睛不好的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了，就是咱说飞蚊症啊，或者说是视力模糊呀、干眼症啊、您都可以平常生活当中来补充这款叶黄素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现在外边电话已经响半天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叶黄素啊？
0: 哎，你好。
2: 啊，是，你给我订一套。
0: 订一套。哎，没问题。怎么？
2: 我家的快吃完了
0: 啊！
2: 你家咋好几天没播呢？
0: 没，这叶黄素啊，它不怎么有货，总爱缺货，因为它卖的多。就这个价格的话，我也是希望大家来理解一下啊。这吃着怎么样啊？
2: 哎呀，挺好，
0: 挺好啊！
2: 岁数大，眼睛花嘛
0: 啊，
2: 都说这吃叶黄素好嘛
0: 啊，
2: 完我就跟着吃点。
0: 行。
2: 反正我觉得挺好的，
0: 啊、
2: 您再给我订一套，
0: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啊！这叶黄素现在卖的也好，人厂家也不乐意做这样的一个低价，人正常以前的话，咱是60粒的，199十瓶，现在给您增加到了120粒，咱还是199十瓶，所以说这个价格呀，咱们这个套组啊，有的时候缺货，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这个好的东西它真的很畅销，而且现代人呢都需要这个对自己的眼睛好一点，不论是老年朋友像老花眼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一些这个眼部问题、眼睛病变的，哎，我们在正常治疗的同时呢，也可以搭配这个叶黄素，是不是？那同时，很多现在这个中年朋友啊，压力比较大的，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电脑。你就发现现代人到哪儿都是就有这个蓝光、紫外线的一个照射，是吧？你出外边溜达溜达，紫外线还刺激你眼睛呢。你一在家的话，你就看这个手机，你看这个电视，看这个电脑，这都是会散发出有害光的，也就是蓝光。
1: 对，
0: 那蓝光刺激我们的眼睛，靠什么保护？靠的其实就是黄斑，所以这黄斑多重要啊！那黄斑靠什么来补充？靠的就是这个叶黄素啊！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咱们白云山的一款复合性的叶黄素，额外还给你添加了像黑加仑果粉，包括蓝莓的有效成分、黑枸杞的有效成分，还有维生素 C， 它能够全方位的呵护我们的双眼。今天团购价格199十瓶，有些朋友说了，以前你们家团购价格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套组。我跟你讲不一样了，因为以前你买的话，一瓶是吃一个月的，是60粒，现在升级之后一瓶是120粒，
1: 两个月的时间了。
0: 哎，10瓶199，这是吃20个月的量啊！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您好，订叶黄素啊？
0: 哎，你好，咱也来一趟。
2: 哎，
3: 哎，你好。
0: 嗯，
3: 这个叶黄素就是管眼睛的哦。

0: 哎，对，
1: 吃这红，哎，我这管红斑的，
0: 黄斑，
1: 我这个红斑病变吧，
0: 嗯，
1: 就是让我吃这个叶红素了。
0: 嗯嗯，
1: 我家这个鸡蛋我都买的含这个叶红素的。
0: 行行，但是我跟你说，也不用说补多了，咱这个叶黄素片啊，你就吃它就行，因为咱们成年人的标准呢，每天是12毫克，达到了就可以。你按照咱家食用说明书，一天吃2片就够了啊。
2: 嗯，
1: 哦哦，那给我订一套。
0: 好嘞，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

0: 能跟他的饮食习惯、作息习惯，包括每天的这个工作习惯、生活习惯
1: 都有
0: 关系。
1: 哎，
0: 那我们今天给您推荐这款叶黄素呢，是世界五百强，咱们广州上市药企白云山旗下有230年历史的静修堂，而且是无蔗糖型的一款叶黄素，
1: 是
0: 适宜人群也比较多。一瓶2个月的进补周期，我们今天是带到10瓶，团购秒杀价格只要199元。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还有3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叶黄素汁片啊，那就整整是10瓶，价格是多少？199，相当于以往来说，咱这个分量也翻了，但是说价格还是保持不变。对啊，如果说咱有眼睛不好的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了，就是咱说飞蚊症啊，或者说是视力模糊呀、干眼症啊，您都可以平常生活当中来补充这款叶黄素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你好，
2: 眼老花吃叶黄素管用吗？是啊，
0: 就老花眼呗，是不是可以的？刚才也提到过，这个叶黄素呢，它可以缓解老花眼造成的视力减弱啊，包括眼睛疲劳啊，还有眼睛干涩，您是可以补充叶黄素的啊。没问题，对，因为叶黄素到现在这都多少年的时间了，是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眼睛、能够保护咱们视力的营养元素，而且是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咱人体自身又不能够合成，所以你只能够通过这种外界的方式来进补。
1: 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您好，订叶黄素啊？
0: 哎，你好，订购一套。
3: 哎，这是吃多少天的呀？我记得原来不就一瓶吃一个月吗？
0: 对，那个是60粒的包装，所以它一瓶一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的它是升级款，给您增加到了120粒，这样的话你一瓶是吃2月，老两口什么的咱们可以一起来吃，就包括家人什么的都可以一起来吃啊。
3: 哦，那其他的换没换呢？
0: 啊，
3: 含量什么的
0: 啊？那都没有，咱就是说粒数给您增加了，其他的都一样，你要之前吃好了，现在吃这也一样啊。
3: 哎，那挺好，那相当于多买了一套了。
0: 多买，对对对对，给您订购成功，真是你以前10瓶10个月199，现在是199，虽然说10瓶，但是它是20个月，你是不是就相当于多得一套？所以全家人咱们可以共同来吃，因为眼睛嘛，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1: 是，
0: 你看你家里的这个小孩啊，包括家里的这个老年朋友，经常离不开这个手机。还有一些老年人，我就发现为了省那点电费呀，天天熬夜去看那个手机，都不开灯啊。你把眼睛熬坏了，把眼睛看坏了，那是那一个月10来块钱电费能解决的吗？解决不了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咱们的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我们广州上市药企白云山那款无蔗糖型的叶黄素，而且是综合性的啊，199元到手10大瓶，20个月的进补周期，全家人可以共同来吃，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了啊。您好，订叶黄素啊。
0: 哎、你好，订购一套
4: 啊。你好，主持人，
0: 你
4: 好
0: 啊。你好，女士啊。
4: 你好，哎，我买过你家这个叶黄素，这是没糖我能吃
0: 啊。
4: 有的带糖吧，我都吃不了。
0: 对，咱这是无蔗糖的。
4: 啊，对，麻烦你再给我订一套吧。
0: 好好，然后有些就这样，血糖比较高了，像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叶黄素，它都是有这个蔗糖的，它不敢吃。那么咱们这款这个无糖型的就特别的友好，是不是？199，整整到手是10瓶，20个月的进补周期。节目结束以后，为您延长最后1分钟的抢订时间，赶快来抢购，
1: 抓紧。
5: 分不清，还有收费站前后，还有呢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啊，还有呢山区弯道路段，还有就是夜间照明不足的路段等等。还有就是清楚地了解自己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的边界，不要强行的使用。还有就是辅助系统呢，对前方的车辆的急刹呀、变道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起事故啊，突然之间前方变道过来了，这些啊，它的预判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呢，需要人工保持比平时更长的安全车距，所以给自己和系统呢更充分的反应时间。另外呢，就是千万啊，这辅助驾驶好一开，你在车上打呼噜了，这肯定不行吧？但是大家应该也知道哈，哪怕是再累，啊，你觉得这不能帮你开，再开一会儿啊。连续驾驶4小时或者感到困倦之前，还是要抓紧要进入到服务区等安全地点，要充分的进行休息。其实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甚至很多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可能大家呢也都知道，所以说，应该。

对这个有所警醒啊，有所敬畏。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最近啊网上流传这么一件事儿，就是零钱通余额宝啊，从9月30号开始啊就没有办法再直接用于付款了，那么需要把钱呢提前转出到微信的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是不是这样？相关说法啊，其实在社交媒体也是广泛的进行传播啊，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余额宝的用户啊担心这个账户的资金使用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好，那么记者呢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呢均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这个是对政策的误读。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记者，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而余额宝的相关业务从业者则介绍呢，当前已经开始逐步进行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9月30号之后呢，用户依然可以通过这两种渠道来进行付款，那只是呢这个支付的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和微信零钱还有银行卡等区分开啊，余额宝也是如此，所以还是可以直接用于付款的啊。

好，接下来这个事情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关于出生人口啊，这个是全球的一个数据，美国政府机构和澳大利亚学术人员的最新联合报告显示，截止到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约 8.52 亿，占比 10.5%， 那么5岁以下儿童占比不足 10%， 什么概念啊？这是有相关记录以来，前者数量首次超过了后者，就是老龄化是全球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老年人的年龄定义，更早进入老年化的发达国家普遍采用65岁的划分线，而发展中国家大多采用的是60岁的标准。当然了，就是国内的个别咖啡厅划到40岁以上老人啊，这个牌子有点太夸张了啊，40岁以上肯定不能算老人啊。那么5岁以下则是儿童群体中年龄最小的组成部分，用于精准分析低龄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变动趋势。那么美国人口普查局表示呢，随着婴儿潮一代当中最年轻的成员步入65岁前后，这种转变的规模和速度日益凸显。这个婴儿潮概念啊，最早来源于美国，是指呢二战之后集中出生的大规模人口世代，不同国家的划分时间范围呢也是存在着差异。目前呢，全球超过 71% 的人口生活在总和生育率处于或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而十年前呢，这一比例仅为 45%。 世界到达这一临界点的时间呢，比人口学家十年前预期的要早得多。那么其实这个趋势呢，将在未来的几十年持续的加剧，到2060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呢，将从2025年的 8.52 亿要增到多少，20亿，占比为 19.6%。 届时呢，亚洲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全球新增老年人口的1/3，形势是最为严峻的。这个老龄化程度快速提高呢，是生育率降低以及呢人均寿命延长等社会变革综合影响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预期寿命延长呢，也是社会进步的核心标志性体现之一。但是呢，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呢，这意味着长时期以内公共服务财政预算的这个更大的压力。那么该报告同时也提醒说，面对这一人口结构的逆转，各国政府和全社会必须尽早的适应，尤其呢是意识到寿命延长的积极作用，不应再视为负担，而是看作宝贵的资产。那么许多呢经验丰富精力允许的老年人呢，也愿意继续工作，帮助填补劳动力的这个短缺啊。另外呢，低生育的现象呢已经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了，比方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目前的生育率已经低于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更替水平啊。中央及地方政府呢出台了多类的政策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早已经扭转了过去数十年控制生育少生优生的主流宣传基调，转而呢引导社会重新认知生育的价值。那么相比之下，非洲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地区，目前呢非洲总人口约为 15.77 亿至 15.8 亿，那么这个人口的中位数年龄呢仅为 19.45 岁，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3.9 的高水准，是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那么联合国建议呢，各国政府在生育支持领域的财政投入应占其 GDP 的 2% 以上才能见效。你像韩国、法国、瑞典在早已经陷入人口萎缩困境的韩国呢，最近两年啊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投入还有呢更多的辅助支持政策，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的。韩国国家数据处在上个月发布的六月人口动向的资料显示，该国六月出生人口是 2.311 亿万人，同比增加3115人，增幅为 15.6%。 那么当月出生人口规模是创下近七年同月最高纪录，同比增幅呢创下了自1981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增加规模呢则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韩国政府的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包括什么提供育儿补贴，还有呢扩大幼儿所设施，扩大对国营儿童保育服务的财政激励，以及呢为多孩儿父母提供更多福利等等。那么具体来看呢，家中有一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
就是大概4980元人民币，这个补贴一岁以下啊，就是一年每月啊。那么抚育1到2岁幼儿的每月可以获得50万韩元，那么相当于就是2500了啊。那么从去年的1月1号开始呢，父母任意方育儿假每月最高补贴将从之前的150万韩元提高到250万韩元，可以持续领6个月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现金补贴，另外呢相应的假期有所延长啊，比方说你像父亲的陪产假从之前的10天增加到20天，以及允许父母每人休1年半的育儿假啊，这都是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措施啊。

郭哥说，昨天，阳光虽晚喊麦到家的1点多了吧？这不用吧？昨天比赛结束9点多，到家12点多，吃了口饭啊。今天早间肯定是雷打不动要上节目的啊，所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既然是直播，就不会耽误啊。啊，今天呢是也没说局部哈，是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啊，那晚上8点前后转晴。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啊，你车内这个伞啊你不能收起来，毕竟现在时不时的还会下点雨啊。但是今天过后，明天未来几天呢都比较的稳定。明天的八点到后天八点，大家比较关心啊，下周一嘛上班，晴见多云，刮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温度呢比今天要低一点啊，17到25度，所以明天早上出门也是凉，你要多穿一点啊。周二周三晴见多云为主，周四呢云量有所增多，气温的波动当然不大啊，市区的最高气温这几天呢是在25、26度，最低气温是21、22度。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薛之谦的大连演唱会。薛之谦的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下周末以及下下周末，周六周日两天啊，都是啊，即将在大连体育中心上演啊，连开四场啊。这个薛之谦也是非常的自信啊。我记得当时他人生当中第一场演唱会就在大连，在体育中心体育馆。而现在薛之谦的这个演唱会，确实他的这个体量更大了，直接放在体育中心体育场，而且要连开四场啊。那么为了迎接前来赴约的歌迷，大连市商务局呢也是推出了签友专属大连全程漫游系列攻略啊。那么首期美食的榜单呢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攻略涵盖了大连海鲜、辽菜、东北风味、日料、街头小吃五大品类，收录了海肠捞饭、鲅鱼水饺，还有海味全家福、锅包肉等本地的特色美食。那么后续呢还会陆续更新打卡点位、咖啡店啊、夜间消费等主题内容，一站式满足歌迷逛吃游玩的需求。那么依托九天的演唱会周期呢，外地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大连山海风光和烟火美食，实现听歌打卡、品尝槟城风味的同步体验。现在真的是哈，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其实呢很多人也在挑，对吧？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体验哈。比方说你喜欢哪个歌手的演唱会，他在哪儿举办，他在全国各地嘛，你会选一个你心仪的城市，你想去的地方，对吧？所以这次也是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通过啊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也对大连心心念念了啊。无论是我们的酥鱼湾，还是大连的各种的海鲜的美食，海胆水饺、海肠捞饭等等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漂亮饭。所以说呢，这四场演唱会也会吸纳这十几万的观众，那么可能有这数万的观众，最起码他们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哎，在未来的两个周末，他们会来到大连，我们也做好东道主啊。好，接下来呢，分享薛之谦的这首《你还要我怎样》。

0: 过去了30分钟，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通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几乎呢是畅通。但是要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上午，滨海路的上午9点到晚上6点是有单双号限行的。滨海路的上午9点到晚上6点是有滨海路的西段单双号限行。今天是9月13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金九路、红岭路的交汇处施工呢，目前会占用红岭路接近金柳路路口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呢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直接进入到红岭路，另外一排车道等待左转进入到金柳路，提醒各位特别注意。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乔阳编辑播报。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7度，旅顺17到27度，金浦17到27度，普兰店13到28度，瓦房店13到27度，庄河12到28度，长海18到27度。
2: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好了，早间的7:3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我们看到 WXJ 发了一条路况，说东联路入市方向在华南这个匝道是吧，附近中间车道有一个包裹，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东联路入市方向在华南这个匝道附近中间车道有包裹。向日葵的微笑，前方有一辆车，是车窗抛物，把纸巾，说用完了那么多的纸巾，咔咔一顿撇出来，我在后面是左躲右躲呀，不是，他是一股脑全扔出来了，这也太夸张了吧，还能这样吗？我的天哪，这让我们想到一些这个那祭祀活动。通常来讲，你这纸巾可能就是你用了一张啊，比如说擦了擦鼻涕啊，有的人可能会车窗抛物这么往外抛，纸巾还有一打纸巾往外抛的，是这意思不？用完那么多全都抛出来了，这太不应该了哈。摇臂尾号30，一辆 SUV， 希望这位车主能够自重啊。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咱就说这绝对属于奇葩啊。但是你要允许这个社会上有奇葩的存在，对吧？显眼包这都是啊。希望孩子们不要受影响啊。孩子们看自己的爹妈车窗抛物，随手就一口痰就吐地上了，能不能跟着学？未来也这样呗，对吧？这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这不文明的，我觉得这种行为啊，你不可能完全杜绝，但对大连这座城市来讲，应该说是少之又少的啊。不要成为那个奇葩，不要成为那个异类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啊，地铁12号线啊将会延时运营。那么地铁1号线姚家站至河口站方向的末车时间是23点，河口站至姚家站方向的末车时间是23:09。另外呢，地铁2号线海之运站到大连北站方向的末车时间是23点，大家注意一下啊。另外，为了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备战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各区市县县道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那么9月18号呢，就是本周五啊，早上的9:18到9:213分钟啊。那么防空警报呢，信号一共是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9月18号的9:18到9:21鸣响解除警报信号，一共是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呢，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那么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那么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呢，除了参加的演练的人员之外呢，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大家记好时间就好了啊，本周五的9:18到9:21。好，看一下这个车享家说呢，学府南街和淮河中路交叉口现在修路，车辆呢是比较的拥堵啊。

问一问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你昨天呢是看东北超了呢？去到现场了呢？还是在第二现场？还是看电视？或者呢是关注中超的保级大战？或者说是去看电影了？他可以说说你什么样的安排啊？昨天的东北超，相信在现场的朋友都会觉得哇，值回票价啊！其实，在赛前，很多人觉得这个难度很大，因为其实我们要过两关。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赢球，打平的话不行啊。但是哪怕赢一个，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点球大战，最起码还保留一线生机。那么到点球大战，那更不用说了，五五开嘛，对于双方都是公平的。所以说呢，从晋级的概率上来讲，肯定是延边队要占优嘛。他们呢是在自己的主场呢，是先声夺人了，我们就相当的被动。其实，在赛前哈，礼拜五晚上采场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点球训练，我可以给大家透个底，就是训练的时候前四法无一命中。当时我这一看，心凉半截。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想，有没有可能是烟雾弹？或者说，那就是我们的练门将去，门将练出来啊。不得不提到，我们年轻的门将邱宇恒，昨天的这个首发门将，他是北京体育大学2026级的新生，今年的高考刚刚录取，18岁啊，也是大连八中的毕业生。这支东北超大连队啊，十多名啊大连八中的这个校友队员啊，这占比非常高。邱宇恒呢是东北超大连队主力门将，但是就是上一场客场对阵延边的时候呢，因为他是学校的军训啊，没有办法参赛。上小时跟大家说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北京体育大学三分之二的这些学生们都在全国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成超赛事啊。那么如果说给一个人开了口子，其他人这个军训也没法办了啊，所以说实在是不行。那么这场比赛我们是终于迎接回了我们的主力门将邱宇恒啊，他也是点球大战的最大功臣。所以你说头一天的训练，说我们可能前四轮都没打进，这可能跟门将的身勇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这些球员们啊也非常的不容易，学生们啊，那么这面是刚刚开学报到啊，有的还上高中呢，那写作业呢啊，这面还要备战东北超，代表我们的城市。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透露哈，那么在东北超结束之后啊，我们呢整支东北超的队伍呢有两位年轻的球员将会进入职业球队。所以东北超呢虽然它是属于这个业余性质的比赛啊，民间的性质的比赛，这些人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职业赛事的履历，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比赛呢发现人才了，而且呢确实他们的这种表现啊，以及呢在赛场积累的经验信心，被人看到了。所以说呢有两位球员将会进入到我们大连的职业队伍啊，究竟是哪支队伍我们拭目以待啊。医生韦爽说，昨天现场显然素鱼湾确实是个很神奇的地方，也确实啊。昨天看完点球大战啊，我也觉得素鱼湾这个地方是越来越神奇了。这今年啊大连足球啊确实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啊，我们在四级赛事各支球队是齐头并进啊，真的是一年更比一年好啊。希望明年大连足球有更好的成绩啊。Rex 说呢，这个看了昨天铁人的保级战，可惜输了，缺少进球的感觉。好在武汉平了，还有机会，不希望铁人降级。现在其实有不少的大连球迷啊，到了这个时候啊，真的枪口一致对外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辽宁德比，无论是怎样的紧张激烈，还是希望能够明年还是能看到。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好处，梁田如果能留在中超啊，不仅说是我们保留了辽宁足球东北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啊，让我

0: 们的整个辽宁足球、东北足球的这个队伍更加的壮大啊，这个确实很重要。因为你接下来广东省就有三支球队了，是吗？如果明年只剩大连队，我们就有点势单力薄啊。那么还有就是远征啊，去沈阳多近呢、啊、对吧？你总比去那个玉坤那近吧，那多折腾啊啊。小剑追风说现场太震撼了，我旁边叔叔拿手机用咪咕看铁人。
1: 对，
0: 昨天很多人是这样的，边在那看东北超，边在那关注铁人的比赛啊。赛后来了一句，明天是吧，够呛看到沈阳了，是应该是明年吧，是吧？嗯，反正是这个铁人按照这么踢啊，就是凉得快，反正是啊。这东北超大连必胜，10月5号苏玉湾再创辉煌。昨天延边罚点球的小孩太逗了，摆个球墨镜了两分钟。昨天在那摆球的时候哈、啊，因为我在教练组旁边嘛，我也说这球必飞，肯定不进。因为一般来讲，他磨磨唧唧的那种啊，又摆又亲的哈、啊，通常大概率对吧？大家看球看这么多年，大概率他就是不进。这个咱不知道是玄学还是说球员啊，这个通过他的这种行为反映他内心那种紧张和焦虑，是吧？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果不其然就没进啊。昨天在现场啊，62877人呢、啊，这个东北超，你再看看其他的东北超赛场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啊，全场爆满的。所以真的，这就是足球城啊！真的，中国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大连，这么多热爱足球的人们，我觉得中国足球啊还会有进步的。就是你愿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踢球，无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就这个踢球啊，很多人现在的观念是什么呢？强身健体。如果说哎能踢出来，对吧？像我们东北超这些球员们，他们你看去北京体育大学的，去清华大学的，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等等啊，都是顶级名校。通过足球的方式，他们能够考取更好的学校。很多家长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但是呢，毕竟也是少之又少，那属于金字塔尖的，比较拔尖的。如果不行的话，哎，我们也能够强身健体啊，这个也是很重要。还有呢，就是孩子的意志品质。有的家长啊，就是发现孩子呢，在通过一个体育项目的训练的时候，哎，他的这个意志品质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在攻坚克难的时候往往是放弃了，但是在经过体育锻炼之后，哎，你会发现哎非常的有韧劲儿，然后呢学习成绩不降反升，根本没耽误学习，就反而呢一天闷头学的苦刷题的，其实他没有太多的空间了，对吧？人都是这样的，一定要劳逸结合。所以说足球也许是另外一条路。狼人说东北超大连夺冠，英博踢个亚冠，这事儿想想都美。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有机会的，东北超进入到决赛了，我们静等长春和沈阳的胜者二选一，对吧？所以无论是谁来到苏玉湾，腿必须都颤抖，我们都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另外呢，因为我们是常规赛排名第一，我们进入到决赛，现在大概率哈，不出意外，决赛是在苏玉湾。首回合呢，沈阳队1-0战胜长春队，那么实际上是占优。不过次回合一切皆有可能，像我们也是，首回合我们是落败，但是次回合我们翻盘，所以长春队也是有机会的啊。但如果沈阳队进入到决赛，这东北超就变成辽超了嘛啊，就有点像世界杯的时候。对吧？你要如果两支欧洲球队进入到决赛，不变成欧洲杯了吗？啊，所以拭目以待，究竟结局会怎样？我们在苏玉湾将会对阵哪支球队？啊，另外呢，如果在苏玉湾进行，所有的人员配置，现场的工作人员，啊，没有外聘，就是我们本地的，包括我们现场的主持人，啊，我们 MC， 所以那就绝对的主场优势啊。天天打工人先生说62000人去看球，专门看球60000人，他说像是旅游似的去苏玉湾感受一下氛围。对，其实呢看东北超的很多的人是第一次，都不用说第一次去苏玉湾，就第一次看球，有的人可能连电视那个球他都没看。

都不知道啊，就是越位什么更不谈不上啊，但是呢就是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气氛啊，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爱上足球啊，爱上苏玉湾，很正常。我也说了，其实足球呢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特别普及的运动啊，不是你想象足球是第一大运动，像我们大连人一样啊，就是每个人都要踢球，每个人都懂球，并不是，没那么大比例。而且东北超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是专程而来的，是吧？因为东北超来到大连旅游啊，这个两件事情呢完全可以并入到一个旅行计划当中，所以没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目的来到这个苏玉湾，能够来支持大连队总是好的啊，这也是东北超举办的目的啊，希望能够文体旅商联动。这不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那比赛本身的话，它和职业联赛那种竞彩程度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因为东北超它是一个文旅的赛事，通过这样的比赛能够串联起更多行业的发展啊，带动经济，这很重要啊。索菲说昨天东北超看得太过瘾了，确实啊，因为呢我们在苏玉湾呢其实很难得也看到点球大战啊，昨天很刺激啊。狼人说如果顺道拿个足协杯就更好了对呀、看一看啊，今年2026年的收官大连足球能不能有捧杯的时刻啊。首先我们期待的就是东北超，接下来足协杯其实也有机会拿冠军的啊。庆涛说大连就这么踢，国家队进入世界杯指日可待，你得让更多的大连的球员进入国家队啊，对吧？这一次暂时我们只有杨明睿一人入选，但实际上我们队里现在状态比较好、发挥比较好的像廖锦涛啊和这个吕卓毅啊，其实都完全具备进入到国家队的一个水平哈。小天追风说确实啊，足球带来的不只有竞技体育精神，更加锻炼了不服输的意志品质，如果呢踢不上职业也可以把足球当爱好，是陪领导踢球陪领导打球开玩笑啊，这足球确实是强身健体，而且呢培养团队意识，比如说像足球啊这样团队运动啊，有的可能家长呢可能也带孩子去什么呢，学马术、学高尔夫啊，这个发朋友圈倍儿有面子啊，但实际上啊就是大可不必，这不要觉得这个足球是草根运动啊，像这个足篮排为什么他们属于这个三大球啊，我更愿意哈，更倾向于就是让孩子去参与这样的集体活动，为什么呢？除了强身健体之外，还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的意识，还有包括什么艺术方面的合唱，合唱同时也是如此，合唱呢不仅是团队协作，还要培养你的这个听觉，就是因为它是合唱通常是分声部的，你会听着自己唱，同时耳朵还要听着别人的声部，未来他在考学的时候试唱练耳他就会占优势。另外呢就是团结协作，这个人未来总要进入团队吧，哪怕是自己创业也要组建团队，人总是生活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啊，不会是孤军奋战的，不会生活在这个真空密闭空间当中的，总要与人接触，所以说呢这个团队协作能力就非常的重要啊，相信大连越来越好啊，最近啊咱们大连的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啊，真的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好，看看时间啊，今天的领先早高峰就到这里了。

和怅惘。他们不是在互相的比拼，而是一问一答的对话感，像两个人回忆一段错过的感情啊。来听听看这首《听闻爱情》，结束今天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阳光，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早上好，八点整的时候，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在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接近红岭路路口的位置，那么外侧车道是被施工所占用，并且路面上是有钢板，通行速度会略显缓慢，提醒各位选择高新园区通过金柳路，选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的车辆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另外我们也关注了一下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的双向整体运行平稳，其他路段是一路畅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八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